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

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
是百天摊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

0: 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家叔侄已拜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1: 遵命。

0: 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该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

0: 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1: 杨延昭将军，听令。
2: 末将在。
1: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2: 得令。

0: 铁门金锁阵，娘，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活，三转两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穆元帅，快领我们前去救援吧，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
1: 穆元帅，您快下令吧。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有门，其实无门。 你冲进一道门，还有无数门，一旦冲进去，便很难脱身。
0: 穆元帅，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宗保，你再坚持一下。

0: 变了。
1: 是啊，
2: 将士们，全军出击！

0: 娘、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嗯，遵命。

0: 哎，你看，那是什么？是啊，什么东西？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1: 只是小龙木失踪，就那一块小木而已。

0: 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蜡的草药了？
1: 涂抹完毕。
0: 好。彩云听令，
2: 穆元帅，
0: 你告诉城楼上的姑娘们，别玩了，该干活了。
2: 遵命。告诉所有女兵快点。
3: 好。
0: 最后的一搏了，能否让大宋的黎民百姓听到我们胜利的号角？
4: 能。
5: 叫
0: 叫。那能否让大宋皇帝放出豪言，谁说女子不如男呢？
2: 能。
4: 滚起来，不是吗？
0: 能否让我这腹中的孩子落地的时候哭得最响啊？啊！
6: 穆元帅，快下命令吧，不然我就该哭了。
0: 好，地道出击，等我号令。
1: 遵命。
2: 射中哮天佐。
0: 好。

快

0: 牧元帅，我和白凤也率女兵前去追杀。
1: 收兵。
0: 收兵，牧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2: 收兵。
0: 牧元帅，
2: 收兵。
0: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将领兄弟们，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进攻！
2: 进攻！
3: 进攻！
2: 进攻！
0: 班师回朝。
4: 啊！穆元帅，为什么不打了？我们士气正高呢。
5: 对呀，我们士气正高呢。
0: 放他辽军一马。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希望狼烟不再起，两军不再战。当然，这是征战大计，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后商议后决定。我只是想，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
6: 元帅，那萧太后，她能答应吗？

0: 哼哼哼，他一定会答应。愿宋辽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1: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0: 谢八王爷。
1: 好，请进城。

0: 叩见圣上，
1: 圣上万岁。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2: 圣上，请上座。
0: 好。

哈哈哈哈哈！哎，哈哈哈哈哈！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还是圣上圣明啊！
1: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2: 谢谢圣上。
0: 佘老太君，
3: 微臣在。
0: 您率天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3: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微臣在。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
4: 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5: 谢圣上。
0: 杨宗保，末将在。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6: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6: 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

0: 你可知罪啊？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你不知，启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
1: 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这，
2: 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1: 圣上，孙袭桂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
0: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哎，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匪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
3: 他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庆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是啊，但是。
0: 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啊，这来人有，扒取穆桂英的战袍，代以受刑。
4: 干什么？为何卸甲？
0: 大宋律明是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5: 来，快快快，
6: 把他脱下来！快，
5: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代你受刑。
6: 啊！
7: 哎，看什么看？

0: 桂英啊，你的战衣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嗯，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沐雨可以归顺朝廷。 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3: 是，有空一定转达。
0: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
4: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拂晓今儿的事儿了？
0: 此事日后再议。也罢。
3: 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唯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4: 圣上，谢圣上。穆元
0: 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4: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
0: 嗯，是什么意思？
4: 孩子饿了。
0: 众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穆元帅，请。
4: 是。
5: 哎，桂英，不得无礼。圣上从前面。
4: 哎呀，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桂英先请。

0: 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啊，
1: 是的，是的。
2: 走吧，
3: 走。

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

0: 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0: 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他脸是土匪。
1: 这这这这这这这
2: 好样的好样的啊这
3: 他们两个曾经是土匪。
0: 小朋友说你也是土匪。

我的人生悲喜剧是从我18岁那个夏夜开始的。我出生于大西南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大山区。18岁那年，我被选为徐家寨的歌仙。按照我们的习俗，只有那些不怕牺牲、上刀山、下火海、骑马雕羊、过三关、夺魁首的比武状元，才能有幸获得歌仙的芳心，成全一顿美女配英雄的佳话。西南王徐旺达之子徐子明，我的同寨族兄郑十载，胸前挂着西南大学校徽的刘二木和他的大哥提篮洞大当家刘大某，冥冥之中没有任何的预兆，上苍已把四个男人悄悄地送到了我的面前。从此生离死别，恩怨情仇纠缠我一生之中。

0: 住！住！住！
1: 省城读书，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了？
2: 还他妈不赶快走！我打死你！
3: 然而，我只能选择那个夺魁的男人，西南地区第一大良绅徐旺达之子徐子明。6月18，我就要成为他的二房新娘了。

0: 你是土匪？你不是刚才那个上刀山下火海的勇士吗？
1: 我愿意为你一辈子上刀山下火海，跟我去山里做压寨夫人怎么样？你不懂规矩啊！按族规，我现在是徐家的人，怎么可能跟你上山呢？
0: 如果我要是把你抢上山，你敢？
2: 快快快，大哥，八路队子来了，我们快撤吧！
0: 还不赶快走？
1: 哎，你是谁呀？
2: 提篮洞刘大某，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3: 主席亲临犬子大婚，真是不胜荣幸啊！哎呀，
4: 徐老爷子，你是威震一方的襄前王，今儿个是你大公子的大喜日子，我这个做主席的，怎么能不来呢？
2: 多谢多谢。好，这是我的干女儿蓝玉小姐，保密局少校。
1: 徐老爷子好。
2: 谷主席真是好福气啊！
5: 身边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少校干女儿啊！
4: 听说新娘子才漂亮呢，还是歌仙？歌仙呢，是我上刀山下火海抢过来的。请请请请请，
6: 曹司令到！
4: 哎呀，
2: 曹兄曹兄，
4: 怎么样啊？恭喜恭喜！哎，这么漂亮的歌仙，还不赶紧抢回来？ 让我们大家都饱饱眼福。曹司令，
2: 怎么，你比大少爷还要心急啊？哎，
4: 我这是替子民着想，怎么样？我给你派一个排的人壮壮威。哎呦，
7: 不必不必。
2: 哎呀，子民啊，时辰到了，快去接新娘子吧。
4: 走。

0: 谢谢大家了。
1: 常来看看，
0: 常来看看。
2: 石仔，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3: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4: 按照我们的独特习俗，夫家前来娶亲必须用抢亲的形式。夫家不是用花轿来迎娶新娘，而是用马队前来佯装抢走新娘。新娘的家人还需用武器和抢亲的人做一番抵抗，最终佯败，新娘被夫家的马队抢亲而去。这一刻

0: 我突然被震撼了，感觉到一股山摇地动的力量击晕了我，竟然忘了我在这个时候应该对离别的亲人哭泣。
1: 大哥，这娘们真奇怪啊，小媳妇来了不哭还笑，
2: 哈哈哈。老子看上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
3: 抢亲还要打人，
4: 就是。
3: 石大哥，你这没事吧？
5: 我没事。

0: 将军，把我新娘藏哪儿了？你们是哪儿的？
1: 是你呀，你不认识我了？
0: 我来接我新娘的。
1: 完了，幺妹给抢走了。
0: 什么？叫谁抢的？好像是提篮洞的，为首的蒙着脸往那边走了。
2: 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
3: 想要你的新娘，按纸上的条件给我送上山来。上山喽！咦，大少爷，大少爷，没事吧？哎呀，血都出来了。

0: 的呀？真漂亮，真站起像，
1: 像皇上。
2: 大当家的，哪儿请的仙女？
3: 我让仙女来提篮洞给大家做压寨夫人，大家要不要？
4: 要。
5: 真漂亮，真漂亮，真漂亮！
2: 仙女笑了，笑得跟花一样。哎，
6: 大哥，他还乐呢，不会是个傻子吧？
3: 二当家的怎么说话呢？这水灵活蹦的姑娘，怎么就会变成傻子？
6: 那我就看不懂了。

0: 其他女人抢上山，又哭又闹的，胆小的还尿裤子呢。你看，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害怕，真是天女下凡啊！
1: 不害怕就对了，这是我。

0: 生孩子呀，绝对落后不了。
1: 好，
0: 到时候啊，给你生一个班的孙子。哎
2: 呀，托福托福！
3: 大少爷回来了，
1: 子爷回来了，咱们看新娘
3: 了。大少爷，
4: 喊什么喊？
2: 怎么样？怎么搞成这样了？新娘子呢？
5: 让提篮洞的土匪给抢了。
4: 土匪？
6: 他们想干什么？
5: 干什么？绑票？绑的是他妈花票。

0: 小仙女，二当家的说你胆子大，来一口。
1: 就一口啊，你们也太小气了。
0: 痛快，来倒酒。
1: 我早就听说了，提篮豆要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0: 哦，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弟兄们，上菜上酒。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饱了给我闹洞房。
2: 提篮洞的土匪叫刘大某，利刀刘，他每次绑票勒索从来不留自己的名字，只是在这上边画着一把立着的刀。
3: 可见此人非常凶悍，这上面还画着5000大洋，20杆枪。
4: 此人不识字，画的画的不错。
3: 刚才我看到徐家父子的样子，好像是要拿枪和钱去赎人。
5: 子明，谢谢你了。
6: 哎，哎，子明，别别别，儿子，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乖儿子，即使你不去救幺妹，我老头子活命也会把他救出来的。乖儿子，
2: 如果让刘大某拿到了这5000大洋和20杆快枪，那就等于养虎为患。
4: 谁养虎为患了？曹司令，这是你的地盘，你这个保安司令是怎么治的案？
7: 谷主席，我也曾经派兵上山剿过几次，可是提篮洞这个地方山高地险，易守难攻。再说了，刘大某此人又非常的狡猾，所以……
3: 曹司令，你不会是为了想保你的地盘按兵不动吧？我告诉你，谷主席这次亲自来参加徐家婚礼，那是多大的事儿！现在新娘被绑了花票，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曹司令，你还能捧着这碗饭吃吗？
2: 蓝玉小姐，谷主席，请您放心，我现在就派兵去，不踏平提篮洞，我誓不为人。走，
4: 慢。曹司令，
8: 对付刘大某这样的悍匪，强攻不行，难道就不能智取吗？
2: 怎么智取？
3: 我倒是有个主意。
1: 天灵灵，地灵灵，排仙排仙，快仙！
9: 这个女人太不一般了，到了提篮洞，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如鱼得水。
1: 就你这么一碗酒，还不如一泡尿多呢，我才不赌呢。
10: 喝妞，闭嘴！
11: 看不起我？
12: 哎你，我不说，我真的交了桃花运了。
9: 大哥，你是真想让他当压寨夫人呢？
1: 你们提篮洞的牌呀、啊，是跟我有缘，我叫什么就是什么。
9: 大哥，5000大洋，20杆快枪，比这女人值钱多了。

0: 人家徐家给不给这些东西还不一定。
1: 那人家要是真给了，你要快枪大洋，需要这个女人呢。
2: 徐老爷子，你真不愧是镶钱王啊，要银子有银子，要快枪有快枪。
3: 老朽也出于无奈，破财消灾嘛，请二位就不必见笑了。
4: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走走走走。
5: 慢，
4: 有什么事儿吗？
6: 子明啊，刘大某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一介书生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3: 这倒也是啊。
6: 徐老爷子，你想过没有，如果刘大某拿到了枪和赎金不放人，再把子民扣下，再向你要赎金，你怎么办？
4: 我不管，我要上山，我要见妖妹，我现在就要见。
6: 子民啊，我陪你去怎么样？
2: 这个主意好。山豹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这是他的职责，有他一同前往，大少爷的性命就有保障了。
3: 那就有劳曹司令了。
6: 徐老爷子，我有一个要求，你们徐家的家丁一个也不要去，换上我的兵，到了山洞以后以变应变。
4: 来，过来。好，爸，走走了。
3: 放心点。
6: 谢参谋长。
3: 在。
6: 我以开枪为号，听到枪声以后马上行动。
7: 司令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6: 去吧。
8: 弟兄们，司令有令，马上包围天人洞，向左转，出发。
9: 驾
4: 驾，走。
10: 谁输了谁喝一大
11: 坛。
12: 你还是大，
11: 那还大。
12: 走
10: 走
12: 走
10: 走
12: 走，
10: 行，
12: 谁了今天？
10: 嘎子喝酒，嘎子喝酒，
4: 喝，没问题。来，
11: 这是酒吗？
12: 好
11: 厉害！
3: 小小妹，你这胆子可够大的呀！告诉你，老子也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13: 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为了五千大洋二十杆枪抢一个女人，这样的大丈夫还不如一个豆腐。
3: 我拿五千大洋二十杆枪换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我告诉你，这压寨夫人我让你做定了。
13: 你刘大某跟天底下的臭男人有什么？
14: 大板娘子，大板娘子，徐家差人把赎金给送过来了，两大箱子。
3: 看谁来的？
14: 他说他叫徐子明。
3: 哟，大少爷来了。小伙，去把他们带进来。
14: 哦。
13: 刘大某，你到底想怎么样？
3: 劫色呀。当然我也劫财。色来了呢，我不拒绝。财来了，我们照样收。
13: 你就是一个无赖，我瞧不起你。
3: 这花票不能过夜，时间也不早了，就像你说的，就让我卑鄙一回啊。
11: 过来吧。哎呀，
13: 宋爽，你宋爽别逼我。宋爽，
3: 弟兄们要不要亲他一个？我杆子，再去拿个碗。
11: 还拿呀？
13: 刘大毛，你要再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我就天天砸你的头，这叫鸿运当头，我看你还敢不敢。
3: 我干，石榴裙下死。

0: 做鬼都风流，赌条命算个球。
1: 你愿意赌是不是？那我今天就跟你赌一把。
2: 赌什么？
1: 我拿我的命来赌，我要是赢了，你就让徐子明他们进来，拿上赎金把我赎出去，我当我的徐家少奶奶。
3: 那你要是赌输了呢？
1: 那还用问呀，我留下来呀当压寨夫人，但是枪跟银子一样都不许留。
4: 大哥，这买卖我们赚不了便宜，别上他的当。
2: 老二，你意思是说我没比就先输了？
4: 不，大哥一定赢，只是提防着点，这女人鬼得很。
3: 说吧，比什么？
1: 我入乡随俗，比枪法。
3: 比这个？给你了。
5: 好厉害啊，
6: 好强的枪法。
1: 刘大猛，你只知道我是歌仙，不知道我是猎户出身，从小玩枪玩到大的。
3: 老子今天阴沟里翻船了。
7: 大当家的，要不再比一枪吧？
6: 比什么比？张嘴。
7: 啊，是。
4: 行了，孩子，带弟兄们走吧，大哥还有事儿呢。
7: 啊，好。
8: 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走。
10: 徐家大少爷，
11: 我是。
10: 我们大当家的，请你们进去。
8: 快快
10: 快快快！
4: 大哥，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3: 讲吧。
4: 这个女人啊太妖怪了，留在山上肯定是个祸害，以后铁兰洞啊不会安宁的。大哥是不是可以忍痛割爱，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3: 忍什么痛割什么爱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给他娘的徐子明当二房，老子心里不痛快。
4: 我们要的是大洋快枪。
3: 老二，这提篮洞还是我说了算吧。
4: 你要三思啊。
3: 老子大洋也要，快枪要，女人也照样要。
8: 说，站住。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
1: 餐餐都吃好，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3: 哇，奶奶好棒啊！
2: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4: 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配啥饭胃口都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

0: 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程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福林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2: 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

0: 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

0: 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3: 都给我老实点，进去。

0: 来的是什么人呢？在下徐子明，送赎金，赎我的新娘子，20杆快枪，5000大洋。刘头领，这是20杆快枪，请您过目。
1: 大哥，全是新的，这是5000大洋，请您验收。
2: 点吧，少一个子儿，今天你们谁都甭想走了。您放心好了，我保证这5000大洋一个子儿都不会少。<笑><笑>
3: 我就喜欢听这点大洋的声音。不行，谁要动一下，我就打死他！
4: 给我打！
3: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我们被包围了！
2: 什么？怎么回事？中计了！你他娘的是吃了豹子胆了！
0: 我告诉你，刘大某，我曹山豹就是吃豹子胆长的。
2: 刘头领，实话说，你的提篮洞已被曹司令的人马包围，要拼那就一个也跑不了。嘿嘿，这小家伙说话怎么是个娘娘腔？我告诉你，想灭提篮洞的人还没出生呢。
5: 你给我放老实点！
2: 曹山豹，你是个小人呐，怎么用这种阴招啊？嘿，刘大某，我实话告诉你，不是我想打你，是谷主需要打你。我要不让你中计，我能逮着你？徐子明，你他娘的也太阴险了，居然让曹山豹用这种招来对付我。
6: 早知道刚才我就该把你的新娘子给睡了。
2: 你等等，快走！怎么样？幺妹，大当家，把他给我放了。谁都把这娘喂毙了，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别冲动，把枪都放下。呀！没想到。
7: 你这个娘娘腔腿脚还挺利落的，哼！我本来就是个女的，
2: 今天算老子走霉运吧。
7: 刘头领，你还得跟我们走一趟。
2: 小娘们儿，有提篮洞在。跟你们走就走，
7: 走。

0: 抱着美人归啊，来，喝一个。
1: 曹司令，曹兄，你够朋友，我徐子宁永记在心。干，
2: 干！
3: 薛老爷子啊，新娘子能安全回来，可喜可贺，多谢谷主席啊。
0: 来，子明，
1: 好事成双，再敬你一个。
0: 来，
1: 曹司令，曹司令，他真的不能喝了，这杯酒我替他喝。哎，
3: 你替他喝了也不算，你啊。
1: 还得跟本司令碰一杯，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你想过没有？本司令把你从刘大某的山洞救出来，难道你不该跟本司令喝一杯？
4: 是啊，应该的，
0: 喝一杯。是，这杯酒我应该喝。这个刘大某太霸道。

0: 太欺负人了，应该好好的罚他。
1: 喝了喝了，本司令就告诉你怎么罚他。<笑>好，好，好，好。哎呀，谷主席已经说了，准备收编刘大某他们。<笑>
2: 他要是不肯呢？
3: 不肯，那就杀了他。
1: 对，那就杀了他。
2: 杀了他，要是提篮洞的人马来报复怎么办？
3: 这个。
4: 我早就想好了，到时候曹司令的人马全部出动，放火烧山，斩草除根。啊，这个话题就不多说了。来，请大家啊举起酒杯，晚上是子民跟幺妹的大喜之日，大家一醉方休。
5: 来来来，
4: 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诸位光临。
6: 马上，马上！不能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吃完了。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你到我提篮洞，我好酒好肉招待，我到你们家来。 连碗水都没有啊！算我
3: 怠慢你了，你先喝一口酒，好酒好肉好菜算我欠你的。这还差不多。不喝。不是你刚才说要喝的吗？这是你的喜酒，老子喝了心里不痛快。
6: 哎，你要干嘛？
3: 你快走吧，快走吧！
6: 你想放我？
3: 我要是不放你，那个曹山豹还有叫蓝玉的那个人会杀了你的。
6: 那帮狼心狗肺的家伙，老子不会饶了他们的。
3: 行了，别说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抢我上山，不是为了五千大洋和二十杆枪啊！
6: 哎，幺妹，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是想把你留在提篮洞当压寨夫人啊！
3: 你别再说这些了，我已经嫁人了。
6: 过了今晚，咱们就两清。你怎么这么绝情啊？你出卖过我一次，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快走吧。好，我刘大某，守着天地，还有你，我发誓，从今往后，你郑幺妹甭想把我甩了，除非。 拿刀把我头砍了，否则我就是变成鬼魂，也会跟着你的。还有，今天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还的。

0: 这个男人就这样走了，他发下的誓言却留了下来，这是我一辈子的魔咒。我只觉得自己的心是那么的乱，那么的空，那么的疼。我突然有一种想把自己喝醉的欲望，醉到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1: 大少奶奶，从没见大少爷这么开心过，喝醉了还喝，好像二少奶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豆花，那个人是谁啊？
1: 好像是二少奶奶。
2: 这么晚了，他来这儿干什么？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是不是也喝醉了？要不我去看看吧。
3: 站住！
2: 什么没学会，你学会巴结了？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我看啊，就是地缝里窜出来的，妖精。

0: 我今天是不是喝得太多了？杨梅，以后我不许你这样喝酒，伤身体。那个曹山豹，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是我们洞房花烛宴，打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了。怎么样？我能够嫁给你，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1: 别这么说，是我徐子明福气好。只要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0: 你是说大太太吗？我不会吃醋的。
1: 你真好。

0: 今天很怠慢啊。
1: 哪里哪里哪里。
2: 司令，司令，
3: 什么事儿？
4: 不好了，刘大毛跑了。
3: 怎么跑的？
4: 不知道，刚才我们去压他，只见房门打开，人已经不见了。
3: 看看去。

0: 一个大活人捆在这儿，怎么可能就跑了呢？
1: 这可能大家喝酒去了，疏于防范吧。
2: 哼，什么疏于防范啊？这人是在徐家跑的，那要不是人放的，难不成是闹鬼了？
3: 大少奶奶，那是谁把人给放了呢？
2: 这人是在徐家跑的，不是徐家的人还能是谁呀？
1: 你别胡说啊，我们徐家绝不会有吃里扒外的人。
2: 爹，我这话说的对不对，日后您自然会明白的。
3: 大少奶奶还真有意思，说话藏头露尾的。
1: 是顾主席，这刘大猛一跑了之后，我们徐家会不会遭到报复，后患无穷啊？
4: 徐老爷子，你别紧张。我看这样吧，曹司令。
1: 是。
4: 你马上找人马出去搜寻，绝不能让刘大宝跑回提篮洞。
1: 我马上去。
5: 时间不早了，徐老爷子，我先告辞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叫蓝玉和你联系。
1: 好，让苏不远送。
5: 好。

0: 三姑，听你这个话茬，那我们徐家不是出了内贼了吗？
1: 何止是内贼呀，这土匪窝里赎回来的身子恐怕早就不干净了吧。
0: 啊，哎呦，老爷，你这
2: 三姑，你到底想说什么？
1: 爹，要是我告诉您咱们子明新娶回来那个媳妇儿把土匪给放了，您信吗？
3: 这还了得！
4: 反正我们徐家有的是粮食。
0: 子明，
4: 兄弟没关系。
0: 子明，子明，子明啊！

0: 这诚恳剔透，诚恳剔透啊！人家这是在土匪窝没闹够，又跑到咱们徐家来闹幺蛾子。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跟刘大某有一腿，对吧？所以你才把他给放了。
1: 黄三姑，不许你血口喷人！
0: 子明，你也太可怜了，人家把绿帽子都给你戴脑袋上了，你还以为娶回来的是个宝？
2: 子明。
0: 我没有，真的没有。刘大某绑的是花票，对吧？他把你弄到那个土匪窝那么长时间，怎么着？你还让我们这些人都得相信他能把你个菩萨供起来？
2: 哎，三姑，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幺妹，你老实说，刘大某是不是你放的？
1: 子明，你这下明白了吧？人家在山洞里早就做过好事儿了，那个刘大某是他的心上人，他怎么舍得让他砍脑袋呢？
2: 你不如杀了我！
1: 宇文，你呀，子明，他们可以不相信我，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
3: 那我就用死来证明。幺妹，幺妹，幺妹，你醒醒啊！幺妹，
2: 子明，你看着她，我去请郎中去啊！
3: 幺妹，幺妹，你醒醒！
0: 寻死觅活的，还不是做了亏心事？
2: 三姑，你给我闭嘴！
0: 我说三姑啊，
3: 不能死啊！
0: 这幺妹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3: 你醒醒
0: 了，说两句吧。
3: 幺妹。

0: 哎呀，痛快！
1: 大哥，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天亮要是你还回不来，我们就下山跟曹山茂干一仗。
0: 老子饶不了他，我刘大宝在提篮洞扯起大旗占山为王，到今天为止还没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
1: 就是这个妖精做的孽。
0: 住嘴！郑妖妹是我刘大宝的救命恩人，从今往后谁要是跟他过不去，就是跟我刘大宝过不去。
2: 你醒了，妖妹，对不起，昨天我不应该这样对你。
3: 怎么样？你错了。
2: 是我错了。你打我骂我，我都不怪你，我只求你原谅我。
3: 你是我丈夫，是我最亲的人，我不怪你。
2: 你真好。
3: 扶我起来吧。
2: 好。
4: 怎么样，
2: 爸？
4: 哎，
5: 醒了，好点没有？
2: 好多了。
5: 啊，要不呀，我怎么说你好啊？你也太倔了，有话好好说嘛啊！

0: 我天生就是脾气急，最受不了别人冤枉我了。
1: 幺妹啊，你爹我虽然老了，可我还没糊涂，我相信你是清白的，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刘大魔给放了。他毕竟是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啊？他可能会给我们徐家带来麻烦。
0: 爹，我不是向着刘大某说话，他把我抢到山上也没有为难我，要的5000大洋和20杆快枪一样也没拿走，我们干嘛要置人于死地呢？
1: 这曹三豹是狠了点，可谷主席的意思是要收编刘大某，也是为了他好啊。
0: 爹，我放了刘大某，一是怕他不肯归顺，人头落地，到时候大家就会怪我们徐家无情无义。二呢，我是担心提篮洞的人跟我们结下了冤仇，找我们的麻烦。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也是为了徐家着想。
1: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幺妹啊，但愿刘大某能领你这个情，以后不会来麻烦我们徐家了。
2: 草山豹，老子一定要收拾你。
3: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
4: 一是啊，
5: 你为什么摇头晃脑的？
3: 这个读古人的诗词啊，讲求一个韵。那比如说啊，这《诗经》里面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6: 幺妹，你怎么了？
5: 你不是喜欢淑女吗？你就别跟我说话了。
6: 我什么时候说喜欢淑女了？啊，哎呀，这《诗经》啊，刚才我读这几句啊，是这个意思：几只叽叽咕咕的斑鸠鸟，在河边的沙洲上啊，开心的玩耍。这漂亮的郑幺妹呢，是我徐子明的好老婆。
5: 你骗谁呀？哪有一本《诗经》能把你我写进去？
6: 哎，著名诗人徐子明写的呀。
5: 你欺负我不识字是不是？
6: 没有。
5: 这，
6: 哎，别闹，别闹，别闹，你伤刚好，别。

0: 我喜欢子明的书生气，他的儒雅和体贴让我感受到一个男人心底里的温暖。恍惚之间，我的脑海会浮现出刘大某的身影。我很奇怪，这个强悍粗野的男人为什么总像影子一样不时晃过我的眼前。
1: 子明，你最近怎么总是咳嗽啊？
2: 没事，可能受了点风寒。
1: 要不找大夫过来看看吧。
2: 没这个必要。
1: 你看你最近好像都瘦了。
2: 我瘦了？那我求你点事儿，你给我生几个壮点的儿子。
1: 总是说这个，我都不好意思了。
2: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是我徐子明的妻子，这是我们徐家的头。

0: 事儿？我当然关心了。
1: 爹
2: ，Hello，Hello，
0: 爹在说外国话，他跟我打招呼。
3: 杨乐啊，哎，气色不错，恢复得很快啊啊！
1: 哎，我是山里长大的，身子没有那么娇贵。
3: 好，来，你跟我来，去看样东西啊。
4: 你跟我一块去。
0: 去吧，爹找你有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0: 爹说了，这事儿啊，我办不了，我不是那块料。去吧。
4: 对，回去休息。
3: 来，小妹，看看，啊，这是枪房。墙上挂的，桌上放的，都是我的宝贝啊！啊，你再看看啊，这是美式卡宾枪，有效射程300米。还有这个，挂式盖德冲锋枪，杀伤力也很大。那边还有迫击炮，捷克的轻机枪，啊，轻便，20发弹匣，啊，精确度相当高。这幺妹啊，爹不是吹牛，整个湘黔13州县的武器还没我这儿先进。
1: 爹，哎，那这个大家伙是什么呀？
3: 这是最新式的美式1918重机枪。
1: 天哪，它是不是可以打垮一栋房子？
3: 当然了。
1: 爹，哎，你这么多武器是从哪儿弄来的？
3: 俗话说呀，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银子买来的呀，这都是我买来当自己玩的。

0: 是鬼推磨，花银子买来的呀。这都是我买来当自己玩的。哦，幺妹，你看后边，这还有望远镜，你看那山头很清楚。这钢盔，将来你帮我生一帮孙子，我把这些全送给他们。
1: 爹，你拿这些武器当玩具了。
0: 幺妹，我知道你是猎户出身，枪法不赖，脾气我又喜欢。子明呢是个读书人，不喜欢玩枪，日后我们徐家大院还全靠你了。
1: 我听出来了，爹是想让我当护院的。
0: 不，当护院总司令啊。

0: 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会购买第二次，想要的你得抓紧。
0: 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一看鲜美须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结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都是挖出来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
1: 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先拿回家一吃。
0: 参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4: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4: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

0: 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选人参呢，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3: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您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
2: 这猪蹄煮的烂吗？
3: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一块钱吃鲜参，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
6: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6: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0: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

0: 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3: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3: 我1天2壶，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足龄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2: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足龄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是鲜参，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神农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6: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 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1块钱吃鲜参。

0: 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太大了！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先生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
0: 营养补充更直接，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1: 是啊，这省事儿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2: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 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试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
0: 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尽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这成色真好啊，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
3: 嗯，
0: 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 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话说回来了，拿这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好嘞。哇，闻
3: 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
0: 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我一天两壶，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 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是鲜人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
4: 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需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
4: 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5: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
3: 嗯，吃口这个人参哈，嗯，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5: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山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一块钱是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
0: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

0: 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1块钱是先生，1块钱送先生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先生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先生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3: 表妹啊，说真的，现在世道很乱，土匪多如牛毛，他们都把我们徐家当块肥肉。
4: 爹，你是让我学好本领吧？
3: 没错，子明的骑马摩托都是我教他的，你是我的媳妇，我当然应该都交给你了啊！来，爹送娘礼物，2把手枪，说不定以后会用得着啊！
4: 谢谢爹。
3: 慢，爹有个条件。
4: 您说。
3: 我要一帮 boy。boy。
4: 波是什么呀？
3: 要一帮孙子。拿着。
4: 谢谢爹。
3: 表妹啊，我们徐家是3代单传，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4: 我知道。

0: 爹！
1: 完了！
0: 爹！爹！你没事吧？
2: 没事。杨梅啊，不经过摔打成不了英雄啊，没事。哎呀，走！
3: 算命，算命。刘半仙算命，
4: 哎，站住！那怎么的？
5: 算命，
3: 算命喽！
4: 算命的，
3: 测吉凶。
4: 什么？
3: 不吉凶，测祸福。刘半仙算命，
5: 算命算命，不吉凶，测祸福。算命算命。算命算命，不吉凶，测祸福。
6: 算命的，
4: 哎，叫我们啊？
6: 没听错，我们家大少奶奶要算命。
4: 哎，好嘞好嘞，大哥大哥，这边这边。
6: 两位且慢，这位兄弟好像很面熟啊。
7: 是吗？你这么一说。我看你挺面熟的，哎，
6: 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
7: 哎呦，这真有可能。你看我跟我大哥四海为家，算命为生，是不是给你算过命啊？原来啊，
6: 啊，进去进去进去吧。
7: 哎，大哥，慢点啊，哎，慢点慢点。
8: 这位仙女最近不妙啊，前路有刀光血灾，东门有贵人化解，最近你有小人啊，而且又有煞星环绕，要多加小心。
9: 哪个小人？
8: 哪个小人嘛，这要仙女自己思量。
9: 哪儿来的血光之灾？
8: 只怕命中难逃此劫啊。
9: 东门贵人又是谁呀？

0: 这是天机，
1: 天机
0: 是不可泄露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姻缘由天定啊，还望仙女三思啊。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还怕几个人打上门来不成？更何况，是什么血光之灾？天上掉下块石头都可以砸死人，更何况。
1: 姻缘天定，
0: 檀木匠，
2: 哎，
0: 你的人呢？
2: 来了。
0: 先生眼睛看不见，不会是耳朵也听不清吧？这不是拉大枪的声音吗？
1: 那不是拉枪，难道还是给你拉琴呢？
0: 哎呦，仙女啊！
1: 是我看错了，仙女家大业大，我这卦没有算准，这个钱呢我就不要了。小二，小二，
3: 哥，
1: 走了，我不要钱。
0: 慢着，
1: 啊，
0: 这卦钱是一定要给的，不然传出去坏了我黄三姑的名声。豆花，
3: 哎，
0: 给赏。
3: 哎，好。 谢谢，告辞了，告辞了，哎，大哥慢点，
4: 来。

0: 得了，真聪明，电驴子一学你就会。比你聪明多了。哎呀，我累死了，我先歇着了啊。怎么样？大少爷，大少奶奶，我觉得刚才那两个算命的有点奇怪，好蹊跷啊。
1: 什么算命的？
0: 是大少奶奶要算命，叫他来的。
1: 那人呢？
0: 他走了。
1: 走去看看，你先回去吧。哎。
0: 算命喽！算命喽！都不要了，走。二少奶奶，
2: 人呢？看清楚了吗？哎呀，
0: 想起来了，他们是提篮洞的。
2: 刘大毛。呜呼！
3: 徐家大院和徐家寨的行我怎么样？
4: 都摸清了。他奶奶的，这次由他们好看的。来，
5: 大哥，罗氏寨、清风岭还有那个老鹰岩那几个大哥马上就到。
3: 好，等他们一到，弟兄们杀下山去，闹腾个天翻地覆。
6: 好，
7: 大当家的。
3: 罗氏寨的薛探长、清风岭李大当家，还有老鹰岩的邱大哥都到了。弟兄们，摆酒，有请几位大当家的。
8: 摆酒。
9: 曹司令，老爷子给您的信。怎么？ 刘大某想找你们家老爷子寻仇，
8: 请曹司令发兵增援吧。
9: 提篮洞那几个小毛贼啊，他不找本司令，本司令还想找他呢。
10: 张排长，哟，
9: 带一个排到徐家寨，提篮洞那些土匪要下来，通通的给我杀了，拿着脑袋找他们家徐老爷子领赏。
10: 是，
9: 去吧。啊，
10: 张排长。
9: 司令，明白了。司令告明，那我这就去办。去吧。
10: 是。
9: 哎呀，几位大当家的，辛苦了，辛苦了。
10: 刘大当家的，听说你有一个大买卖，请咱们几个山寨的兄弟一起干，
9: 是什么大买卖呀？薛探长，先别着急。 先和我提篮洞的

0: 几杯薄酒，咱们再谈，怎么样？
1: 好，好，好，
0: 行。
1: 哎呀，这刘大哥啊，就是爱卖关子，没关系，吃喝聊嘛，
0: 还是李大当家的痛快。来来来，
2: 喂，
0: 我敬几杯。
1: 好，
2: 好，干，
0: 干，
1: 干，
0: 干了。
3: 我刘大卯自打上了提篮洞，可是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
0: 几位当家的，此仇该不该报？
4: 报
5: 报，这仇那是一定要报，
4: 一定要报。
3: 此仇不报，我刘大卯在江湖上没法混呢。徐老爷子认为他的徐家寨固若金汤，这回老子非把他破了。
6: 不过刘大当家的，这徐家寨有保安队，徐家可拥有护院家丁，这两拨人马加起来可不少。
3: 我已经亲自去看过了，徐家寨几十号的人枪，徐家大院30几号的人，加起来不足100人。
0: 我提篮洞的所有兄弟下去，立马会把他们踏平啊！
1: 慢着，刘大哥，你一个提篮洞就能踏平徐家寨、徐家大院？我们今天来干嘛？
3: 徐家寨嘛，必定易守难攻。战斗打响，寨子里的老百姓会跟他们一块守城。到那会儿，我们对付的就不是上百人了，而是上千号子。所以，我想请两位当家的率你们手下的弟兄协助我攻城。
7: 哎，刘大当家的，你把我姓缺的叫来，不为是？光喝一杯酒吧。
0: 薛团长，我们提篮洞、老鹰岩、清风岭三路人马合在一块儿打徐家寨，
3: 那个曹山豹肯定会增兵，到时候久攻不下徐家寨，我担心。
7: 哦，我明白了，你要我这路人马去对付曹山豹，对不对？
0: 对，一旦曹山豹增兵，薛团长，你一定要在中途拦截他，确保我们几路人马拿下徐家寨。我要从徐老爷子那儿拿回5000大洋、20杆快枪，还有我刘大卯的面子。
7: 刘大当家的，这个快枪、大洋、面子，那你都要回来吧。那我们兄弟几个要点啥呀？
0: 好说好说，5000大洋、20杆快枪，见者有份儿。我刘大卯亏待不了几位。
7: 好，
2: 刘大当家跪下。
7: 好，
2: 来
0: 来来，弟兄们，把手里的碗都举起来。
8: 从现在起，增加岗哨，不许喝酒误事，还有加强巡逻，严阵以待。如果提篮洞的土匪胆敢来反，一举歼灭。
9: 什么动静？
10: 会不会是土匪来了？
8: 就位，
10: 走。
11: 我真的没有想到刘大某会攻打徐家寨，他的举动实在是太疯狂了。我隐约感觉到，除了索取钱财、枪支，他还有另外的目的。哎呀，
12: 血光之灾，应验了，应验了呀！
11: 这刘大某怎么这样？
13: 郑幺妹，你能不能不装啊？人是你放的，他现在回来找我们徐家算账了。安的什么心，你还不明白吗？
14: 三姑，你什么意思？
13: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幺妹跟刘大某有勾结，你们都不信呢，啊，对吧？现在怎么样？水落石出了吧？
15: 姐姐，你不要这样说话，这祸是我起的，要杀要剐，我自己来着。

0: 这哪是保安队，是曹山豹的人马。妈，你说这个曹山豹怎么突然跑到徐家寨来？
1: 我们是不是中计了？他们早有防备呀！
0: 老子亲自去寨子里摸的情况，难道让徐老爷子给识破了？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今天这寨子我是一定要进的，
2: 咱火力可不及曹山豹，他们居高临下，有城墙可依，这硬拼不是办法呀。
3: 对对对，我信秋的可就这点老本了，你可别把我拼光了。
0: 邱大当家，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的人打头阵的。老二，
1: 在，
0: 带些弟兄到附近的村子里找找，搜集些干柴。我要用火攻。
1: 大哥的脑子就是好使，我怎么没想到？
0: 我要让徐家寨的人尝尝我的厉害。去吧。
1: 好嘞。
4: 弟兄们，跟我走。
5: 张排长。
6: 张排长，
7: 各位弟兄们，辛苦了。
8: 今天攻城的不仅是提篮洞的土匪，还有清风林老一言的，我看一会儿还有恶仗。
5: 这个刘大某他粗中有细，硬仗吃了大亏，他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
6: 什么办法？
5: 如果城墙一旦失火，
8: 二少奶奶的意思是他们会火攻。
5: 韩木匠乌屠夫，麻烦把徐寨主请来，我有事找他们商量。
9: 是，哎，
10: 来了来了来了，二少奶奶。我来了，
5: 徐寨主，你来的正好，麻烦你发动乡亲们，让他们家家户户抬水上来，再准备几口大缸和一些石块。
10: 行啊。
5: 哦，对了，再让他们烧几锅热粥，要滚烫滚烫的。
11: 快点，快快！
12: 后面的鞭子，鞭子，快！快
8: 哎呀，幺妹，变漂亮了，
5: 是吗？啊，你跑哪儿去了？
8: 你自从被抢了七万洞，就没再回去。
5: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
8: 在徐家当二少奶奶，我一个打猎的，我上徐家干嘛呀？
5: 净说这样的话，你不是我娘家人呀？
13: 土匪冲！

这一刻，我对城下的这个男人充满了仇恨，无论他对我发过什么样的誓言，我都无法原谅他。

0: 老子今天非荡平徐家寨不可！刘大王，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我要早知道你是这样，我当初就一刀子捅了你！我的压寨夫人来了！
1: 赶快滚回去，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
0: 老子对你有情，老子要把你带到提篮洞去！
1: 娘，
0: 给我冲！

对。

0: 这儿没勇气啊，咱们兄弟伤亡惨重了。
1: 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这笔账咱们先记着，我们先回祁连洞。妈的，
2: 谁敢说回去，老子他妈毙了他！
3: 刘大哥，刘大哥，
4: 怎么了？
5: 那这样子继续打下去，我们的兄弟都要死光了。
4: 他妈，刘大当家的，你跟我们说徐家寨举手可得。
3: 兄弟们是跟你出来发财的，今天这事怎么说？刘大当家，
4: 你说干脆点，咱们这么上，怎么算？
6: 二位大当家的，别着急，我刘大卯用脑袋担保，徐家寨我一定会拿下来。
3: 你的脑袋我们没兴趣，我关心的是我自己兄弟的脑袋。
4: 对，什么意思？
3: 清风岭的人是出了力的。
7: 成不成，你的事儿。清风领导，走，老爷爷的命，跟我走。慢，攻下徐家寨。
3: 5000大洋，20杆快枪，全归你们。
4: 你说话算数。
7: 我刘大卯从来就没有戏言。
8: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兄弟们都是江湖上混的，这票买卖我给你做定了。兄弟们，给我杀上去，走。
9: 折了我多少弟兄啊！
8: 大当家的，咱们都被打成这样了，你笑什么呀？我笑。
9: 是因为徐家寨中了我的计了，大哥，你不是真撤啊？
10: 撤，是做给徐家寨看的。让弟兄们先好好休息。今天再跟我杀个回马枪。大哥，刘大卯攻陷徐家寨没有？没有，徐家寨早有防备。
9: 他们调来了曹山豹的人马，刘大卯攻占失利，损失不少，现在撤回提篮山去了。哦，撤了？那清风岭和老鹰岩的人呢？啊，
10: 他们都要回去。后来刘大卯答应把5000大洋和20杆快枪全部交给李大当家和邱大哥，老鹰牙和清风岭的人这才跟刘大卯一起回了提篮洞。
9: 你他妈的，这刘大卯不是东西啊？啊，想把老子给撇了啊？
10: 大卯，我们也撤吧。撤。
9: 报。清风岭老鹰岩的人没走，说明林大卯还有策略。
7: 嘎子，哎，拿酒来。
4: 好。
7: 回来的路上，我看天气，
9: 今天很有可能刮东南风。
7: 小伙，
4: 哎，大当家的。
7: 你带些弟兄去弄井头酒来。好。老二，你带些弟兄去弄些煤油来。
6: 煤，又没有烧。<笑>
7: 你就不要问这么多了，去吧。
6: 注意盘查。江农呢？
11: 有情况吗？
12: 太平无事。
11: 那你也盯紧了，别掉以轻心啊！凡是经过这徐。

0: 家寨的人仔细的检查。二少奶奶是担心刘大莽派人混进来的。这个人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有感觉，他一定会回来的。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 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1: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迪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大豆浆、坐果蔬、作比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二百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 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1: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我就给他打个苦瓜粥。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
2: 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幻迪熊破壁养生机在商场专柜啊都卖到2000-3000，真是没想到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快递直接就给我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啊！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1: 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3: 有了这台幻迪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做个流食，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申领一个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全民欢乐颂。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专柜价格是2980元。但是今天，观众朋友们，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厂家免费送给大家。那么工厂为什么要免费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生产仓库里一看究竟。
5: 我现在呢已经到达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仓库了，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仓库的负责人马经理。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具体情况吧。
6: 好的，我们幻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5: 对，
6: 我们生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自上市以来呢，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 是源远的供不应求啊！嗯，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5: 是，
6: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5: 对，
6: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准备在这个月底啊就搬过去。哇！
5: 那这搬厂可是一个大工程啊！那马经理，您的时间是不是非常紧张啊？
6: 是的，这个是非常的着急费呀，比机器还贵。
5: 那是。
6: 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也不能够再违约了，不是？
5: 是。
6: 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就地的免费送。太好了。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5: 对。
6: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5: 好。
6: 同时呢，有受益了民众，只为了能够早点的把厂子搬走。
5: 嗯，那电视机。

0: 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海，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林运维，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金鱼汤无渣豆浆。
0: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2: 好用，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它打全鱼汤，特别方便省事。
0: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2: 好，很简单，用的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给去掉，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
0: 然后
2: 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的水，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0: 好简单啊，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2: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
0: 太厉害了。
2: 这以前啊煲汤很麻烦，煲几个小时啊还是清汤寡水的，现在用这个破壁机那就方便多了。
0: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扎喉咙啊？
2: 哎，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这样可以完全粉碎破壁，那是太好了。
0: 哇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了。哇，朋友们，真的啊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啊、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怎么样？哇，朋友们，特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
2: 是不是也很香啊？
0: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2: 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思美容，推荐功能破壁粉。
0: 阿姨，您在家也用这台幻迪熊智能破壁机吗？
3: 是啊，自从有了咱这个幻迪熊破壁养生机以后啊，我在家自己就能打了。
0: 它自己就能打粉？
3: 对呀、啊、今天呀、啊、我就给你做一个红豆粉你看看。
0: 好嘞，
3: 把这个盖子打开，然后啊把这个红豆啊倒进去，倒进去以后盖子盖上，然后直接开这个开关。
0: 哇，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立马就蹦起来了，而且啊你看，说实话这太方便了，咱们俩几句话的功夫这都已经打好了。
3: 是啊，打好了。
0: 哇，这个粉质也好细呀、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来我摸一下啊。哇，非常细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啊几句话的时间打得真不错，
3: 是不是特别细？
0: 是，
3: 比我在那个商场超市买的那个成品呢、啊、还要细。
0: 对，
3: 它不光能打这个红豆粉，你像这个燕麦、莲子、黄豆、小米、花生、大米、黑豆，不光能打这些，像葛根粉、山药粉，在家自己就能打了，真的是轻松制作，一键搞定。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么方便的产品。

0: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采用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6亿金刚刀头，本体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到5微米，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刘小燕推荐功能榨原汁熬粥拿手配方，

0: 那他也是男人呐、
1: 啊，他是大师啊，他有捉鬼啊，
0: 有鬼啊，那我用手枪去打。
1: 哎，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等咱这院去了邪，子瑜那病就好了啊。
0: 你是什么？
1: 快去，快去，快去！幺妹儿，你为何不跪啊？我为何要跪啊？大师正在做法呢，
2: 做法就做法呗，我又不是鬼，你看他那样，他才像鬼呢。
1: 哎，你看，大师已经发功了，看见了吧？
3: 你是妖怪，你把这些毒物吃了，身上的邪气就没有了。
2: 好，我今天就把这些东西全吃了。

0: 身上有邪气，你这个妖孽！
1: 看你才是妖孽呢！看你人不人鬼不鬼的，你才像鬼呢！赶快把你那脏乱的头发剪了吧！哈哈！
2: 奶奶的，这个刘大毛不是个东西，当我是要饭的，弄点残羹剩饭。
3: 老哥这次吃的是哑巴亏啊。刘大卯的野心多大，他哪在乎这几块大洋，这几杆破枪，他是想把徐家的财产自己给独吞了。
2: 哦，难怪呀，派人要给徐家护院啊。
3: 哎呀，你老哥忙前忙后的，到了最后还是替他人做嫁衣，连我们曹司令都为老哥你抱不平啊。
2: 得了啊，你们曹司令和我们罗斯寨尿不到一壶。
3: 话可不能这样说呀，有了徐家这口大壶，您和曹司令他不就能尿到一起了吗？
0: 怎么，曹司令也对徐家大院感兴趣？
4: 这香前王的军火财产谁不眼红？
3: 实话跟你老哥说吧，我就替曹司令传个话，徐家这笔生意你老兄做还是不做？
0: 只要曹司令干，那我就干。
5: 说吧，怎么干？
3: 司令的意思是呢，此事需从长计议，关键是要把徐家掌控在手里的。所以呢，到那个时候，怎么少得了老哥你一份？
0: 那是那是啊，
2: 都说他妈官匪不是一家，咱们跟曹司令干了，那他妈官匪就是一家了。
6: 喝点儿，
7: 喝点儿，兄弟。
8: 谢谢大家。
9: 来来来，哎呦，漂亮丫头，你说这徐家大院多好啊，跟神仙过的日子似的，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的。
10: 我觉得还是咱们提篮洞快。
9: 当家的，你意思是要回提篮洞？
10: 你知道什么呀？哎呀，
11: 哎，妈，不要走。
9: 我知道你惦记谁，你不就放不下那个二少奶奶吗？要不？咱会会去，
12: 就你们大玩意
10: 儿，你会会
9: 会会会会会会
10: 会会，他娘的，
9: 不会白不会，会会去，会会去，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有动静，我去看看。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不，听我的，乖乖躺在这儿，我马上就回来。
1: 幺妹，你自己当心。
2: 谁呀？出来！
1: 哎呦，幺妹，怎么了？幺妹，
3: 子明，没事儿。
0: 怎么回事？
1: 哎呦，你想剁死我呀？
0: 你想吓死我呀？
4: 我老头子开杀戒啦！
2: 你干嘛？你双枪还挺厉害啊！
5: 改天我教你。
2: 那看我乐不乐意学了。
1: 幺妹，幺妹，
2: 快点！怎么样？
1: 谁呀？谁呀？谁呀？
5: 你冲过去！
2: 怎么样？
5: 你给我出来！你他娘的出来，把你打成什么没？
2: 你把枪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
5: 给老子背马背枪！给老子给我离开！
2: 好，好，实在，去背马，快去！
1: 好，他妈给我放开，
5: 老实点！
2: 你把枪放下，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5: 你们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5: 小美怎么能放枪啊？
2: 快放下！
5: 放下！
2: 好，我们把枪放下了啊！你出来看看，我们已经把枪放下了。
5: 放下！
2: 放下！放下！你别乱来啊！子明，没事吧？刘大毛，你想害死他呀？
5: 幺妹，你这狗咬吕洞宾！我救了他呀，
1: 刘大毛，谢了，
5: 去，甭谢了，甭谢了啊！最不该救你的人就是我，可是我还是救了。我真有病。
2: 没事了，快进屋吧。
6: 大哥抓了个活的，过来。郭大哥说哪山头了？
7: 大哥饶命，我上周自在，才两天。
6: 你是不是还想说你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娃，是不是？
5: 你们罗师寨不知道这地盘是我刘大卯的呀？回去给你们阙团长说，
8: 别老跟我刘大卯作对。
7: 我们大当家的怕许家的家产都被刘大当家的给独吞了，所以派弟兄们下来想捞一票。
6: 你说你们那个阙团长怎么总是小肚鸡肠呢？
0: 算了，放了他。
5: 行，放了他。不过回去告诉你们阙团长，以后再到徐家大院来敲竹杠，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走吧你。
7: 谢谢大当家的，谢谢霍部长。
2: 怎么回事？
5: 哎，嘎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走火了。
5: 走火了。
9: 幺妹，幺妹，
3: 爹。
9: 哎呀，我这个四灯枪太棒了！刚才在城楼上，我打死好几个土匪呀。Made in England， 好枪啊！
3: 爹，多不安全呐！
9: 没事。
5: 老爷子，你这个枪不错啊。
9: 英国造的 ，very good。
5: 我拿来看。
9: 那 ，stop。君子不夺人所好，这是我心爱之物。
5: 你拿过来。
3: 刘大毛。
9: 叭叭叭！哎，别开玩笑。
5: 弟兄们，撤，
6: 走。
3: 刘大毛。
0: 大毛好听。
9: 这土匪还是土匪。

子明说，这个男人是混世魔王，短短一段日子里，他把徐家搅得天翻地覆，也把我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似乎冥冥中注定，我今后的所有变故也都将与他有关。

0: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了？刚才被吓着了。你说刘大毛为什么要救我？
1: 他是咱们家的护院，当然要救你了。不是，我刚才明明听见他说，最不该救的人就是我。他恨我，因为我娶了你，所以他恨我。
0: 怎么样？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1: 刘大毛贼心不死。要是有一天，小梅，你会跟他走吗？
0: 不会。怎么样？我知道刘大毛在咱们家，你心里不舒服。可是现在外面世道乱呀，爹娘年龄大了。你身体又不好，我们徐家这么大的家业，我们需要人保护。
1: 是啊，需要人保护。我身体又不好，爹娘年纪又大了，我自己的命还是刘大毛救的，我真没用啊。
2: 三姑，
3: 我说您这一大清早的发什么呆呢？
2: 哎呀，我那心爱的四灯冲锋枪，让柳大毛给拿走了。
3: 咱们徐家的家产都快没了，你还想着那冲锋枪有什么用啊？
2: 君子之道是不夺人所爱啊。
3: 爹，您跟刘大某那种土匪讲君子之道啊？哎呦。我看您是不是气糊涂了？
2: 哎，三姑，你刚才说我们徐家的财产快没了，什么意思啊？
3: 罗斯寨的土匪都说，那个刘大某要私吞咱们徐家财产，爹你没听说过吗？
2: 我让刘大某来护院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昨天晚上他不是打退了罗斯寨的土匪了吗？而且还把子民给救了。
3: 爹，人心隔肚皮。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再说了，咱们让一帮土匪给咱们护院，那要是让谷主席知道了，怎么办呀？啊？还有，那天跟他一块来那个他那干女儿叫什么来着？
2: 蓝玉。
3: 对对对，蓝玉，听说那也是个厉害的角色，好像还是干什么保密局的。你说？会不会治咱们一个通匪之罪呀？哎呀，
2: 我也是为这个事儿担心啊。曹山豹对我们徐家一直怀恨在心，他要是在谷主席和蓝玉面前挑拨，那麻烦大了就。
3: 哎，爹，我倒是有个主意。
2: 说。
3: 你看啊，事到如今，咱们靠土匪不如靠官兵。
2: 你指的官兵就是曹山豹吧？他也是土匪出身，现在穿上老虎皮呀、啊，他比土匪还土匪。
3: 不是，爹，咱们跟曹山豹的那个冤仇啊，是一解不一结。再说了，咱堂堂徐家，那不能总靠着一帮土匪过日子吧？
2: 我跟刘大毛也是须鱼尾蛇。那能长期在我们徐家待着呢？
3: 所以呀、啊，爹，咱们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曹司令的人马也请到咱们家来护院。这样一来呢，刘大某那边也会有所顾忌。
2: 这个主意好啊！让刘大某跟曹。

0: 崂山豹相持不下，到时候我们就
1: 坐山观虎斗，
0: 就这么办。三姑，我就是担心幺妹儿，刘大毛对她一直不死心，万一闹出事情来，子民的身体我怕扛不住啊。
1: 那这样，曹山豹那里我现在就去一趟。
0: 好。哎，等等，你可不能告诉刘大毛在我们家虎院。
1: 爹，你放心吧。不过曹山豹那个人呢，别人怕他，我可是不怕他。

0: 关山景，却看到城外乱纷纷。旌旗空招展，原来是司马光发了兵。
1: 司令，你今天真是好心情啊！邱探长那边来消息了，他派去的人马全部被刘大毛给干掉了。
0: 刘大毛这小子可真够狠的。
1: 邱探长正恼火呢，他发誓要报仇，另外他想请司令给他点军火。
0: 这小子甭理他。
1: 可徐家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徐老爷子对我们？
0: 我说谢参谋长，本司令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等着瞧吧，到时候让这个阙团长去把他搅得天翻地覆，我就不信这个徐老爷子不亲自来找我。
2: 报告
3: 司令，徐家来人了。
0: 什么人？
3: 是大少奶奶。
0: 大少奶奶，让他进来。
4: 刘大当家的，晒太阳呢。
5: 杨梅，你不是说我双枪使得好吗？我现在教你，另外我还教你骑马打枪。
4: 我现在没空。
5: 哎，
4: 好狗不挡道。
5: 这也不是头一次了，你都差点做了我的压寨夫人。
4: 你
5: 什么？走，
4: 我还要煎药呢。刘大毛，你别闹。
5: 回来再煎。走走走。哎，闹。
4: 哎呀，我不想去。
5: 以后等你想去的时候，我也没时间教你。
6: 杨梅，

0: 大少奶奶，我跟你说吧，你公公的事儿啊，就是本司令的事儿，你说我能不管吗？啊？不过呀，现在国家纷乱，本司令为了保一方平安，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大少奶奶，你放心好了，这兵本司令一定给你派。不过这军费上，你们徐家……
1: 曹司令，这件事儿您就放心吧。我们徐家虽说不是富可敌国，那也是家大业大的，这点开支我们还是付得起的。我们现在想要的就是一个平安。
0: 平安。
1: 大少奶奶，我听说你们徐家跟提兰洞的土匪有勾结，这怎么说的呢？我们要是跟提兰洞有勾结，那怎么又会遭土匪袭击呢？曹司令，这事儿已经查清楚了，昨天晚上袭击我们徐家的就是提兰洞的土匪。是吗？
0: 哎呀，我说大少奶奶，我发现你说起谎话来连脸色都不变。我可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蓝玉小姐知道了，你们徐家可就吃不了得兜着。

1: 那能怎么样啊？我实话告诉你，蓝玉小姐是保密局派来的特派员，她有的是钱，有的是军火，而且她还有一支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都是美式装备啊。蓝玉小姐专门负责湘黔这一带的军政要务。
0: 我们徐家可没得罪过蓝玉小姐。
1: 大少奶奶。 你想过没有？蓝玉小姐要是知道你们家通匪，你想想，你们徐家还保得住吗？
0: 嗨，不是有您曹司令在这儿吗？那我还怕什么呀？哼，
1: 大少奶奶，既然。
0: 你那么相信本司令，来，我敬你一杯茶。曹司令，你可别乱来呀！看什么看？
1: 去去去！
2: 你就放心好了，我立马给你派兵。曹司令，这么好的买卖，我让给你了，你不谢我，难道还让我求你啊？那，你说说，我该怎么谢你？
3: 驾！
4: 瞄准了啊！双枪齐发。
3: 马赛怎么颠？你的手都不能抖，再来！哈哈哈哈哈！好样的，好样的啊！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我不想再跟刘大某纠葛下去了。可真的跟他在一起，我心里充满了欢快，那是跟子明在一起完全不同的感受，仿佛我又回到了以前山野里的那个我。
2: 当时手再稳一点就好了，哆嗦的太厉害了啊！哎，我
5: 生气了，回去吧。

0: 红梅，现在世道乱了，你想不想离开徐家去省城？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说，如果你愿意，我给你一笔钱到省城去定居。
1: 你要撵我走？子明，我做错什么了？
0: 我不是赶你走，世道乱了，我们徐家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一群土匪在院子里吆三喝四的，我又病了，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能放下？
1: 我不走。我既然嫁给你了，我们就是一家人。子明，我要天天跟你在一起，我还要保护徐家大院呢。
2: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

0: 一种由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
1: 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
0: 人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你

0: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0: 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8: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9: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

0: 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心依然狂。
7: 子明，你是不是因为我去跟刘大魔打双枪，你生气了？你小心眼儿。
8: 我没有。就是心里乱。
7: 你别乱了，我向你保证。不管他刘大某是怎么想的，我是堂堂正正跟他交往的。
8: 可是你们，
7: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8: 我当然相信你了。
7: 那你就别说了，听我的，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去开摩托车。

0: 石队长，
1: 辛苦了。
2: 怎么样？
3: 没什么情况。
1: 来。
4: 吴空夫，
5: 咱们静一静，到底怎么回事？
6: 今年这庄稼闹蝗灾又闹旱灾，几乎减产了一半，可是这粮足却一点也不减，让我们乡亲们怎么活？
7: 要减足，要不然的话，我们明年就集体对田。
6: 减足，减足，
7: 减足，
5: 别吵吵，
1: 乡亲们。我是徐家护院队的队长，啊，跟你们一样也是花力气挣饭吃的。这样，你们选一个人跟我进去谈。
7: 不行，我们要全部进去。
6: 对，
7: 进去，
6: 进去，
7: 进去，
8: 进去，
7: 进去。
9: 谁这么放肆啊？石仔，把护院队集合起来，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嘴硬。还是我的枪硬，就你们这几个人，还闹翻天了不成？自古租田交粮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多少年都没变过。说到皇帝老子那儿去，我们徐家也不理亏。我看你们这是想闹事儿啊，啊？闹吧，看你们闹不闹得过我这几杆大枪。
1: 老少奶奶。集合护院队不合适吧？
9: 这我说的算还是你说的算呢？让你集合就集合。
1: 谭部将，
0: 哎，
1: 集合。
0: 哎。
10: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7: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活都活不下去了，乡亲们，给我冲下去！
11: 冲！
1: 既然你这么说，你去找群狗看家护院吧。
9: 嚷什么嚷？嚷什么嚷啊？
12: 像什么样子？想闹事是不是？
6: 我们不是闹事，我们要减租。徐家二少奶奶，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田里去看看我们的收成。
7: 我们是人，我们得活下去。我们都有老婆孩子，还有爹娘老人。
12: 不就是想减租吗？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
6: 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您简直比徐家大少奶奶还厉害啊！
7: 对啊，这厉害点什么？厉害！
10: 浪达，不好了，出大事了！
13: 能出什么事儿啊？不就是几个佃户吗？哎呦，
10: 我说老爷子，子民他生病了，没人做主啊，这个事儿得你去摆平啊！
13: 用不着我，徐家有人做主，幺妹。
10: 他怎么能做主呢？哎呀！
13: 这柳大卯啊，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拿好酒好肉款待他，他能不替我出力吗？
10: 哎呀，老爷子，原来你是拿柳大卯当挡箭牌啊！
13: 得罪人的事儿，我徐旺达从来不做，与人为善啊！
14: 怎么不闹了？接着再嚷嚷，都他娘的给我出去！
6: 有种你就开枪，我倒看看这儿有没有王法。
14: 真有不怕死的？啊？
7: 再来！别拿枪吓唬我们，减租事怎么办？不减租的话，我们活不下去了。你们徐家再有靠山。

0: 还有谁啊？啊？还有谁在上？今年的租子减一半，但是明年要给我好好的种地。以后来徐家大院，少他娘的吵吵嚷嚷的啊！有话好好说。这位少奶奶待大家会好酒好肉的款待的，知道吗？
1: 你说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以后谁要敢像今天这样来我们徐家大院闹事儿，我们也会奉陪到底的。
0: 站起来。
2: 回去。回去吧。
3: 好了好了，快点快点吧，走走，喊六人干啥？走走走走了，走了。
4: 姓刘的，你也太嚣张了吧。谁给你的权利啊？我们徐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两个说了算了？
0: 就凭这个不服吗？
4: 别以为了不起。
2: 姐姐
4: 走着瞧。
2: 你也别生气，这田里种不是粮食，给他们减租，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4: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以为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老爷子还没发话呢。
2: 你也别拿爹来压我，这事儿到哪儿去说，我也有理。
4: 郑幺妹，我送你一句话，嗯，这胃口大了能噎死人，胆子大了，那也不是什么好事。
5: 老爷子，哎，你笑什么呀？
6: 幺妹还真有两下子啊！以后啊，三姑可不是她的对手。

0: 你真的要走吗？你们徐家再有钱有势，也不能欺负佃农啊！那地都得靠他们种啊！
1: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刚才已经给他们减租了。你叹什么气啊？
0: 幺妹，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变了？我穿上这身衣服以后。 就不是以前的那个郑幺妹了。不，
0: 你上了提篮洞，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告诉你，我没变，我还是以前那个郑幺妹。只不过是老天爷让我认识了完全不一样的男人。哪几个男人？以后你就明白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1: 这些日子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0: 小妹儿，我感觉徐家还有很多事情要发生。我知道，
1: 十仔，你是我的娘家人，你是我的亲兄弟，你要站在我这边，你要帮我，你知道吗？
0: 我不帮你，我留在这干嘛？你。
1: 谢谢。说这个干嘛？
0: 别说是帮你，就是为你死我都愿意。
1: 我告诉你，你为了我要好好的活着。

0: 兄弟们呀，都跟我精神着点啊，走。
1: 哎，好，好，
2: 好，徐老爷子，
1: 张排长，辛苦辛苦啊！
3: 哎，徐老爷子客气。卑之奉司令之命来保徐家大人。

0: 平安是卑职的责任啊。
1: 好
2: 好。哎呀，哎，爹，您瞧，这还得是国君，多威风。
3: 爹。哎。爹。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啊，曹司令听说我们徐家大院遭到骚扰，他派一边人马来保护。啊。
4: 我们不是已经有护院的吗？
5: 哎呀。曹司令的好意我们不能不领，再说保一方平安是他的责任嘛。啊，
6: 哪来的乌合之众啊，敢在徐家大院撒野？
7: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就你啊。啊，
0: 我正要问你呢。啊，穿了身虎皮就不认识你爷爷了？
7: 谁他妈我爷爷？
0: 我是你爷爷啊！
7: 你都忘了？你看，
6: 刘大毛，你他妈什么东西？
0: 干嘛干嘛？你看，我刚给你说了，我是你爷爷。来来来，跪下跪下跪！
6: 兄弟们，子弹上膛！
7: 来，
5: 你们都是我请来的，千万别动武兵。
8: 老爷子，我跟您说，今天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您看着办。
5: 哎呀，张排长息怒啊，曹司令派你来，但是有先来后到吧，他们先来的啊。这样你先驻扎下来，我对曹司令有交代啊。
4: 刘大毛，别闹了，就听老爷子的。
5: 这样，张排长的人马呢住在东厢房啊，刘大当家的人马呢住在西厢房，饭呢在一块儿吃，好不好啊？来，都放下，都放下。
0: 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一身子干嘛呢？
1: 黑灯瞎火全都睡了。
0: 好，咱给张排长来个下马威。
1: 大哥，一声令下，绝对张排长乘马蜂窝。
0: 去。

0: 你他妈半夜三更孝敬老子啊！你他奶奶给我下来！
1: 瞅你的熊样啊！
2: 张排长，厉害厉害！
3: 怎么了？刘大某，你下来。
2: 那个好戏还没完呢。这个啊，国军弟兄夜斗恶狗，让狗追得满院子跑，真带劲儿啊！

0: 你说你怎么那么能闹呢？不胡闹。
1: 哎呀，不闹了，不闹了。嘎子，
2: 哎，
1: 把狗牵着，炖狗肉吃去。二少奶奶，我给你留个狗腿，等会儿你一块来。走，弟兄们。
2: 哎，走，
3: 走。走走
0: 你快回去休息吧，一会儿我去治他去。
1: 睡睡睡睡觉睡觉。
4: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野了，他把徐家大院当成了他的提篮洞。再这样闹下去，我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儿。
5: 闹
0: 闹，

0: 再闹下去，徐家都快成土匪窝了。
1: 我说老爷子，这你可真得想个办法呀！要这样下去，这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呀。
2: 爹。
3: 哎，来，杨儿，你先坐下。刘门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柳大宝那儿还是你去一趟吧。
0: 爹，我去说什么呀？
3: 让土匪来我们家护院，本身就是我干了一件蠢事儿，何况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0: 爹，你的意思是？
3: 张排长跟柳大茂相安无事到，到、哦。
4: 幺妹，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就别去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动气。
2: 幺妹，咱们子明这是心疼你。那个刘大某赖在咱们徐家不走，为什么呀？还不就是闻着你身上这股腥味吗？
0: 姐姐，你别总说这样的话行吗？
4: 哎，幺妹，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3: 这子明，你扶幺妹回去休息吧。
4: 哎，走。
5: 恭喜太太，大少爷，二少奶奶有喜了。
4: 哎呀，大夫，他真有了。
5: 大少爷，你就要当爹了。
6: 哎，你看看，我呀一看幺妹这个样子，我就知道她是有喜了。
4: 幺妹，我要当爹了。
6: 去，快点把老爷给请得来。
5: 哎，慢点，二少奶奶是有喜了，可是她的胎气动了。我开一个安胎的药方，你们去抓一副药来，给他调理调理就好了。
6: 哎，好好，哎，豆花，把纸墨给我拿的来啊。
4: 妈，我去告诉爹。哎，
6: 你去，你去。
4: 开点好药，好好补一补。
6: 爹，开点好的补药啊。
7: 爹。啊。爹。啊。
3: 怎么样？这幺妹的病怎么样啊？
4: 幺妹。幺妹没病啊，她怀孕了，
3: 怀孕了，
4: 我们徐家有后了，
3: 太大了，又不是黄瞎走啊，
7: 子明，太好了，太好了，
3: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8: 老大，哎，
9: 老东家，
8: 这外边闹哄哄的干什么呢？
9: 是老爷子和大少爷，听说二少奶奶怀上了。
8: 什么？
9: 二少奶奶怀上了？
8: 就这么快就怀上了？
9: 这不快啊，都嫁了好几个月了。
8: 妈的，老子最见不得女人大肚子。
9: 大哥，你是心里别扭吧？自己喜欢的女人和别的男人搞大了肚子，这
8: 去，小心我割你舌头啊！别胡说八道。
9: 不是，大哥，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放不下他呀？
8: 哎呀，
9: 我跟你说吧，那女人她平时是美若天仙的，那生起气来那跟老虎似的。
8: 孩子，不许这么说。要不然，别怪大哥不认兄弟情分。
9: 大哥，那女人比兄弟还重要啊？
8: 当然，兄弟也很重要。兄弟就是要同生死共患难的。
9: 那女人呢？
8: 女人就是用来哄哄，用来疼的。
9: 哎呀，大哥，病了吧？啊？出病了？
8: 去去去去，你才病了呢！这碗怎么这么脏啊？啊！你们就知道在那儿推牌九是不是啊？去，把这刷碗去，快去！
10: 是是是。

0: 姚妹，嘿，姚妹，哎呀，我太高兴了啊！比你妈怀你的时候我还高兴啊！
1: 是，我也是，比我当年怀子明的时候我心里还要高兴呢。子明，你呀就要当爸爸了。
2: 是，我要当爸爸了，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豆花，看着二少奶奶，不许让他乱动，不许骑马，不许碰枪。还有，你每天都要给他炖红枣莲子银耳汤喝。吩咐厨房，二少奶奶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没错没错。
3: 少爷，
2: 爸，我太感谢了。我得做点什么。
0: 哎，对对对，
2: 我得做点什么。
1: 哎呦，我说旺爸，你看看咱们子明，他的病都好像好多了。
0: 没错没错。
4: 大少爷，我当爹了。大少爷，大少爷，你这是，你身体不行，你怎么了？你实在你还不知道吗？
5: 幺妹怀孕了。
2: 我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4: 少爷少爷，恭喜你。
2: 狗云，人逢喜事精神爽，没看我身体都好了吗？
4: 我出去兜兜风。

0: 你他娘的威风个鸟啊！老子正在这做好梦呢，都让你给搅了。刘大毛，我告诉你，我要当爸爸了！我活了30多年，徐子明要当爸爸了。
1: 当爸爸你就当你的爸爸，吼什么呀吼？
0: 我就是要吼，我让全世界都听得见。
1: 你小子，当爸爸是要付出代价的。
2: 我说什么来着？娘，喝杯茶。娘，你想想啊，子明那身子能行吗？再说那土匪那多壮啊！ 他和子明还没成亲的时候，他就把幺妹绑上山了，这不明摆着要。
3: 三姑，以后这种话你给我少说说。
2: 子明他身子再虚，也不至于虚到连孩子都生不出来这个地步啊！你说这个话，我可不爱听。
3: 那我嫁到徐家10多年，不也没怀上？
2: 那不怪他，是怪你这个母鸡抱不来窝。好，都是我的错。 那您再想想，刘大某为什么老盯着郑幺妹啊？他赖在咱们家不走，不就是为了想让他们俩偷偷摸摸的吗？
3: 我说三姑，我是不明白了，幺妹她怀的孩子是土匪的啊，你心里就高兴了？
2: 娘，您这话什么意思呀？我也是徐家的儿媳妇儿，看见徐家能续上香火，我也高兴啊。我在徐家这十几年没能怀上孩子，这事儿。 我比谁都难过，可关键是，如果这孩子不是咱们徐家的，那不闹出大笑话了吗？再说了，咱徐家这么大的产业，难不成要留给一个土匪的后？ 你要再说这种话，不但子明听见了，跟你急不说，老爷子那边你也没好果子吃。

0: 傻子，
1: 哎，
0: 来来来，快来！
2: 怎么回事啊？
0: 把你们家主人抬屋里去。怎么回事？自不量力呗。
1: 大师大姐，
0: 没有个半斤的量，骑个电驴子瞎嘚瑟，摔着了。
3: 你没事吧，大哥？
0: 我没事，我有什么事儿？
4: 明，
2: 大少爷，你不碍事吧？
4: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大少奶奶，大少爷骑电驴子摔倒了，是刘大当家把他送回来的。
5: 我摔了一跤，没事。
4: 姓刘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问他自己啊。
4: 子明，你告诉我，是你自己摔的，还有人害你啊？
5: 是，是。
4: 哎呀，子明，你说话呀，说话呀！
1: 大少奶奶，
2: 大少爷昏倒了呀！
4: 赶紧，赶紧，把大少爷扶过去。
2: 好好好。

1: 肯定是你干的好事儿啊！你要害死我们家子明啊！
0: 本来啊，我是想教训教训他，啊，一个大男人，他娘的一高兴就疯疯癫癫的，可没成想他自己摔下来了，这怪谁呀？
1: 我呸！
0: 你个畜生，啊！你霸占了我们徐家女人还不够，你还要害死子明。我看你就是要跟那个女人勾结，把我们徐家都给吞了。
2: 你说啥？
1: 我说什么？
0: 我对你徐家女人怎么了？
1: 奸夫淫妇，刘大某，你跟那个贱女人就是奸夫淫妇。
0: 王三姑，你骂我刘大某就算了，但是你骂幺妹。
1: 你他娘的是在血口喷人啊！怎么样？
0: 嘎子，
3: 在，
0: 张嘴，
3: 好，
0: 你
1: 干什么？
0: 我下来，你下来，我告诉你，就你这臭嘴，我打你我他妈早手！
1: 你要干什么？
0: 啊！
1: 你敢打我？
0: 妈的，看你这个嘴还臭不臭，硬不硬？嘎子继续给我打，张嘴识相，
3: 好，
0: 一、二、三、四、五。
4: 大圣奶奶，你没事吧？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
5: 破壁养生机，我只选幻地熊，大品牌，值得信赖。
6: 破壁机，我只选幻地熊。 破壁养生机，幻地熊破壁养生机功能又多又全，太棒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大豆浆、坐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大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 是的，您没有听错，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
4: 这个破壁养生机啊，功能特别多，每天啊打个芹菜粥很简单很方便。我老伴呢，图就给他打个苦瓜粥。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这么好的产品，你们还犹豫什么？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幻地熊破壁养生机在商场专柜啊都卖到2-3千，真是没想到啊！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快递直接就给我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这么好的机会。
7: 一定要抓住啊！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大品牌大厂家，打个电话就给我送过来了，这也太方便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赶快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8: 有了这台幻地熊破壁养生机，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做个流食，还有孩子挑食的，做个营养米糊，而且呢方便实用，这台是我刚申领的，你也赶快打电话。
9: 申领一个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全民欢乐颂。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专柜价格是2980元。但是今天，观众朋友们，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厂家免费送给大家。 那么工厂为什么要免费送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到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生产仓库里一看究竟。我现在呢已经到达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的仓库了。那现在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仓库的负责人马经理。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具体情况吧。
10: 好的，我们幻地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 已经有20多年了，
9: 对，
10: 我们生产的幻地熊智能破壁养生机，自上市以来呢，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

0: 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嗯，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1: 是
0: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1: 对，
0: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哦，准备在这个月底啊就搬过去。哇，
1: 那这搬厂可是一个大工程啊！那马经理，您的时间是不是非常紧张啊？
2: 是的，
0: 这个是非常的着急呀。这个已经有点快来不及了。现在我们厂里还有2000多台刚刚生产出来的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呀，
1: 还有2000台呀。
0: 对呀，我们算了这一笔账，如果这批破壁养生机要是搬运到内地的话呢，这个运费呀、人工费呀，比机器还贵。
1: 那是。
0: 再一个呢，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也不能够再违约了，不是？
1: 是。
0: 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就地的免费送。
1: 太好了。
0: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
1: 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大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金鱼汤无渣豆浆。
1: 大姐，您觉得咱们这个破壁机好用吗？
4: 好用，我呢就用这个机器啊，给它打全鱼汤，特别方便省事儿。
1: 真的呀？那您赶紧做一做，我也学学。
4: 好，很简单，用的活鱼一条呢，把这个内脏给去掉，鱼鳃给去掉，然后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就把它放点葱啊、姜啊，然后再放一点这个咱们家常豆腐，放点少许的盐和这个味精，
1: 然后
4: 还有鸡精，对对对，适当的水，盖子盖上，这就大功告成了。
1: 好简单啊，一条鱼瞬间打碎了，
4: 非常非常的细，是不是？
1: 太厉害了。
4: 这以前啊煲汤很麻烦，煲几个小时啊还是清汤寡水的，现在用这个破壁机那就方便多了。
1: 哎，大姐啊，我看这个鱼头啊、鱼刺啊您都没有去掉，那这样熬出来的鱼汤它会不会扎喉咙啊？哎，
4: 不会不会，这就是啊幻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它特别的地方，是呀，可以完全粉碎破壁，那是太好了。哇
1: 塞，这闻起来呀就特别的鲜美，我都闻到这个鱼香味儿了。哇，朋友们，真的啊名不虚传啊，你看打得多细腻呀，而且闻起来又香又嫩，尝一口啊。怎么样？哇，朋友们，特别的细滑，真的很好喝，而且没有鱼刺也没有鱼骨。我再来两口啊。
4: 是不是也很香啊？
1: 哇，好喝好喝。朋友们啊，尝起这个口感，那是又香又鲜，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口感特别的细滑，这比一般炖的鱼汤呀还好喝。
4: 还有孩子们，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妹们，你们还在犹豫什么？
3: 滴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思美容推荐功能破壁粉。
1: 阿姨，您在家也用这台幻滴熊智能破壁机吗？
5: 是啊，自从有了咱这个幻滴熊破壁养生机以后啊，我在家自己就能打了。
1: 它自己就能打粉？
5: 对呀，今天呀，我就给你做一个红豆粉，你看看。
1: 好嘞。
5: 把这个盖子打开，然后啊，把这个红豆啊，给它倒进去。倒进去以后，盖子盖上，然后直接开这个开关。
1: 哇，我们可以看到啊，这立马就蹦起来了，而且啊，你看。

0: 说实话，这太方便了，咱们俩几句话的功夫，这都已经打好了。
1: 是啊，打好了。
0: 哇，这个粉质也好细呀、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来，我摸一下啊。哇，非常细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啊几句话的时间打的真不错，
1: 是不是特别细？
0: 是。
1: 比我在那个商场超市买的那个成品呢、啊、还要细。
0: 对，
1: 它不光能打这个红豆粉，你像这个燕麦、莲子、黄豆、小米、花生、大米、黑豆，不光能打这些，像葛根粉、山药粉，在家自己就能打了，真的是轻松制作，一键搞定。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么方便的产品，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采用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6亿金刚刀头，杯体采用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到5微米，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刘小燕推荐功能：榨原汁熬粥，拿手配方果蔬汁玉米糊。
3: 我呢喜欢打粥喝果汁，用这个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之后啊，我自己试着打果汁打粥，你别说，确实挺方便。
0: 哎，这个听起来呀、啊、就很不错，
3: 我来给你做一个你看看啊。
0: 好嘞，
3: 来，咱现在用黄瓜，把黄瓜弄进去。
0: 嗯，好。
3: 还有这个红萝卜，最后再加进去咱这个红心火龙果。
0: 好嘞，哇，太齐全了。好，把盖子盖上，
3: 点开开关就可以了。
0: 哇，赶紧让我来尝尝。
3: 来来来，
0: 这颜色真的好漂亮啊。好嘞。嗯，哇，这味道太好了啊，我真的想一饮而尽，
3: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
0: 嗯，哎，朋友们啊，首先呢这个水果奶昔呢有这种火龙果的清香，
3: 对，
0: 黄瓜的清甜，还有这个雪梨的味道，真的特别的好，真的每天来一杯就用咱们这个幻迪熊破壁机，太方便了。
3: 这个机器啊还可以打米糊，你看我家宝宝吧特别挑食，不爱吃饭，我就每天用这个机器啊每天给他打个玉米糊。
0: 玉米糊这也能打呀？
3: 对呀。
0: 啊，就是这个虾米、玉米、花生吗？
3: 对，都放进去之后呢，咱再加点水，盖上盖子，点一下启动。
0: 哇，看起来真的很丝滑，
3: 来给你尝一下，
0: 像牛奶一样细腻啊。刚才加了像虾米皮、玉米、大米、花生，哇塞，好丝滑。
3: 是的，还有啊，我们早上上班之前做早餐不是特别麻烦吗？你可以用这个做芝麻糊、燕麦糊，自己在家都可以做，所以特别好用，特别方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么好的产品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送，免费送，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

0: 你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杨国珍推荐功能，酱料粉碎绞肉馅儿，拿手配方，芝麻花生酱还是辣椒酱，虾滑鱼滑饺子馅儿。
1: 大爷，
2: 哎，
1: 在家也用破壁机吗？
2: 是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辣椒，用这台欢迪熊破壁养生机住起来特别的方便。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辣椒酱。
1: 好，辣椒酱呀，我也喜欢。
2: 来，先把番茄倒进去。
1: 哦，这辣椒酱需要番茄。
2: 那是啊。
1: 这还有苹果。
2: 然后苹果倒进去，蒜。
1: 蒜头。
2: 对，蒜。后边还有主料，辣椒。
1: 哦，全倒进去。
2: 对，全倒进去。
1: 好期待呀！这辣椒酱肯定新鲜。
2: 那是啊，再加一勺盐。
1: 一看啊，您在家里边就是老做辣椒酱，特别熟练。
2: 再盖上盖儿，这么一按，
1: 哇，这真的是都破壁了，都打碎了，研磨的效果真好啊。
2: 那是啊。
1: 那咱这颜色这么鲜亮，看起来就好诱人，倒出来咱们看看。
2: 好，来。
1: 您看这颜色多鲜亮啊，好诱人，好有食欲啊。
2: 这样做呀，没有任何添加剂，还有这个番茄酱、橘子酱、螃蟹酱、破壁养生机都能做。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这么好的产品还犹豫什么？赶紧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们幻迪熊在沿海一带办厂啊已经有20多年了。
1: 对，
3: 我们生产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销量是一直的很火爆，但是呢，以我们厂目前的生产空间以及设施啊，是远远的供不应求啊。
1: 嗯，
3: 再加上这几年啊，沿海地区的这个人工啊、租金啊，它都上涨了，
1: 是
3: 我们的成本也高了很多。
1: 对，
3: 现在呢，政策也鼓励我们沿海企业啊向内地转移。现在啊，我们已经在内地建好了新的工厂。我们这个月月底呢，这个厂房的租金呀就要到期了。经过我们高层会议的一致决定，这批货呀就不运走了，就地的免费送。
1: 太好了。
3: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送啊。这政策呢是鼓励我们转移到内地去。我们也要回馈新老客户，不是？
1: 对，
3: 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了就不再送了。每个人呢，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为我们这个品牌呢多做宣传。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可真的是太有福了！原价2980元的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今天工厂搬家，2000台全部免费送。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今天他来了，打豆浆，做果蔬，做米糊，五谷粥，做甜品，绞肉馅，打酱料，榨果汁，研磨粉，十大破壁功能，200多种美食做法，一台机器全搞定，免费送，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幻迪熊智能破壁养生机真的免费送。因破壁机厂家马上就要搬迁，时间紧急，请高层领导会议决定，为了品牌宣传，回馈新老客户，现将搬厂前最后

0: 一批生产的2000台，原价2980元一台的高档智能破壁养生机，全部免费送，仅限最后一批2000台，送完立刻恢复原价。工厂库存已经不多，赶紧打电话申领吧！免费申领活动仅限本档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观众只有2000台，我们送完就不送了，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山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3: 我这脸往哪儿搁呀？啊！
4: 刘大毛，这王八蛋也太嚣张了！
3: 陶司令，你得给我做主。
5: 好了好了好了，三姑，放心好了，他敢打你，就等于打了我的人。
4: 老子早晚有一天会把他碎尸万段的。
3: 那你什么时候动手？
5: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3: 为什么呀？
4: 蓝玉小姐非常看重那个刘大毛，一直在想收编他，而且他一再强调啊，对刘大毛不能轻举妄动。
3: 那你都是司令了，你怎么还能听一个小丫头说话呢？
4: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蓝玉小姐是有来头的，她是保密局的人，连谷主席都得让她三分啊。
3: 那我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吗？
4: 好了好了，我的大少奶奶，你好好的消消气，我呀一会儿好好陪你啊。
3: 起来。我堂堂大少奶奶，又不是专门陪你上床的。
4: 哎呀，我说少奶奶，我的大少奶奶，你说这话多难听，我是真心的喜欢你。
3: 你要是真喜欢我，就帮我把郑幺妹先给除掉。
4: 这合适吗？
3: 这有什么不合适呀？她现在都怀孕了，没两天就爬到我头顶上，那你说我在徐家还怎么待呀？哎呀，
4: 你想想，你们徐家的人都认识我保安队的人，你说我怎么下手啊？
3: 男人要是能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还说喜欢我，屁话。
4: 好了好了，你就好好的顺顺气，我全听你的，好吧？但是我跟你说，这是杀人的事儿，咱们呀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3: 你过来。
4: 你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6: 子明，你真是吓死我了。
7: 没事儿，我开心。我骑着我的摩托车呀，出去兜兜风，一不小心摔倒了。哎，刘大某呢？
6: 你问他干什么呀？姐姐看到你摔成这个样子，就跟他大骂了一场。
7: 哎呀，这个三姑啊，怎么能冤枉人呢？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要不是刘大某啊，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6: 是他救了你啊？
7: 是他救的我。这个刘大某虽然是个土匪，身上有一些匪气，不过人还不坏。
6: 你看你心真是够善的，还替他说公道话。
7: 三姑这臭脾气没跟刘大毛闹得不可开交吗？
6: 我听说嘎子拿鞋底打他几个嘴巴子。
7: 有这种事儿啊？
6: 我当时就是不在，不然我才不会让他欺负我们徐家人呢。回头我去找那个刘大毛，再怎么说他只是个护院，怎么能随便打主子呢？
7: 哎呀，算了，刘大毛啊，刘大毛这个混世魔王，你找他又有什么用啊？咱不说这个。哎，今天我儿子好吗？
6: 哪那么快啊？
8: 你不知道咱们大当家的神勇，好多年前他把周扒皮一家杀得只剩下一条狗。哎，那条狗也是只因为有三只脚，咱们大当家看他可怜，放了他一马。
9: 他再怎么英雄， 也是一个土匪。
8: 土匪怎么了？大当家的讲义气。

0: 兄弟们都照顾得好好的。再说了，他枪法准，马术精。我跟你说啊，别看他嘻嘻哈哈的，这里面满是主意。在我们提篮洞，没有人不服他。
1: 那是在你们提篮洞，在徐家我谁也不服。
0: 哎，哎，你不服郑幺妹吗？
1: 我们从小玩到大的，我服他干嘛？
0: 哦，明白了，青梅竹马啊。
2: 实在兄弟，
0: 大当家，
2: 这徐家大院老是出这么多事儿，看来你是护院不得力呀、啊，啊？
1: 你能不能把鞭子放下来跟我说话？
2: 我习惯了，
1: 跟别人说话行，跟我说话不行。
0: 哎，实在，大当家在这儿，少说两句啊。
1: 凭什么少说两句啊？凭你们是提篮洞的，凭你们会打枪会骑马，这我都会。
2: 像条汉子啊，我喜欢。如果你要愿意到我提篮洞来，我给你个什么小头目干干。
1: 免了，
2: 还不领情？我还不给呢。不过我告诉你，张排长那几号子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给我看紧了。
1: 你们两路人马这点破事儿，我不跟着瞎掺和，我只管徐家。
2: 也好，如果徐家再出事儿，我就
1: 啪，哼，
2: 哈哈哈哈哈哈！
0: 怎么样，服了吧？啊，我们大当家的大少奶奶嘴巴都敢扇，别说你个小小队长了。
1: 要让我服，除非扫把柄上长竹笋。
0: 嘿，

0: 什么？
1: 像是来杀你的。
0: 杀我？杀我干什么呀？
2: 我哪知道，这要问你自己啊。
0: 是不是罗斯寨的人？
1: 我看像他娘曹山豹的。
3: 哪来的土匪？
4: 别管哪儿来的，给我通通的干掉。

0: 谁敢杀妖妹，我把她五马分尸。
1: 哎呀，子宁，是什么人？你睁开眼睛看清楚不就知道了吗？

0: 你看我干嘛？
1: 看你干嘛？刘大当家的，你看看他们的衣服，你看看他们的衣服。
0: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跟他们是一伙的？
2: 这衣服穿的一模一样，不是你们提篮洞的是谁的人？
0: 哎呀，他娘的，这好人就做不得呀！我告诉你，徐子明，幺妹是我救的，我如果要杀她，我救她干什么呀？我不有病吗？哼，
3: 你当然没病了，你只不过是演戏给我们看罢了。
0: 我演什么戏啊？
3: 英雄救美啊！这样我们二少奶奶才能对你情有独钟，不是？
0: 你他妈胡说八道！
2: 大当家的，你说不明白就别说了吧。不过这场戏演的也太毒了点。
4: 你放屁！我大哥对兄弟情同手足，他能拿兄弟的命开玩笑？你他妈再放屁！你再放屁，脑袋给你干瓜，信不信？
5: 你他妈开枪试试！
6: 住手！
7: 你们都冷静一点啊！今天的事情很蹊跷，不能妄下结论。
8: 是的，你去调查一下，
7: 看看何人所为，再做是非判断。
0: 徐老爷子这个话说的还是那么回事儿。如果调查的结果，这些人是我提篮洞的人，我愿意让你五马分尸。
3: 好，刘大猛，这话可是你说的。
0: 但是如果有人想诬陷我，如果让我抓住了，我会把他五马分尸。
9: 哎呀，老了不中用了。
10: 哎，我这个事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9: 哎呀，三姑，不是我不帮你啊，你想想，上回为了帮你，我死了六个人，损失了六杆枪啊。
10: 那我都赔给你了吗？再说那可是我私房钱。
9: 我说大少奶奶，什么时候徐家的钱都成了你的私房钱，那你这日子就好过喽。
11: 妈啊，
10: 我呀算看明白了，你们这些男人都是离了床就不认人的。不对，是还没离床呢就已经不认人了。
9: 我说大少奶奶，好了好了，就别生气了啊，以后我去
3: 治他们个奸夫淫妇的通奸罪。
9: 大少奶奶，这种事儿你想过没有？俺族规是要游街要沉坛的，
3: 这样一来不就和你没关系了吗？
9: 怎么叫和我没关系呢？这不是彼此彼此吗？
3: 这才叫真正的杀人不见血。老爷子和子明就是再心疼他肚子里那块肉，也得哑巴吃黄连给我认了。哎
9: 呀，我说大少奶奶，你也真够狠的，你这不想让徐家断子绝孙吗？
3: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要是挡我黄三姑的道，我绝不饶了他。这一点咱们俩是一样的。
9: 哎，大少奶奶，我最近一直都在想，等我先杀了刘大某，然后再向特派员禀报。
3: 先斩后奏是对的，你想啊，到时候提篮洞群龙无首，那一百多号人马和枪，那不就都是你的了吗？
9: 我的大少奶奶，你怎么就这么聪明？我的好贤内助啊，以后啊，这想。

0: 区就是咱们俩的天下啊。
1: 思想，谁是你的贤内助？
0: 哎，那你不是我的贤内助，是谁的贤内助？啊，是谁的？是谁的？

0: 你坐在这儿干什么呢？啊，我不是保护你吗？我看家护院的。好，哎呀，在提篮洞都得听我刘大卯的，在徐家大院，我听你的。你要是想喝酒，我们管够。
1: 好，晚上我喝多了，跑你门口唱山歌。妹妹十八九，哎。

0: 等等，家子，晚上要喝多了吧？<笑>是妖妹让我喝的。我刘大毛心里边有她，有她。
1: <笑>说你要个女人，十个八个哪儿没有啊？
0: 十个八个。

0: 哎，还真是对奸夫淫妇啊！哎，这黑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
1: 奇怪，
0: 再搜搜，
1: 再搜搜看。
2: 不是你让我喝的，
3: 我让你吃屎，你怎么不吃啊？不喝酒活不成是不是？
2: 我没有压寨夫人，所以我只能把酒当成夫人。不放，
0: 排长，这灯怎么还不灭啊？你着什么急啊？一会儿灯灭了，一起冲进去，坐奸再说，明白吗？明白。
3: 你以为这是提篮弄是吗？
2: 这儿方圆五十，
3: 方圆五十里就没有一个人不怕你。让开！
2: 我不放。
3: 让开！我
2: 啊！哎呦呵！哎呦！哎呦！我不疼。
4: 十三兄弟，
0: 张排长，你看见一个黑影了吗？
5: 黑影，看见了，
0: 在哪儿啊？
5: 好像进了那个屋。
0: 不好，二少奶奶的房。走。
6: 谁呀、啊？
7: 明白，我是施懒。刚才看见一个黑影，是不是钻到你房间里了？
6: 什么黑影啊？我没看见，我正洗澡呢。
0: 真的吗？
6: 没看见，你去别处看看吧。
0: 兄弟，我亲眼看见人进去的。

0: 表妹，你真香！又胡说是不是？你要再胡说呀，我就再给你。哎呦呵，不是胡说，是香吗？
1: 你刚才在门外面干什么呢？
0: 我在门外面，我保护你啊。你还会保护我呀？就没听说过猫会保护鱼的。啊，你。
1: 你都明白？哎，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就受了这么一点伤，就在那哎呀哎呀叫的，还喊疼。
0: 幼妹，你真以为我刘大某怕疼啊？看着，哎，
1: 我怕疼吗？是你心疼了吧？<笑>
0: 我告诉你，当年我跟铜锣寨的那些人拼杀，一颗子弹，嘣，从这儿打穿了。 我还用这条胳膊砍倒了好几个人呢。

0: 怕疼。我刘大卯生来就不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1: 知道你厉害了，不怕疼就别那么大声。
0: 杨梅，
1: 嗯，
0: 你真好看。
1: 你也挺好看的。
2: 师仔，你这个护院队长还是很尽责嘛？怎么样？今天晚上有什么动静吗？
3: 没动静啊。
2: 没动静，没动静。你们怎么在二少奶奶的房门口呢？
3: 我刚才有动静，现在没了。
2: 啊，没动静。那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次大动静呢？
1: 你们干什么呀？
2: 你们俩这是玩什么呢？
1: 玩什么了？
2: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是英雄救美女，还是美女救英雄？哟，这胳膊怎么受伤了呀？你也太不小心了。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还有这么大一盆鱼汤。二少奶奶，你打算用什么说法向咱们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宁做个交代呀？
1: 我有什么好交代的？
2: 正妖媚，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自古捉奸拿双，你们两个，一个赤膊，一个恐怕还光着屁股。要不是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还能是什么？
0: 你他娘的这不是放屁吗？你也是过来人了，干见不得人的勾当能他娘的干到胳膊上去啊？
2: 唐木匠，你去把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子明少爷都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看咱们徐家的二少奶奶是怎么偷汉子的。
4: 是。
1: 唐木匠，别去叫子明少爷，他身体不好。
2: 怎么，我说的话不算数啊？
4: 我去。
5: 别太过分了，大不了老子就离开了。
2: 想走？今天晚上你恐怕是走不了了吧。
5: 王三姑，别把老子逼急了，把老子逼急了我他妈斩了你。
2: 别过来，松手。
1: 姐姐，他受伤了，我帮他治伤呢。
2: 怎么受的伤啊？
5: 你管不着。
2: 大姑，怎么回事？爹娘，你们可来了，你们替我看一看，这两个人今儿演的这是哪一出？
6: 姚美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1: 子明，
6: 在我的面前，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在我们徐家，
1: 我没做什么事儿啊。
7: 姚妹啊，你是不是想把子明和我给气死啊？
1: 子明，他们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我吗？
6: 你说这让我怎么相信你们呢？
8: 二少爷，我在外面都听见了，二少奶奶是给刘大当家的治伤，我可以作证。
2: 实在，你是郑妖妹的娘家兄弟对吧？那你说的话怎么能算数呢？
8: 大少奶奶，你可以不相信我，但詹班长跟我一起在外头一块儿听见了。
9: 张排长，笑什么？有话直说。
10: 是啊，我是跟石仔兄弟在一起，可是事儿不是石仔兄弟说的那样。
11: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12: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 促进。

0: 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

0: 层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

0: 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头顶云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7: 二少奶奶和刘大当家的是在干那种勾当。
8: 你血口喷人，咱们两个明明在一块儿听见的。
7: 是一块听见的。刘大当家的跟二少奶奶说你真香，是不是？
8: 刘大当家是说过，

0: 但是二少奶奶是个刘大当家智商。
1: 二少奶奶明明跟刘大当家的说啊，你要觉得我香，那你多闻闻呢。
0: 你
2: 罪过，罪过呀！
3: 张排长，我跟你无冤无仇的，你冤枉我干什么呀？
4: 哎，我这可句句真话啊，有一句假的，天打五雷轰。
0: 你，
5: 刘大毛，我看你是条汉子，所以才答应你留在我这儿看家护院。没想到你干出这种禽兽般的事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6: 我说徐旺达，你老糊涂了啊！他们的鬼话你也信啊？我跟妖妹是清白的，她在给我智商，智商知道吗？智商还犯王法吗？再说了，这他娘的地盘归我刘大毛管，我刘大毛就是王法，把老子惹急了，把你们徐家给荡平。
3: 刘大毛，你这话说的也太大了点吧？今天谁把谁荡平还不一定呢。张排长，
4: 等，
3: 把刘大毛给我拿下。
4: 是，保人。上。
7: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就你要泡我大当家了啊？请问我嘎子大不大呀？
4: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堂堂国军，怕你们这群土匪？
6: 再嘟囔，老子一枪轰了你的脑袋！
8: 曹司令呢？
4: 怎么回事？
3: 曹司令，许家出大事了，二少奶奶跟刘大某私通，被捉奸在床了。
9: 有这事儿？许家可是名门望族啊，怎么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
3: 就是说呀，可这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曹司令，让您见笑了。
9: 把他们捆起来。
4: 是，快点动！
7: 谁别动？谁动跟谁拼了啊！
9: 跟谁拼？跟本司令拼？啊？你拿什么拼啊？就你们这几个鸟人敢跟我拼？
4: 来人！
10: 你这是算计？这些都是你安排好的吗？
9: 刘大毛，你这种小人还值得本司令算计？你把你自己想得太高了，本司令没有闲工夫管你们这些鸡鸣狗盗的事儿。今天既然让我碰到，又是徐老爷子家的事儿，这事儿本司令管定了。
4: 来人，把他们都捆起来。
6: 慢着，捆女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啊？要捆捆我？徐子明，我告诉你，你的妖妹是清白的，
4: 把他带走。
7: 他当家的，我跟你一块去。
4: 敢的，别他妈碰我，我自己会走。

0: 要拍啥？找个地方把他毙了。
1: 司令，咱不把他带回司令部了。
0: 此人留着后患无穷，去吧。

0: 报告。
1: 进来。都摸清了吗？
2: 刘大宝和曹山豹的人都在徐家护院，这两路人马都想打徐家的主意，互不服气。
1: 结果怎么样？
2: 据说刘大宝和徐家二少奶奶私通，让人给逮着了。曹山豹亲自前往捆了刘大宝。
1: 曹山豹亲自出马，他想干什么？他想杀了刘大宝？
2: 有这个可能性。
1: 全体别动队集合，跟我出发。
0: 是。

0: 妈的，敢推老子！你这是带老子要去哪儿啊？这就到了，在这送你见阎王。兄弟只是执行命令啊，等你到了阴间，别找兄弟算账。兄弟们，立顿！
1: 是。
0: 明年的今日。 就是你的忌日，老子就是变成鬼魂，也饶不了曹山豹。你就骂吧，你把嗓子给喊破了，咱们司令又听不见。
1: 我他妈的，我刘大毛死的不甘心呐！
0: 那没办法，这就是命呀。刘大毛，你的命不好。兄弟们，上枪！
2: 预备！
0: 我奉曹司令之命执行军务，你这是干嘛？你看清楚了我是谁吗？保密局的人来。
2: 保密局少校特派员蓝玉。
0: 哦，蓝玉少校，这是误会啊，这是。
2: 把这个人交给我。
0: 哎，那不行，这是匪首刘大某，这是曹司令交代务必要处决的，这可不行。
2: 曹司令那里我会解释的。
0: 你这个娘们儿挺威风的呀！啊，闭嘴！
2: 姑奶奶姑娘一个，怎么就成了娘们儿了？姑娘，<笑>我没说你是母大虫就算好的了。刘大毛，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把她带走。
0: 走，走。哎，你们这，哎，不是。
3: 曹司令，辛苦了，我们徐家对您是感恩不尽。
0: 来，
3: 您这是过奖了。来来来，干！
4: 曹司令，您可真是居功不傲啊！你看，不仅抓住了那个提篮洞的匪首，还赶跑了那些土匪，还我们徐家一片安宁。这对我们徐家来说可是件大事儿啊！
5: 区区几个小毛贼。
4: 弄他们小意思。哎，曹司令，你就是太谦虚了。可是不知道三姑的这份心意，您领不领？大少奶奶，您的心意，本司令岂敢不领？来来来，
3: 干干！
4: 徐老爷子，本司令吧。 从今以后，保你们徐家平安。
5: 谢谢。
4: 自从刘大某攻打徐家大院，您也看到了，本司令是损兵折将，损失确实不少啊。您，
5: 曹司令，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不说两家话。这账就别算了。
4: 大少奶奶，这亲兄弟还得明算账。
6: 本司令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您说是吧，徐老爷子？曹司令不就是问我要点军饷吗？好，
7: 来人，
6: 来了，
7: 太监，
6: 来
7: 上来。
6: 好，请曹司令过目。

0: 徐老爷子，您也太客气了。
1: 哎，这都是小意思，等曹司令您把刘大某的脑袋提回来，到时候酬金加倍，是吧，爹？
0: 三姑啊，
2: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起我的主来了？哎，
1: 爹，我哪敢给您做主啊？我这不也是为咱徐家着想吗？您想啊，除掉刘大某，又有曹司令给咱们保驾护航，到时候谁还敢欺负咱们徐家呀？
0: 徐老爷子，您真是福分啊！您看看，多好的儿媳妇儿，以后啊，

0: 你们徐家大大小小的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报告，
1: 哎，张排长回来了。
2: 司令，
0: 什么？
1: 下去吧。
3: 是。
4: 小何，这儿挺气派啊。
1: 这是保密局。
4: 什么局？保密局？
1: 一个无所不能的特别机构。
4: 就你，还无所不能？
1: 刘大毛，我可以放了你，也可以杀了你，你明白吗？
4: 你这个小娘们儿我认识，你跟曹山豹是一伙的。
1: 刘大毛，你真不是个东西，我救了你一命，你连一个谢字都不说。
4: 你为什么要救我？嗯，是不是想把我弄到你这个什么鸟保密局里？这事儿我刘大毛可不干，哪儿都没有我提蓝洞自由自在。
1: 50里方圆，老子说了算，对不对？
4: 哟，这话你也知道。
1: 刘大毛，刘大毛，我当你是个英雄好汉，没想到你也是个草头王。我告诉你，您那50里方圆，在我的眼里就只有那么小。
4: 你是瞧不上我呀？
1: 不，你只要听我一句，你将来前程无量，岂止50里方圆，500里方圆都是你的天下。
4: 说来听听。
1: 只要你答应接手收编，你的地盘就不只是提篮洞了，而是整个湘黔地区。
4: 让我成为曹山豹第二？哼，那小子以前是土匪，这摇身一变，怎么就变成了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了？
1: 只要你愿意，我也可以让你当保安副司令啊。
4: 什么什么？让我给曹山豹当副司令？谢谢，我干。
1: 你先别急嘛，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如果你不愿意的话，可以不听他的。
4: 算了，我欠你的这条命，还是以后找机会再补上吧。
1: 刘大毛，我说你是鼠目寸光吧？你光盯着徐家大院不放，以为徐家大院是你的军火库吧？你可知道我的手头有多少军火吗？
4: 你也做军火买卖？
1: 我不卖，只送。
4: 送？
1: 如果你愿意答应接手收编，我给你扩充人马，外加50杆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
4: 你说的是真的？
1: 那当然。
4: 好，成交。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来，庆祝一下。

0: 干一杯。
1: 来。这他娘的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洋酒 ，whisky。
1: 哦 ，whisky。我还是来这个吧，这过瘾。

0: 哥，我们杀下去，抄了曹山豹老窝，把大当家救回来。
1: 就凭现在提篮洞的实力，咱们能跟曹山豹拼吗？
2: 那拼不过也得拼呐。兄弟们，
3: 大当家对咱们保不保？
4: 不保的。
3: 那咱们去为大当家卖命，去不去？
4: 去。
3: 好，有兄弟们这些话，我嘎子在提篮洞也没白混。我这条命就是大当家救回来的。当年和罗石寨的人打，大当家从死人堆里把我背出来。我的命，大当家可以随时拿回去。
5: 赶紧，大当家，
6: 快跑！
3: 好，兄弟们，走。
1: 你们眼里是不是没我这个二当家？啊！
2: 二当家的，大当家现在在曹山豹那儿，避没避都不知道呢。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当大当家的？
3: 嘎子！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了！要不是看在兄弟份上，我关虎今天就一枪毙了你！
2: 毙就毙，我心里只有大当家的。
7: 大当家的回来了！
8: 刘大卯是我放的，我救了他一命，他也算是投桃报李。提篮洞的人马愿意接受收编。
9: 特派员，刘大卯阴险凶残，此次不杀必留后患。
8: 曹司令，现在的形势你不会不明白吧？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杀，西北战场中共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中原一带刘邓大军挺进了大别山，对我中原腹地形成了致命的威胁。就在前不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发动了豫东战役，我国军损失惨重，现在最危急的就是东北，林彪的几十万大军虎视眈眈，东北鹿死水手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9: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8: 毛人凤毛局长派我到这里来是做长远谋划的，巩固大西南后方以防不测，这也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是负有特殊使命的，这个使命既是对湘黔的土匪进行追剿，又是加以收编利用，扩充我国军实力，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你明白吗？
9: 特派员，我只是担心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说话从来就不算话，心狠手辣，他说翻脸就翻脸。如果我们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我们就得把刘大某给杀了，让他群龙无首，然后我们再收编。
8: 曹司令，党国危难之际，你念念不忘你的私仇，你有何居心？
9: 我念什么私仇啊？我告诉你，我曹山豹一向对党国是忠心耿耿。特派员，我只是想给你提个醒。
8: 这样吧，既然你对刘大卯不放心，那收编的事就由你亲自去办。
9: 好，我现在就去办。
10: 豆花，你来我们徐家多长时间了？
11: 回大少奶奶已经三年了。
10: 我待你怎么样啊？
11: 大少奶奶待我像亲姐姐，豆花愿意一直侍奉大少奶奶。
10: 那你觉得二少奶奶怎么样啊？
11: 豆花不明白大少奶奶的意思。
10: 我的意思是说啊，二少奶奶现在怀孕了，你是不是也替她高兴啊？豆花，我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1: 豆花是个下人，大少奶奶你有事尽管吩咐，豆花都照办。

0: 这个你拿去，以前啊是我太忙了，对你不够关心。从今儿以后，咱们俩就以姐妹相称。啊，
1: 谢谢大少奶奶。哎、豆花不敢要这些，豆花在徐家已经有吃有穿的，很满足了。
0: 豆花，你每天不是要给二少奶奶熬那个莲子汤吗？就把这个放进去一点儿，一点儿就行。 大少奶奶，你能不能放过豆花？不能。要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就说是你带进我们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少奶奶。
1: 可是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她跟我无冤无仇的，那是要遭报应的。
0: 哎呀，我的傻孩子呀，这也不是什么毒药，你说我能毒死二少奶奶吗？
1: 那是什么药？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真的就这么简单？
0: 当然就这么简单。二少奶奶不是怀孕了吗？那她需要多休息啊。

0: 茶叶，忙着呢。啊，嗯，我忙着呢。干什么呢？茶叶，你出去一下，我和管家有话说。大老奶奶，哼，管家，真没看出来你还好这口啊，我还原以为。
1: 你是咱们徐家大院里边最老实的一个男人，看来这天下乌鸦是一般黑。你们男人啊，
0: 没一个好东西。
1: 是是是，是没一个好东西，没一个好东西。
0: 得了，既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帮我一个忙。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1: 什么忙？大奶奶尽管吩咐。
0: 把你那耳朵伸过来。

0: 要么你就把两样东西都拿走，要么我就把这个交给老太太。我就说是你带进徐家大院要害死二奶奶，这个不过是让人打瞌睡的药罢了。二少奶奶。
1: 红枣莲子银耳汤炖好了，您慢慢喝。
2: 嗯，等一下，
1: 您先喝吧，再不喝就凉了。

0: 豆花，你先出去一下吧。
1: 我为二少奶奶擦桌凳呢。
0: 你先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管家，你这种话以后你给我少说说。
1: 不是我要乱说的，现在寨子里面都是这么说的，都在传说呀。
2: 我也不想跟你说，可是我这实在听不下去了呀。他们说那话实在太刺耳了。
0: 他们都说什么了？
2: 他们说我们徐家二少奶奶怀了一个土匪的种，说把土匪招到我们院子里来，说从今以后徐家大院就是土匪的窝了，而且说我们辛辛苦苦的制的家业从今以后都由拱手送给外人了，还说我们徐家从此弃书已尽了。
0: 太太，
2: 你消消气，如果今后你不让我再说，我保准不说。你要是不放心，你找人把我的嘴缝上。
1: 可是寨子里面的百姓那么多的嘴，
2: 咱们怎么缝得过来呀？
0: 别再说了，你给我出去。

0: 下药没啊？
1: 我下了。
0: 下药了，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确实是下了。
0: 好吧，明天接着下，记住啊，不许多嘴，不然我割了你舌头。
1: 会不会是你的药失灵了？你不是说吃了只会瞌睡的吗？
0: 胡说！行了，出去吧，我这会儿心烦着呢。哎，明天要记得啊。

0: 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优，非常 生肖的酒。这十二瓶啊，如果说你家里这就是博古架或者是酒柜，齐刷刷的摆了一个十二生肖的大全套，我觉得特别的气派。这个酒拿回家可以进行到一下纪念。十二生肖当中呢，龙年到来了，我手中拿这个龙的这个酒尊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非常的漂亮。上方首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有道防伪码，保证给大家这一定是真品酒和正品酒。正前方，您所非常熟悉的品牌飞天商务酒，很多老酒友都是经常在你们节目当中订飞天商务酒，而这一款是飞天商务酒当中纪念型的十二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勾调20的字样，老酒给您做到调制。这一尊酒的正前方是陈龙龙的图腾和字样，
1: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证书
0: 啊。今天这是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十二生肖的收藏证书。
1: 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我们来扫码查询一下，
0: 对，
1: 看一下今天一整箱的价格。
0: 这一箱的价格是8376元一整箱，十二生肖的大全套是由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发行的。
1: 对，那一瓶的价格，
0: 一瓶的价格是698元，回家也可以扫码。
1: 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0: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元，哇，19.9元，只要19.9元，飞天商务酒的十二。

0: 叫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只需要19.9块，您带回家的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您带回家的是12生肖纪念酒的题材。您

0: 且我提醒大家，名额非常有限，只有120组，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只9.9块，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块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本朋友订购非常踊跃，名额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120个名额，你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您在外面啊，真的是打个散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那种2两的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1: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块，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块，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块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自由级，在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你去感受一下这12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块，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小麦、固态纯粮，优级好酒啊！这样的19.9块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盒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条，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边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
0: 来
1: 是698元，
0: 698元一瓶。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1: 对，
0: 要8000多块钱。
1: 是的，
0: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9块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所以想象一下，如果错过本档，您10多块钱，您不要说买到这样的题材。您就是打个散酒你都买不到纯粮酿制的。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120个限量名额现在已经全线过半了，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块，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块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1: 是的，
0: 您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1: 对，
0: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真真正正的好酒。
1: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0: 对，
1: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条，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
0: 今天您喝到的不仅是我们醇厚的酱香型，想要来喝到我们12生肖题材
1: 对
0: 这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1: 对，
0: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19.9块，你还有到收藏证书，
1: 收藏证书也是可以带回家的。然后19.9块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0: 对，
1: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0: 对，
1: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19.9。
0: 对，所以观众朋友，您在外面就是2两小酒都买不到，但是只在本档，我们19.9让您把它拥有回家。但是我提醒大家，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

0: 屏下方那个热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那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我在外面就是连普通的散酒都不止这个价格，能保证品质吗？
1: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53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全部是高级。很多人说19.9元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
0: 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19.9元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如果做个门道，您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98元，但是今天19.9元你就能够拥有它。
1: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
0: 对，
1: 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包括年根礼下、礼尚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十二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他拿回家，全部都给他搬回去。他一打开礼箱一看。哎呦，还有到收藏证书，还有到四位高级品酒师的品鉴。
0: 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名额已经在全新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
1: 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0: 对，
1: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想象一下，今天只要19.9元，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的价格是698，今天我们的价格19.9元，
0: 对，
1: 只要19.9元，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0: 所以观众朋友，19.9元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了，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9元，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每一滴都是优级，19.9元，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而且拿回家看看这种彩色的酒瓶，你赠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的大全套。
0: 对，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那个热线。没有看错，19.9元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
1: 对，
0: 您在外面啊真的是打个散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那种二两的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1: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元，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元，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元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优级，再欣赏一下十二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你去感受一下这十二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元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小麦、固态纯粮、优级好酒啊，这样的19.9元酒质到底怎么样？

0: 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和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密，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
1: 来
0: 是698元，
1: 698元一瓶。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0: 对，
1: 要8000多块钱。
0: 是的，
1: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9块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各大屏下方品格线19.9块，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块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品格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0: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0: 对，
1: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真真正正的好酒。
0: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
1: 今天您喝到的不仅是我们醇厚的酱香型，想要来喝到我们12生肖题材
0: 对
1: 这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0: 对，
1: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19.9块，你还有到收藏证书，
0: 收藏证书也是可以带回家的。然后19.9块，19.9块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0: 19.9块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块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块固态纯粮86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19.9块。
1: 对，所以观众朋友，您在外面就是2两小酒都买不到，但是只在本档，我们19.9块让您把它拥有回家。但是我听大家，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品格热线。19.9块，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品格热线。那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我在外面就是连普通的散酒都不止这个价格，能保证品质吗？
0: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53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全部是勾级。很多人说19.9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12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
1: 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19.9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飞天商务酒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如果做个本档，您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98元。但是今天19.9，你就能够拥有它。
0: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
1: 对，
0: 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包括年根礼下礼尚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12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他拿回家，全部都给他搬回去。他一打开礼箱一看。哎呦，还有到收藏证书，还有到4位高级品酒师的品鉴。
1: 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名额已经在全新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品格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品格热线。
0: 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

0: 品牌够好。
1: 对，
0: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想象一下，今天只要19.9元，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的价格是698，今天我们的价格19.9元，
1: 对，
0: 只要19.9元，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1: 所以观众朋友，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元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了，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9元，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每一滴都是优级，19.9元，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而且拿回家看看这种彩色的酒瓶，你赠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12生肖的大全套。
1: 对，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热线。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4: 弟兄们，都吃饱了吗？
5: 饱了，
6: 饱了，
7: 饱了。
4: 好，吃饱了，跟我下山。
5: 下山？哎，大当家的要带我们下山干一票了。这回是哪家的财主？
4: 哪家的财主也不是。我们去保安队
8: 打藏人帽啊？哎，好啊，我嘎子一个上。
4: 打什么打呀？啊？这回我们是跟曹山豹平起平坐。从今天开始，我们提篮洞的弟兄是保安队的人了。
9: 大哥，您这话当真啊？
4: 当然当真了。保密局特派员蓝玉少校委任我为保安队副司令，所以将来给弟兄们弄个什么营长啊、连长啊、排长啊干干。
8: 大当家的，这不是招安吗？在曹仁茂手下干哪有提篮洞舒服啊？
10: 就是啊，大当家，提篮洞日子多好啊，要喝酒喝酒，要吃肉吃肉，自由自在，比皇帝老儿还强，我不去。
4: 你们懂个屁！提篮洞再好，没有实力，你们就是孙子，知道吗？
9: 大哥，您是不是又有新主意了？
4: 哎，看见了吗？都学着点儿，还是老二的脑袋瓜会使，转得快。这次我要带着弟兄们干票大的。
8: 哦，这样啊，那行，大当家，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对，去
11: 去。
4: 老二
5: 在。
4: 叫弟兄们把好枪都收藏起来，多备一些破枪，或者空着手也可以。
9: 好嘞。

0: 大少奶奶，莲子汤好了。
1: 今天你没忘吧？你去帮我盯着点二少奶奶，看她喝了莲子汤有没有瞌睡。
0: 是。

0: 别去。
1: 二少奶奶，我是怕大少奶奶怪罪下来。
0: 你就不怕我怪罪吗？
1: 管家，管家！
2: 啊，大少奶奶，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快叫郎中！
2: 哎呦，你先坐。哎，我马上去。
0: 去，帮我把手绢拿过来。

0: 哎，你们都站好了，把枪都背好，啊！老二，把衣服穿上，嘎子，站好，别他妈丢人。
1: 这特派员，我的人都到齐了。
2: 刘大宝啊，你这一口人怎么乱七八糟啊？拿着几杆破枪，这哪像我们国军的队伍啊？
0: 曹司令，你好像应该叫我刘副司令吧？
1: 难道本司令连这都不知道吗？
0: 刘副司令，本司令什么时候成了收破烂的了？曹司令，既然你不喜欢我的人。
3: 我们告辞了，走。
4: 慢，
3: 曹司令，把枪先发给他们吧。
4: 太派员，这是执行命令。发枪！弟兄们，拿枪！来来来来，拿枪！
2: 刘大毛，我答应你的条件都已经办到了。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提篮洞的土匪，而是保安队的官兵。
0: 特派员，你放心，我刘大毛的人马全部都听你的。
2: 既然是官兵，就要有官兵的样子。曹司令，你负责训练他们，我给你10天时间，让他们脱胎换骨。

0: 不碍事，大少奶奶吃了有毒的东西，不过毒性不大。大少奶奶，你今天吃了什么？我给你开副药吧，调理一下肠胃，以后吃东西要小心。
1: 谭木匠，给我备马，我要出去遛遛马。今天阳光好，你带几个兄弟跟我一块儿去。

0: 今天心情好，陪我四处转转。
1: 一二一，
2: 他们想干嘛？
1: 一二一，
2: 是不是想对我动手？
1: 一二一，对，要有转。
3: 那几杆枪不错。
2: 好，
3: 来了，你去买点生蚝。
4: 有我们老兵
3: 啊，蒜泥放多点啊。
1: 哎，杆子，干嘛去啊？
5: 拉屎你也管呐？
1: 一二一，好，整齐点。一二一。
6: 你这药是给我下的吧？啊，
7: 没有，我给二少奶奶下了药，我怎么敢给你下药啊？
6: 那怎么我喝了肚子疼？哎呀，二少奶奶一点事儿都没有呢，还带人去遛马，她是存心想气死我呀！
7: 豆花发誓，豆花不敢撒谎。
6: 你给我滚，把手伸过来，把手伸出来。
7: 大少奶奶，你要干嘛？
6: 人家说，没撒谎的人，指甲里流的血是红色的；撒了谎的人，流出来的血就是白色的。我倒要看看你的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
8: 哎呀，曹司令啊，大家这么辛苦，就给大家喝稀的。
9: 吵吵什么啊？
10: 本司令不也喝稀的吗？
11: 曹司令能与弟兄们同甘共苦，实属不易啊！
9: 啊，是啊，本司令出钱出枪，帮你们训练队伍，让你们喝点稀的就不错了。吃干的，以后我不得喝西北风吗？
10: 就是。
5: 多喝点啊！
12: 来来来，
11: 给张排长。
5: 哎，好，
13: 张兄，刘大当家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啊？
11: 曹司令对我们兄弟好，我刘大宝能不领情吗？啊！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4: 小虎，
15: 哎，
14: 拿粥，
15: 好嘞。
14: 来来来，咱弟兄们也不能饿着。来来来来，给弟兄们满上。
6: 子明，
2: 啊，
6: 坐下。子明，你先吃一点吧。
2: 这些菜我没胃口吃。
6: 朵花，你先出去。有件事我忍了很久了，可是今天我还得说。好多人都在传说幺妹她怀的孩子不是你的，说是土匪的。
2: 那些话都是捕风捉影，怎么这种话你也相信呢？
6: 可你怎么能够证明那幺妹的孩子她一定是你的呢？
2: 相信姚妹。
6: 我说孩子，我们徐家可是镶嵌边境的首

0: 父啊，家里有良田千顷，山林千亩，就怕
1: 子明，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查得一清二楚。你不知道那外边都传成什么样了。要不这样，我把管家叫进来，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2: 对，
3: 三姑啊，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有完没完呢？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我这不也是为徐家着想吗？我看这事儿必须彻底查一次。
0: 对，
1: 要是等那个孩子生出来，就来不及了。管家，管家，你进来。管家，把你听到的都说出来吧。
4: 外面盛传刘大卯和郑幺妹密谋，要把徐家整个家产盘下来。
3: 胡说！
4: 就算是小人胡说，也不是小人自己想出来的，是从外面听来的。
3: 你听谁说的？
4: 整个徐家寨的男女老少都这么说。
3: 管家，去把老爷和二少奶奶请来。

0: 管家别走，反正你也不是外人，你就把你听到的和我们大伙说说。
1: 由我再这儿，不用怕啊。整个徐家寨都在盛传，二少奶奶和提兰洞大当家的柳大某的事，几乎无人不知，已经成为山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2: 混账！
3: 幺妹的为人我知道，她很清白，我相信她。
0: 我说老爷子，你呀，先不要这么激动，你现在幺妹这大院的人都知道，
3: 哼，
0: 你现在听听幺妹她是怎么个说法。
2: 好，那我说，爹、娘，我今天就多说几句吧。我嫁入徐家是想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有些人非得要挑拨是非。子明他现在身体不好，却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居心何在。 子明，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可是今天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些人在我每天喝的莲子汤里面下毒，我让人去医院查过了，汤里面有巴豆冰片等药的成分，药性我也问过了，是打胎用的。在这徐家大院里面，是谁跟我郑幺妹过不去？是谁跟我肚子里的孩子过不去？
4: 太过分了，在我们徐家还有这么歹毒的人。子明，你先别着急，今天这件事情必须做一个了断。你想知道是谁下的毒吗？慢着，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不是你的苦肉计？啊？既然你说莲子汤有毒，那好，那我问你。 为什么你喝了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我从小上山采药啊，虽然我不精通医术，但是我对中药有三分的了解。当时我就闻出来这汤不对劲儿，现在我可以顺藤摸瓜，把这个人查出来。只是我不知道，这个人查出来之后该是如何处置。
0: 豆花。 我问你，每天是不是你煮的莲子汤？
2: 是豆花煮的。
0: 是不是你送到二奶奶房间去？

0: 去的，是我送的。管家，叫石仔带些人到豆花房间去搜去，快点！
1: 是。
2: 老太太，求你饶了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的小命不值钱，你就再送豆花一条小命吧！豆花真的是一时糊涂。
1: 老太太，全都搜过了，什么都没有。 虽然没搜出什么东西，可是豆花已经承认了呀。娘，你说这孩子心肠这么狠毒，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依我看啊，还是把豆花送到山上喂狼算。大少奶奶，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3: 唐木匠，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我绑上山，吊到树上。
1: 大少奶奶，你救救我！我在徐家规矩做事，从来也不敢出什么差错。你就看在这多年的情分上，你救救我吧！
2: 我说话你没听见啊，唐木匠？
4: 赶紧给我绑走！
2: 走吧，走吧，走吧！
4: 大少奶奶，做人不能这样！豆花不能走，豆花有话要说呢。
1: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啊，
4: 这不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吗？姐姐，豆花她只是个丫头，她跟我无冤无仇的，为什么要害我呢？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总要让她把实话说了吧？豆花，别怕，说吧。
1: 是大少奶奶，她想打去你腹中的胎儿。
5: 闭嘴！
6: 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指使你的？
1: 你要是再敢这么胡说的话，绝饶不了你。
7: 就是你让我下的毒，你害怕二少奶奶生下孩子，
1: 她在徐家的地位比你高，势力也强过你，
7: 所以你千方百计的想要害她。
6: 你黄三姑。
8: 子明，子明，
9: 大少爷，大少爷，子明，大少爷，大少爷，
8: 来，石仔，赶快送医院。
6: 唐木匠，
9: 备马。对，小妹，把子明送到会合西医馆，让那医生啊留过洋医术好啊。
8: 我知道了，姐。
9: 大少爷，大少爷，
8: 唐木匠，哎，你好好照顾少爷啊。
9: 好的，好好。
10: 出了这事儿，黄三姑饶不了豆花，说不好闹出人命，帮我看好他。
11: 豆花想害死你啊？你还护着他干嘛？
10: 他一个小丫头，有什么害人之心啊？还不是有人指使？
11: 好，我会处理的。
9: 弟兄们，
11: 这曹司令的人喝稀的，他娘的就拉稀的啊！
10: 你们怎么就没事啊？
12: 嘎子，啊，小虎，哎，你们肚子疼吗？
13: 哎呀呀呀！我不行，我先去。
12: 我先去。
10: 哎，我去，我先去。
12: 哎，
10: 弟兄们，拿上他们的枪，撤，
12: 走走走走。
10: 都是咱们的人，刘大宝的人一个都不拉肚子。让开走！谁说不是呢？咱是不是被算计了，司令？哎呦，快！哎呦，司令！哎哎哎！哎，刘大宝的人呢？嘿，刘大宝的人呢？人呢？跑跑跑了，枪都给带走了。
12: 什么？跑了？枪也拿走了？是。
10: 司令，快给我追！哎，司令，我们枪都没了，我们拿什么追啊？司令，
12: 没枪也得追，冲着现场面给我追，绝不能让刘大宝出城！
10: 哎，快跟我走！
12: 妈的，刘大宝，我饶不了你！
14: 没事啊，马上就到会合县城了。

0: 干什么的？
1: 他生病了，带他去医院。
2: 闪开闪开闪开，
3: 快走快走快走，
2: 站住，干什么呢？
3: 妈的，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刘大毛，刘司令。
2: 原来是刘司令刘大了，您请。
1: 那天晚上的变故之后，刘大某是死是活我毫无消息。这一刻我们竟在会合县城的城门下不期而遇，我不清楚我为什么要让马车停下来，难道命运又会把我们牵扯到一块儿，制造出连我想都不敢想的结局？

0: 哎，杨妹，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子明生病了，我送他去医院。
0: 哎呦，这小子都吐血了，我送你们去。
1: 大哥，出城吧，你别管我们了。
0: 我正好还欠你郑瑶妹的命呢，今天就是一个还你的机会。
2: 不能去！
3: 回去，再往前来，别怪我不客气。赶快带弟兄们回去。

0: 曹山宝，你这个饭桶。
1: 我怎么饭桶了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刘大某这个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口头上答应我们收编，可是他是明明来骗我们的武器吧？这不连你都上当了吗？
0: 你还强词夺理，我是怎么交代你的？我让你的人马跟刘司令一起训练，就是让你看住他。
1: 刘大某这个王八蛋往我的稀饭里放巴豆啊！
0: 巴豆，这种事情也只有刘大某这种人才做得出来。
1: 特派员啊，特派员，我提醒过你多少回啊，要想收编提篮洞的土匪，必须要杀到刘大某，我们才能够收编。你总是这么袒护他，我看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啊？
0: 行了，别说了，刘大某的人马一定要接回来。
2: 医生，医生，
3: 快来，大夫，
4: 怎么了？他怎么了？
3: 吐血，气儿都没了。
2: 怎么样？怎么样？
4: 血呛到气管了，窒息，但是还有心跳。护士，护士，赶快安排抢救！
1: 大某这个王八蛋，骗走了特派员的五十几条枪，还有两柄轻机枪，顺手牵羊把咱们的十几支枪也拿走了，这他妈是奇耻大辱！
5: 我要逮着刘大某，我弄死这小子！
1: 你说那马车怎么回事？
6: 报告，
1: 马车追到没有？
6: 没有，
1: 跑了。
6: 司令息怒，我有重要事情禀报。
1: 说，
6: 刘大马就在马车上。
1: 什么？刘大马就在马车上？这小子没出城？
6: 我看得很清楚，是刘大马赶车，车里面坐的是徐家的二少奶奶。
1: 妈的，这个刘大某胆子还不小，还他妈的真是个情种。为了二少奶奶，这小子居然还敢回城。
7: 就是不清楚徐家二少奶奶现在去哪儿了。
1: 大少爷得了急症，那肯定是去县城医院了。
3: 明白了，司令，我这就带人去搜。
1: 对，把他给我抓回来，这样在特派员那咱也好挽回点面子嘛。
3: 是，走。
2: 医生，
4: 病人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2: 司令，那你快给他输血。
4: 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源去啊？
2: 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们有钱。
4: 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

0: 胃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

0: 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

0: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

0: 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病人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子明，那你快给他输血！深更半夜我上哪儿找血源去啊？医生，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也要帮我把他救活。我是徐家大院的，我们有钱。我不管你是不是徐家的，我是一个医生，我需要的是血源。 你是谁啊？我是谁跟你没关系。把他给我救活。我真的我没说瞎话，我真的找不到血源啊。
1: 去找。
0: 好，我想办法，我尽力。护士，来，先抽我的血，看看和病人匹不匹配。
1: 等等，你刚才说的血源，就是抽人的血。
0: 对啊。
1: 来，抽我的。
2: 你先生已经度过危险期了，谢谢。别谢我，真的要谢谢这位先生。如果不是他，恐怕我们也救不回他。哎，
1: 小妹，小妹，
2: 这个晚上，我第一次靠在刘大某的身上，我不是有意的，只是需要一个依靠。 这个男人的肩膀让我觉得踏实。你看这小脸儿啊，嫩的都快拧出水儿了。我怎么这么想把你那嘴缝上呢？别怕，
3: 我今儿个不缝。
2: 我倒要让你尝一尝乱嚼舌头的滋味。
3: 大少奶奶，我以后不乱嚼舌头了，你就放过我吧。
2: 老虎不发威，猴子称霸王。看我怎么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3: 放开我！放开我！

0: 抱起来。
1: 你们干

0: 谢谢大哥。来，等会儿我松绑。哎，二少奶奶临走之前说了，让我看好你，不用让你受委屈。来，她说了，等她回来再说。来，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去替二奶奶爬跑腿儿，你要谢谢她去。
1: 我就是替二少奶奶磕的头。
0: 来，我背你下山。
1: 二奶奶在街上给你找了个小房子，你先安顿下来，等她回来再说。
0: 你们都是好人，
1: 我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二奶奶才好人呢，别看她凶巴巴的，其实啊，她心眼可善良了。嗯，
0: 是她
1: 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的命就是她的了。
0: 走喽，哎。

0: 刚才你吐了好多血，是刘大毛，他把他的血给你了，你才得救的。
1: 我就是死了，我徐子明也不要他，也不要他救我。
2: 你这个小子，你他妈真不是个男子汉。
0: 哎，刘大毛。他是为了救你才来医院的，现在曹山豹的人正在抓他呢，我去看看行吗？
1: 去吧。
0: 刘大毛，你干什么呀？
2: 我走。
0: 你别这样，子明他是误会了，你别怨他。
2: 别人误不误会我无所谓，只要你郑妖妹不误会我就行了。
0: 你救了子明，我怎么会误会你呢？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2: 行，有你这话我听了心里舒服。
3: 保安队长，我是保安队长，我给你送茶。
0: 你干什么呀？大不了我鼻子都劈了。你听我说了，听我的。医生，你再帮我救一个人吧。
4: 谁啊？
3: 我。
4: 他都撞得下头牛，还要救？
0: 我求你了。
2: 哎哎，干嘛用？妈！
0: 张排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5: 哎呦，徐家二少奶奶。在这都能看到你，幸会幸会啊。
0: 张排长，你是不是生病了？这深更半夜的，你带了这么多人，用枪口对准一个病人。
5: 这二少奶奶是跟我装糊涂呢，还是真不明白呀？
0: 这大半夜的，你突然闯进我们的病房，我跟你装什么糊涂啊？
5: 我奉命捉拿非洲刘大毛，二少奶奶应该见过他吧？
0: 张排长，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啊，子明他现在重病在床，你还给我开这样的玩笑。
5: 二少奶奶看来是不打算说真话了，我也理解。这刘大某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0: 他跟我是什么关系啊？
5: 那你们的关系？
6: 你给我滚！
7: 我告诉你，江排长，你要是再敢乱放屁，别怪我徐子明不客气。
6: 滚！
2: 别以为你们徐家有多了不起！
0: 滚！
2: 走着瞧！走！
6: 知道那个大东北的大宝吗？知道就把人叫出来！
8: 老总，我在做手术呢。我不知道谁是刘大毛。
5: 做什么手术？给谁做手术？
8: 梅毒手术。
5: 老子得看，
8: 挤一挤就流脓。他脸上长满了杨梅疮，梅毒如果说烂到脸上了，它的感染性特别的强。
5: 那个谁，你先来看，快点！掀开，你都没掀开，快点！
2: 哎呦，真恶心，太晦气！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吧。
2: 医生，你有两下啊？啊？哎呦，怎么了？
8: 吓死我了！
2: 哟，你这衣服都塌透了。哎呀，这胆子也太小了。
0: 怎么样？

0: 今天感觉好多了吧？
1: 好多了。
2: 徐先生，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0: 医生，感觉好多了。
2: 徐先生的病啊，以休养为主。这次回家之后呢，药不能断，而且半个月以后你还得到我这儿来检查一次。二少奶奶，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0: 好。

0: 医生，怎么了？
1: 您先坐。徐奶奶，徐先生的肺部已经被感染了。你看这些阴影的地方，存在着大量的积水。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0: 什么叫做心理准备？
1: 我们预计徐先生的病可能拖不过几个月。

0: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况且我还是读过大学的人。子明，医生说了，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感谢老天爷，给我一次机会，跟你做夫妻。只是我放心不下你，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1: 刘大当家，你走了。徐家大院，我是回不去了，我回提兰洞了。
2: 刘大当家，谢谢你，你走好。我答应替你们徐家护院的，可是特派员和曹山豹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我还待在你们徐家，
1: 肯定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徐
2: 家的事儿我们自己处理，如果徐家有事儿，幺妹你放心，我刘大某是一定会再出手的。
1: 刘大某，我敬你是条好汉。不过我们徐家跟你已经两清了，以后你好自为之吧。
2: 大少爷，我很羡慕你，有幺妹这样的老婆。<笑>
0: 的确是你的福气啊！你什么意思？没什么。唐木匠，走。这个被叫做混世魔王的男人走了，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还是深深的刺了我一下。我爱子明。
3: 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但也许我真的是个不安分的女人，我的心似乎再也无法安宁。
4: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天天操练啊，要练出一支最能打仗的队伍。好，快点！什么二当家，学腿不好。
3: 必须操上帽，开个萝卜，我就喜欢自由自在。你慢点，慢点。什么呀？这都是
5: 大当，
3: 你嘀咕什么呢？跑啊！
4: 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现在音信都没有，你也不说查一查，练这干嘛呀？
3: 提篮洞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
4: 大当家说了算，
5: 大当家不在我说了算。
3: 弟兄们。
5: 哎，兄弟们，大当家回来了！大当家，哎呀，想我了吧？啊，
6: 是。
5: 你们这一个个都干嘛呢？啊，弄得满头大汗的。哎，
3: 二当家说你不在，他说了算，让我们学习曹山豹。
5: 学谁？
3: 曹山豹。
5: 老二，学谁不好啊？
6: 我是给他们练练兵，我们早晚会跟曹山豹干一仗。
5: 咱提篮洞从来也没这规矩啊！再说了，咱们的弟兄们啊，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没练也不比他曹山豹的人马差到哪儿去呀、啊？
7: 是啊，
5: 逗你宠的啊！大当家的，啊，能我们兄弟下山乐呵乐呵？
3: 可以可以，你看看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得了那么多军火，弟兄们也该下山乐呵乐呵了。
7: 好，走走，兄弟们乐呵乐呵。
8: 走走走走，我告诉你啊，我们这帮弟兄，豆花，二少奶奶，谢谢二少奶奶救命之恩。
9: 快起来，别跟我多礼。
8: 豆花，今天我来是接你回徐家大院的。二少奶奶，我住这儿挺好的，就不回。 一个已经死过的人，怎么还会怕呢？
10: 好，我们回徐家大院，走。我把豆花带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豆花是一个苦命的丫头。
1: 有人把他送到山上，想让他喂狼。这个人心实在是太狠了吧！不过这不重要，都过去了。从今往后，谁要是敢跟豆花过不去，就是跟我正幺妹过不去。
2: 我说幺妹啊，你有身孕，你就少吼一点，小心动了胎气呀、啊。
3: 哟，我看这是有人想发慈悲啊！我才没工夫听你在这废话呢，我找子明说理去。
4: 算老几啊？
5: 我们缺团长算老大，我毛营长就是算老二。
4: 缺团长，不就是当年国军的小连长吗？跑到罗石寨封上自己为团长，你也不看看你的德行啊？他妈营长，狗屁！你唬谁啊？
5: 你他妈天动的少管闲事啊！
4: 今天这闲事我管定了，谁他妈敢动？
6: 我滚人！还走。

0: 打他！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别管得太宽了，管得太宽，做人就是有点过分。
1: 我就过分了，怎么着？我告诉你，这女的我要定了。我们提来弄也不是不讲道理，这样，咱俩比试比试，谁赢了，谁带这个女。

0: 就走。
1: 行，比什么？
0: 打枪你也比不过我。这样，你选。
1: 好，我们就比摔跤。
0: 随你。
2: 小子，算你狠！弟兄们，跟我走，
3: 走
4: 走。
5: 谢谢，谢谢爷，
3: 谢谢
5: 谢谢
3: 谢
5: 谢。我
0: 跟你说，女人是你的，我不要。但是这酒和肉是我今天晚上摔跤赢来的。起来吧，赶紧把好酒好菜拿上来，招待我兄弟。
6: 快快，去吧。
5: 疼吗？疼吗？疼不疼？说话呀！问你呢！我让你尝尝我的滋味，我让你尝尝。
7: 哥，就你，今天太厉害了！
8: 高亮，高亮，哎，再来喽！几位爷，多喝一点啊！
9: 好好，
8: 尝尝菜怎么样？
9: 不错。
8: 爷，你喝醉了吧？
10: 你他妈在喝醉？谁喝醉？
11: 告诉你，今天我打的对女人没兴趣。
10: 你女人还你！
8: 来了，喝酒，喝酒，
11: 喝酒，
8: 喝酒，
11: 喝酒，
12: 喝喝喝！
13: 赵开元，不如把你的别动队和我的队伍合到一起，进剿提篮洞，以绝后患。
14: 可提篮洞地势险要，刘大卯又经营多年，我们如果强攻，能讨得到便宜吗？
13: 是啊，他现在多了50条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要想剿他真是难上加难呐。刘大某这小子太狡猾了，利用你对他的信任，对你反咬一口。
14: 别说了，攻打提篮洞的计策我已经想好了。
13: 那你是下定决心了？
14: 如果这一箭之仇不报，我还是特派员吗？肖副官，把杨队长叫来一起商议。

0: 小虎哥，你看，奇怪，这好像是范九的马队，
1: 大当家的最喜欢酒了。凡是从提篮山下经过的马队，没有不把酒留下的。
2: 山上怎么还没动静？这鱼饵放出去了，大鱼肯定会来的。那也是，
3: 刘大某嗜酒如命，他怎么能放过咱们这辆车好酒？你们干什么？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
2: 留下买路财，听见吗？走，
3: 土匪！说对了，小子，老子就是土匪。下来，
2: 胆子不小啊！打开！哎，大哥，我们是做生意的，
3: 怎么着？不许啊！
1: 小虎哥，好酒啊！
3: 老子运气就是好，这酒全他妈归提篮洞了。大哥。
4: 大哥，你放我们过去吧。
5: 前面好像有情况，
2: 我们只是做小生意的。这大哥，这东西他妈都给我留下，你们给我滚！
4: 走，
5: 兄弟们，给我上！见者有份。
4: 给蓝东的，给我快滚！马车留下。
2: 土匪来了，快跑！
5: 兔崽子不想活！

0: 们是曹操过的人吗？
1: 曹家的，曹家的，
2: 咋了，杆子？
3: 曹家的，是小五跟罗石寨的人干起来了。
2: 罗石寨？
3: 对。
2: 娘的，太岁头上动土，老子灭了他！
0: 走，走，
1: 快点！
2: 二当家的，哎，你带人从侧面过去，我从正面，咱们两面夹击他。
3: 好，大家跟我走。哎，
2: 弟兄们，待会儿给我往山腰上开枪，吸引他们的火力，听到没有？
1: 是。
2: 上。

0: 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做生意卖酒的。酒？哪儿呢？我也不知道现在酒到哪儿去了。反正你们两拨土匪，谁赢了就归谁。啊，娘的！你们这帮小子胆儿挺大呀！啊？哎，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
1: 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去你！吓他娘的叫！弟兄们，给我上！
2: 特派员，刘大毛怎么没有认出你来？他这人诡秘的很。
3: 见机行事。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铁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铁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铁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疼痛畏寒的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
4: 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 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归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

0: 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胃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十八块八。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为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

0: 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满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4: 小白脸，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哟，这小白脸怎么变成小花脸了？

0: 你们都给我闭嘴！
1: 弟兄们，给我上！
2: 特派人，有他冒充要认出你来。他这人诡秘得很，谨记行事。
3: 大哥，张当家的，这我认识，卢师寨的。
4: 昨天下午还一起喝酒呢。没想到今天就比我先去了。哈哈，
5: 这他娘的，雀团长是个小心眼，爱记仇，啊！我不想找他麻烦，他倒是拿鸡蛋来碰我们这个大石头。
6: 大哥，师弟怎么办？
7: 挖坑埋了，这些人也挺不容易的。
6: 哎，好，
5: 来，把他埋了。
6: 大当家的。
5: 这些人怎么办？带过来，带过来，来过来，来过来！哟，大花脸，我认得你。
2: 我可不认得你。
5: 这大花脸还挺认的啊！你想怎么样？酒我们都收下了啊！你不就是冲我刘大某和提兰洞来的吗？本来我想放了你。 但是现在我改主意了，把他们都带上山去。
8: 走，
9: 走，
8: 走，
9: 走。

0: 你是接着想跟我玩花样呢，还是大大方方的把底牌都摊了呢？
1: 接着玩花样又怎么样？摊牌又怎么样呢？
0: 说吧，想干什么？
2: 来，
1: 小鬼精，
3: 大哥，
2: 来，别
3: 动，别
2: 动，
3: 大哥，他们有枪。
0: 有枪好啊，有枪总比没枪好啊。你这又送枪又送酒的，送的越多老子越划算。
1: 你不要把我给逼急了。
0: 逼急了怎么样？
1: 后退一步。
0: 开枪。
1: 再不后退我就开枪了。
3: 大哥小心。
2: 岳阳岳总。
0: 哎呦，这不是特派员吗？啊上次让你占了便宜，这次我要让你尝尝我的手段。
1: 你想干什么？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让他们把枪放下，
1: 都放下吧。
3: 放下，
2: 快点，
0: 快快点了，
3: 放下手举起来。
0: 说吧，想干什么？
1: 你这个卑鄙小人，你答应我收编，却骗了我50杆崭新的快枪，还有2挺轻机枪，你就跑了，你算什么大男人呢？
0: 要骂应该骂你自己，我这么多人肯定是缺枪啊，既然特派员给枪，我为什么不拿着呢？我不拿的话，我不成一蠢蛋了吗？啊，
1: 刘大毛，你真会强词夺理，我救了你，我还那么信任你，你却恩将仇报。
0: 哼，特派员，上次你就是这身女扮男装的打扮给我来了个图穷匕见，还差点因为曹山豹要了我的脑袋。
1: 你也知道图穷匕现呢，
0: 大字儿虽然我不识几个，但是我从说书的那儿也学到了不少啊。
1: 随你怎么想吧，实话告诉你，我是亲自来侦查提兰山的地形的，我蓝玉虽为女子，但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0: 我倒想听听这个仇你准备怎么报，是不是想踏平我的提兰洞啊？
1: 我要你明白，不听我特派员的是什么样的下场。
2: 特派员，快
0: 走，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3: 走走走走，
2: 快走。

0: 大哥，这个女人虽然对提烂东有恩，但是留着也是祸害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老二，你倒够狠。
0: 大哥，您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特派员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倒是有些骨气。
0: 大哥，您……
1: 我在想，他来的蹊跷，这其中会不会有其他的用意？
2: 大当家的，那娘们不说了吗？要踏平咱们提篮洞，
1: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多加防范。嘎子，
2: 哎，
1: 你去给守入口的弟兄吩咐一下，多加两挺机关枪。
2: 哎，好嘞。
1: 老二，
0: 哎，
1: 给洞里的弟兄们招呼一声，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喝酒。
0: 大哥放心，这个女人就是妖怪，在提篮洞也变不出什么花招来。
1: 你去吧。
2: 哎。

0: 想强攻我提兰洞，对吧？本来是的，可恐怕现在不行了。只是，可惜了那些好酒啊。
1: 这酒到了我刘大某这儿，怎么说起可惜的话来？
0: 算我倒霉，不过我的手下，你就别为难他们了。
1: 那你呢？
0: 你欠我一条命，现在还了，咱们俩算是扯平了。照你这么说，我得感谢你，还得请你喝点酒，对吧？好啊，我正想喝点酒呢。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喝喝！
2: 特派员，
0: 我刘大某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哪手下的这些弟兄，好酒好菜，我招待完了，吃完了，你们就可以走了。
3: 谢了，大当家。
0: 哎，不要谢我嘛，要谢你们特派员。我刘大某是给他面子。
3: 面子我要，酒也要喝，来。
2: 干了！请喝，来酒了，上酒！哎，
4: 大哥，这是特派员带来的酒，茅台酒。
1: 哎呦，这酒好啊！哎，
4: 先尝尝。
1: 慢。
0: 对对对，那个大当家呢？您先尝。茅台啊，好酒啊。哎，这特派员到我们这儿来，应该是喝我们提兰洞的酒啊。我们怎么能喝特派员送的酒呢？刘大当家的，这么说，你也太见外了吧？
4: 那特派员，你看你到我这儿来不喝我提兰洞的酒，那你不就是见外了吗？去，把我们的酒抬上来去。来来来来，特派员吃菜，吃菜啊，吃菜。
2: 大当家是不是傻了？这么好的酒都不喝呢？我可不傻。哎呦！
0: 这么好的酒，你不喝，我跟外边兄弟们喝去。
1: 特派员，来喝，来，兄弟，喝，没关系啊。今天喝多了，明天再走。
0: 刘大当家的，这一生中，你是醉的时候多呢，还是清醒的时候多？
1: 特派员怎么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来？啊，我常常醉的时候啊，干清醒的事儿，清醒的时候呢，又干糊涂事儿。 你这话说得挺深奥嘛。那你现在是清醒呢，还是醉呢？我现在嘛，属于半醉半醒。跟你这么说吧，特派员，我常常喝多的时候啊，就想当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可是常常清醒的时候呢，又干一些。 不着四六的事儿，我们这种人嘛，命常常是挂在裤腰带上，这不知道哪一天，梆，一颗枪子儿就钻到你脑袋里了。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来，特派员。
0: 想不到，刘大当家也有伤感惆怅的时候啊。
1: 哎，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
0: 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刘大当家，我第一次觉得你也有让人亲近的时候。
1: 你要留下，我天天陪你喝酒。来，弟兄们，把酒杯端起来。

0: 来，
1: 白子去，大当家赏咱们的酒，还是大当家赏的我们呀？
0: 还是茅台呢？
2: 我老板，
0: 别抢，别抢，别抢！
3: 我老板，我老板，
0: 听我的，
1: 我老板。
0: 跟你说啊，一人只能喝一碗，啊，等会儿还得站岗呢啊，听见没有？
2: 啊，
0: 来。
4: 严在这儿，前面就是提篮洞。
5: 特派员的计划要是成的话，这会儿提篮洞的土匪大概都躺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6: 弟兄们，走！哎呦！

0: 高山吗？在这打上来了。
1: 什么？
2: 咋？
0: 怎么不开枪？
2: 我们上当了。九里，九里。
0: 哎！大哥，人呢？
3: 不知道。
0: 我们中计了。
2: 老二，你在这盯着，我追那个婆娘去。
3: 好。
0: 南岳，你他妈敢算计老子，老子跟你没完！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用巴豆，我用蒙汗药，彼此彼此。快走！快走！
4: 刘大头，你被包围了，投降吧！
0: 哎呀，走！
4: 快追！

0: 怎么了？这是？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这么看来，刘大当家跟弟兄们是无家可归了。借用徐家大院，就三天。
1: 老妹儿，你说呢？
0: 爹，听你的。好，就这么定。留在当家，三天，三天以后请自便。幺妹。
2: 是不是给你添什么麻烦了？
3: 子明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他不想见到我，你想见到我不就行了？
2: 我现在想的事儿是安安静静的把孩子生下来。哎呀，老天爷呀，真是越怕什么烦，就有来烦事儿啊。幺妹，这个是我下山弄来的。
3: 你戴上，保证好看。我不稀罕。哎，我知道你不稀罕，这不是我的心意吗？拿着。你怎么给扔了？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我喜欢挂在哪儿就挂在哪儿，好看吗？哎，
2: 行吧。
3: 我知道刘大某遭了大难，徐家也许是他唯一的避难所，我不忍心拒绝他。子明肯定会生气，黄三姑也会生出许多是非。我只能这样认为，前世我一定和这个叫做刘大某的男人有理不清的瓜葛。

0: 哎，坐这儿。
1: 你别这样。
0: 我怎么样了？
1: 我已经嫁人了，我有老公。
0: 有男人了是吧？那我现在把你老公，你不就没老公了吗？哟，哎，我可跟你说啊，我可救过你命，你怎么报答我呀？哼。嘿
2: 多喝一杯，尝尝这肉又香又嫩，刚煮熟的。
3: 这排骨肉嫩还是你老婆的屁肉嫩啊？啊！
0: 我告诉你啊，我可救过你们的命。
2: 那是那是，
0: 让你老婆陪我们喝两杯没问题吧？
2: 没问题，没问题。
4: 那还不快点儿？杏花，出来跟一位大爷喝一杯，乐呵乐呵。
2: 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0: 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来。来整一杯，
4: 来，
0: 干了啊！
4: 喝，
0: 喝，
4: 喝，
0: 来，
4: 喝，
5: 喝，来喝，
0: 有，
4: 有，
6: 有，有，有，有，
4: 来来来，倒上！哎呀，
3: 刚刚那一杯是你敬我们嘎子哥的，这一杯敬咱们兄弟们吗？啊！
2: 你不能再喝了，要喝我陪几位大爷喝一杯行吗？
3: 你陪？你陪得起吗？
2: 我说你
3: 陪我们喝，我们还没那功夫呢。
2: 你能不能不动手啊你？
3: 我腿也是看得起你。
1: 别吵别吵别吵，喝酒喝酒喝酒，来。
2: 不能再喝了，桂花。
1: 喜子，喜子，喜子，喜子，你怎么了？喜子，喜子，你醒醒啊！你别吓我，喜子。
0: 愣着干什么？我们下去拍了，还不快滚！
1: 喜子，喜子，喜子！
7: 就你们婚宴的人都出来！
8: 上来！
9: 你们干什么的？
10: 怎么回事？
9: 队长，有人闹事，说是杀人要偿命啊！
10: 谁杀人了？
7: 你们的姑爷杀人了！
11: 看到没有，
7: 她丈夫就是被你们婚宴的人给杀了！
10: 你们怎么这么确定是我们徐家婚宴队干的？啊，要不是怎么办？
11: 死人就在棺材里，难道我们会炸取你们
7: 徐家吗？
12: 让你们的婚宴都出来，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7: 我们要为春华报仇！
12: 报仇！
8: 为春华报仇！
12: 报仇！
10: 乡亲们。要是我们徐家婚宴队干的，我肯定为你们做主。
9: 婚宴弟兄们，全体集合！
13: 大家有话好好说，怎么了？
7: 妈的，你找死啊！
14: 是他吗？
12: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9: 是不是搞错了啊？
1: 有没有搞错？你最明白了。
10: 他是我兄弟，我连他还保不住，我嘎子就白活了。
1: 你不想活，那是你的事儿。我认出了杀父仇人，那是我的事儿。
10: 好，那我让你看我能不能活。
12: 他男人是我杀的，跟我兄弟没有关系。要报仇找我。
15: 就是他，
12: 就是他。
1: 你还真想当英雄啊？我男人的兄弟叔伯们来了，要带人去见官，你也敢去？
12: 有什么不敢啊？就算我骨头不够硬，我的枪够硬。
7: 好，你有种，既然你承认是你下的手，那跟我们走一趟吧。
12: 干嘛？见官啊！
7: 即使不见官，我也有办法收拾你。
15: 对，我们有办法收拾你。
12: 那你问我枪答不答应？
10: 嘎子，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了断，你的枪不答应，

0: 人家的棒子也不答应，我不想徐家闹出什么人命来。
1: 石岱队长，你是不是比80万禁军教头林冲还要牛啊？我把丑话放在前头，凡是我提栏洞的弟兄，一根毫毛都不能动。
2: 二少奶奶，提栏洞的人是你请来的，你是东家，你看着办吧。
3: 你要给乡亲们一个答复，老百姓不容易啊，寡妇容易吗？嘎子，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娶了这个女人，好好对她；要么你就把你手里这把枪给她，让她对你的胸口连开2枪。
2: 娶这个女人，那不成了得便宜还卖乖吗？
1: 石岱，你急什么呀？要不把这个便宜留给你，你娶了她吧。
2: 这孙办法你怎么想得出来呀你？
3: 嘎子，你也是个爷们儿，自己选择吧。

0: 翠花，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你的男人报仇，开枪杀了他！
1: 开枪！
2: 停！
0: 人是我踹的，和嘎子无关。
3: 要取这女人，我也取。
2: 既然扫把承认说那个人是他踢死的，那就给人家一个说法吧。
0: 什么说法？
2: 按照你们提来的规矩，三到六洞。
0: 扫把，你他妈胡说什么呢？啊，
2: 这事是你干的吗？
0: 你敢说是你干的？你敢杀那个人吗？这个人是我杀的，开枪是我开枪。
4: 嘎子，有你这样的好兄弟，我扫把今天就算死在这儿，
0: 知足了。
5: 慢着，郑小梅啊，我大哥刘大卯今天派我来处理这件事儿，你是不是给我一点面子？
6: 二当家的，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欠了人家一条命，总要给人家个说法吧。
0: 扫把！
5: 郑小妹，这下你满意了吧？
6: 满不满意别问我，问问他们。姑娘，我看着你拿着枪嘚嘚瑟瑟半天也不舍得开一枪，是不是对他动情了？
7: 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
5: 这女人长得不错啊，会打枪骑马吗？
7: 我不会。
5: 嘎子，过来。哎呀，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吗？啊，把他娶回去。
2: 娇妹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5: 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2: 找台阶下？
5: 对呀、啊。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2: 能行吗？
5: 行，看我的啊。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站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五站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4: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鲤鱼打挺，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

0: 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窝扶。

0: 使劲的往前挺，嗯，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嗯，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五脏健康操多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右手也握成空心拳，

0: 泉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
6: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

0: 眼向上，至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顶天立地，孙猴挠痒，鲤鱼打挺，打开天窗，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
0: 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至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

0: 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护元提纲，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嗯，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4: 哎呀，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5: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3: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6: 97.87。
5: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7: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5: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据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8: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5: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3: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5: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8: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5: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彭春华林，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3: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

0: 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1: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姓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的宝贝孙子，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哭了呀？
1: 我想要爸爸妈妈多回来陪陪我，和我们一起吃饭。
0: 爸爸妈妈工作忙，有奶奶陪你呢，乖呀，冠军。
2: 怎么了？你看起来有点不开心。
1: 我想要爸爸妈妈回来陪我吃饭，可奶奶说她陪我，我真的很想他们。
2: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你。甜筒圈，甜筒点，甜筒变天眼。心愿遥控器。
1: 我想要爸爸妈妈回来陪我吃饭。奶奶，我要和你一起做顿饭给爸爸妈妈吃。
0: 我们家冠军真是长大了。

0: 哇，真香啊！
1: 因为有我们冠军的帮忙。哦，
0: 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到家呀？
1: 可能在路上堵车了。
0: 我希望快一点到。
2: 我们回来了。
3: 妈妈回来了。
0: 哦，爸爸妈妈吃饭了。
4: 有爸爸妈妈就不搭理我了。
0: 今天爸爸妈妈回来和我一起吃饭，我太开心了。我要奖励给你一个冰淇淋。
4: 真的吗？
0: 那当然了，明天一定给你。
4: 好吧，不过你今天的作业好像还没写吧？
0: 对哦，明天还要测试呢。哦，
4: 吴冠军，你在干嘛呢？还不赶紧写作业啊？
0: 我在想明天的测试，心愿遥控器应该有用吧？
4: 我不能保证啊，或许可以吧。你还是自己多看书练习比较好。
0: 心愿遥控器，我想明天语文考试要考100分。我要考100分。
5: 同学们，早上好。今天我们要语文测试，请同学们准备一下需要用到的文具。考试时间为1个小时。
0: 不用1个小时，我就可以拿到100分。我有这个信心。哦，这都是些什么题呀？

0: 家都要认真一点。
1: 遥控器失灵了吗？
0: 考试时间到了。
2: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呀？
0: 上午的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竟然还有人考了零分。这些题我前几天都让你们带回家写过的。吴冠军，你来解释一下吧。
1: 我没有写作业。
3: 考试怎么样了？
1: 我今天考了零分。
3: 我都说了嘛，自己努力比较好。
1: 我知道错了，再也不想考零分了，以后一定努力学习。
3: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很大的进步。
4: 拔河比赛。
1: 用点劲儿，兄弟们！
4: 加油，加油，加油！
5: 他们到底谁输谁赢啊？
1: 不会吧，拉不住了！赢了！你们就这点力气吗？你说谁呢？大家没事吧？
6: 吴冠军力气怎么这么大呀？
1: 力气这么小，你还跟我比什么？浪费时间。
3: 你想让力气变大？
1: 是啊，我的力气太小了。想让自己的力气变大点，天童，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3: 看我的吧。天童变，天童变，天童变天眼。
1: 就是这个吗？
3: 它会让你的力气变大，可以调整力度，但要与身体素质挂钩。
6: 大晚上的找我干嘛？
1: 明天继续拔河比赛。
6: 拔不过吴冠军啊，怎么玩？
1: 我自有妙计，明天我们一定会赢他的。明天比就是了。怎么不服输吗？还想比啊？就是不服，我们再来比一场。上次没有发挥好，这次你就看我的吧。再来一场，结局不还是一样吗？

0: 输啊？
1: 那肯定的啦，冠军力气这么大，我们肯定能赢，
0: 说不定刘汉赢了呢。
2: 我们会赢的，放心吧。
1: 大家都预备好了吗？开始。
3: 哎，用力呀、啊！怎么使不上力呀、啊？
4: 太轻松了！
3: 妈呀，他力气什么时候这么大了？完了，要输了！不、啊，
0: 加油啊！
5: 加油啊！
6: 加油啊！
7: 刘汉，刘汉，怎么回事？
8: 喝这么重啊！
7: 刘汉，你该减肥了，真重啊！
4: 我手臂好疼，你们就别拉我了，我自己会起来的。你们不用拉我。
2: 大家听他的，都散了吧。刘汉没事的。好了，到家了。
1: 刘汉，你这是怎么了？来，请你吃个冰淇淋，跟我说说吧。
2: 他道具使用过度了，现在好多了。看样子，现在应该没

0: 事吗？
1: 我没事，就是有点累嘛，不过赢了比赛也是值得了，我没事。
2: 哦，你怎么能用我的道具来比赛？哦，你们使用了道具才赢得这场比赛，根本就是不公平的一场对决，副冠军是凭实力赢你们的。
0: 甜筒说的对，我们知道错了，我们就是想赢回来，五冠军赢后嘲讽得太过分了。
1: 要不告诉五冠军吧，我们用了道具，我要堂堂正正地赢回来。
2: 对呀，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嘛。
3: 我说呢，你力气突然这么大。
0: 我们是要堂堂正正地赢回来。
1: 对，我们不用道具。
3: 嘿，那我们有机会再来比一场，
0: 我们一定
1: 赢。
3: 你们要让让我哦。
1: 那你也要让让我们呢，我们下次一决胜负。
3: 好，那就一言为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欢迎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和十号，本岛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号到九号呢，是以多云为主，西北部局地午后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假期出游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部、中部、西部的局地呢会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1到25度，最高气温是26到33度。海洋上，琼州海峡本岛东部、南部、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呢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级，阵风6级或5到6级。

0: 阵风七到八级，雷雨是阵风九级。来看具体报。海口雷阵雨转暴雨，21到27摄氏度。三亚阴，24到33度。三沙晴转多云，27到32度。儋州阴转雷阵雨，23到28度。杨浦阴转雷阵雨，25到27度。文昌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琼海阴转雷阵雨，24到31度。万宁阴转雷阵雨，24到31度。陵水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澄迈阴转暴雨，23到28度。临高阴转雷阵雨，23到26度。东方阴转雷阵雨，25到28度。昌江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定安阴转雷阵雨，23到28度。屯昌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琼中阴转雷阵雨，21到30度。白沙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乐东阴转雷阵雨，23到32度。五指山阴转雷阵雨，22到31度。宝亭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vi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特别策划五一海南旅游新引力，今天关注海南以离岛免税与离境退税双轮驱动，持续加快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步伐。五一假期，海南以丰富文化供给与创新互动体验，打造文旅盛宴，吸引年轻游客及亲子家庭，进展自贸港独特文化魅力。五一假期，海口海关青年官员扎根口岸一线，以智慧监管守护国门，跑出自贸港青春加速度。第六届亚沙会闭幕，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引领自贸港体育经济破浪前行。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近年来，海南以离岛免税与离境退税双轮驱动，持续加快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步伐。从三亚国际免税城琳琅满目的奢品潮物，到海口日月广场的多元消费场景，免税价的吸引力持续发酵，退税便利的体验不断升级，吸睛的购物体验正实实在在转化为吸金的消费动能。
2: 五一假期在海口国际免税城，随处可见操着外地口音挑选心仪商品的消费者。在这儿呢，不仅能使用10万元的离岛免税购物额度，岛民还可以一站式购买日用品免税，使用10000块钱的消费额度享受10+1政策福利。封关运作后的首个五一小长假，不仅为海南带来了客流高峰，也让免税消费市场热度被进一步推高。
3: 五一正好跟家人过来海南旅游，顺便逛逛免税店，环境和服务很好，折扣力度很大，玩得非常开心。
4: 假期出岛可以顺便买点心仪的免税品，回海南还可以再逛下岛民免税店，10万和1万的额度都可以用，感觉现在买东西也非常方便。
0: 当前全岛各免税店紧抓政策与假期机遇，密集举办品牌首发首秀活动，覆盖美妆、电子产品等多个热门品类，店铺的内卷为游客带来多重优惠。中免全球悦享季期间，海南区域6家门店推出限时折扣、多件惠购等福利，叠加银行消费满减及支付礼遇，层层优惠不断加码。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推出了多项跨界活动，全民健身趣味跑、竞技投篮机等活动，
5: 推出了品牌彩妆秀、假日片场、热力随物等文旅 IP 类互动活动，通过场内外的双向联动，打造免税加跨界的多品类重磅优化，让五一购买幸福。
6: 品类蛮多的，感觉逛不完。然后价格的话，刚刚才走了几个店，有些店子折扣还是挺大的，感觉这里人流量挺多的，每个店里面的客人挺多的。
7: 想体验一下这边的免税店是怎么样的。大，这里大很多。我老婆看了那个同样的化妆品，好像这里是活动多一点。
8: 在三亚亚沙会期间，三亚国际免税城还推出了85折购物免费领取。

0: 专属代金券等一系列服务，为亚沙会相关人员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也让来自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朋友们感受到海南离岛免税的独特魅力。
1: 今年四月，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落地实施迎来15周年。过去15年，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进行了10次迭代升级，免税额度从每人每年5000元提高到10万元，提货方式从单一的口岸提货扩展到邮寄送达等多种方式，商品品类从35类扩大到47大类。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4月20号至2026年4月19号，15年来，海口海关累计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864亿元，购物件数3.47亿件，购物人数5086.67万人次。随着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的正式启动，海南离岛免税购物的独特性也在同步加强。比如，国际旅客的消费增长已成为海南免税消费的另一个亮点。海口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8300份，申请单金额2339.4万元，退税金额290.8万元，同比分别增加16.8倍、8.3倍、8.5倍。
2: 我来海南旅游，买了不少东西，听朋友说这里有自助退税机，就过来试一下，真的太方便了。机器支持好几种语言，我自己就能操作，只要在商店开好退税单，在这里大概2分钟就能办完，退税款直接就到账了，又快又便捷，体验非常好。
1: 如果说离岛免税为国内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购物选择，那离境退税则进一步打开了海南吸引国际消费的大门。近日，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政策从多地试点推广至全国已满1周年。政策落地1年来，海南离境退税服务布局逐步完善，累计办理业务超2.6万笔，带动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近6000万元，服务覆盖80个国家和地区，政策红利有效激活入境消费潜力。
3: 五一假期，海南各地以丰富的文化供给和创新的互动体验，打造了一场场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文旅盛宴，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感受自贸港独特的文化魅力。
4: 我现在是在海南省博物馆，五一假期这里成为了市民游客的文化打卡地，既有承载海南千年历史的珍贵文物，又有贴合节日氛围的特色临展，让大家在城市里解锁一场深度文化之旅，感受不一样的假期氛围。
1: 五一假期，海南省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馆内12个主题展览全面开放，其中全新推出的栗子丹溪荔枝文化展成为热门打卡点。展览以荔枝为线索，通过文物、图文、场景复原等形式展示荔枝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同步开展的荔枝探索课堂，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了解海南荔枝与人文历史的深厚渊源。
5: 这里的活动特别多，孩子们既能看文物了解海南历史，又能了解荔枝的历史，我感觉是寓教于乐，特别好。
6: 不用挤景点，而且免预约很方便，展览和活动都挺有新意的。
1: 五一假期，海南科技馆开启为期12天的星辰大海预见未来科普嘉年华，七大系列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新亮相的巨幕影院、开放式科普教育空间全面开放，深空探梦展厅中，嫦娥5号返回器及降落伞面向公众展出，趣味科学实验、互动展陈、湖畔科技音乐会等活动精彩纷呈，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畅享科普盛宴。
7: 我觉得五一真的太适合来这里了，这次刚开馆嘛，很多活动啊，还有那个巨幕影院也首映了，所以这次来感受一下。
8: 活动不仅有邀请顶尖专家分享前沿科学知识的院士大讲堂，还有科技氛围感十足的湖畔科技音乐会、沉浸式互动秀、科普趣味的游戏等，让大众沉浸式畅享科学的魅力。
1: 这个假期，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推出游园加课堂相结合的科普研学活动，在植物与人课堂上，自然导师带领学生和家长学习植物历史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随后开展的游园环节，大家在认识植物、了解生态的过程中，将学与游有机结合。
9: 我见识到了一些很奇特的植物，比如那种铁西瓜呀，我感觉非常有趣。
10: 通过课

0: 场与实地游园相结合的方式，能更深刻地了解植物与人的关系。
1: 此外，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日前开展公益客展演暨五一晚会，节目涵盖歌舞、声乐、模特剧等多种形式，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精神风貌。假期期间，文化宫还推出免费文体大礼包，每日提供免费观影活动，网球场、皮克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室均向职工免费开放预约，丰富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2: 以送文体为抓手，让职工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学才艺、上舞台，培育健康、文明、昂扬向上、团员参与的职工文化，为自贸港建设凝聚精神力量。
3: 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海洋资源，三亚吸引大量年轻游客及亲子家庭体验玩水自由。从高端消费到大众体验，三亚游艇市场持续火热。
1: 五一假期，三亚游艇市场持续火热，无论是打卡拍照还是远海游钓，每天都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4: 那五一酒店也没有说很贵，
5: 价格还行，我们俩线下订的，主要就想看一下玻璃海。
1: 近年来，游艇旅游正从高端消费向大众化的体验式消费拓展。今年五一，在洪州国际游艇码头，荷载十人左右的游艇，人均只要100元左右就能包艇出海。除了传统的浮潜、海钓等经典项目外，动感刺激的尾波冲浪、水上飞人等项目也吸引着众多追求心跳体验的游客。
6: 休了假就过来玩一玩。
7: 觉得这个五一这个三亚天气什么怎么样？
6: 挺好的，挺舒服的。
1: 除了短途的海上游外，五一假期三亚不少游艇企业还新推出前往西沙的远距离游艇航线。截至目前，已有37艘次的游艇进行了该航线的报备。近期，海事部门建立了远距离游艇4连单监管机制，保障游艇出行安全。
8: 我们都要求每条远距离游艇出去的话，必须要有2艘及以上啊，这个船艇结伴才能出去。发现的主要问题啊，我们都要求它进行纠正啊，只有纠正完毕，我们复查合格，才允许它开航。
3: 随着海口湾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城市夜游消费升级，夜宴海口湾游船项目近日回归。
9: 伴随着华灯初上和凉爽的海风，备受瞩目的夜宴海口湾游船项目迎来了重磅回归。此次呢，带来了游船加美食的新玩法，游客在美食和音乐的相伴中开启夜游海口湾的新体验。
1: 游船每晚7点从海口东坡老码头出发，全程约12公里，途经世纪大桥、天空之山以及云洞图书馆等多处海口知名地标。此外，游客在欣赏海上风光的同时，还可以在船上参与非遗手作互动，将一份独特的海上祝福带回家。
10: 我觉得游轮本身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因素，因为可以在游轮上欣赏到我们海口的夜景以及丰盛的晚餐。
11: 我觉得这跟在曼谷的感觉非常像，我们那里也有像这样的大桥，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很喜欢这种感觉。
12: 接下来在现有夜游产品基础上，新增盐雪主题航班、红色党建主题航班、海上婚庆主题航班，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在空间延伸上增设钟楼站点，打通海淀西两岸，形成更立体的夜游航线。
3: 五一假期期间，海南铁路各部门通过优化调整线路、加大运力投入等方式，全力保证市民游客出行顺畅。
1: 根据海南铁路部门的统计，今年五一小长假铁路运输高峰为4月29号至5月6号，共计8天，预计发送旅客116.7万人次。由于旅客出行总量大，假期头尾客流高度集中，中间中短途客流需求旺盛的特点，海南铁路经过综合研判，调整海口、三亚等大城市的车次出发频率，同时兼顾环岛高铁沿线热门景区站点，让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3: 五一期间呢，海南环岛高铁计划是开行 C 字头、D 字头的列车，共计是61对，市域列车是63对，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是15对，普速进出岛旅客列车是在原基础上增开了1对，海口至深圳东之间共计开行是7对。
1: 海南铁路海口计量轮渡段在保证铁路列车出岛的同时，也优化铁路轮渡。

0: 运力配置，投入四艘船舶，实行三艘运行、一艘待命保障模式，依托大数据24小时动态监测运输数据，结合客流规律与装载余量实时调整票额分配，最大限度提升运力利用率，保障旅客能约上、开航准、行得畅，确保突发情况下快速补位、高效应对。
1: 目前的客流是日均大概是在6000到8000之间，较之前的工作日对比的话是有增加50%左右，保证至少每天15对航班的开行。待旅客出行的需求达到高峰值的时候，我们再会适当的调整增加航次。
2: 虽是假期，海南自贸港各口岸依然繁忙，海口海关的青年官员扎根二线口岸，免税消费服务等岗位，以专业守护国门安全，以智慧监管实现高效通关。自贸港一线见闻，来听听国门下这群奋斗者的青春故事。
3: 这里是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一楼的报关大厅，作为海南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重要阵地，为确保监管顺畅呢，海关实行7x24小时预约通关机制。虽说是节假日，但他们的工作却丝毫没有松懈。
4: 喂，你好，这里是海口港海关综合业务科，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0: 接电话的小伙子叫林清正，是个刚入职海关的新兵。如今货物通关申报均已实行网上办理，电话和微信群成为青年官员对接企业诉求的主阵地。怎么让企业少跑腿、快出货？海关官员们想了不少实招。
4: 依托禁语放行新模式，将二线报关单申报项目压减超60%，并创新推行分批出岛、集中申报通关模式。信用良好的企业可先分批办理出岛手续，并将货物运送出岛，次月再办理集中报关和缴税手续，减少申报量超90%，真正做到了手续更简、通关更快。
0: 夜幕降临，仍有不少满载货物的车辆排队等着出岛。青年官员陈慧欣和同事早已习惯了这个点接车，依托海关智慧监管平台，大数据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低风险货物，直接快速放行。
5: 想会企业通过线上办理申报，并载海关监管货物的车辆抵达集中查验场卡口后，自动读取海关验放指令，提示放行的直接驶往港口登船离岛，需要查验的优先应用 H986 设备实施非侵入式机检查验，通过智慧监管实现高效通关。
0: 镜头转到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官员刘子哥正忙着巡查店面。免税政策怎么用、怎么买合规，他一边巡查店面，一边为消费者当起了普法讲解员。为让免税品快速上架，他们做到免税品即到即验即放，
6: 推出免税商品低空配送加智能舱配联动模式，还通过设置专用通道提供预约通关等服务，实现免税品仓储、销售、提货全链条高效运作。
3: 在海口海关，像这样的35岁以下青年有393人，他们活跃在海南自贸港各个口岸，服务企业，用好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守护离岛免税安全底线。从报关大厅到查验场，从白天到黑夜，这群年轻人扎根自贸港建设一线，履职尽责，用青春守初心、护国门，践行使命担当。
2: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刚刚闭幕，这场盛会早已超越竞技本身，成为撬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点。从自然资源到政策红利，从海关通关便利到2亿资本落地，亚沙会正将国际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引领自贸港体育经济破浪前行。
7: 南海之滨椰风海运，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不仅见证了亚洲健儿的荣耀时刻，更向世界展示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崭新形象。
8: 三亚风景优美，运动员们都很喜欢这里，我们媒体人也喜欢，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再来三亚，不只是工作，还能好好享受这里。
7: 三亚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洁净的海域、优越的风浪条件，让参赛运动员和嘉宾交口称赞。布局紧凑的竞赛场馆、热心周到的赛事服务保障，也让大家对本次赛事给予了高度赞美。
9: 我觉得他们服务非常

0: 非常好，哪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细节，我觉得可能都不需要他们帮助，他们看见了就会立马过来服务到我们。
1: 如果说自然资源是天赐，那么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和服务则是人为的软实力。过去国际赛事想举办，常要跑多部门多层审批，耗时较久。海南封关后推出负面清单管理，除国家明确禁止的赛事外，其余国际赛事可直接备案，无需逐级上报。与此同时，海关的高效服务也为吸引赛事增添了优质筹码。
2: 三亚机场海关为亚沙会竞赛物资提供咨询、通关、监管等一站式服务，针对有些竞赛物资有转关入境的需求，我们会主动对接相关单位，确保竞赛物资在三亚机场一落地就能快速验放提离。
1: 审批开绿灯，真金白银砸向品牌赛事，自贸港提供的政策红利不断持续。去年底，海南出台16条措施促进旅游消费，提出给予10项省重点系列体育赛事总额不超过8000万元奖励，在海南举办的国际级体育赛事最高奖励500万元。政策好不好，市场最敏感。今年以来，海南吸引17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海口铁人三项世界杯赛、国际排联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未来赛纷纷落地，也为海南体育产业带来巨大商机。今年亚沙会累计赞助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涵盖金融、航空、科技、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
3: 我们感受到了体育经济其实对于我们未来农文旅产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体育经济呢，它的带动的产业链比较长，我们也得益于我们自贸港对于这种国际赛事的支持力度蛮大的，对外国人来海南来搞体育赛事应该是有着很大的帮扶跟促进作用。
4: 科大讯飞作为本届亚沙会官方指定供应商，全力为本届赛事的快员交流保驾护航。未来科大讯飞将持续以 AI 技术赋能文体领域，助力海南打造国际化赛事名片，推动自贸港文体事业蓬勃发展。
1: 透过亚沙会这扇窗，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海南。对于海南自贸港而言，这块制度创新加产业升级的国家试验田正不断结出硕果。
5: 亚沙会的圣火照亮的不仅是这片热土，更照亮了海南自贸港体育产业的前行之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政策的软实力与基建的硬支撑正在发生化学反应。封关不是终点，而是海南连接世界的起点。当体育赛事不再仅仅是竞技，而成为一种自贸港生活方式的载体时，这片热土未来可期。
1: 5月2号，2026儋州旅游推荐官招募及文旅推广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全网公开招募10名优质文旅创作者担任儋州文旅代言人。
6: 本次招募不限粉丝量，不限职业，普通文旅爱好者均可报名。报名者可享儋州全域合作景区免门票权益。活动首轮评选出15名达人，组织集中采风与二次创作，最终选拔出10名优胜者，授予儋州旅游推荐官称号，并获得官方流量扶持、创作奖励金及专属劳务补贴，年度还可享景区免票、酒店免费体验等权益。
7: 平时呢就比较喜欢这个拍一些然后美景啊，然后也喜欢去各种地方旅游嘛，看到了这个儋州旅游推荐官的这个活动，刚好就趁着这个五一假期我就过来。
8: 哦，我平时就很喜欢旅游，然后本身我是当地的嘛，我就想回到家乡之后也把家乡的风景分享一下，美食分享一下，我就希望很多人也可以跟我一样参与进来了。
6: 活动以诗乡歌海韵、最美在儋州为主题，聚焦儋州东坡文化、火山海岸等核心文旅资源，通过自媒体达人的镜头与视角，立体展现儋州文旅魅力。
9: 此次

0: 爱上儋州。
1: 海南原创音乐剧《新安东坡》剧场版全国巡演海口站近日完成首演，并收获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与广泛好评。随后，该剧专家研讨会在海南省演艺集团举办。国内戏剧、音乐、

0: 舞台美术领域多位权威专家也为剧目艺术打磨、品质提升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助力剧目精雕细琢、精益求精。
1: 专家研讨会上，参会专家结合自身专业领域，围绕剧本叙事逻辑、时空叙事闭环、人物弧光塑造、音乐编配打磨、舞美视觉呈现、台词表演张力等方面提出了优化建议，为剧目后续修改提升指明了清晰方向。
2: 适当的拉宽一些节奏，使一些唱段的出现的更加的具有合理性，能做好铺垫。同时呢，我觉得在整个音乐风格上呢，可以再更多的加入一些我们海南的元素，而且呢，就是让音乐风格和那个年代的历史感、人物感更加的靠拢。
3: 我觉得可以在剧情的内容啊更加集中一些，比如重点去表现苏东坡啊，他为什么能够心安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在布景啊风格上面哈，我觉得要有海南的地域特征，多媒体的形象、灯光的形象上面呢，就是要有一些细针密线的缝合，能够很水到渠成，非常流畅啊的转换。
1: 海南省演艺集团将以此次首演和专家研讨会为契机，持续打磨剧目艺术品质，深耕东坡文化内涵，优化舞台呈现效果，力争将其打造成为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展现海南文化魅力的标杆舞台精品。
4: 集团将系统梳理，充分吸纳专家的与观众的意见建议，对剧目进行打磨提升，精益求精。计划于今年九月启动新安东坡赴厦门、长沙、深圳三地的巡演工作。
0: 五月，海南进入汛期，针对台风、暴雨、超标、洪水等极端气象水文风险逐步增多。近期，海南多地多部门开展汛前防台风防汛综合应急演练，以实战练兵，筑牢全省汛期安全防护屏障。
1: 在琼海，海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组织演练，模拟受2024潭美台风残涡与冷空气共同影响，万泉河出现超标准洪水，加基水文站监测设备突发故障，河道断面发生水污染的紧急场景。险情发生后，省水文局第一时间启动水文测报一级应急响应，迅速组建应急监测队伍，火速赶赴现场开展处置，
5: 进行应急监测演练，更能贴合实际，实战练兵，然后的对我们的后期的防汛抗旱工作、应急救援工作起到非常好的实践引领作用。
1: 在指挥部统一调度下，水位、雨情、流量、地形等八个监测小组分工协作，依托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无人机、无人船、移动测扫雷达等现代化智能装备，熟练运用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技术，高效完成水文应急监测、数据实时传输上报等核心任务。与此同时，预报调度组同步研判洪水发展趋势，第一时间报送精准监测预报成果，构建起监测、分析、预报、报送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确保应急处置高效有序推进。
6: 也就是传统的汛区，我们是5月15号进入汛期，可能会迎来台风暴雨季。本次演练锻炼了队伍，我们还会只针对我们的演练发现的一些问题优化，以更好的应对我们今年可能出现的暴雨洪涝灾害。
1: 此外，2026年海南省公路水运工程在建项目防台应急预案综合应急演练，在 G98 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容工程现场举行。演练按照海南汛台期应急处置实战需求，设置预警响应、抢险排水、人员疏散、信息报送、复工复产评估五大实战科目，全面验证项目建设过程中防台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提升全员安全防范意识、风险辨识能力及自救互救专业技能。
7: 我们将结合演练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应急预案，强化参建各方的责任分工，确保预案更加科学实用，提升整体的协同作战水平，推动形成长效机制，确保安全管理工作常态化、规范化。
0: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海南在省内举办招财引智系列专场专项行动，在省外依托海南省引财工作站，着力拓展招财引智绿色通道。一至三月共引财2.7万人，同比增长14.8%。

0: 层次人才认定人数同比增长 91.5%， 实现了人才引进的开门红。
1: 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及医药产业对话会近日在海口举办，来自中国及东盟国家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知名医药企业等代表围绕传统医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跨境科研合作、产业落地转化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为海南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近日，海南交通广播联合爱心企业推出“精华致敬劳动者，共赴光影之约”公益观影活动，将为各行各业的一线劳动者提供5月10号电影票近200张，以及健康体验券，以公益之力传递城市温情。
2: 一家以“无声微光”为主题的茶饮店近日在海口开业，门店超半数员工为残障人士，配备手写板、手语提示牌、无障碍通道等设施，保障特殊群体沟通与出行便利。开业首日，门店向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捐赠2万元爱心款项，专项助力乡村振兴助学公益项目。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敬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7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

0: 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可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5: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6: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8: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信息时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

0: 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2: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3: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4: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5: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4: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6: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 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

0: 以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四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洪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6: China is running so fast。
7: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工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

0: 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排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 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八十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5: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4: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0: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2: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national level exhibition to be held during the opening year of the 15th five-year plan, and also the first high-profile event since the island-wide customs operations have come into effect, this year's expo is packed with highlights, with cutting-edge high-tech products taking center stage. Now let's go in and have a sneak peek. Top quality products and traders from near and far have gathered together. These days,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Consumer Products Expo, CICPE, is much more than just an exhibition. It has become the go-to barometer for where consumer trends are heading and a window into the opportunities on offer in China's vast market. The main venue for the 6th CICPE is the Hain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which features 8 exhibition halls. Hall 1 is the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Zone. It focuses on AI plus consumer products, smart home solutions, digital consumption, the low-altitude economy,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sports, and other cutting-edge developments. At the Rokid AI Glasses booth, a pair of glasses with a distinctive design and a thoroughly futuristic feel has proven to be a real head-turner. They cleverly blend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with stylish design, making the smart experience both brilliant and practical.
1: 咱们这里做眼镜是吧？
2: AI 眼镜，它是个很神奇的眼镜，就是我手上这一副。哦，但看起来很正常啊。对，看起来很正常。你看这里有一个摄像头。对对对对对。嗯，在看不见的镜腿里面呢，它其实还有芯片、麦克风、扬声器这种手机里面的电子配件，它都有。 然后我现在戴上这个眼镜啊，我给你展示一下它的一个拍照功能啊。哎，
1: 闪灯了。对，你可以看见一个闪光灯在闪，这个就证明我在拍照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告诉你、提醒你我正在拍照，所以有一个隐私保护的作用。如果你不让我拍照，看到闪光灯你就说
2: no，
1: 我就拍不下你了。那它具有拍照的功能吗？当然不是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大眼镜装置里面啊，它是不是有一些绿色的信息？有。这些绿色的信息其实就是我眼睛里面可以看到的信息。看得到？可以看得到信息，你可以试一试。但我怎么看不到呢？从这边。对，你从外面是看不到，这就是
2: AI 加 AR 眼镜神奇的地方啦。确实很神奇的。嗯。我可以给您体验一下翻译的能力哈。哎，翻译启动。 我现在是正在讲中文，然后我们现在在海南，第一次见到您，很高兴。哇，而且翻译的很准呢。你看
0: ，I'm speaking Chinese now， and then we're in Hainan now， and I'm glad to see you for the first time。
2: 满分。是的，我可以再讲两句啊。我来海南吃到了好吃的鸡肉，吃到了好吃的火锅，真希望回杭州也可以吃到这么多好吃的。
0: Say a few more words.
2: 哇，真的是！而且它就及时也会跳出来了，现在出来。是的，是的，是的。哇，
0: 好棒啊！然后我再给您体验一下导航的能力。乐奇导航到海口机场。哇，真的，路线都有。目的地海口梅兰国际机场。是。然后我再给您感受一下提词器功能哈，您可以说乐奇打开提词器。乐奇打开提词器。
2: 有没有看见？有啊，乐奇 Rokid 带来乐奇
0: AI
2: 眼镜。这样子的话，您有的时候，比如说采访的时候、演讲的时候，口播台词，它就可以直接在眼前呈现，就不需要背诵了。那除了这副眼镜之外，还有别的产品吗？当然有了，咱们的海南省博物馆，还有全国的200多个博物馆，都可以使用 AR 导览服务。 也就是说，你可以戴着 AR 眼镜，感受文物活灵活现的出现在你的面前。这款产品我们今天也带了。Rokid
0: is showcasing glasses that use a first-person camera to identify cultural artifacts, ancient buildings, sculptures, and other heritage items in real time for use at museums and cultural sites. This breaks with the old static way of visiting exhibitions.
3: 它主要是针对博物馆呀、景区啊一类的，帮助游客沉浸式的游览这个古镇景区这一类的内容，然后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内容上的交互的，比如说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文物，它叫克鸟玉璧，那它现在是放在两组博物馆里面，我们只要戴上这副眼镜，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历史的文化，然后会呈现像电影一样会放给你，然后会。
1: 跟你去做一些交互，比如说你把手放在那里，会有一只鸟飞在你的手上，然后跟你去做一些互动，帮助游客更好的去沉浸式的游览一个景区古镇。
2: 这个数据都是存在里面，还是它是联网的？还是
1: 它都是存在里面？比如说我们跟一家景区啊，或者是博物馆去合作的时候，我们会去做内容的开发定制，因为每一家的需求，每一家的文物内容、历史渊源，它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会去做定制。您可以体验一下后续，因为我们现在里面做了现成的内容，您可以直接对着它说打开第六个，
2: 打开第六个，
1: 对，
2: 哇，就是立体的，
1: 对，它可以去做交互。你看你的手放上去，它会有一个展示，过个30秒会有一只鸟飞在手上，
2: 棒，好棒。
1: 非常的精彩，
2: 而且还有配音哈，这个
1: 对对，会有音，会有声音。
2: 哎，那您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校博会吗？
1: 我们这家企业不是第一次来参与了。
2: 那你们这次来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1: 希望我们的这个品牌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除了国内的伙伴，还希望很多国外的伙伴也能够了解到我们 Rokit。
0: This year at the CICPE, service-oriented consumer products like AI glasses are much more common. As people's spending patterns shift from basic daily necessities towards upgrading and seeking experiences, service-based consumption become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lso exhibiting in Hall 1, Sinopec has split its stand into an oil, gas, hydrogen and electricity zone and an EasyJoy services zone.This shows how they are progressing with digital and smart upgrades, as well as their green transformation.
2: 那你们不是做油吗？怎么这里还有机器人呢？
1: 其实，在我们传统的都会觉得中国石化就只是一个加油站，但是现在呢，我们中国石化是向油气、氢电服综合能源进行一个转型。所以呢，今天在我们校博会的现场，除了加油以外，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氢能等等一些。
2: 那这个机器人是做什么的？
1: 您可以看它的双手非常的灵活，它模拟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像。给我们的油箱加注油品的一个过程，但是它加的是椰汁儿，可以给您体验一下。
2: 好，可以啊。
1: 对，您可以在这边来看一下。
2: 能喝吗？
1: 可以喝。它的手就是像人的双手一样。
2: 还有。
1: 它还可以在加油站里面自由的移动。如果现在我们有客人的话，它就可以给我们的油箱加汽油。那可以再往我们这边走。
2: 这个模型是什么？
1: 那这个沙盘第一个就展示的是我们的天然气，然后这边呢是展现的是一个氢能。像我们的氢气从这个入口啊，它进来以后，经过泄气、二次压缩等等以后，就可以给我们的氢的车辆进行一个加注。然后您再看这边，
2: 这个卡丁车是有什么作用呢？
1: 我们现在中国石化的油品除了92号、95号，还有一种是98号的汽油，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的爱跑汽油，它具有一些更高强的一些性能，比如说提速更快，更加的洁净。然后呢，这台卡丁车就是用来体验这款汽油的，可以让你体验一下，就是在98号汽油车辆加注以后会是怎样的一个体验，可以来试一下。
3: 您系
2: 系安全带？安全带还需要？跑得这么快吗？
3: 对，
2: 好吧。
3: 咱把眼镜戴上。
2: 哇，还是 VR 那种。在我们背后的这个机器是做什么的？
1: 就现在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充电机器人，它现在是模拟的一个充电车位，车主把他的车停在我们的车位以后，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动的帮他插枪拔枪充电，这样就可以省去很多等候的时间。
2: 中国石化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校博会？
1: 我们应该连续是6年参加校博会了，今年呢主要是展现我们中国石化在新的背景下向综合能源商服务转型，以及在自贸港背景下尝试的一些绿色的新业态。
0: 浙江福宝 Intelligent Technology has used the CICPE for the global launch of its 5th generation Xiaobao smart companion robot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With its cute appearance, it draws visitors in to interact with it, quickly becoming one of the show's firm favorites.
2: 本次的校博会有没有带来什么 非常有特色的产品？
1: 有啊，我们这一款也是福宝的明星产品啊，它的名字叫做康养陪伴机器人小宝啊。然后这一款产品的话，目前不只是在我们国内，而且在海外市场的话，大概有50多个国家啊，对于这款产品的一个欢迎程度都是非常高的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健康检测功能啊，那在我们机器人的肚子里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跟上面相对应的这个是体温，这个

0: 是我们的血氧检测仪，嗯，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血糖和尿酸，嗯，这一个的话是可以测我们的心率，
1: 很全的哈。
0: 对对，这一款是我们的血氧，嗯，然后操作是非常简单的，你可以自己操作。
1: 哦，行，好，
0: 体验一下，屏幕上就会有一个显示，30秒倒计时结束了之后，在我们机器人的屏幕的左侧就会有相应的一个结果的显示，已经出来了。它不只是一个结果，而且会生成
1: 一个报
0: 告，对，可以点开报告看一下，嗯，
1: 正常，
0: 对的对的。那同时的话有我们的一个 AI 报告解读，关于您的一个血样，然后它是否正常，然后您日常的一个健康状况要注意什么。那健康检测报告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直接 AI 智能医生问诊。那除了 AI 智能医生之外，然后我们也是搭载了24小时的真人互联网医院，独居的老人他可能随时有可能摔倒，摔倒的过程中手里边不一定有通信设备，导致了他之后可能摔倒了之后不能动，但是意识是清醒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小宝是具备这一个场景的解决方法啊，那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小宝小宝，救救我。
1: 他打电话给谁？
0: 我们可以绑定6个紧急联系人。嗯，
1: 我看这个在我旁边这里有一个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是一样的款式吗？
0: 嗯，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的话可以看到是我们的4代小宝，嗯，然后这一代的话是我们的5代小宝，也是我们此次带来消博会全球首发的一款新品。人工智能它是需要大模型去喂养它，让它的一个语音交互、情感交互的一个功能越来越智能化。那么我们5代新品的话，就是在这些交互能力上面，叫4代小宝不断的去优化，不断的去提升。
1: 挺好的，升级版哈。
0: 对。
1: 那咱们公司参加消博会是第一次吗？
0: 是第一次。现在海南自贸港的话是处于一个封关，那福宝的海外贸易我们现在也是正在拓展期。那我们也是计划立足海南，然后在自贸港贸易政策相应的一个支持条件下，把福宝的一个出海业务做得越来越好。这一次的话，我们不只收获了一些外商的采购团队，也收获了我们国内的一些采购团队，所以消博会的整体的一个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2: Walking through the halls, there is an unmistakable sense of being fully immersed in the experience.This is no longer just a supersized marketplace that relies purely on attractive displays to grab your attention. It feels much more like a living lab of the future, full of pioneering innovation.
1: 你们这个上用寻找机，它的亮点是什么？
3: 我们是有大脑才智慧嘛。传统的扫地机器人，它都是用程序机的，程序机是程序一扫进去，它才会去扫的嘛。第二种就是要有人工去代替的，有个人工在上面它才去扫，而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它是有大脑去分析哪个场所干不干扫，不干扫的地方它就不扫的。
1: 它的大脑的这个能力具体体现在哪里？
3: 主要体现在它的算力跟算法。比如说我们在大型的物业小区看到一双鞋子是环卫工人放那里，按正常是应该扫还是不扫，那它肯定不扫，他会问他的后台说，哎，第二天要不要扫啊，如果不扫会影响我们的小区的物业环境这块，他可能就会去问后台，后台就会问我们的物业小区要不要扫掉这双鞋子。有些大妈放了一些辣椒放在那里晒的，那要不要扫，如果是程序的扫地机器人啊，他就会去扫掉了。我们小区里有水管有电线，那你要不要扫掉，它都会有后台的那大数据，就不断的积累练就大脑的。
1: 哦，挺厉害的。哎，那就是说它能识别得出来，比如说有什么障碍在哪儿，它去问。
3: 后台它是经过那个大脑不断的数据操练出来的。
1: 所以说后台也不需要人去管它去监督，是吧？
3: 不需要的。
1: 什么样的场合一般会用到咱们这个？
3: 大型的，比如说机场、码头、火车站、医院。大型的物业、工业园，场景越大，它运用的越广泛。我们正常的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扫7万平方，它的大脑更加智慧的还在哪里呢？比如说，它会跟我们聊天，它如果远远的碰到我们人的时候，它就说：“哎，小哥哥，我要路过扫地啊，你要小心点啊。”碰到汽车，它会自动的躲避，而不会去撞。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

0: 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卫视于每周日晚8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从离岛免税新政到国际航线的拓展，从高端文旅项目落户到跨境消费服务创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在将海南旅游消费的能级推向新的高度。
1: 南海之滨，椰风海运，无感通关，无障碍支付。第六届亚沙会向世界展示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崭新形象。
2: 我很喜欢这里，以后有机会还想再来。
1: 借助亚沙会，海南持续做强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将国际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
3: 以跟着赛事去旅行为核心，打造观赛之旅，深度挖掘东南亚的进程市场潜力。
1: 上天入海探雨林，海南的立体玩法款款有新意。这个五一，三大机场预计进出港旅客同比增长4.4%，琼州海峡预计进出岛旅客同比增长10%。
4: 无论是住宿预订还是旅游产品销量，都呈现出稳步上涨的姿态。亲子定制游、家庭拼小团、私家团这类产品最受欢迎。
1: 全省81项文体旅活动轮番登场，3000万元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同步派发。从赛道的流量到文旅的流量，从观光的看风景到沉浸的进场景，新业态、新产品正遍地开花。
0: 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肩负着推动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国际化发展的重任，聚焦产业升级与国际化，海南全岛封关将如何重塑海南旅游产业的内核与竞争力，如何实现海南旅游消费的破界升级？本期洞见深一度，让我们与三位嘉宾一同来探讨。
1: 本期嘉宾，海南大学国际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谢祥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李雪飞，马来西亚美兰大学管理与商学院院长苏古马拉塞拉杜赖。
0: 那首先呢，我们要请教为我们演播室现场的谢教授哈。作为深耕海南旅游多年的学者哈，在您看来，近年来海南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旅游产业发展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和特点？
5: 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整个接待中外游客的这个规模和增速上，这几年都保持着比较良好的一个态势啊。那么我们先后突破了这个接近1亿人次的这中外游客的人次数。也呈现出一些这个新的现象主要是有3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游客的这种观光游客其实全面转向到了我们的度假游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国际游客方面呢已经有了非常稳定的客源市场。
0: 很多人都说在海滩上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俄罗斯的游客，
5: 对，
0: 误以为自己到了俄罗斯哈，没想到其实是在海南。
5: 对，确实是如此。

0: 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新型的旅游业态，越来越受欢迎。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海洋运动。此外呢，我们的离岛免税购物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夜间的这个旅游经济的这个发展，呈现的一个多点爆发的一个状态。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对于整个旅游产业的这种综合的治理的手段呢，也越来越国际化。重点呢，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营销推广方面，呈现出非常好的一个态势。
1: 那我觉得基于以上您说到的这几点哈，大家更好奇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海南全岛封关了之后，对于我们的旅游产业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0: 一个就是驱动力，那么这个驱动力逻辑可能从我们原来的偏向于国内的，这样的一种市场导向，可能会向我们的以国际的这种驱动为主，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国际性的游客的，我们可以预见应该是有较大规模或者会有一个显著的增长，那就必须使得我们的这个产品端或者我们的供给侧一定要往国际化靠拢。第二个，这个国际化驱动就来自什么？来自于我们的国际旅游投资者，可以说是一种鲶鱼效应，那它会促进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供给体系啊，它会也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好一些。另外一个呢，我觉得驱动力上在于我们的一些规则性的变化，我们叫做制度性开放。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马来西亚的苏古马拉院长。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cy observation,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key factors driving this rapid growth?
2: Malaysia's rapid tourism growth is a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strategic polic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market engagement. Firstly, the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a long-term tourism initiatives such as Visit Malaysia campaign. These initiatives integrate national brand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incentives for the private sector's participation, thereby fostering a coordinated tourism ecosystems. In line with the Malaysian National Tourism Policy 2020 and 2023,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has also implemented targeted strategies to attract high-growth source market, particularly China. This includes visa facilitation measures such as visa-free entry. Another driving factor is Malaysia's offers diverse tourism products, from urban experience in Kuala Lumpur and Penang to nature and adventure tourism in Borneo and islands, cultural and heritage festival. This diversity appeals to broad spectrums of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And one more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is the connectivity and accessibility play a critical role. Malaysia's airports are well connected to key regional and global hubs. Internal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s allow tourists to explore multiple destinations conveniently. Finally, marketing and consumer engagement through digital campaign and influencer collaboration, such as famous actor, sports stars, and so on, with targeted promotion, enhance Malaysia's visibility.
1: 好，谢谢苏古马拉院长。其实无论是政策设计，还是产品打造，亦或是营销理念，马来西亚服务国际游客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深入的学习和借鉴。而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位于北京的李雪飞老师。封关带来的自贸港身份呢，本身就是一块极具吸引力的文化品牌，所以我们要请教李老师哈，我们要如何用好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来打造可感知、可体验的旅游吸引物和文化 IP，来实现文旅的深度融合？李老师，
3: 文旅融合啊，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文化资源、创意设计、内容生产深度嵌入旅游产品与消费场景。通过旅游的流动性、体验性啊，把文化价值转化为当代的消费审美和文化认同。那么，海南自贸港的封关运作啊，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我们知道它通过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党内自由的方式来运作。那么这种制度红利啊，从供给侧的角度，有助于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市场开放，从游客流、人才流、资金流、产业链等多个维度，更好地激活海南文旅市场。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打造可感知、可体验的文旅 IP 呢？我认为啊，主要从两个方面去抓。第一个啊，就是要借势；第二个是造势。那么怎么借势呢？要把开放带来的

0: 把海南的本土化的一些特色的文化、物产和我们的服务呈现给世界。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民族的内核国际的呈现？
0: 对，可能我们在这个呈现方式上需要更加的有国际范儿，
1: 用更好的国际化的表达，让更多的国际化的游客感受到我们中国的民族的本土的文化之美和它的吸引力。
0: 对，这个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平时在齐乐老街有时候也会碰到很多外国人啊，外国游客，我们会发现他们对于我们在中山路后面那条巷子他挺感兴趣。我们喜欢把这种东西叫做烟火气，但是实际上对外国人来讲，他可能更多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去了解我们在这里的人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生产，是吧？第二个角度呢，从消费的角度或者从我们政策本身开放的角度来讲，我们更希望是有更多的国际游客来到海南自贸港。比如说我们最近海口做了非常好的尝试，就是我们引进了这个国际的一些明星来开演唱会。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那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来看这个外国人演出，也有很多这一些外国的这个明星的粉丝也从国外来到了这个海南自贸港。我觉得这样的话能够形成一个本土化和国际化的一种融合。
1: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们本土文化，我们民族魅力的国际化的表达，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也引进来更多的国际化的内容让大家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海南里面感受到全方位的文化的交融其实也是更有助于我们讲好中国故事
0: 对，
1: 好，谢谢谢教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李雪飞老师其实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离不开强大的品牌营销，所以李老师，您认为海南在全球的旅游市场上应该如何破圈，如何讲好我们海南的故事？
2: 实际上海南破圈的关键在于差异化和价值观的共鸣。我们说海南不能只做中国的夏威夷，要做世界的海南。那么海南到底和世界上其他的海岛目的地有什么不一样啊？当然海南有自己热带海岛的自然的吸引力，但真正的差异化是海南热带度假体验和咱们说现在制度型开放的叠加。所以海南的品牌定位可以更直接地表达为一座面向全球的开放之岛，一座既适合休闲度假也适合消费购物商务会展的国际化旅游目的地。我认为海南在全球旅游市场要讲好故事，首先要抓住封关这个最重要的现实窗口。全岛封关运作本身就是全球市场比较容易理解也更愿意关注的一条新叙事。对外传播不应该从资源清单讲起，而应该从这个变化讲起。要讲好开放的故事，讲好海南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双循环交汇点的故事。这里是全球数字游民的理想栖息地，是商务与休闲完美结合的目的地。那么我们说讲好海南的故事要把握三条叙事。第一条叙事就是来得更方便，玩得更省心。海南的86国人员免签政策已经由国家移民局以公告的形式明确，那么适由覆盖旅游、商贸、访问、探亲、医疗、会展、体育竞技等等。那么这对于入境旅游来说意义非常大，它不仅降低了来华门槛，也让海南更适合发展我们说会奖旅游、体育赛事旅游和康养旅游等复合型产品。那么第二条叙事就是买得更丰富，体验得更有新鲜感。免税商品由45大类已经提高至47大类，新增了宠物用品、可随身携带的乐器等，同时政策适用也进一步完善。这些信息要用更直观的方式转换成游客的获得感，比如说更适合家庭客群、更适合年轻潮流客群、更适合国际游客的消费选择等等。那么第三条叙事是生活方式更有辨识度。海南要把热带生态、海洋运动、城市夜间消费和在地文化讲成一种更健康、更松弛、更有审美的度假生活方式，而不只说只强调打卡景点。那么这样海南才会在全球海岛的目的地竞争中真正破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注重用事件和内容来带动破圈。海南一个重要的平台型事件就是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把新品的首发、品牌发布、城市秀场、消费季、艺术展演和旅游线路绑定在同一套叙事之下，让外界形成清晰预期，每年哪个时段来海南最值得看、最值得买、最值得体验。

0: 最后啊，是重构全球的传播方式，把海南变成内容生产地与社交分享地。这里有三点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多语种内容要长期经营，围绕开放便利、热带生活方式、在地文化、当代表达三条主叙事，面向不同的客源地进行本地化的表达。第二个是伙伴式传播，要把航空公司、邮轮公司、国际酒店集团、全球在线旅行平台和国际品牌纳入共同叙事，让他们不只卖海南的产品，而是在各自的渠道里共同讲海南故事。那么第三是以创作者为核心的内容合作，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让旅行内容创作者、体育社群、时尚与美食创作者创作可分享、可传播的场景，让海南的热度更多来自于用户的自发传播，而不仅仅是官方的声音。那么最后我想强调，海南破圈的前提是可信，品牌的影响力最终要落在体验的一致性上，一是入境与在地服务的国际化的细节，二是消费体验的透明与便利，三是权益保障与市场秩序。只有当游客在海南的真实体验与海南故事高度一致，海南才会从被看见走向被选择，从被选择走向被反复选择。那么以封关运作带来的开放新阶段为契机，海南完全有条件把自己塑造成全球受众熟悉的中国开放之岛与热带生活方式目的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1: 让海南从被看见到被选择，从被选择到被反复选择。再一次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全岛封关让全球的好货近在咫尺，但如何让购物变成一种时尚，让消费承载文化的认同？下期洞见深一度，我们将继续与三位专家探讨封关之后如何让到海南消费成为国际的新时尚。这里是自贸港财经世界，稍后我们进入下个板块。碧波翻涌，浪花飞溅，每年成千上万的冲浪者从世界各地来到海南万宁的日月湾，他们当中有职业的冲浪选手，也有初尝浪趣的游客，更有将冲浪融入生活方式的年轻人。今天的足迹他故事，让我们一同去探寻冲浪者们的故事。
2: 他叫王盼，万宁沙卡冲浪俱乐部店长，一个在日月湾泡了7年的老浪人。
3: 我来日月湾之前的话是在上海迪卡侬的门店工作，然后因为在深圳体验过一次冲浪，然后我就找了海南的一个冲浪义工的工作。
2: 水质清澈，水温适宜，海浪绵长而有力，凭着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和纯粹浓厚的冲浪文化，让他一待就是7年。
3: 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游客很少，然后训练队的就是国家队的还有各个省队的运动员会比较多一点。
2: 2020年，一档综艺节目在沙卡取景，让日月湾和冲浪一夜之间火遍网络。这里从冲浪人的小众根据地，一跃成为集聚超160家冲浪俱乐部的冲浪圣地。
3: 我们教练的话，从最初5、6个教练，然后一下子变成25个教练，或者甚至是更多。然后每天的话，差不多要接待100个冲浪客人。
2: 7年前，王盼因热爱而停留，从义工做起，如今已是一家年收入超100万俱乐部的店长。这片海滩也从一家小超市起步，变成配套齐备的热门打卡地，国际面孔也越来越多。
3: 我们对外的宣传的话，就是会有一个中英文的一个宣传了，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网站，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有英文的冲浪教练来去保障大家的一个英文教学体验。
2: 人气不断集聚，机遇也越来越多。一家央企投资数亿元建设人工造浪池，这里也从被动等浪来到主动造浪去，当地冲浪产业自此告别看天吃饭，升级为可开展标准化教学、能举办高端赛事的成熟业态。
3: 在保留冲浪文化的一个同时的话呢，商业化它也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事情。现在它的吃喝玩乐各种配套设施更加齐全的一个状态，作为一个全国的，我觉得一个新的 IP 来说的话呢，它会越来越好。
2: 从一项小众运动到一处冲浪圣地，日渐完善的业态， 正吸引全世界的冲浪爱

0: 好者把日月湾列进旅行清单。
1: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再见。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2: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3: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
2: 您来带着我们。
3: 好。
2: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来看。
1: 哇塞，很漂亮啊。
2: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
1: 应该
2: 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1: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2: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1: 对，
2: 房间呢，卧室呢，
3: 这边
1: 瞧一瞧，瞧一瞧，
2: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1: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2: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1: 很漂亮。
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3: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3: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3: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

0: 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0: 对，是的。
2: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6: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5: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5: 山海同为证。长风聚万邦，
8: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5: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5: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谢谢。
5: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厂子开始分流了吗？
13: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12: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14: 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12: 那你留下来吗？
14: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12: 收入不管？
14: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15: 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16: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15: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16: 没错，你是老大。

0: 哎，这钱等小年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那，
1: 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2: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0: 卖菜去。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2: 都活回去了。哎，今天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连个天都没亮。
3: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尽是别人挑剩菜。哎，
2: 你要没事情，要不你先回去睡。
3: 你要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
2: 你过去在部队拉练不得起的比这孩子。哎，
3: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哎呀，我也没事儿，习惯习惯就好。哎呀，哎，
2: 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
3: 小生意，哎，这乘法可就表就行。
2: 行行行，哎，
3: 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1: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3: 不要了，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2: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3: 那当然。
2: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3: 还能赚什么大钱？
1: 坐稳了。
2: 胡萝卜、土豆、菠菜没卖了，大姐。
4: 哪个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喂，哎，
5: 姑娘，哎，
4: 一只菠菜怎么卖的？
5: 5毛钱一斤。5毛？哎，
4: 别人家都卖4毛5，你卖5毛？
5: 菜跟菜不一样的，你看看，我这个小菠菜。
4: 菜跟菜不一样，嫩得很，太小了，4毛5都不能吃，老的不行。
5: 太小了，
4: 这个好吃，这新鲜，来点嘛，来点嘛，
5: 不要不要，
4: 新鲜多新鲜啊！哎。
5: 这个包可菜给我们了，
4: 胡萝卜、土豆、菠菜，再买点啊。

0: 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是啊，这就要说呢，还给我喝一口。
1: 这人一烫啊。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
0: 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
1: 我是胃肯定是要交的，
0: 那是一定要交的。哎呀，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我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你一定没问题的。你什么意思啊？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1: 当然是在夸你了。
2: 你这一胎估计也是男孩。嗯，但愿吧。不然我朋友也天天跟我传消息。哎，
3: 大姐回来了。
4: 妈。
2: 啊。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哦。
4: 怎么了？我要做点小生意。
2: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笑>
3: 什么小生意啊？
4: 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那不就是卖菜吗？是，卖菜，摆地摊儿。大姐，佩服，佩服什么呀？能屈能伸啊！你这现在外贸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5: 何止闲啊！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4: 是啊，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5: 这好的时候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
4: 大姐夫在武装部，
5: 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
4: 三姐不用说了，发财。
5: 四姐夫也出来了。
4: 那人有技术，时代不行就像红雨一样，开出租。
5: 这也是个挣钱的活儿。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4: 你呀，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5: 不是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
6: 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还停车场呢？有车吗你？我有自行车，<笑>自行车用得着停车场。二百五吧。<笑>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红雨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
7: 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6: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7: 他妈做饭不好吃，
6: 你嘴刁。
7: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6: 阿喜。 女人呐，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她给卸下来，就是了。啊！哎呀！哎呦！吹水！我这。
7: 哎，行了，行了。
4: 好吃吗？嗯，好吃。嗯，稠稠。嗯，有点稠。嗯，
8: 但还行。哎，好了好了。
4: 佳喜。嗯。哦，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妈费心了，那是。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哎，看。哎，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嘛。
1: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哎呀，
0: 哎，妈，
1: 看，
0: 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啊，对，睡，好好睡。
1: 哎，你养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睡吧。不送了，妈。睡睡睡，快睡觉。哎，下楼了。
3: 下楼了，
1: 过来。
2: 你妈就是故意的。
3: 妈也是一片好心呐，
1: 什么好心呀？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搭。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3: 买的。
1: 对呀。
3: 这小丫头确实不像勾的。
1: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3: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咱妈花钱了。
1: 嗯，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3: 女孩。

0: 你喂我呢。
1: 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1: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0: 行，何主任，那我去干活了。
2: 何主任。

0: 说话你听见没？
1: 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0: 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
1: 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0: 你是大爷，还不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1: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2: 肚子肠顿顿，提不起来。
1: 我这个下岗工人呢，也就只能做这点贡献了。

0: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啊，
1: 这不算多了。
0: 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
1: 这不刚卖吗？
2: 就当交学费了。
1: 我发现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0: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那几家卖豆腐卖的可好了。
1: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我哪行啊？
0: 卖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你。
1: 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回头我问问魏国吧。来点鸡蛋啊。刘妈来了，
3: 乖乖，干上买卖了。哎
1: 呀，下岗了，混口饭吃。
4: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1: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3: 哎呦，儿子不参军了吗？
4: 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嘿嘿退休了。哎
1: 呀，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3: 哎，大姐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5: 怎么，你吃过啊？
4: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哦，
5: 枣林那是啊。哎，散养的，不过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4: 那你看，人也是干净人。
5: 那行，给我来十个。啊，
2: 来，正好十个啊，两块，
4: 好吃再来啊。哎，
5: 谢谢谢谢啊。哎，
4: 慢子，
0: 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4: 应该的。哎，给我来20个。
5: 好，
4: 拿钱。
5: 不要不要不要！
4: 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来吃的。
5: 这不我们家地吗？哎，这不好这儿占上街了。
6: 跟你学，你都占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5: 嗨，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4: 快了，快回来了。
5: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4: 厉害。
2: 来，给
1: 这个给家洗补补。
2: 哎呀，不用了啊。哎呀，你看，
5: 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4: 哎，就走了啊？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6: 自家姐妹不算这个。
4: 就讨厌这种人，你看那个占小便宜的样子。是，
1: 慢走啊，刘妈。
4: 走了啊。
7: 嗯。佳丽。干上这个，我都没敢认。
2: 你没干几天。
6: 卖菜，老本行。
7: 我帮你，走。

0: 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
1: 干惯了。我那面包店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嘿，
0: 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1: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啊能把你请来当店长，那业绩。 不得超过总店。别送了。好。你好好想想。
2: 他真这么说的？
3: 怎么了？你是觉得他不会这么说呀，还是觉得我不是人才？
2: 你当然是人才了。哼。
3: 那你什么意见啊？
2: 我没意见，随你。你看看看看，
3: 你就知道你会生气。哎，我没有生气，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不高兴。他那边要是真缺人，你真想去干，我百分百支持。
2: 你就一点都不吃醋？哎呦，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我还吃这口老醋吗？嗯，
3: 你不吃醋是你心大，但保不齐别人不吃醋。谁啊？ 秋芳啊，魏明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也不能不为秋芳想啊。再说了，这面包店的工作我也不熟悉，搅和进去别扭，我还不如守着我自己这个小破摊子。虽然小点儿、破点儿，哎呀，可能还不挣钱，但好歹我自己说了算啊。那倒是。
2: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哼，
3: 穷也要穷的有骨气。
2: 哦，我正好有个事儿啊，想跟你说呢。
3: 好事儿坏事儿？是不是儿子来信了？
2: 不，跟儿子没关系。哎，也不是没关系，也是有点关系。

0: 谁的事儿啊？哎呀呀呀，快点说。
1: 你听我说啊，单位要分房子了。
0: 是吗？
1: 把老房子一退啊，能在龙湖那边换一套新房。
0: 你分够吗？
1: 刚好够，两室一厅。
0: 两室一厅。
1: 啊。
0: 几层啊？
1: 你要几层啊？
0: 一共是几层楼啊？
1: 一共四层。
0: 那反正不要一楼。
1: 行，你说了算。
0: 等拿到钥匙，咱们就赶紧搬家。
1: 好。

0: 吴姐，胡宇，咱这是去哪儿啊？随便，看上哪儿是哪儿。嗯，
1: 这是跟振明吵架了？
0: 我跟他就是鸡皮贴不到鸭身上，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1: 过不下去。
0: 走吧。
1: 走。

0: 谁啊？来了。哦，这明啊。
1: 走了。啊。跟你爸妈玩去。啊。
0: 志明，怎么了？小莲没跟你们回来啊？
2: 我不知道她。
0: 小芳，
3: 哎，
0: 带弟弟进屋玩啊。
3: 好。
0: 哎，来了。
4: 又吵架了，都当一家之主了，能不能大度一点？别老动不动就吵架，关键是一吵架还老往家里跑。
0: 老三，出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说出来，大家一起解决嘛。
2: 刘小玲，刘小玲她杀人！
4: 什么？
5: 刘小玲，我跟你说，你这个脑子就是被鸡踩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自己做决定呢？
6: 我那是迫不得已，医生说要是再不手术就很危险了。
5: 胡扯！你就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你是孩子妈，人家是孩子爸，人家总有知情权吧？
6: 我叫他了，他不去。
3: 唐志明，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跟不跟我去医院？
1: 那你有什么病啊？
3: 我没病，但是我去趟医院有事儿。
1: 不是你没病，你去什么医院啊？
3: 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0: 他这人就没有一点点责任心，天天上班半死不活，下班还是半死不活，在家什么活都不干，我真不敢再跟他要孩子了。
1: 那还不是你自己选的吗？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0: 不想过了。
1: 你还想干嘛？
0: 一个字儿，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他
1: 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有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
1: 那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2: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貌里出来，早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1: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
2: 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
3: 他杀了我的孩子，
4: 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1: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3: 赶紧表个态。
4: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3: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做手术吗？
1: 刘晓林。
3: 让人把话说完。
4: 我还要跟你一起过日子。
1: 你说中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3: 好了，该你了。
4: 对不起。
3: 你错在哪儿了？
4: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3: 然后呢？
4: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3: 你忘了？
5: 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当初爱的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的，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6: 你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你为家里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孩子都不好生。那还不是
3: 为了咱家孩子啊？你胖点怎么了？胖点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
5: 怎么样？
7: 哎，亲家，
6: 还在里面呢。
3: 多久了？
6: 5、6个小时了。
3: 哎呦，这老六本来身子就弱呀。
8: 弱什么弱？就属他最重。哎，就是。哎，
6: 谁是产妇家属？
8: 哎，这个。哎，
6: 我是。
8: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不剖不剖啊！那剖腹对孩子不好。
3: 男孩女孩啊？
8: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6: 哎，
8: 亲家，
6: 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
8: 太晚了，老王，哎呀，不能剖，你这是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你对家属有危险，知道吧？
6: 你拿个主意。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
1: 恭喜啊！
2: 恭喜啊！

0: 那什么，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再啊。什么人呢？这都算了，这么着，佳琪的月子回家坐。
1: 行了，老六，就别掉毛驴子了。对呀，
2: 小曼这么漂亮，你看就是摇钱树。怎么了？我说的不对。
0: 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3: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
0: 看着小姨夫多好玩啊！你没让她妈的样。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想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4: 那小曼不是他家后代啊？
0: 佳琪，吃点东西吧。宏宇，你老婆在这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4: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0: 你妈什么态度啊？
4: 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1: 宏宇，你要做好佳喜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没有人场，那总有前场吧？
5: 我月月工资上交。
1: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结个婚干嘛使得我都不知道。宏宇，明天你来把小曼还有老六都接回家啊！
5: 妈，我不回去。
1: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
5: 等坐完月子再回去吧。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
1: 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4: 哎。

0: 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1: 有什么呀？
0: 面条，行吗？
1: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我在那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呀、啊。
1: 你的脸
0: 怎么了？
1: 你看看
0: 脸
1: 是不是黄？
0: 黄吗？是有点黄啊，灯光照的吧？

0: 来，把衣服换了。
1: 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2: 病是不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有那么严重吗？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
1: 耽误事儿了。

0: 他呀，不用劝，这天你换了，是不是啊？
1: 行行行，我换啊，我换。
0: 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1: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0: 好，
2: 谢谢啊，吕哥。
0: 拿什么东西呀？哎，这不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 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1: 谢谢啊，吕哥。
0: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以只要这坎儿过了，肯定发达。不求发达，我们就求平平安安的。
1: 哎，四妹，听说升职了？哎呦，
0: 管那三个半人也升职，有什么区别？
1: 那不一样，大小也是领导了。<笑>
0: 现在看来啊，还是这金融系统稳当。
2: 是啊，我们外贸都快吃不上饭了。
1: 不至于吧？
2: 现在外贸就是半死不活，我们家又是双职工，所以啊，教训这鸡蛋就不能放一个篮子里。哎呀，
0: 富就富过啊，穷就穷过，别攀比。
2: 哎，二姐，我该去单位了。
0: 哦，好啊，
1: 快忙去吧。
0: 别耽误姐休息了。嗯，
2: 行，那我们先走了，二姐，你好好休息。
1: 我们下回有空再来。
0: 有事儿别来了，忙你们的啊。
1: 你
0: 送了，
1: 你休息啊，行，
2: 我送送他们啊。
1: 啊，
0: 你送了。
2: 别送了，姐，回去吧。
0: 来看看就行了，不能要。来看看就行，不能要钱。
1: 再说你们家老方。
2: 也下岗了，啊，赶紧把钱收起来。行，下回再说吧。走吧，走啊。嗯，老姐，慢点。老四，你说你刚给钱，你倒是提前跟我说一声啊，这不给我难看吗？
0: 临时起意，对不住啊。再说你也送水果，你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家姐妹哪那么多讲究？
2: 我现在我是既没钱也没力，还在为你那工作发愁。
0: 哎呦，你说我身边这么多人，一个个全发达，我这一身本事怎么没出使呢？我，
2: 你那什么本事呀？就一工作，还是街霸的班儿。
3: 早就跟你说过贪小便宜，吃大亏。哎，那个何老四，哎，老四，你这样，你呀留在这儿，盯着他们打活干来，然后把这些工人们的工资啊都给他们分了。
4: 这得多少钱啊，哥？哼，
3: 你管他多少钱呢？ 给大家分了就完了。大家伙都拾掇好啊！
4: 好，
3: 那我先走了啊。
4: 好的，哥。
3: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笑>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 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0: 真的没有卖出去，
1: 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
0: 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1: 哎呀，算是完蛋了。
2: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3: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8: 哦？怎么？
7: 我要做点小生意。
8: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
9: 她杀了我的孩子。哦，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10: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哎，这一路给我憋的。哎，儿子呢？跟廖姐出去了。好。老公，啊，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
1: 遇着了，我遇着鬼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这次的毛子啊，价格出奇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都收了？啊。 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那老李都花出去了。来，老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放心，没问题。相信我，咱们啊，就要发财了。哎呀，那其他方面呢？
2: 遇到什么没有？
3: 什么其他方面？
2: 刚刚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在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哼，来，
3: 老公，
2: 你要是在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我都容得下。
3: 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行了吧？哎呀，
2: 瞎说什么呢？
3: 这不发誓吗？
2: 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3: 本来就没什么。
2: 呸呸呸呸呸！
3: 你逗你呢？
2: 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你看上我干嘛呀？
4: 接吧，
2: 接呀！喂，货拿出来了，送到哪个仓库啊？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
4: 什么货？什么仓库？
2: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4: 屁伙伴，狐狸精！
2: 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3: 没有老婆，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2: 说是谁？说，我不说是吧？我，
3: 哎，
2: 老婆，
3: 快！别，老婆，说我说老五，
2: 哪个老五？
3: 刘小玲。
2: 汤振民，刘小玲。
3: 三姐，汤振，老五呢？我那个哦，进屋说吧。来，杨洋，
5: 叫三姨。
3: 姐去。哎，那个忘交电费了。那个杨洋，去找个蜡烛去。今天找的有什么急事吗？
5: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
3: 那个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回来。
5: 家跟羊皮有关的班吗？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他是你老婆，什么叫你不知道？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跑上来。
3: 哎。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哎，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0: 行，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0: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0: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
1: 嗯，志民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1: 是，他还不愿意离。
2: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1: 屁，他就是。

0: 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那你呢？也找下家呢？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多挣钱。
1: 老五真要离啊？
2: 我看不是闹着玩儿。就因为振民懒，不上进。这是大问题。
1: 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可能老五有所隐瞒，说不定啊，振民在外头有头绪。
0: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2: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1: 哼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2: 是，轮到你风光了。
1: 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小心湿了鞋。哎呀，来来来，一起看，一起看书。我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那种人。走吧，你看，怎么样？
2: 这些个货要是走不了，
1: 走得了。今年是隆冬。
2: 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呀？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老公啊，你觉得咱们赚不着大了呀？
1: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2: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1: 那就对了。哎，对了，老五的羊皮呢？走着呢。但是就是三张两张的。老婆不是我说啊。
2: 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咱们能帮啊，还是得帮。
1: 那是，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2: 那老公最好。
1: 走，金满楼。
2: 走。

0: 嗯，回来了。
1: 先生回来了。哎，
2: 爸，我要个变形金刚。
0: 行，爸爸明天带你去买啊。
1: 好，
0: 去吧，快点去吧。老婆，跟我上个楼。
1: 我们。

0: 就这么点钱了？对呀，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
1: 我他妈完蛋了！怎么了？倒了霉了！全怪这局，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
2: 那等一年呢？
3: 新货都没人要，谁还要老货呀？亏多少啊？
2: 亏了大概全部。
0: 具体多少？
1: 100万。

0: 莫哀，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他也是砸呀。
1: 运出去，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0: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问题是。
1: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
0: 宝宝，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哥，啊，你怎么来了？哥，嫂子出事了，
0: 什么事？
2: 爸摔着了。啊？怎么摔的？你俩太滑了，我在这。
3: 你怎么照顾的爸呀？哎呀，
0: 你怎么照顾的爸？
3: 哎，
0: 你怎么照顾的爸？
3: 哎，先别急，别急，这样，你跟六六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4: 这不是添乱吗？
3: 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0: 赶我走。
5: 大姐，你把风风看好了啊，让他少吃点别的吃那菌的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我三毛，你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你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这次也一样，你还有好多福都没享呢。你一定等我回来啊！照顾好爸啊！我先走了。

0: 江苏这条线我倒是跑过，人可以去，但我没车呀。啊，车我找到了，你出人就行。
1: 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啊，
0: 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境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
2: 谢谢老三。
1: 三姐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
0: 等我干嘛呀？这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1: 三姐这么急，咱也别耽误时间了。
0: 阴天雪地的，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雪，您跟头了，怎么走啊？
1: 我不是急茬吗？咱不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
0: 你倒是仗义了，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
1: 何主任这是关心我呢。 放心，人虽然下岗了，可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也就算是一无是处。
3: 还慢点，知道了。这十万火急的事儿，想想办法吧。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
4: 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啊，
3: 我住三倍工钱。姐，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不提钱。啊，啊。那我走了，嗯，等我回来。
1: 谢了，
3: 老姐，
1: 谢了，老公
4: 啊，慢点啊。

0: 哎，行吧，
1: 洪宇，哎，你这第一次开大车，没问题吧？
2: 行，我大本儿。行，一会儿小心点啊。哎，
1: 放心吧。
2: 洪涛，嗯，这下雪了，地上路滑，开车慢点啊。
1: 都是老司机，这条路老走，放心吧。
2: 洪宇，开车慢点啊。
1: 老婆，你回去吧，爸那边你还得多留意点。
3: 放心吧，老公，尽力就行。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水手。
1: 加油。

0: 方涛，欧阳，哎，
1: 大姐夫，哎，
2: 大姐夫，你怎么过来了？
1: 还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这儿有那儿，还有一辆呢。
0: 大姐夫，我刚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
1: 哦，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
0: 啊，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
3: 还是大姐夫想的周到。来，
0: 我来。
3: 大姐夫雪中送炼的。先生，起来吃点饭吧。

0: 爸走得很安详，也基本上没说什么大罪。你在外头忙，爸在天池里能够理解的。目前，就是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那都末了，爸也说不了话了。那我在这等了半年多，不是？
1: 不一样，爸，就撤了。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2: 起不来了，我完蛋了。

0: 真的没有卖出去，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
1: 哎呀，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年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1: 是。
0: 哎呀，祸不单行啊。
2: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我就接家喜回去了。
0: 哎，等会儿，接我回哪儿去啊？
1: 回家呗。
2: 租好房子了。
1: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0: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1: 妈，都是气话。 嗯，哼，都是气话。
0: 红宇啊，
1: 哎，
0: 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

0: 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呀，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啊。
1: 听到没有？
2: 好，我听妈的。
3: 妈也别烫。嗯，嗯，光在高速上就停了2天2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了。
2: 那怎么办呀？
3: 还能怎么办呀？ 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虎口里拔牙。
2: 哦，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人呢？
3: 我就伺候你。

0: 三姐，真洋卖呀！现在这二手桑塔纳可不值什么价钱啊！我知道，可以少点。
1: 行，我回头帮着问问。嗯，
0: 那个三哥怎么样了？没事儿，
1: 也是赶巧了。
0: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 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1: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佳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0: 慢慢来。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是人就得吃饭。我为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
2: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0: 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走了，到最后。
1: 他也没享用这个福，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2: 找找呀！
1: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啊？
2: 这车你买的？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
1: 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哎，
0: 这得多少钱呢？
1: 车倒是没多少钱。
0: 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哎，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1: 行了，直接接上程程，接马楼了。
0: 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1: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 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0: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呢。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行了，走了。

1: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2: 不赖我。
1: 不赖你赖谁呀？
0: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1: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2: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不能别挡着我啊？
1: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
2: 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你自己乱丢，你赖谁啊？
1: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2: 脏了活该！
1: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种人，我就恨不得我真……
2: 你有病啊，刘小玲！
1: 你天天出去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2: 是泼妇吗？

0: 妈，大姐，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又跟振民不痛快了。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唐振民彻底结束了。刘晓玲，你别在这，把唐振民给我叫过来。
1: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
0: 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1: 你有这脑子吗？
0: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1: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0: 哦，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1: 你这个二拜五，
2: 那你呢？
0: 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
2: 事业。

0: 刘晓玲，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1: 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我跟他。
0: 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哪都不同。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1: 你现在住哪儿？
0: 我自己租的房子。
1: 你离了婚，住哪儿？
0: 这个还得谈。妈，姐。 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汤振明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
2: 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在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被人说。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2: 慢不了了。
0: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1: 证都齐了。
2: 什么证？
0: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0: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2: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0: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2: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0: 我想做买卖。
2: 刘小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0: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2: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
0: 那这个得谈嘛？
2: 离婚证都打了，拿什么谈啊？你做事情能不能走正常的程序？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
0: 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
2: 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0: 你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你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
3: 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证明。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就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

0: 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1: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俩还是复婚吧。
2: 你看，
3: 你是男的呀，
1: 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0: 是他先动手的。
4: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0: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4: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0: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5: 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
1: 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6: 绝不后悔。
7: 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
0: 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
4: 不行，洋洋姓汤。
0: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
8: 我还是亲爸呢。
0: 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8: 没有我你能生吗？
0: 你再这样，我去派出所告你。
2: 派出所又不管这些。
0: 派出所不管，派出所不管，哪儿管我去哪儿告。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9: 小林，我跟你说啊，
0: 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1: 老五，你真想好了？
0: 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
7: 你说什么呢？你又没过错，凭什么净身出户？该要还是得要。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孩子肯定判给妈，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
9: 行了，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证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直到孩子18岁，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证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
0: 同意。
4: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太保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0: 你放心，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4: 另外我告诉你，我儿子不许叫别人爸爸。
9: 汤振民
0: 同意，没别的事了吧？走了。

0: 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
1: 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辉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3: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4: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跟我同龄人比，我长得隐隐逆袭，我好像别人大10岁似的。
5: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4: 啊！我的天哪！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 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6: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2: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0: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1: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0: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哦，
1: 那我学学。
0: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2: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10岁。
4: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0: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0: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5: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0: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5: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1: 70岁。
3: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0: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5: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
3: 哇，这么年轻啊！
0: 都没想到吧？
1: 真是。
0: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5: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0: 不知道啊。
5: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1: 体虚。哎，
5: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要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2: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0: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6: 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

0: 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0: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2: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2: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0: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0: 是啊，
2: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0: 是
2: 厉害厉害，
0: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年轻了。
0: 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3: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0: 那就对了，
3: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7: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4: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

0: 兔狮子，女贞子，赭石子，苍猪，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兔狮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0: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2: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
2: 我一定健身，我一定健身。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兔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上皮实验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0: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4: 有有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

0: 突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2: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2: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3: 特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按压往下走，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2: 打击老大了。
4: 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2: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2: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2: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

0: 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0: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0: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3: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3: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3: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4: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5: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5: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1: 或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5: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6: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6: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5: 还有几根吧。
6: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5: 是啊，
6: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5: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7: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 岁了？
7: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7: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7: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呀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0: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0: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3: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3: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3: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4: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假的！诸位同学，对不起，刚刚在来的路上把要上课用的东西弄打碎了。班长，
1: 到，
0: 你帮我到实验室再取点过来。
1: 是。
2: 老师，我去帮班长。
0: 好，去吧。
3: 我们先上课。王敏，能不能快点儿？这一会儿都要下课了。
1: 你催什么催？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姐，我这次做的不错吧？还不错呢，差点就暴露了。啊？怎么会呢？审讯室里除了监听设备以外，还有一双你们看不到的眼睛。
1: 通风口后有人，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仆从没有安排一间单面玻璃的房间，就是为了更好的观察你们？你失态的反应，差一点就暴露了。所以你才假装抽出来阻止我。幸亏我发现了后面那道光影，否则仆从。 就成功了。
2: 太惊险了。
3: 幸好我们足够默契。

0: 一切都配合得天衣无缝，时间刚刚好，就是那个液体炸弹大了点。这
1: 也还大，跟我想象的差远了。
0: 你们不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吗？
1: 不对，什么不对啊？
0: 你不是告诉我你从审讯室出来之后你去拉电闸的吗？
1: 嗯，我当时没有时间了呀。
0: 那电闸是谁拉？

0: 谭仲文，怎么这么大反应？没错，他会帮助夏安的。
1: 但愿他能度过这一关。
0: 放心吧，姐，顾盼会没事的。嗯，这次运送白银。

0: 对吗？嗯，还要多亏老崔帮我稳住龙志杰。听说电台他们已经找到了。嗯，在乱葬岗。这些都是你的主意吧？谢明，如果这次顾盼没事，你能不能跟他讲明一切呀？
1: 需要得到老师的同意。对了，姐，还有一件事。陆大友举报了张华贵，王胜香接替了他的位置。
0: 陆大友，他不是死了吗？
1: 怎么说，陆大友也是陕西商会的会长，说他的手下亲信多如牛毛也不为过。这也就是金先生。 拉他入蜂巢的原因吧。蜂巢的势力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有些恐怖了。如果黑匣子尽快被破译，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打击。也算是没有辜负顾盼。
2: 从现在开始，发现顾盼，格杀勿论。是。汇报一下你们的发现吧。卓恩，你先说。我负责
3: 的区域基本上是地毯式搜索，但并没有发现顾盼和任何可疑人员，目前搜查还在继续。
2: 嗯。校长，我的也是。如果顾盼身上没有伤，那么在解除禁言之后。 他逃出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问题是，他身上的确有伤，而且伤得很严重，所以，我敢判断，他还在咱们青山军校，而且和那个内奸在一起。
4: 报告，
2: 进来。
4: 报告校长。 这是事故科关于今天下午发生在地下室的爆炸所做出的调查报告，请您过目。

0: 这个报告做得很详细，敌人是利用了液体炸弹在沈玉室外实施爆破，而且在爆炸现场发现了一些啤酒瓶碎片，这说明了这液体炸弹是临时制作的，而非军用品。诸位有何看法？
1: 校长。
2: 王副校长，你想说什么？属
3: 下认为，应该从化学实验室入手，展开调查。嗯，这个提议非常好。但是，你为什么欲言又止呢？
2: 我是怕，我这个想法的成熟度不够。
1: 很成熟，就交给你去办。
4: 是。
5: 郎才的命令，听从了吗？
4: 奏了。
6: 张老师，你今天为什么在化学实验室里取走两份同样的实验品？哦，因为我今天拿出来的东西被我给弄碎了。
4: 药品也能碎？
6: 哦，不，是药品弄散了，撒了一地。
4: 这还真是凑巧。
6: 是被人撞的，所以。
4: 谁撞的？
7: 这个我没有看清楚，但应该是个女的。
4: 女的，
7: 你确定？好像是，应该差不多。
4: 实验室的门锁是老式把头，我每次进去都习惯性的把它挂在门上。今天也是这样吗？是啊，都习惯了。
7: 那就是说，你们进去取药品的时候，那把锁是在你们视线范围之外。
4: 可以这么说。
7: 那你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检查一下那把锁呢？这怎么检查呀？我总不能把它锁上再打开吧？
4: 那两名学员拿走药品之后，还有其他人进过实验室吗？没有人了，至少没有人找过我。
7: 找你？
4: 啊。
8: 如果没有化学课，实验室就很少有人来，
4: 所以我平常都在办公室待着。
7: 差不多了，
4: 走吧，去向校长汇报吧。
8: 我就不去了吧，有点累。

0: 你是说，有人利用张翰派学员去实验室取东西的时候，偷偷的把实验室的门锁给换，而且又趁管理人员在办公室偷懒的时间，又返回了实验室，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是的，不然不会这么巧。偏偏在张翰赶去上课的路上，被人撞碎了手中的器皿和化学药品。
1: 我想这一定是那个人为了在后面偷取原材料做的铺垫，并且这个人一定知道张翰懒惰的习性。
0: 帮助张翰到实验室取东西那两个学员调查了吗？
1: 我不想打草惊蛇，所以还没有做调查。
0: 全学校都知道，你把张翰和管理人员给抓起来。 你还怕打草惊蛇吗？
2: 我是想，
0: 黄教官，你是一个有思想的女人，这也是我一直看中你的原因。我知道青山有很多为你马首是瞻的学员，这我都故作不知。可是黄教官，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 王敏去了实验室，你不敢保证他跟这件事就无关，
2: 所以你就大张旗鼓地把张翰和管理人员给抓起来。
0: 你其目的就是为了打草惊蛇。如果真是王敏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那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尽快地逃走，从此消失。我说的对吗？ 王教官，我知道你培养一个优秀特工不容易，但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你的爱徒出现问题，而且每一次都跟顾盼有关系？为什么呢？难道顾盼是你的克星吗？
1: 校长，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没关系，哎，人嘛，七情六欲总会有的。你就像仲文一样，他为了顾盼，整整怀疑我一年呢。校长，我从来没怀疑过您。你是我亲手带出来的。
0: 你怎么想的，我知道。行了，去做事吧。要想让王明洗脱嫌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的找到他。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哎，对了，这件事情你最好是找仲文帮你。

0: 什么？王敏失踪了？发生爆炸之前，王敏曾经接触过那些化学药品。如果找到王敏的话，可能会查到液体炸弹的出处。
1: 这是校长交给你去调查的事儿，你来找我干？是校长让我来找你的。
0: 为什么？王敏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校长是信不过我，
1: 他让我监视你啊？
0: 不，应该是监督。
1: 有什么区别吗？
0: 反正校长让我来找你，我已经来过了。告辞。

0: 已经走了，
1: 走了，带着王敏。啊，你怎么知道的？我还真是不知道。我为什么主动在今晚组织那么多的询问？哦，原来是这样。别闹，你赶紧给我松开！你快一点，你动作快点！

我说过，只要你敢乱来，我就把黄素梅当初打开机要室大门，让蜂巢的人进入机要室这件事情说出去。后果怎么样，你很清楚。

0: 这是什么地方？如你所见，密道，我早就知道这里。当初金风轻生的时候，为什么带他们走这里？别废话。
1: 到底怎么回事？
2: 校长，原来这个王敏早就把顾盼带了进来，将我挟持之后，逼我为顾盼输液。
1: 胡说八道！你在宿舍怎么为顾盼输液？
2: 黄副校长，这个王敏思维缜密得很，他早就把药品带了进来。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6: 哦，那我学学。
3: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高老师。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1: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是。
3: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2: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2: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3: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50。
3: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
2: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6: 70岁。
1: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3: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7: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
3: 更没想到吧？
6: 真是
3: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3: 不知道啊。
7: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6: 体虚。哎，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 干枯或者脱落。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还有一个瘀，
7: 对，
3: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7: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0: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3: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8: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3: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8: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3: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8: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6: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3: 行，
6: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8: 还有几根吧。
6: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8: 是啊，
6: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8: 是
6: 厉害厉害，
8: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1: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8: 那就对了，
2: 非常期待。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7: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7: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8: 对、
7: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0: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7: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3: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7: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3: 针对您的方案。
7: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它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1: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7: 是是，
1: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0: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杵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7: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2: 对，那时候正好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7: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2: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7: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2: 对。
7: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3: 额角
7: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2: 有有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7: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0: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7: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7: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 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0: 对于干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

0: 突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2: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一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2: 挺舒服的。张老师
3: 特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往下走，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2: 打击老大了。
4: 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去那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2: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它不是特别白了，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2: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2: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 我呀、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1个月呀、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

0: 的这个白头发，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茂
1: 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笑>
2: 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嗯，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
1: 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0: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2: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0: 哇，真不错啊。
3: 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嗯，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瘀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
1: 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
5: 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7: 过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5: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 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
7: 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斑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5: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7: 行，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5: 还有几根吧？
7: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
1: 染发了哈，是啊，这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嗯，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嗯，年轻的。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8: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7: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50多岁了。
8: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 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的白发。
0: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十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

0: 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0: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9: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2: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0: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2: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13: 谢谢
2: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图图。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但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就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20:21:22，
2: 对，
1: 二十二，
2: 对，下个，
1: 对的啊，
2: 对。
1: 这里的小气候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去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干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了安平，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产品啊。
2: 嗯，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啊，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嗯，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
1: 嗯，
2: 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可以远程指导，就是远程的给。因为以前我们问公民，你们现在是电池什么状态，他们也说不上来，上面只有一些知识。
0: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以。

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就先停这儿吧，先停这儿。
1: 苏桑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2: 好的。
1: 你们俩抬这个。
0: 苏桑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2: 别往这边转呀，那抬一下，苏桑。
0: 苏桑是在哪个帐篷？苏桑，苏桑，226号帐篷。苏桑，苏桑，哎。
3: 你好，高山叔叔，好久不见，
0: 一年了。
3: 嗯，
0: 怎么样？
3: 嗯，很好。
0: 你没去挖虫草？
3: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4: 高原上要慢一点。
5: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6: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5: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是我不给我的他们对别的那边就是这样我存在你懂不对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地才挖虫草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特别善良那种笑脸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也是我应该做的
2: 生命也来得应抗拒

间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南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

0: 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1: 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除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
2: 从早起的来，那他你老爹家盖地庄的对，他就是韭菜的韭菜花，天天对对对，他不不干，天天是你老爹的对对对对。
3: 他老在脾气是个那，比下下熟悉所有茶，下熟悉，等婆你老，他怕没熟悉手机单，洗衣机出这些。最后的，
4: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5: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0: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6: 李谦，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着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0: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喀什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3: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

0: 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1: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3: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就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0: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2: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0: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2: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2: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0: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
6: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要干啥？
8: 哎呀呀呀呀呀！忘
7: 破目的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4: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因为他是顾盼的老师，用老师来对付学生，哼，最合适不过了，对吧，仆从？

0: 你就真的以为我不会杀了你？你不会。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害的。
1: 说了，你不会。那是因为核心的枪法，你很有信心。这就是你跟顾盼的区别。 顾盼为了自己的目标，他可以付出一切，包括他自己，而你不是，所以你斗不过他。你需要我，我们在暗，他们在明，我们联手，你才能看到青山和顾盼为他们的行为付出。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但你也别忘了，金先生时刻都在盯着你。
1: 你看看，这些都是黑匣子里的文件。除了名单，还有很多商业范畴的文件。注意到没有？这份材料里多次提到莫氏企业，我一直以为蒲从联合蜂巢制造莫氏蚕案，是因为莫有心暗中支持共产党。现在看来，事情绝非这么简单。
2: 莫氏企业只怕早就被蜂巢给渗透了。
1: 那夏安岂不是很危险？蜂巢想要掌控莫氏，而夏安是莫氏名义上的继承人。
2: 蒲从对夏安的利用，绝不单单只是针对你。
1: 还有莫氏。
2: 是。夏安必须尽快离开上海，否则，不管他落到哪一方的势力手里。
3: 后果都无法想象。我真是没有想到，时至今日，你居然还想留在青山。
4: 校长，我没有背叛党国，也没有违反青山的规定。我觉得我有资格留在这儿。
3: 告诉我你回来的真实目的。你知道的。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4: 蒲从杀死了我的母亲，我身上所有的悲剧都是蜂巢一手缔造的。我需要青山，青山也需要我。没有我，
3: 你对付不了蒲从，也挖不出蜂巢。你简直是小看我了。
4: 我背后有整个党国的支持，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被通缉的囚犯？我们看到的蜂巢，只不过是一个神秘组织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你真要想替党国端掉他们，你需要我，甚至需要顾盼。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
3: 我要你对付顾盼呢？顾盼只不过是青山的弃子，他的对手只有蒲从和蜂巢。而现在黑匣子毁了，蒲从倒了，顾盼对于青山和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而他在蜂巢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将会全心全力地对付蜂巢。而对于青山和你来说……
4: 最大的威胁应该是蒲从、田乔杰还有蜂巢。于公于私，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夏安，当我在青山军校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要是你的身世干干净净的，该是一个多好的学生啊！哼，说实话。
2: 现在这些学生，比起你和顾盼，简直是差远了。可是我黄素梅不喜欢跟人谈条件。黄素梅心机深重，她把夏安留在青山，一定另有图谋。你想过没有？也许是你低估了夏安。什么意思？你看，有时候让她爆发出来，反而更利于控制。 只要我们控制住了局面，再加上一些我们想要添加的配料，那出来的就不仅仅是美味的鸡汤了。

集中，守备。

0: 我刚刚梳理了自从神谷先生遇刺之后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其中有一个环节，我们需要重新调查。
1: 什么环节？
0: 是谭仲文的死。仲文？对。风潮，在他从日本回来之后不久，就采取了行动。为什么？你的意思是？
1: 他在日本查到了真相。准确的说，我觉得是他接近了真相。杨谦说过，他从日本回来，带了很多书，那里面恐怕隐藏着神谷案的秘密。
2: 杨谦，我们好久没像今天这么聊天了。是啊，时间这个东西啊，太神奇了。美好和痛苦，都会让它轻松的撕碎啊。其实我们认识之初，您的风采的确让我折服。
3: 是啊，可是很多变化会让一些事情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啊。你始终不愿放弃你那套政治抱负。中日之间的战争让中国丢下了很多抱负，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轻装上阵呢。其实，
2: 又有多少人支持你的理论呢？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历史会怎么记载你呢？那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你又有多少资本？
3: 我想金先生已经考虑过了，否则，铺木已经在黄秋下了。
2: 嗯，好，今后上海就靠你支撑，来。

0: 好久不见，一切还好吗？
1: 我和黄素梅达成了一些约定。
0: 黄素梅不可信。
1: 我从不信任她，只是利用。
0: 以我的个人经验，你这样做很危险。
2: 如果可以各取所需，那么相互利用的关系未必不能长久。你说呢？
0: 夏安，不管普从做过什么，青山里有多少风潮的人，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热血青年。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害群之马，阻止普从和风潮的阴谋。我不希望你因为个人的仇恨毁了军校的所有人。
1: 我有分寸。
0: 那就好。杨谦最近怎么样？
3: 有段日子没有见到他了，他被黄素梅抓了。
0: 帮我把他救出来。
4: 顾盼和夏恩见面了，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
5: 黄素梅不杀夏恩只有一个理由，想用他来对付我和风潮。
4: 那我们要汇报给金先生吗？
5: 如果我这么做，跟你谈话的就不是我，而是天桥杰。
4: 那下一步怎么办？
5: 静观其变吧。
6: 好，喝点去。
7: 行啊，走呗。啊，
6: 这一天给我累够呛。
7: 是啊，这忙了一下午，我知道也会好晚的啊。
6: 是吧？

0: 校长，杨杰吃了午饭后突然昏过去了，像是中毒。
1: 你们这帮蠢货，到底给他吃了什么东西？
0: 跟平常一样啊，午饭是由军校直接送过来的。
1: 他要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一起陪葬。来人！来人！
2: 校长，
1: 立刻通知医务室，马上赶到九号安全屋，有同僚中毒，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2: 是。

0: 看来成功了。如你所说，我们低估了夏安。
1: 你有没有觉得，一切都太顺了？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

0: 校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需不需要支援？
1: 不用，食物中毒而已，医务室就能处理。
0: 医务室的医生是新来的，我怕他之前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

0: 对，你提醒的是，我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1: 安全屋这种地方，怎么只有两名守卫？告诉我，
0: 杨谦在昏迷前说过什么？他说什么拿花生来害我。不用等军医到，立马带他走。
1: 立刻带走？
0: 是，把他带去最近的医院，等他病情稳定了再转移。
1: 好。
0: 杨谦要是有什么闪失。
2: 军法处置。是。看。看来黄素梅已经识破中毒的真相了，
3: 现在极有可能黄素梅已经把杨谦提前转移了。杨谦是急性过敏，必须尽快送往医院。
2: 你这里最近的医院在哪里？走。
0: 重要证人是杨谦，是的，他和顾盼还有普从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查清楚我不放心。可是他的家世很有背景，只怕这么做的话会对校长不利吧？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都安排好了。
4: 报告，
0: 进。
4: 校长，食堂那边已经调查清楚了。
0: 炒菜的猪油里被混入花生油，我查过了食堂记录，并没有采购过花生油。厨师和厨工们也都没有作案动机，应该是其他人有意为之。看来换油的人，并不想杀死杨谦，而是想趁我们营救的契机，查探杨谦，甚至是劫走杨谦。
3: 能知道杨谦对花生过敏的人，跟杨谦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学生认为，应该是军校内部的人。夏安，你觉得呢？报告校长，学生认为，既是军校内部的人，又跟杨谦有如此近的关系，愿意救他的，只有两个人选，一个呢是顾盼，另一个，普从。
0: 不，还有一个人。
3: 就是你，夏安。不可能是夏安，
4: 校长，学生保证，这段日子我一直跟夏安在一起，他不可能私自离校，更不可能去跟顾盼联系。
3: 这也许是个意外吧。意外？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个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借口吗？看来校长还是不相信我呀。
0: 我跟杨谦根本就没有什么往来，我为什么要去救他呢？你确实没有救杨谦的动机，但是顾盼和普从都有。这两个人当中，说不定你和谁是一伙的，他们安排你来我这儿卧底，不是吗？
4: 校长，夏安说的没错，这真的是个意外。我调查过了，北洋邮电里并没有收受花生油的记录。
0: 而比青山共用猪油的商行，所有的猪油里都含有花生油。这些厨师偷工减料夹带私货，杨谦过敏中毒，真的是个意外，与夏安无关。校长，请相信我。
3: 看来你的准备很充分。我相信郭俊超的调查是真的，但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0: 说不定现在顾盼或者普从。 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了，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很简单，我们一起去医院会会我们的老朋友，到时候就会水落石出。
2: 看来杨谦是被转移到这里了。
5: 既然已经惊动了黄素梅，不如冒一次险，硬闯吧。

0: 不行，黄素梅既然把人关在这里，一定会有所安排。如果我们贸然行事，我们仲埋伏不说，这夏安和杨谦也会被暴露的。
1: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青山的援军很快就会到了，我们不能错过营救杨谦的最佳时机。
0: 那你打算怎么进这个医院？
1: 你都说了是医院了，当然要用医院的方法进了。

0: 我想问一下，严重过敏的病人在哪个房间？202202，202，谢了。
1: 哎，等等，再问他们要点镇静剂。
0: 为什么？
1: 我怕杨谦一会儿不配合。

0: 夏竹，等等，你们两个干什么呢？我们刚做完手术，过来查房。那两个人就是我从手术室里面弄出来的，医院今天根本没有手术。把口罩摘下来，摘下来。
1: 吴兴明、顾盼，真的是你们？
0: 果然不出校长所料，兄弟，今天咱们要立大功了。

0: 谢了。还能走路吗？
1: 当然。黄素梅来了。
2: 杨千岁，几号房？202，肖长青。没有我的命令，日所逾越，止血禁不许出。
3: 是，
2: 把这里给我捂包起来，止血禁不许出。
3: 还是我。
1: 黄素梅早有准备。
2: 医院已经被包围。
1: 要是带着她，我们谁也走不了。
3: 你什么意思啊？你们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救我出去吗？
4: 拜托，想想办法，我真的不想再回青山，不想看见黄素梅那张老妖怪的脸。说吧，到底是顾盼还是仆从？你现在实话告诉我，我算你将功折罪。
5: 我真的不知道。
4: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5: 不到黄河不死心。
6: 就算抓到什么人，也不能说你一定跟他们有关系。
5: 不能再让他受苦了。
1: 我们要是也被捕了，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

0: 怎么回事？说，
1: 有人抢了我们白大褂，
2: 是不是一男一女？
3: 是，
2: 控制所有医护人员，逐一排查。
1: 是，
2: 跟我
1: 来。
2: 我现在非常好奇，这次的顾盼和罗新民要如何逃走呢？

0: 他什么时候能醒？他被注射了过量的镇定剂，现在正处于昏迷之中。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让他醒。是。
1: 报告校长，人没抓住，让他们跑了。一群废物！
0: 你别以为他们跑了，你现在就安全了。很多人已经看到他俩了，你就说吧，是不是顾盼？
2: 我真的不知道。
0: 我一定会用我的方式得到我的答案。不过到时候，你别怪我不讲情面。
2: 我相信校长的手段，也相信校长不会通过屈打成招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0: 聪明，我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的。不过在此之前，你就好好在牢里先待着。

0: 欢迎回到青山。
1: 只要你乖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0: 毕竟，曾经和现在，我们都是好同事。
2: 我们要是有备无患，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3: 说说你的计划，我要确认可行。

0: 什么意思？我想让他们三个好好的睡上一觉。他也要被注射？
1: 当然。为什么要给我注射？
0: 我给你注射了，能够让你昏迷一天的剂量。等你醒来的时候，黄素梅正好可以审问你。
1: 那我醒了之后怎么办？就说你知道的。 还是得用老办法。
2: 别呀！
1: 那你就实话告诉我，来救你的人。

0: 究竟是谁？
1: 我当时在昏迷状态。要不是我爸，你去问问他，把他也像我这样锁起来。他那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肯定什么都招。
0: 你以为你爸会保你吗？我抓你的时候就派人去请示令尊大人了。你知道令尊大人是怎么回复的吗？就五个字，按军法行事。这五个字不需要我多做什么解释了吧？
1: 可是我当时真的在昏迷状态，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
0: 那好，那我就再告诉你。我已经找到你体内的真迹了，医院医生已经招供被劫走的真迹，这就说明你体内的镇静剂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之下注射的，不难推断你和那个人很熟，甚至达成一致才同意被注射的。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救你的人是不是顾盼？你只需要轻轻的点头，否则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我会让你好好尝尝我的手段。
1: 我说，
0: 果然是顾盼，
1: 不是仆从。
0: 仆从，
2: 开门。

0: 我真不应该劝你留下来，
1: 不是你的错，留下来是我自己下的决心。
0: 校长正在沈阳间，我真担心他会乱说什么牵连你。
1: 你相信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是清白的吗？
0: 我当然相信你了，你对校长、对青山都是绝对忠诚的。
1: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杨谦会乱说什么。

0: 谢谢。
1: 报告。什么事儿？组长，排查内部人员有消息。
2: 有什么发现？厨房里有个厨师是普通一手提拔的，他所有履历都是假的。我们审了以后，他招了自己是枫桥的内线间谍，并且负责传递军校的内部信息。
1: 这么说，花生油事件是他做的了？
2: 他只承认自己奉命寻找杨谦，但是他没有。
1: 这就足够了。
3: 汇报给校长吧。
2: 是。他找你干什么？你只是一个校医，又没有掌握什么军事机密，他费那么大周折来找你，这是为什么？
4: 王校长真是健忘了。我的老父请你一口军法行事，想跟我划清楚界限，可是别人却不这么想。太好了。
5: 我找到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清白了。谢谢。
4: 相信，你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5: 或许吧，不过这还要看黄校长信不信我了。
4: 会的。对了，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小心点，别被别人看见了。嗯，
5: 放心吧，这儿又脏又臭的，还特别潮，我想稍微拿这个肥皂洗一洗。 还能消消炎。出去后，记得去浴室看看。嗯，放心吧。行了，你快走吧，一会儿黄校长来过来了。
6: 你说是普从，证据呢？
3: 来对付我。

0: 我的是核心，核心是他的清醒。可是还有一个女的，那又是谁？
1: 田乔姐。我不知道田乔姐为什么会跟核心在一起，但是来对付我的的确是他们。他们为了怕暴露，所以没有开枪，先用镇静剂打晕了你两个助手，后来逼我和他们走，我拒绝了，所以。
0: 他们就给我注射了镇静剂，之后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变得非常好，是顾盼教你的吧？我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2: 慧若，
3: 什么事？
0: 报告校长，池塘的厨师已经招供，他承认自己是蜂巢特工，并且受命寻找杨谦。黄素美，我都和你说了这件事情是捕虫和他的手下干的，你非不信，现在好了，自己窝里出了叛徒，我一个好端端的花生过敏，你给我整成这样，我告诉你，我要去中央党部，我要去党务调查处，我要控告你，你这是公报私仇，滥用私刑，
3: 住嘴！
4: 是。既然如此，我相信你说的，但是我还是需要证据。我有了证据，一定会还你清白的。把他给我押回地牢。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近。
0: 黄素梅，我告诉你，我一定要去东洋党部。

0: 相约三亚，逐梦亚沙。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卫视和海南文旅频道为您并机直播的三亚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女子沙滩手球的赛事直播盛况。我是主持人赵璐，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评论员张馨云老师。张馨云老师也是国内少有的可以同时进行夏季项目和冬季项目解说的资深体育评论员。今天能和张老师一起，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场收官之战。张老师您好。
1: 大家早上好。
0: 其实今天我们的整场比赛来说呢，我们可以说是期待值是拉满的，是吗？
1: 对，没错。今天上午呢，主要进行的是女子沙滩手球的铜牌争夺战和金牌争夺战。当然呢，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

0: 我们对于中国队同越南队的金牌战更感兴趣，那么我们也期待着这场精彩比赛的上演。
1: 没错，那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来关注一下截止到目前的奖牌榜。我们来看奖牌榜，截止到昨晚，中国代表队以24金17银13铜共54枚奖牌的优异成绩，提前锁定金牌榜和奖牌榜的双第一的成绩，金牌数与奖牌数均创下了历届参赛的新高。泰国队、伊朗队、菲律宾队、印度队暂列奖牌榜的第二位和第五位。好，在这里我们要恭喜中国队再一次笑傲奖牌榜。本届亚沙会共有亚奥理事会45个成员国家和地区的1600余名运动员齐聚三亚，在14个大项和62个小项当中奋勇拼搏，用汗水诠释了体育精神，连结亚洲同心。用4个关键词来概括中国队本届亚沙会当中的表现，就是连创佳绩、自强不息、开放包容，以及我们的协同奋进。张老师，那对于这个成绩您是怎么看的呢？
0: 那么从目前中国队所获得的这个24枚金牌的情况来看呢，它的分布是这样的，就是分别在公开水游泳、水球、3人篮球、沙滩田径、龙舟、帆船啊、攀岩、游跑两项，再加沙滩摔跤，可以说中国队的表现是全面开花。其实在昨天呢，有一个就是三亚亚沙会的新闻总结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在速度攀岩的比赛中，赵一成打破了世界纪录，4.58秒的这个世界纪录是真的是令人非常振奋的。所以说这个三亚的亚沙会的举办质量是越来越高，国际影响力是越来越大。
1: 在这里我们也祝贺中国队和所有的参赛队伍。那张老师，今天是本届亚沙会的最后一天，今晚上的8点钟闭幕式《今夜星光灿烂》将会在亚沙公园上演，但是从现在开始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天涯海角沙滩手球的最后两场比赛也是即将打响。此前我们在4月28号为大家直播了沙滩手球的女子半决赛，亲眼目睹了中国女队经过了点球鏖战11轮力克泰国队挺进了金牌赛的惊心动魄。那么今天的两场收官之战，张老师，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呢？
0: 的确是这样子，无论是铜牌争夺战还是金牌争夺战，应该说也是看点不断啊。首先呢，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土库曼斯坦和泰国队的比赛。这个泰国队在半决赛的比赛中呢，尽管输给了中国队，但是他们所表现出的强大的进攻力，应该说也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看点。那么土库曼斯坦呢，是进入到四强中的应该说完全是一个黑马的角色，所以呢，今天这场比赛就铜牌的争夺战首先就有看点，金牌争夺战就不用再说了。那么从小组赛、淘汰赛到半决赛，无论是越南队还是中国队表现的都非常的抢眼，所以呢，我们真的有理由希望今天呢，无论是铜牌争夺战也好，金牌大战也好，我们都希望这两场比赛是精彩的比赛。
1: 没错，那也希望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以及我们的所有的比赛呈现出来的状态都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精彩。当然我们也预祝一下我们的中国队能够发挥出全部的实力，取得好的成绩。那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通过一组短片来感受一下三亚亚沙会的热情和魅力。
2: 这里是三亚，自然是天然的赛场，一起乘风破浪，一起大口吃，放声笑，用民族的语言与世界对话，用激情点燃梦想。久久不见，久久见 ，See ya in 三年。

好的，欢迎回来，张老师。回顾我们的整个沙滩手球的赛程啊，那这项运动在本届亚沙会当中给我们留下了实在是太多的深刻的印象。

0: 张老师，您怎么来看沙滩运动会当中的我们这个沙滩手球在本届当中的表现呢？
1: 实际上呢，
0: 好，现在我们前方的信号，双方运动员已经开始入场了。

0: 泰国队呢在半决赛的比赛中呢叫悍赴中国，但是呢总体评价呢我们叫做虽败犹荣，因为在比赛中泰国队表现得非常的顽强。
1: 嗯，
0: 土库曼斯坦呢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真正的黑马之旅，他是在比赛中呢就力压蒙古晋级半决赛，但是在半决赛的比赛中是0-2输给了越南，的确越南队的实力非常的强劲啊。这是土库曼斯坦队，土库曼斯坦队呢，这个我们所谓就是都很年轻，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上场的这些球员的年龄啊。刚才呢，我们谢瓦拉、奥古、米维，这都是20岁。3号沙哈诺扎16岁，4号是西林杰马勒20岁，5号弗拉德列纳19岁，7号萨菲亚19岁，8号巴格特尼亚18岁。10号法里达18岁啊，11号克里斯基纳也是18岁，就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阵容，所以在场上是敢打敢拼。
1: 正是青春的年纪，也正是闯的年纪。
0: 主教练和助理教练，主教练因为如果是音译的话叫古兰丹姆，这个熟悉吗？这个名字。
1: 古兰丹姆。
0: 我相信很多像我这年龄的就对这个名字有很熟悉的。
1: 嗯。
0: 这是介绍。泰国的运动员1号普罗伊苏伊，4号昂卡纳，6号萨西通，7号尼帕彭，11号是守门员基迪亚宫，
1: 14号是
0: 鲁吉拉，
1: 鲁吉拉，
0: 16号哈蒙万，那相对来说比较年轻，21岁啊。
1: 24号尼塔亚，
0: 94号萨拉亚，99号也是守门员啊，南风，替补守门员非常年轻啊，16岁。主教练纳林，
1: 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第6届沙滩运动会女子沙滩手球的铜牌赛，对战双方是土库曼斯坦和泰国队。两支球队在本届赛事的小组赛和半决赛当中都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竞技风格和战术特点，那此番争夺铜牌既是球队之间实力的正面碰撞，也是两支沙滩手球发展底蕴的一次集中的较量，我们期待今天他们的精彩表现。
0: 前几天呢，我相信很多观众呢也通过我们的转播啊，熟悉到了沙滩手球的相关的一些规则、赛制等等啊。
1: 是的。
0: 一会儿呢，我们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再详细做介绍。

0: please be seated.
1: 我的。
2: 李毕，请坐。
0: The match is about to start. Everyone, enjoy the game. Let's cheer for Bounty.
2: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享受比赛，一起为双方运动员加油。
1: 沙滩手球啊，它跟我们常见的室内手球啊是不太一样的啊。第一呢是比赛场地，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木板地，一个是沙滩，
3: 嗯，
1: 另外一个在
3: 它的尺寸也不一样，
1: 对，另外一个沙滩手球呢，它是禁止身体对抗的，
3: 嗯，
1: 在室内手球它是允许适当对抗，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赛制，你比如说我们在前几天在看沙滩手球的时候，也就是它的得分赛制啊，
3: 嗯，
1: 当然正常的得分是一分，但是在沙滩的，这个手球的比赛中呢，它有一个旋转射门，
3: 嗯，
1: 啊，守门员射门，六米线射门等等，这是两分球的，所以呢，在沙滩手球的比赛中呢，更鼓励观赏性，就像类似于沙滩足球，我们在直播是一样的，
3: 是吧？
1: 像倒挂金钩啊，什么侧身倒钩啊，你看在这沙滩足球的比赛中，它也有这么多的一些，就是鼓励观赏性的一些动作啊。
3: 是的，只要是观赏性非常高的进球，基本上都可以得到两分的进球。
1: 对。
3: 刚刚我们看到了，两位裁判。其实在沙滩手球当中的裁判，如果是没有主裁判和副裁判一说，对吗？那如果是两个裁判同时进行判罚的情况下，
1: 嗯，
3: 据说是以谁罚得重为准。也就是说我得到的这个比赛规则的消息实际上是有出入的，是吗，张老师？
1: 在这个具体的判罚的过程中呢，就是当然裁判员会，就是根据你的这些技术的违例啊、犯规啊，做出相对的一个判罚。
3: 嗯。
1: 我认为，如果是在场地上，比如说在判罚出现一些出入的情况下，当然还是以主裁为主。
3: 嗯。
1: 在这个沙滩手球的比赛中，当然也是设两名裁判员，一个主裁，一个副裁。
3: 也就是说，跟我们其他的比赛实际上是一样的，
1: 没什么区别啊。
3: 就是当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很讶异，哇，这个挺还挺有意思。
1: 在裁判员赛制里边比较特殊的是沙滩卡巴迪，卡巴迪在像这个正规的室内卡巴迪有八名裁判员，所以呢，裁判员和官员比上场运动员要多。
3: 哦。
1: 现在呢，比赛马上开始。这个沙滩手球呢，它是两节比赛，一节是十分钟。沙滩手球的，就是说就我们说赢得这场比赛，并不是说是单节的得分，而是指的是盘分。我们就是说一局，你比如说总共是两局比赛，那么我两局都赢了，赢了一局我就得一分，两局都赢了2-0我就赢了。但是呢，如果双方在前两局比赛中打成了1-1，那么就要进行叫做金球，金球制
3: 啊，
1: 金球制就是这个中国队跟泰国队的这个半决赛就是这么，
3: 也就相当于我们平时所了解到的点球大战啊，
1: 就类似。
3: 哦，
1: 这也是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双方球员压力比较大的啊，这个赛制啊，在这也就是说沙滩手球的比较耐看的一个点啊。好，现在比赛马上开始啊。首先是泰国队进攻，三步之内必须要出球的啊。在沙滩手球的比赛中呢，是在对于身体对抗的这个判罚是比较多，而且在沙滩手球的比赛中呢，是守门员的作用非常非常明显，它有点类似于像沙滩足球啊。
3: 嗯，它可以直接射门的是吗？
1: 这样是得两分了。
3: 守门员直接射门，直接得两分，
1: 是可以得两分了啊。首先是泰国队的
3: 泰国队，
1: 率先进球啊。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叫盘分制或者局分制啊，这个在比赛中在赢得一局比赛就得一分，就旋转射门啊。这个就是在沙滩手球中非常特殊的一个，
3: 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射门的方式。
1: 对，而且是要追求这种射门方式，因为旋转射门和空中接力射门，我们所谓的叫快板
3: 啊，空中快板，
1: 哎，这样。

0: 在这个沙滩手球的比赛中是要得2分的啊。
1: 这种叫做6米射门。
0: 6米球。好球。泰国队现在是2-0领先。然后在女子沙滩手球的过程中呢，我们说男子的这个站位有时候叫2-1站位啊，因为在场上呢，这个除了守门员之外呢，还有其他3名运动员。在女子沙滩手球的比赛中呢，好球啊，这是2分。
1: 360度旋转射门。
0: 这是2分球啊。它一般叫做3-0式站位，就是站得比较平，站得比较平。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沙滩手球的这个场地啊，这是
1: 分了3块。
0: 对，27乘12。那么在这过程中呢，还有一个比赛区和这个6米区，大家可以看到
1: 就是我们看到场上啊，用蓝色的这个围起来的这一块是属于我们的比赛
0: 啊。
1: 区。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在看沙滩手球的比赛呢，主要是看选手们在进攻的时候选择的一个终极进攻目标是2分球
1: 三百六十度，什么？
0: 又是一个旋转射门。
1: 截止到目前，泰国队攻入了6球，土库曼斯坦攻入了2球。
0: 从目前的这个小组赛的回顾来看呢，实际上泰国队的实力也不俗啊。虽然在小组赛不敌越南，但是在半决赛同中国队的比赛中是战至了最后一刻。这只不过是在漫长的点球大战中，因为这11轮点球是吧？1-2惜败，无缘这个决赛圈。所以呢，从泰国队本身的实力来讲是不容小觑的啊。那土库曼斯坦呢，更是黑马之旅。
1: 相对于这个球队的成立的时间来说的话，土库曼斯坦算是比较年轻的队伍
0: 这
1: 了，
0: 非常年轻
1: 后
0: 啊。
1: 起之秀。但是泰国队它是，发展历史是比较悠久了。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赛的过程中呢，这个泰国队在进攻的时候显得也比较老练，空中接力，有了，这应该是10分球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快板。这是刚才非常漂亮的一个防守，泰国队的是94号萨拉亚。因为从这个泰国队上场球员名单或者是他的替补队员情况来看呢，应该是都是参加过世锦赛、参加过世运会啊、参加过东南亚运动会、参加过亚运会啊，这些球员应该
1: 也
0: 说
1: 都是
0: 经
1: 拿
0: 验
1: 过成
0: 比
1: 绩
0: 赛
1: 的，
0: 经验非常的丰富。
1: 是。
0: 你看这里边大部分球员参加过2022年的世锦赛，获得了亚军的球员，包括像16岁塔豪万呢、塔蒙万这些球员，也参加过在去年进行的东南亚运动会。在那届比赛中，泰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1: 目前来看，泰国队。他的打法已经形成了以技术流、节奏快为核心的一个打法的风格，和他的进攻性比较强一些。
0: 现在是暂停时间。还是这样，就是在沙滩类的项目呢，就是对于队员的体能消耗呢是比较大的。另外，在比赛中，我们曾经一直谈到这个心理素质问题啊，这个尤其是在沙滩手球的比赛中，当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呢，心态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稳。
1: 不仅心态要稳，而且他握球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所以说他的反应力应该也很快。
0: 刚才回放的又是泰国的普罗伊苏伊。

0: 泰国队的一号选手，在小组赛的阶段当中是替补登场的，也是多次通过边路穿插制造对手防线混乱，然后为球队阵地提供了战术的变化。
1: 刚才这球险些抢断，裁判判罚任意球。在沙滩手球的比赛中，也有很多挺有意思的规则啊，可以我们在比赛过程中如果出现的话，就可以说了啊。好的，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旋转射门，这是一个防守反击啊。这个泰国选手四号杨卡纳又得两分，现在已经是12-2了。可以看一下土库曼斯坦的进攻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0: 土库曼斯坦女子沙滩手球的项目相对来说起步是比较晚的，球队早期主要是参与亚洲区域性的赛事，国际大赛的经验相对来说是比较匮乏的。在亚洲手球锦标赛当中，球队首次亮相于2002年，最佳的成绩是第6名。整体来说，它是属于亚洲沙滩手球赛场上的一支新锐力量。那这一次亚沙会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算是已经非常好的一个突破了。
1: 我们看一下泰国队这个进攻啊，中间空中接力来了，你看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泰国队在进攻的时候呢，节奏感把握得非常棒，
0: 非常有章法。
1: 你看运动员在整个进攻的队形的排列中，队员的卡位走位啊，都是显示出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一支队伍。现在你看这个每节比赛我们说还12分钟，但是已经泰国队已经是14-2领先了。这个10分钟的比赛，现在你看已经还剩下不到3分钟，是吧？这泰国队的就实力的优势表现得非常明显啊。
0: 是。这也是间接给土库曼斯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泰国女子沙滩手球的项目发展史是非常的悠久了，是亚洲沙滩手球的第一梯队的常客，更是东南亚地区的领军球队之一。她也是长期活跃在亚洲以及世界沙滩手球的赛场当中。在2022年的时候斩获了世锦赛的第9名。他的国际大赛的经验相对来说是更加丰富一些。
1: 你们看在沙滩手球进攻的时候啊，就是像很多教练就提到叫做这个靠腰不靠腿，是吧？叫同侧起跳。同侧起跳的话呢，能够拉开更大的空间。我们一会儿看一下这个泰国队这次进攻啊。
0: 好的，
1: 这次进攻没有打成啊，比分还是14-2。
0: 目前场上的比分是14-2，泰国队暂时领先。那截止到我们的第一赛段的结束，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漂亮，进球！
1: 是土库曼斯坦的10号法里达的进攻，进球犯规。现在土库曼斯坦进攻，旋转。
0: 好的。

0: 土库曼斯坦的球员，360度攻门。刚刚进行射门的是8号选手巴格特尼亚茨。
1: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经常看到这个沙滩手球中我们这最愿意看到的旋转射门啊，这也是我们说在沙滩手球比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得分手段和我们所欣赏的一个点。再得一分，
0: 其实临近第一小节快要结束的时候，土库曼斯坦是找到感觉了，
1: 又是一个旋转射门打在了门框上，
0: 稍微有点偏了。
1: 这次就
0: 这一次进了，
1: 因为在比赛的最后15秒钟的时候呢，土库曼斯坦的明显加快了进攻的节奏，连续的是在球门线的左侧发起进攻，而且这两次进攻都打成了。
0: 他们也是有意的想要把比分的差距稍微的缩短一些。
1: 是从目前的这个第一局的情况来看呢，就泰国队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啊。如果不是这个土库曼斯坦在最后的一分钟之内的这个进攻，因为在沙滩手球中有一个规则规定的，就是在最后15秒钟之后，如果是你在防守中出现一些防守的一些犯规之类的，这时要判罚6米球的，就是就直接得2分的。所以呢，我觉得在最后的一分钟的时候呢，泰国队的防守的力度多多少少还是在减弱，也给了土库曼斯坦更多的进攻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在球门区前沿多次展开的这种旋转射门，连续的得分，但是相对来说，在第一局比赛中，泰国队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其实，在两队的对抗当中，判罚6米球，实际上对于罚球者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对于对方来说是件危险性很大的事情，因为很有可能就把比分给逆转了
1: 啊！这就是就类似于足球比赛的点球啊。
0: 好的，现在本场的铜牌的争夺赛，两队的对抗是土库曼斯坦对阵泰国队。土库曼斯坦是身处本届亚沙会女子沙滩手球的 B 组，同队的对手包括中国队、蒙古国队、斯里兰卡队。小组赛的阶段，球队展现出了极强的抗压能力，3战2胜1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顺利的晋级到半决赛当中。面对实力偏弱的蒙古国队和斯里兰卡队，土库曼斯坦凭借着高效的防守反击和稳定的得分效率，轻松的拿下了胜利，牢牢的占据了出线的主动。对阵实力顶尖的中国队，球队虽然是0-2不敌对手，但是全场射门次数和进攻的组织也是处于非常努力的争取当中。
1: 我们看一下第一局比赛的技术统计啊，在土库曼斯坦这边呢，这个得分最多的是他的5号球员弗拉德列纳，在第一局比赛中得了6分啊，得了6分，其中呢就是旋转射门是4投3中啊，应该说进攻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另一名主要得分选手是他的10号选手瓜里达。相对来说，你看这泰国队这边呢，他的这个得分点就肯定要更分散了，因为从得分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啊。泰国队的就是1号啊，普罗伊索伊是得了4分，其中呢旋转射门是3投2中。得了4分。那么另外一名就得分比较高的，就是他的这个4号选手昂卡纳，昂卡纳也得了6分。那么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94号球员萨拉亚在最后时刻呢还有这个得分的机会。就是看来就是在这比赛中呢，第一呢，这个泰国队整体的团队配合比较默契，另外呢他有他的明星球员，
0: 是
1: 有他的核心球员，
0: 个人能力也
1: 比较强。
0: 那我们来看土库曼斯坦整个队伍，它都是年轻化。所以说一个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他的这个身体能力抗造性比较强一些，再一个然后他的整个状态是更加的青春活力

0: 一些，但是呢，他的整个战术上面相对来说就要稍微生了一些。
1: 比赛经验肯定是要欠缺一些，因为他毕竟就是说年龄在摆在这儿，就是这种比赛经验是依靠这个大量的比赛实践来习得的。就像你比如说我们刚才看泰国队，泰国队你看他多人参加过亚锦赛，甚至也参加过世锦赛的比赛，
0: 对，世锦赛。
1: 包括你看这四号，昂卡纳是吧？尼帕彭，吉利亚宫他的十一号守门员，包括他的鲁基拉十四号，全都参加过世锦赛的比赛。
0: 是的，
1: 也有很多队员参加过亚运会、亚锦赛、东南亚运动会的比赛，所以呢，比赛经验是比较丰富的。而相对来说，我们在查土库曼斯坦的时候呢，你看资料就比较薄。
0: 是的，
1: 我们只能说看看他哪年出生的，身高多少，体重多少，仅此为止。那么也就是说，土库曼斯坦的参赛经历啊，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啊。
0: 所以说，本届亚沙会对于土库曼斯坦的沙滩手球的球员来说，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啊，也是在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也是有一个很好的经历。
1: 什么叫黑马的本色？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真正的黑马本色啊！
0: 是的，
1: 咱们一句成语说了三个动物。
0: 我现在
1: 看
0: 第二节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1: 那么在沙滩手球的比赛中，我们刚才看到是按节来算大分的。刚才在第一节比赛中呢，泰国队赢了土库曼斯坦，也就是说在节分上啊，就我们所谓盘分也行，叫节分也行，就是1-0，目前领先土库曼斯坦。如果在这节比赛中，泰国队依旧在这个本节比赛中能够战胜土库曼斯坦的话，那么也就是总的大分上就2-0就战胜了土库曼斯坦。这是一个六米球啊，两分。那个在沙滩手球的比赛中呢，我们说这个追求两分是一个终极目标，而两分的获得的手段，你看有六米球啊，有守门员进球是吧，有旋转进球，有空中快板。
0: 如果说是当下突然间有一个独创的观赏性非常好的进球方式的话，会不会给他判两分？
1: 就是看的观赏性啊，这是他这个就是一个旋转进球，一个空中快板，这就是观赏性就比较强的。但如果像体操运动员似的，你上来一个3周跳、4周跳，估计也是两分啊。
0: 也就是相当于，如果说我现场突然间来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投球方式，进了也能算两分。
1: 他的投球方式就是两分，就这几种方式，就是旋转跟快板。
0: 超过这些方式也就是一分。
1: 对，
0: 这样子。
1: 就是我不知道您说，就是你比如说刚才这个夺冠赛，这
0: 是
1: 一个在球门线上一个旋转得分啊，这就是两分球。
0: 所以说在沙滩手球的比赛当中，球员的射门那一刻是最好看的。
1: 对，刚才呢应该是这个土库曼斯坦呢在拿球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违例，就你看呢没有算分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攻在前场的时候依旧是有得分的机会的。你看土库曼斯坦这次进攻大范围的转移，防守队员已经把这角度封死了。
0: 是旋转射门
1: 防守住了啊。
0: 所以说就目前来看的话，泰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坚固的。
1: 是，但是刚才应该是违例，是一个六米球啊，这个球进了又是两分啊。
0: 哎呦，
1: 我只能说好脚。这泰国队的
0: 十一号
1: 守门员基迪亚宫，他参加过2022年的亚锦赛的比赛，他们在这届比赛中，泰国队是获得了亚军第二名。你看，通过历史战绩的我们的回溯， 可以看到泰国队的确，我们说身经百战。

0: 经验丰富。打出界，非常可惜啊，图库曼斯坦刚才这六米球，哎呀，就应该是得分的一个进攻机会啊，但是呢，你得。
1: 然后就被门将稳稳地扑出来了。
0: 守门员基蒂亚攻，这是这个神来之笔啊！往往守门员呢就是一个本能，
1: 嗯
0: 啊，我就伸一下脚，哎，没想到真挡住了，
1: 就是点儿对上了。
0: 哎呦，这边也出现了失误，也出现失误了。你看，这个刚才是24号运动员尼塔亚。尼塔亚呢，这个是整个泰国队上场队员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
1: 嗯，29岁，身高1.85米。
0: 揭露女孩子的年龄不太好啊，因为对阵的对手他们都是16岁、18岁啊。
1: 但是也恰恰是这份年龄，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比赛的
0: 经
1: 验，
0: 经验比较丰富啊。空中接力啊，这球防下来了。
1: 这个防得也很漂亮，
0: 哎，你看在第二节的比赛中，双方这个防守反而显得非常的精彩。在第二节比赛中，我认为真正的看点还真就是双方守门员的表现。
1: 是，
0: 哎，
1: 其实沙滩手球的守门员承担的角色还是蛮多的，
0: 嗯，
1: 一个是可以守门还可以进攻。
0: 对，守门员的角色非常的
1: 360度，
0: 哎，非常重要，但是这个360度没有打，就是说没有射正啊。
1: 力被卸掉了，
0: 嗯，他直接打在了沙地上。
1: 因为沙滩手球它的球直径比较小，一个射门。
0: 哎呦，非常漂亮啊！又是在球门线上一个旋转射门。萨拉亚，现在我们看一下他的。他目前应该是得6分了。他的总体的这个得分的命中率在60%。
1: 嗯，萨拉亚也是目前泰国队的头号得分手。
0: 嗯。应该是4号啊。4号昂卡纳目前他已经得了10分了。图库曼斯坦这次攻击的速度打得非常的快，这时候可以看出了，就是如果是你看泰国的守门员说扑出第一次是也许是侥幸，但是呢，刚才看到99号的这个替补守门员，这个像南风啊，依旧是表现得非常的积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泰国运动员，他们不仅仅是战术运用比较娴熟，个人技术同样也非常的熟。
1: 是的，个人能力非常的强。
0: 对，
1: 进攻，
0: 泰国队展现了强大的攻击力，又来
1: 了。
0: 鲁吉拉，目前
1: 14号选手鲁吉拉，
0: 鲁吉拉。这一节已经是10-0领先了啊！看图库曼斯坦，这几次你看图库曼斯坦攻到了这个球门区前沿，好球！
1: 哎呦，这个可以！
0: 这刚才是守门员参与进攻了啊，这边呢马上开始非常机警，等于像足球比赛中的一个吊门啊，长距离的攻击，哎，你看是抢断之后，这边的这个。守门员应该参与进攻了，哎，守门员应该参与进攻了，所以说这边呢已经，非常清楚的把这球以吊门的方式打进来。
1: 其实沙滩手球它因为它的球比较小又比较轻，
0: 嗯，
1: 所以在掷球的过程当中，首先要非常的用力，
0: 嗯，
1: 其次在掷球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偏差，因为有风会转变它的线路，
0: 哎，
1: 对吧？
0: 对，我们的运动员在这个拿球，比如说这个在准备射门的时候呢，就是你看他的手腕是往下压，
1: 嗯，
0: 啊，往下压，这个球呢会形成一个旋，
1: 反应非常快，
0: 嗯， 连续的，你看传递球非常快。
1: 哇天哪！
0: 又在前面的一个起跑，这是一个一分球。这是。就是在这个沙滩手球的比赛中，我们看到就是像这种旋转，啊、射门，
1: 嗯，
0: 啊、空中接力射门，啊、都是的确是让人赏心悦目的。在沙滩手球的比赛中呢，各有一分钟的暂停时间，
1: 可以让队员稍事休息一下，
0: 哎，
1: 喝点水，
0: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战术，稳定一下心态。现在呢，实际上对于土库曼斯坦来讲，最重要的恐怕是后者，就是稳定心态。
1: 嗯，
0: 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我还是那样，就是就像昨天我们在转播沙滩足球的也一样，就是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在场上的运动员，应该做到享受比赛的一种心态，就是我要拿出我最好的一面。我是肯定明知不敌，但是我一定要有亮剑精神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亚沙会呢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在场上的运动员更多的应该在享受在三亚的每一分每一秒。
1: 是的，就像您说的，尤其是现在的比分的状态来说的话，两支队伍都可以尽情的去享受接下来的这场比赛。
0: 这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大局已定了、
1: 嗯、
0: 啊，就恐怕是没有什么悬念，因为双方的实力比较悬殊了。
1: 但是偏偏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而放松的心态有可能就容易进球。
0: 希望吧，
1: 嗯，
0: 希望。
1: 就像昨天的巴勒斯坦队一样。
0: 希望。这是泰国队的这个替补守门员99号，南风。在中间又是一次这个快板啊，得分球员是尼塔亚，
1: 好，现在土库曼斯坦的球员拿球转身射门、
0: 啊、又是
1: 八号、
0: 哎、追回了两分、
1: 嗯、
0: 巴格特尼亚兹18岁，我在就是归拢土库曼斯坦运动员的资料的时候，真的是惊叹于这支队伍的年轻啊！就是你看到最后，我说怎么年龄最大的4号麒麟杰马勒是吧？谢瓦拉、奥古尔米维都是20岁，
1: 这是刚刚20岁，
0: 这在队里边就算年龄就很大的了。
1: 是、
0: 啊、
1: 最小的是3号，16岁。
0: 嗯，所以呢，对于土库曼斯坦来讲，这支队伍是属于未来可期。非常年轻，也有冲劲。
1: 其实这么年轻的一支队伍能够在本届亚沙会当中能够打进铜牌赛、
0: 嗯、
1: 非常的不容易了、
0: 啊、对，就年轻啊，就还是这样的，初生牛犊不怕虎，
1: 一路拼杀过来、
0: 啊、一路拼杀成黑马、啊、又是3个洞。
1: 再次得到2分、
0: 嗯、最后1分多钟了啊，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8分50秒了，来了，又一个接力，又一个接力，哎，20了。这次射门的是7号尼帕彭。
1: 7号尼帕彭应该也是目前第一次得分。
0: 对。最后的几十秒钟。泰国队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节奏要控制住啊，稳定的，又是一个空中接力，又是一个快板啊。
1: 现在整个两支队伍的进攻速度都已经上来了。
0: 尼塔亚也得分，哦，现在这个就分数悬殊，太明显，太大了这差距啊。所以我说，在进行到第二节的中段的时候呢，基本上就已经大局已定了。
1: 这就是体育精神的一个呈现、
0: 哎、
1: 就是无论比赛什么样子，坚持到最后，
0: 比赛正式结束，
1: 是、
0: 恭喜泰国队在同土库曼斯坦的铜牌大战中啊获得胜利。哎，土库曼斯坦呢，就是说以黑马的角色闯进4强已经是胜利了，
1: 已经胜利了、
0: 已经胜利了，就是我们说在 到四强。

0: 赛中呢，有两支队伍叫虽败犹荣。
1: 嗯，
0: 一个是土库曼斯坦赢得这场比赛，赢得这个同蒙古的比赛之后，闯入到半决赛，已经是殊为不易。尽管输掉了同泰国队的比赛，但是虽败犹荣。泰国队呢是在半决赛的比赛中啊输给了中国队，其实泰国队的表现依旧非常顽强，在那个半决赛的比赛中，他们表现同样也可以称得上是虽败犹荣。反正恭喜泰国队获得铜牌。
1: 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同时送给土库曼斯坦队的年轻的姑娘们，可以说是未来可期，他们后起之秀能够给我们稍后会以后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那张老师，针对我们这一场赛事的整体状态来看的话，给您的最大的冲击感是什么？
0: 其实这场比赛恐怕就是泰国队赢得有点波澜不惊啊。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在沙滩首球的比赛中是按结分来算的，也就是如果是两节比赛都赢得比赛胜利的话呢，那么就赢得最终的比赛胜利。那么从第一节的比分来看，一直到第二节的比分来看，单节的比分都比较悬殊啊，都比较悬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泰国队在比赛中占据着非常明显的优势啊。
1: 好的，现场呢，我们的泰国队的球员正在欢呼庆祝。现在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亚沙会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共设14个大项、62个小项，包含沙滩排球、龙舟、

0: 陆哥，这里。陆哥，好久不见。
1: 久久不见。
0: 久久见。
2: 这里是三亚，自然是天然。

的赛场，一起乘风破浪。与世界对话，用激情点燃梦想。久久不见是期待已久，久久见是热烈相逢。久久不见，久久见 ，See ya in 3年。

0: 海，从未停止连接，它连接陆地与岛屿，也连接在地与来客。当亚洲的浪潮涌向三亚的海湾，当世界的目光投向北纬十八度的岸线，有一片海正在冥想一场青春的启航。志愿者的报名表是一张热血的船票，他们来自海域的不同坐标，却因为同一个选择抵达这片沙滩，也拥有了同一个名字，小露露。
1: 三亚是路程，路代表着相遇与美好，我们这些志愿者也想让每一位来三亚的朋友都能够遇见美好的故事。
0: 但大海不只有温柔的浪花，陌生的领域，严格的标准，烈日漫长的奔忙，不断失败又反复重来的试炼，迷路也是走向答案的另一种速度。
2: 但每当想到我们代表的是三亚的形象，就觉得所有的汗水都值得。
0: 路在脚下，身已前行，同舟共济意味着汗水，意味着责任，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成功。

0: 承诺，每一次指引，每一次微笑，每一次坚守，都是三亚向世界张开的怀抱。
1: 我们学习了解赛事知识，感觉自己解锁了许多的新技能。
0: 好在三亚的孩子懂得潮水的语言，退潮不是放弃，是为了积蓄下一次奔涌。
2: 我希望我这扇小小的窗口能让外国宾客们看到充满活力的三亚。
3: 三亚不仅有阳光、沙滩，还有我们这群可爱的小鹿鹿们。我们准备好了，带你们去迎接一个活力、友好、充满惊喜的路程。
0: 从一粒沙看见整片沙滩的守望，从一朵浪听见整片海洋的回响。
4: 赛事服务，
5: 语言沟通，
6: 后勤保障，
7: 交通保障，
8: 为自贸港代言，
9: 我们准备好了。
0: 海南青年正将志愿服务的热忱注入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宏大征程，以专业保障赛事，以微笑迎接世界，以青春之名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添砖加瓦。
10: 相约三亚，爱满天涯，我们准备好了。
11: 4月22日，我们三亚见。
12: 在这里，就在这里。准备好了吗？别着急，先慢一点。雨林指向慢下来的人展现自己。深呼吸。古老的故事也一样，需要慢慢聆听。拥抱大海的疗愈，然后尽情地呼喊吧，勇敢地迎接大海的挑战。肆意跳跃吧，体验文化，感受美食，随着音乐摆动你的身体，别停下来，也许还有很多在你的想象之外。在这里，无论是快是慢，其实都很自在。每个人的节奏就是三亚的自由节奏，自在三亚，自由节奏。

人们习惯将海南看作滨海度假胜地，但在另一种实现里，这片热带海域的答案不止于度假，不止于海。在海南，运动从来不受边界束缚，冲浪者追逐日月湾的碧浪，潜水者探入番界诸岛的蓝洞，跳伞者俯瞰绵延的海岸线，骑行者穿行雨林与田园，足球场上奔跑着普通人，篮球架下跳动着乡间青年，排球场边沸腾着整个村落。这里没有观众席，每个人都是主角。上更是高水平的开放，体育正是世界看见海南的又一扇窗。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历经20载，铸就了成熟的赛事体系。铁人三项、武术世界杯、乒乓球亚洲杯相继落地，证明了海南的体育引力。国际体育组织接连扎根，海南不再

是办赛地，而是全球体育资源的引力场。2026年，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第一场国际大型综合性体育盛会——三亚亚洲沙滩运动会已启幕，海南正全速冲刺。跟着赛事去旅行，这是海南给全球游客的新方案。赛事进商圈，进景区，进街区，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冲浪后的一杯椰青，潜海后的海鲜大餐，观赛后的一场雨林徒步，体育让旅行有了心跳。这里是世界级的运动场，也属于每个人的运动场。冬训、冲浪、帆船、骑行、潜水，一切从海边开始，却从不限于海边。海南不止于海。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子沙滩手球的金牌赛的争夺。那在金牌赛的争夺当中，对阵双方是中国队对阵越南队。那张老师，实际上女子决赛的中国队在本场迎战越南队，这是争夺金牌最关键的一战了。那此前女子组获得了历史成绩的三连冠，全队都是以非常充分的准备，然后进入到了这场决赛当中。那在您看来啊，这次我们想要拿下越南队，球队最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1: 先不说拿下或者不拿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希望这场比赛是精彩的，无论是东道主中国队，还是越南队。当然，作为中国队来讲，毫无疑问，目标就是卫冕。这是毫无疑问的。通过小组赛的比赛呢，应该说无论是中国队和越南队都展现了强大的实力。那么中国队小组赛中，也是三胜啊。越南队在小组赛中也是三胜零负。那么在进入到淘汰赛的比赛中，实际上越南队似乎要更顺一点啊。中国队面对着泰国队的比赛，最终呢还是以这个点球大战中，最后是以总的局分2-1战胜了对手。所以相对来讲呢，我们赛前就说是越南队在比赛中展现了比较强劲的实力和在场上的这个控场能力啊，控制节奏的能力和个人技术的能力。而中国队呢，在比赛中表现出了一个顽强的韧性啊。
0: 好，其实我们在手球的比赛当中，整个天气的变化和风力的变化对于手球的在场上传接的过程当中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刚刚我们的现场已经看到了我们现场的整个天气的情况，
1: 太漂亮了，真的是是碧海蓝天呢。
0: 好的，现在两支队伍准备进场，我们把信号切到前方。

0: 这场比赛也是万众瞩目啊。首先入场的是越南队，这也是本次亚沙会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1: 也是万众瞩目的一场赛事。
0: 对，没错。中国队进场，来，掌声鼓励一下。

0: 介绍一下双方队员啊，一号阮世荣，三号卢玉珍，五号阮氏凤玲，六号范氏美信，八号邓氏清玄，
1: 十二号阮氏垂荣，
0: 十号是阮氏英雪，十七号陈海燕守门员，
1: 十八号阮氏查美。
0: 现在介绍一下中国队的运动员。22号范春燕，3号潘毅，
1: 5号赵烨，6号沈平。
0: 沈平的年龄也是所有三色运动员中这个最大的。14号李威玉，16号王启新。我们的掌声应该再热烈一点，就是因为王启新在中国和泰国队半决赛大战中，就是因为他的一次关键封堵，才使得中国队险胜泰国队，闯进决赛啊！
1: 也是绝对的立功型选手，
0: 立了大功了。介绍一下裁判员和技术官员。接下来要进行奏国歌仪式。
2: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you can, please stand for the anthem of Vietnam.
3: 女士们、先生们，请全体起立，奏越南国歌。

0: 好，接下来将要奏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请保持肃立。

0: 球金牌战的比赛即将开始，这也是本次三亚亚沙会的最后一场比赛，边框边篓全在收口啊！希望今天这场比赛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因为今天晚上亚沙会的闭幕式已经开始。开始，赵伟已经介绍了闭幕式的相关的情况。
1: 此时此刻，大家都把所有的目光聚焦在了三亚的天涯海角，聚焦在了我们现在马上要开始的这一场女子沙滩手球的金牌赛的争夺当中。
0: 是。可以预想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就比较激烈了。在上一场铜牌争夺战的泰国和土库曼斯坦呢，我们可以看到泰国队呈现出一边倒的实力，做一个非常轻松的在两节比赛中拿下对手，赢得铜牌。中国队和越南队这场金牌之战呢，就这个应该说我们可以
1: 非常的激烈，
0: 预想到会非常非常的激烈。的卫冕冠军中国队，希望他们能够振奋精神，在自己美丽的三亚的土地上啊，给我们带来这个金灿灿的希望。
1: 是的，在这里我们也要为中国队加油，为我们的中国姑娘们加油。本次女子沙滩手球的六号选手沈平，也是这一次开幕式当中以旗手的身份带队入场的。她今年也是四度征战亚沙会了，三次夺冠。
0: 42岁啊，这画面就给到了沈平。
1: 是的。既是我们女子沙滩手球的老将了，也是攻防核心，同时也兼教练。
0: 八号队员啊，又给了这个越南队的八号队员邓世清玄的一个特写。
1: 12号，越南队的12号队员阮氏垂荣。从两队的整个队的身高实力来看的话，相对我们中国队实力会更加强一点。身高普遍相对要高一些，这会在整场比赛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优势呢？身高优势的话，
0: 身高当然是其中一项辅助优势。那么在这个比赛中，尤其在沙滩手球的比赛中，我们叫做轻对抗，重创意，高得分啊，我们是九字原则啊。所以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呢，就是运动员更多的，因为他本身沙地啊不好跑步，就消耗体力比较大，
1: 是的，很难跑，
0: 所以呢要摆好阵型啊，所以呢要求运动员之间的这个传递更娴熟，站位卡位呢这个要更合理，在战术技术运用中要找准时机。
1: 您刚刚提到了战术风格，那对于越南队的战术风格，我们最需要警惕他们的什么杀手锏呢？
0: 因为越南队他本身呢，应该说比赛经验比较丰富啊，比赛真的是经验比较丰富。很多的队员都参加过世运会的比赛、亚锦赛的比赛。亚沙会呢，在就包括前几届，在2014年、2016年亚沙会，也不少队员也参加过这个比赛，所以他们的经验也比较丰富。应该说在比赛中的打法更老练。率先得分。
1: 360度入门。
0: 防守成功啊。
1: 其实刚刚这个位置本身就稍微有一点点偏。好，传球射门，漂亮。
0: 好的。

0: 双方在刚开始的一分多钟打成了2-2。我们看越南队的进攻，打到球门线，又是一个快板进攻啊，打成是由6号范世美幸打成。范世美幸呢，你看他今年也接近30岁，是吧？经验的确很丰富。
1: 165的身高让他的整个技术状态来说是非常的灵活，也是整个队的战术骑兵。传球射门，漂亮。
0: 这个就是说可以看到他的身高优势，对吧？
1: 是。
0: 当然是在球门线的时候呢，起跳之前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战术，比如说我这边佯动啊，或者是再接着传球，但使得防守队员以为我在这一点的进攻，但实际上更多是在后点的进攻。中国队的进攻，
1: 漂亮的进攻！中国队进球！比赛开始2分半的时间，双方的比分是6-6。
0: 是的，双方在开局的时候的进攻的节奏打得都很快。
1: 是。其实对于观众朋友来说，这样的比赛以及这样的比分是非常好看的。
0: 对，双方的一个攻防节奏呢打得比较快。啊，这是一个6米球啊。越南队现在是8-6领先，这是在第一节的比赛。
1: 传球。传球。360度，哎，直接攻门。
0: 这次进攻，哎，守门员把这球没收掉了。
1: 是。
0: 在沙滩手球的比赛中呢，裁判员对于对抗啊，应该是看得比较严。
1: 是6号选手范世美幸。
0: 6号范世美幸应该是连续的3个一个快板进攻得手，他目前得分应该是已经6分了。
1: 刚刚他是钻了一个防守的漏洞。
0: 防守成功。其实刚才呢，范世美幸的这次进攻呢，这个在线上的盯防呢，多多少少呢有点松懈了。
1: 嗯，转身射门，
0: 转身，再要回来2分。目前中国队还落后2分。这场金牌大战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啊。
1: 是的，现场的观众也是人山人海，座无虚席。
0: 刚才射门的是邓世清学啊，越南选手。看中国队这个进攻，打到球门前，
1: 直接攻门。6号沈平，是越南队的6号范世美幸。其实在防守的过程当中给了6号选手很多的空档的机会
0: 啊。对，他也是越南队的主要一个得分手，是吧？因为6号范世美幸目前得了6分了，而且是这个6分呢是由3次这个快板打成的。
1: 哦，这个刚刚好就是打在了门将的腿上，
0: 门将腿上了啊，这多多少少有点运气的因素啊。
1: 是。

0: 来，六米球，来打平，
1: 啊，漂亮，
0: 来12-12，
1: 同样也是六号沈平。
0: 沈平目前是中国队的这个他的一个主要的得分点呢，
1: 是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技术也非常的全面。
0: 他目前得分是6分，就是一个是六米球，两个是叫特殊队员得分。再次进球得分潘毅。
1: 3号选手潘毅。
0: 球挂到球门的右下角了。
1: 嗯，潘毅的核心技术特点呢，就是补位意识非常的出色。
0: 8号邓志清玄，主罚这个六米球。像这种六米球啊，这个得分成功率是很高的啊。现在双方打平，哎，所以说这真是跟我们想象的一样，就是在本场比赛金牌大战呢，双方的激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1: 是的，
0: 你看这得分就是交替上升，
1: 所以说现场的欢呼声是此起彼伏，
0: 各自有各自的进攻点，得分的核心。
1: 传球攻门漂亮，
0: 还是交给沈平，沈平又是他应该是这个得分又是个2分。
1: 沈平虽然是42岁的年纪，但是他在场上的表现依然是非常的稳。
0: 目前沈平的得分是8分。
1: 又是6号。
0: 哎呦，这球打在了横梁上，
1: 门框上
0: 了，啊。你看越南队的进攻的套路也非常多啊。
1: 是。
0: 目前16-14，也就是一个球的差距。
1: 坚决不可以松懈，转身，哎呦，
0: 防守住了。又打在
1: 了
0: 立柱上，
1: 是的。
0: 越南的这两次进攻啊，这个真是运气，现在这一段反正是在中国队这边啊。
1: 是的，
0: 连续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打成，而且都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射门，
1: 都是被门柱给挡下来的。
0: 是场上第六人啊，这是。
1: 好，传球旋转射门，哎，
0: 这个防守啊，这个角度打得非常正，
1: 因为他贴得比较紧，所以他没有办法转身，
0: 所以说这就是防守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1: 小心6号，
0: 六号范世美信，
1: 6号据我所了解已经进了好多球了。
0: 六号是
1: 转身，哎呦，又一次
0: 范世美信是得了8分。他的主要的得分手段是空中接力，就是我们所谓叫空的快板。
1: 空中快板。
0: 空中快板，他的成功率呢是等于是6投4中，那么成功率达到67%。
1: 所以说空中快板是他的强项。好，又攻入一球。
0: 18-16。
1: 目前场上的比分以及两个队的状态都非常的焦灼。
0: 太可惜了。这个就是怎么在用沙滩来做这个弹地的时候呢，的确是让沙地让球的滚动出现了一些变相啊，变速，
1: 不确定性太多了。就像您昨天说的沙滩足球当中说的，沙子会改变整个球的路线。
0: 这次进攻也没有打成啊，现在距第一节还有40秒钟左右的时间，
1: 双方的速度都已经快起来了。
0: 看最后的这个，这是因为中国队现在是球权嘛。
1: 是的，
0: 就是赶紧叫这

0: 一个暂停。那么在沙滩手球的比赛中呢，还有一项吹罚呢，就是叫做消极进攻。这个时候呢，所以这要是要有判罚的，所以呢，在这比赛中呢，所以也是鼓励两支队伍更多的来参与到进攻，让比赛更有观赏性。因为还比赛还有最后的这个几十秒钟，这边赶紧中国队赶紧叫了一个暂停，这每个队在一节比赛中都有一分钟暂停嘛。因为这个时候呢，正好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
1: 调整一下状态。
0: 越南队的六号范世美幸在比赛中，你看着马上就是跟着我们的这个解说就给画面了啊，他的这个成功率打得非常高啊，
1: 66%。
0: 嗯。
1: 范世美幸的核心的技术特点呢，他就是跑位非常的灵动，擅长无球穿插制造空档。
0: 好，我们看最后的这几十秒钟，中国队的进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得分的机会，
1: 加油！传球，射门！这个球是有争议。
0: 因为在这个沙滩手球的比赛中呢，裁判员对于身体的对抗判罚还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这时候你看越南队在最后的几秒钟也赶紧叫一个暂停，本身呢中国队在最后的几十秒钟叫暂停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一个命中率，所以就是主要是把这个跑位再讲解一下，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弄，是吧？
1: 改变一下战术。这是判罚了一个，
0: 就是刚才呢，就是我们就说对抗嘛。
1: 哎呀！哎，
0: 最后的三秒钟的进攻，进攻的速度非常快。这个是看看能不能给判个六米，但时间已经到了啊。
1: 是的。
0: 时间已经到了。你看这越南队的回防速度非常快，依旧是范世美幸的进攻，他的跑位和卡位真的是非常非常灵活啊。
1: 不仅灵活，也非常的精准。那截止到目前，我们的第一小节已经结束了，双方目前的比分是18-18。
0: 邓世清泉的进球。因为每一节比赛必须要分出胜负的。
1: 通常像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要进行六米球的。好，继续。非常棒，给抢下了。中国队二十二号选手范春燕，非常适合防守攻兵。这一次他也是抢下了关键一球。
0: 是，因为在按照沙滩手球的赛制呢，如果双方在这节比赛打平，就双方进入到了金球制胜，所谓要突然死亡法。
1: 也就是说，谁只要攻进一球去，
0: 就赢了。
1: 六米球，这是一个危险球。
0: 实际上，我们看在第一节比赛，在我记得是在还剩下20秒钟的时间的时候呢，中国队在先要了一次暂停。

0: 是吧？先要了一次暂停。这次实际上当时是中国队进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这个球如果是当时能够，比如说能够打进的情况下，那这样中国队在第一节比赛中占据完全的主动权，那个时候应该是留给越南队的时间就不是很多了。
1: 是，
0: 但是非常可惜呢，在最后剩到应该是不到十秒钟的进攻段的时候，中国队进攻受阻，而越南队呢迅速的在防守成功之后呢转入反击，就是进他的攻防转换的节奏打得非常非常的快，
1: 是
0: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次反击将比分追平，然后将这比分拖进到了就是说在打平之后的一个金球制胜。刚才呢又是这个防守又出现了一个违例犯规，这样又给了越南一个六米球。这样的话呢就是从整个的这个第一节比赛中，我认为中国队有点可惜啊，
1: 是
0: 关键的在最后的几十秒钟啊没有把握住机会啊，非常可惜。反而是越南队在中国队没有进球之后，这就看出越南队的整个在比赛中那种老练，
1: 他的攻防都非常转化都非常的快，
0: 非常非常快呢。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在第二节比赛中国队要面临更多的压力啊，但是尤其是我觉得也不是坏事。那么在第一节比赛中呢，中国队同越南队的比赛之后，那么对他的核心球员，对他的一些主要的一个战术打法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思路。我相信在这场金牌大战之前呢，教练组已经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布置，但是有时候具体的布置到实战过程中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就我说教练员我布置的一些进攻战术，布置的一些防守战术，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你能不能做到，这是一个主要问题，是吧？当然在第一届比赛中我们可以总结到，你比如说像沈平在比赛中表现依旧非常的抢眼，非常抢眼和突出。所以呢在第二节的比赛呢，第一呢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这毫无疑问的啊，尤其注意对对方的一些核心的队员，像这个范世美幸、邓世清玄这样的选手的一些主要的盯防。其实在为什么在第一节比赛中国队能够当时是18-16领先两分，也是因为有意识的阻挡住了对这个六号范世美幸的一个传球，关键传球，关键传球之后呢，然后这边迅速展开反击啊，得了两分，所以才能领先越南。但是呢非常可惜，就我们还是说在最后几十秒钟的时候呢，中国队适时的叫个暂停，这个暂停的节点叫得非常好，也就是主教练这时候马上展开了一些进攻的布置。但是很可惜，就是说我们还是这样，就是布置是布置啊，实施是实施啊，这个有点出入。
1: 因为在沙滩手球的整个赛场上，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容我们大脑进行思考，战略布局的时间是非常少的，所以说大家很有可能已经上场的，在场上的球员进行攻击的过程当中，他只能靠本能。
0: 攻到球门前呢，尤其是这个双方的，就是完全是在斗智斗勇啊。
1: 是
0: 啊，像比如说像在第一节比赛中呢，范世美幸呢，他的得分手段呢，经常出现 INF， 就是叫INF， 就是指的是快板进攻。那么在快板进攻的过程中呢，你看这个他的这个战术打得非常非常的灵活。
1: 是的
0: 啊，尤其是范世美幸，你看他的个人的走位，不断的在前边有队员帮他做掩护，然后呢在过程中不断在我们所谓的篮球过程中强侧弱侧的转换，是吧？我把你的防守注意力比如说放在了左边，然后我突然的奔跑，因为他速度非常快，
1: 对，
0: 突然的往这个我把我的防守注意力往左边走，你就突然往右边走，
1: 嗯，
0: 这是一个防守空当无人盯防，然后这边迅速的做一个传球，然后你空中接力，因为这时候你无人盯防了，所以你跃起的时候相对来说我能够有足够的空间来做这个动作。
1: 在本节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段中国队好像是对于防守的过程当中对六号选手有一个稍微的一个漏洞，因为他速度太快了，而且只有1.65米的身高，在背后很不容易被发现。
0: 是的，
1: 但是后半段的时候呢，发现了六号选手的进球的成功率，然后也对他进行了有效的防守。好，现在双方的队员正在加油打气。
0: 双方在第二节比赛啊，加油中国队，
1: 加油
0: 我们可以看一下范世美幸在第一节比赛他的个人数据。

0: 空中接力总共是达成了四次啊，也就是得了八分。那么另外一位得分功臣就是邓氏清玄啊，就是六号和八号，那么他的得分手段呢，主要是六米球啊，六米球的罚球。
1: 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这一节比赛，中国队可以反败为胜。好，比赛开始。

0: 的确是像赵璐说的啊，这像越南的这六号，范胜美幸个儿不高啊，但是的跑动速度非常快啊。
1: 是。
0: 在这届比赛中，越南队率先进球啊，也是一个快板进攻。最后这个得分点会落到沈平这边，
1: 进球、
0: 哎、你看
1: 漂亮。
0: 他的这个沈平的个儿高，身高臂长，所以他能怎么说叫抄手进攻啊？就类似于我们说在排球比赛中的这个就是抄手的这个扣篮扣球，
1: 就是太高了都挡不住，
0: 挡不住啊。
1: 其实越南队的整个策略来说的话，它就是快速的传切，灵活的跑位，加上高速的反击。
0: 庞家业攻到前边，
1: 稳稳的扑住。
0: 嗯。防守犯规啊，十二号阮世垂荣，这是在球门线上的犯规啊，这是在进攻受阻啊，进攻受阻要有六米线的。六米球的啊，在六米线上，
1: 机会来了。
0: 嗯，沈平
1: 漂亮，非常
0: 上来上来先得四分啊。越南队进攻，旋转。进攻手段真多，是吧？这个范胜美幸，今年29岁。现在在这节比赛中，双方是打成了4-4平。现在越南队进攻，在沙滩首球的比赛中是这个无限次换人啊。又是一次
1: 范胜美幸。
0: 你看这个在第二节比赛中，范胜美幸
1: 漂亮、
0: 啊、这边反击进球得两分啊。
1: 五号选手赵烨，
0: 范胜美幸在第一节比赛中，他的得分手段我们说是快板进攻啊，就是在技术的缩写就 NNF， 现在呢就是叫 SPS 的进球手段，就是旋转射门啊。
1: 哎呦，
0: 这两次进攻，你看，无论是越南队的守门员还是中国队的守门员，啊，都表现非常出色，
1: 嗯，
0: 抵挡住了对方的非常有效的射门。
1: 其实两个队的实力呢是实力相当。漂亮！
0: 其实第一次挡出来，第一次挡出来，第二次没有挡住。
1: 同时，门将他反应不过来，太快了，速度。

0: 继续进攻。好球！沈平的传球。你看，沈平在拿球之后呢，他也是吸引防守，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适时的把这球再传给
1: 人过来了，我再把球传走。
0: 左侧无人盯防的选手，这样他有更多的空间在
1: 六十六号
0: 旋转射门。
1: 哎呦，
0: 在这节比赛中，六号范
1: 世
0: 美信已经连得六分，都是旋转得分。好的，现在双方的得分节奏非常快。唐家业，双方打平，这场比赛确实非常非常好看啊。
1: 对，
0: 就是这也是沙滩手球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色啊，高得分。又是六号范世美信，在这节比赛中已经得了八分了，
1: 也是因为他的高进球率也让我们记住了范世美信这个名字。
0: 好在中国队，你看他的中国队怎么就是在失球之后的反击打得非常坚决，这两次反击都是庞家业啊在比赛中的得分，也是旋转射门。看这次进攻中国队怎么样？好球，
1: 漂亮！
0: 因为沈平呢是属于要特殊队员，特殊队员得分就是两分。
1: 一般什么样的队员属于特殊队员呢？
0: 一般就守门员，就是说他改换一下他的一个方式参与进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技术统计中，就是我们的就是看电视或者在通过我们的小屏在看直播的我们的小伙伴们啊，可以点进我们三亚亚沙会的官方网站来看技术统计。技术统计里边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解释啊，你比如说像这个 INF 就是快板的一个缩写，
1: 空中快板。
0: SPS 呢就是这个旋转射门得分的缩写，
1: 360度。
0: SPE 就是特殊队员得分。
1: 哦。
0: 中国队现在是领先两分。
2: 中国队防守，中国队，中国队，
1: 好，稳稳的拦下。
0: 现在依旧是越南队的进攻。在攻到球门区前沿的时候，你看越南队的脚步确实非常非常灵活。
1: 是，其实我们在沙滩上奔跑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沙滩它有40厘米的厚度，非常的松软。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奔跑的时候它是很吃力的。
0: 所以你看，像沙滩手球、沙滩足球，更多的还是使用的是这个重卡位。本身呢，沙滩手球的比赛呢，又是对于这种这个对抗呢是吹罚非常严格的，跟室内手球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已经领先四分了，是。哎，空中接力。三号卢玉珍，这是越南选手卢玉珍。
1: 哎呦嘿，这个被腿给挡出来了。
0: 你看越南选手啊，年龄普遍是比较偏大的。就是什么29岁、28岁、30岁、32岁，你看这个平均年龄啊，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越南队的整体的这个比赛经验
1: 非常的丰富，
0: 非常丰富，而且这从这个年龄段上来讲呢，也正是当打之年啊，像是27、28左右。
1: 没错。
0: 因为在上一节比赛中的中国队是输给了越南，目前的总的就是结分呢是0-1，目前大分中国队是落后啊，所以在这节比赛中中国队一定要
1: 加把劲儿，
0: 加把劲儿了啊。

0: 其实此时此刻我也非常紧张。
1: 现在你看还有2分半钟左右啊，看中国队能够在这节比赛中能扳回一分。
0: 小心，
1: 打偏了。
0: 好，打偏了，没有入门。目前中国队是16-14，暂时领先。
1: 这是刚才在线上的一个，就是阻碍进攻了，这是判了一个6米球。
0: 我们统一叫6米球，叫危险球，因为它实在是太危险了，太容易进。
1: 是，
0: 嗯，
1: 邓世清玄目前他的得分手段，他就是主要就是罚这个6米球的啊，这是越南队阵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罚6米球的一个选手。
0: 基本上只要是判罚6米球，就让他上。
1: 对。所以你看邓世清玄是仅次于范世美幸
0: 进球最多的。
1: 嗯，对。双方再次打平。
0: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先晃一下然后再打。
1: 虽然我要得调动你啊，调动你的那个防守注意力啊。
0: 啪，速度上来了。哦，稳稳的挡住。
1: 他就是你看呢，在沈平当时他的攻击的效率非常高，但是在拿球之后呢，就是越南队的反击的速度真的非常快，
0: 非常快，
1: 非常快，
0: 也非常的灵活。他的目标也非常的清晰。
1: 你看现在是刚才越南队的这个反击速度瞬间就攻到了这个等于要禁区前沿啊，又是一个快板进攻，双方再次打平。18-18，沈平，
0: 传球，
1: 旋转
0: ，哎呦，
1: 哎呀，打在了门柱上。刚才沈队员是3号潘毅，现在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啊！
0: 是的。
1: 这次进攻呢，还是越南队通过快板进攻，由3号卢玉珍。行，这个球有时候就是
0: 这有点可惜，
1: 哎，有点可惜了，是打在立柱上。
0: 其实此刻的比赛非常的焦灼，我们的内心也非常的焦灼。
1: 是的，现在是又是双方打平，距离这个第二节结束还有最后的20秒钟时间。现在是球权是在越南队这边，马上叫暂停，啊！
0: 其实这就是沙滩手球给我们带来的视觉上面的一个精彩的呈现，就是它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尤其是射门进球的那一刻的瞬间也是非常的精彩，
1: 尤其是你先像进入到决赛，也就是在金牌大战的这两支队，无论是中国队和越南队，他的战术体系非常的成熟，而且是形成了一种战术本能。如果我这头比如说我被攻破球门了，完这边的队员迅速的下底或者是直接就是打反击，这个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跑位的线路的，这是一套固定战术。
0: 休息一下，调整一下状态，也调整一下技巧和打法。
1: 其实今天呢，其实越南的这个七号哈士信啊，也是越南队的一个主力球员啊，他在场上更多的起到的一种什么大脑的作用啊，协调指挥组织啊。就是镜头又给了
0: 6号
1: 范世美幸。哈士信

0: 所以这次进攻呢，就有点像第一节比赛呢，有点像如出一辙，是吧？
1: 没错。
0: 刚才呢，这个哈士信呢，这个

0: 这个射门的就是起跳的点已经不对了啊，所以你看呢就没也没有判得分。那么接下来在第一节比赛中，我又记得是中国队也是中国队率先叫的暂停，是吧？希望通过一次传递控制住场上的节奏，打一个成功率，没打成。
1: 是。
0: 哎，现在呢，主动权现在到了中国队这边了。
1: 是。
0: 啊。
1: 这个跟刚刚的上一节当中的中国队的有一个进球没算的那个是很像。
0: 啊，这都是这个起跳啊，或者是这个违例啊，产生这种情况啊。镜头给的彭佳慧，最后这几十秒钟，中国队看能不能制胜，将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啊。最后的10秒、9秒、3秒进了，
1: 我觉得不管
0: 要
1: 无
0: 刚
1: 论
0: 才
1: 如
0: 我们
1: 何，
0: 看一下，就是在中国队进球之后呢，越南队有个反击，我们得看一下越南队这次反击是否是在10分钟时间之内。这个恐怕这个你看越南队会提出一些异议的。如果越南队这次反击成功的话，现在比分会出现变化，我们看最终的比分是一个什么情况啊？还是目前是1-1，1-1，因为当时打完之后呢，越南队都在提出异议，因为刚才的这次反击，最后1秒钟进球，我这个球应该是算的，也如果算的话，这越南队就赢了。
1: 所以说，
0: 我们看中国队这个进攻，这打成之后，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时间，现在你看拿球之后迅速的发起反击，然后这边你看马上旋转。射门得分，就看这个球进球是否是在10分钟以里，就是应该是，应该是过时了，应该是
1: 过时了，没算，
0: 应该过时了。
1: 目前是1-1平，
0: 1-1平，
1: 哇，
0: 这个很其实很危险的，
1: 跌宕起伏啊。
0: 其实最后你看越南队这次反击啊，如果再给越南队也许0.5秒钟的时间，不用1秒钟，再给他0.5秒钟，也许这个球就算了啊。
1: 所以说。第二小节的幸运神还是在我们这方呢，
0: 真是让我看的心情也比较紧张。就是就像
1: 手心都出汗了。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中国队是在所有我们说参赛队中最有韧性的一支球队，意志决定着最后的期待和未来啊。希望在最后的这个点球大战中，中国队能将这份意志保持到最后，
1: 坚持到底。
0: 因为现在呢，就像中国队在半决赛的比赛中，就是你看，就是凭借最后一扑啊，是赢得了对泰国队的比赛而闯入决赛。而今天在双方的决赛大战中呢，双方又进入到了这个第三节的这个点球大战中，这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看的，这才叫决赛，是吧？
1: 是，它也是整个比赛的最精彩之处。
0: 这个点球大战呢，咱就一轮接一轮，你一轮我一轮，你一轮我一轮，看谁能挡住关键球。哼。
1: 虽然这么简单的一掷，但是对于观众朋友来说，以及对于在场上的所有的球员也好，教练员也好，都是揪着那股劲儿，揪着那股心呢。
0: 对，它应该类似于像足球比赛、冰球比赛里边的这种点球啊，任意球，像冰球的任意球或者足球的点球等等。
1: 最揪心的时刻就
0: 在这种点球的这个就是说实施过程中啊，无论是踢点球的和守门的，压力同样大，就是因为是做过类似的这种测试啊，守门员压力大，毫无疑问，射门球员压力也一样大，都是一样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就看足球的，你也喜欢看足球啊？就是在，那时候世界杯，就意大利世界杯那时候，像巴乔，最后踢失点球那一瞬间，巴乔落寞的背影，因为那时候巴乔是最帅的时候，最帅的时候，落寞的背影，就看，说明踢球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前一阵我们还看到巴乔了，已经也胖得不像样了，
1: 退役了。
0: 好多年了，
1: 退役好多年了，所以说，
0: 但是
1: 运动还是要坚持。
0: 我感觉还是依旧能看到以往的影子，
1: 风采啊。
0: 好，接下来马上要进行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这个比赛啊。
1: 就目前今天给我们已经

0: 呈现出来的这两小节的比赛当中啊，中国队对阵越南队啊，张老师通过您的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两个队它的两个队的分别的特色是什么呢？
1: 我觉得中国你还得落在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球员得分啊，你看实际上你的裁判员一直在看越南队这次进攻是不是在十分钟以里，是吧？
0: 嗯，最终确定了，
1: 越南队肯定会提出申诉的。
0: 嗯，
1: 你想我这是制胜一球，我这球要是就是算进的话，那我就直接就赢了嘛，我还打什么点球了，是不是？
0: 所以说最终是确定，那动作应该是不算吧？
1: 对，就是已经到时了。就我说，如果再给越南队0.5秒钟的时间，也许这个球就算进了。
0: 就实在是太惊险了，
1: 非常惊险。所以
0: 非常惊险。
1: 中国队在第二节比赛赢的真是叫什么叫就在毫厘之间呢，是吧？这也没办法，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就像在第一节比赛中，中国队率先叫的暂停，布置战术没打进，随后越南队马上叫暂停之后呢，打进制胜球，在第一节比赛拖入加时，在最后的这个金球制胜的时候啊，越南赢了这个第一节比赛。实际上在第一节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应该赢了呀，但没想到你看这越南队打得更顽强，是吧？在第二节比赛同样中国队展现了强队的韧性在比赛中啊，他们不断的紧紧在得分上紧紧咬住了越南，尤其是在最后这一攻，就比你多一分，就比你多一分。
0: 没错，
1: 越南队其实刚才这进攻也是挺，哎呀，挺吓人的啊，真的挺吓人的。
0: 那这样的结果会不会给越南队带来一些心理上面的波动呢？
1: 那倒也不是，因为这种情况下，当然我是最后一攻了，是吧？我赢了当然最好，就是说
0: 本来以为自己赢了，结果
1: 就差那么几秒钟也正常，也正常。王启新在对泰国的比赛中，就是他在最后一次扑救中啊，扑出了关键的一球，赢得比赛胜利啊！
2: 恭喜越南，
3: 越南队进球！
1: 越南队首先是哈士信的进球，现在看中国队。这是双方在第一轮的比赛。庞家烨

0: 真悬呐，真悬呐，
1: 真的是
0: 吓我一跳。
1: 刚刚有点打住，打到那个门柱上了，
0: 吓我一跳啊！第一轮比赛，双方都进球。
1: 十一号选手庞佳烨。现在是22号选手范春燕。
0: 嗯。
1: 哎，这球没进。哎，
0: 进球了，
1: 进了，进了，
0: 进球了。位置比较靠前啊，
1: 对，这个是弹进去的
0: 啊。范世美竞呢采取一个高调，
1: 双方压力都非常的大。

0: 因为在这个像这种点球大战中，你也可以选择一分，你也可以选择两分，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在前五轮比赛中，当然是选择就是得分值更多的两分的事儿。恭喜这个舰队进球！别打，别打，别打！你看，像包括在足球比赛也是，在你罚点球的时候，你不能左一下右一下，是吧？
1: 是。
0: 就是这种单纯的单挑啊，
1: 加油。
0: 其实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其实局面并不是非常的有利，因为现在比分还在落后，
1: 最后的两次机会，
0: 对，前五轮比赛呢，这个中国队有一轮比赛没有成功，这就看守门员的了。卢玉珍再一次进攻得手，那么现在的比分已经到了8-4。所以这一攻中国队就非常关键了，就是得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再加一次非常成功的防守了。
1: 加油，两分。
0: 两分打的还是比较轻松。赵烨，
1: 接下来也是希望有一个非常成功的防守。
0: 对，这个就是完全是给到了守门员的。
1: 对，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看越南队的这个，
1: 22号，范春燕。
0: 啊，这样就赢得比赛胜利了，因为在前五轮比赛就，中国队最后一轮就不用再打了，因为从比分上来讲已经追不上了，所以就意味着最后的这个第三节的点球大战中，越南队赢得比赛的胜利，也就是总的比分是2-1战胜中国队，获得了本次亚沙会女子沙滩手球的冠军，中国队是获得亚军。
1: 其实整场比赛下来呢，双方打的也是非常的焦灼。越南队今天的整体的发挥，除了格外的自己的原本的水平，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打得非常的棒。当然了，咱们的中国队的姑娘们在沙滩的赛场上也拼尽了全力，面对对手的强势进攻，一次次的奋力防守，全力的反扑，他们的拼搏和努力，我们所有人都看在了眼里。体育竞技就是这样啊，有胜利就有遗憾。虽然这场比赛没有能够拿到胜利，但是姑娘们在场上展现出来的那份斗志和不言弃、不放弃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掌声。
0: 同时，非常遗憾啊，对，的确是非常遗憾。但是呢，我觉得作为我们观众来讲呢，要把目光呢就是放到亚沙会比赛本身。
1: 是。
0: 本身来讲呢，这场女子沙滩手球的金牌大战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没错。
0: 越南队在比赛中说实在的，他们表现得更出色啊，他们在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像6号范世美幸、8号邓世清玄。这两名运动员，为球队贡献了34分，就是这个整体比分贡献了34分啊！
1: 而且他们灵活地运用了空。

0: 攻快板的快速传接的方式，
1: 就是说各种这样的进球方式展现的就是淋漓尽致啊，尤其是技术的运用也非常的娴熟。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依旧是他们的主力球员范世美幸，在比赛中你看他在第一节比赛采取的进攻方式往往就是叫做这个 INF， 就是打快板空中快板进攻，在第二节比赛呢旋转射门成为了主要的得分方式。现在我们看最终是第一夺得冠军的啊是越南队，夺得亚军中国队啊，第三名是泰国队。
0: 其实虽然目前中国队是输了这场比赛，但是呢一直以来整场比赛所呈现出来那种永不言弃的追赶的那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1: 的确，我如果单纯从实力上来看呢，其实中国队在这个比赛中和越南队基本上是打了一个难解难分。
0: 是。
1: 但是往往我们说决定比赛的胜负就是一瞬间，这个一瞬间是什么呢？指的就是细节。我们往往有一句话叫做细节决定成败。什么样的细节呢？也就是说在拿球之后你的一瞬间的意识的反应时，你比如说在第二节比赛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中国队在完成这次进攻之后领先越南队一分，这个时候呢越南队迅速的发起反击，从把球从网拿出来，所有的队员就开始往球门线上走，就是开始反击，然后呢长传，然后到球门线上旋转射门，一气呵成。整个比赛如果我们算下时间的话，应该是在3秒钟之内完成了这次进攻，拿到2分。但尽管到最后呢就是通过视频的回放啊，认为最终这个球是没有算进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越南队他的战术意识体现啊，应该说表现得更纯熟。这是在本场比赛中的精彩的一些画面的回放啊。
0: 你看越南队的整个的进球队员基本上就锁定在6号、6号、8号。
1: 八号球员呢，邓世清玄呢，我们说他最主要的什么呢？就是这个他的罚六米球，
0: 是
1: 主罚者。另外呢，在点球大战的比赛中，你看就是有时候就出现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违例。你比如说这个球员是吧？我正常我走到门前的时候呢，突然之间旋转的起跳的点，一看不对，然后我再想起跳，这时候已经违例了。
0: 也就是说我不能连续起跳两次，
1: 不是连续起跳两次的问题，而是在于你拿球之后心慌了。我就没注意我站在什么地方，我应该再往前2米，是吧？而不是我在距离这个6米线，等于是降8米线、7米线这个位置我就起跳，不要着急啊。这个时候我认为这个时候就有点这个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这就是非常可惜的一点。如果我们当然在比赛中没有这么多如果，但如果我们做体育评论嘛，经常往往得做一把事后诸葛亮。这个从点球大战的整体的表现来看呢，你看中国队呢就不像越南队这么表现的这么成熟。
0: 没错，
1: 就是所谓的成熟点，就是在关键节点上我能够把握住每一次的进攻，而且呢是个心态把控，你看心态的把控非常非常的轻松。
0: 好，我们现在再来回顾一下啊整个赛场上的画面。实际上比赛的时间每一节只有10分钟左右，
1: 对，10分钟，
0: 所以说很短，但是非常的精彩。我们再次恭喜越南队，同时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中国队的姑娘们加油啊。
1: 就是比较遗憾的就是什么，中国队呢是奔着卫冕去的啊，但是呢在比赛中也是有这么一两次这个得分啊没有把握住，一两次机会没有把握住啊，这样是这个错失了金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为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啊点个赞。
0: 其实针对今天的这场非常精妙绝伦的精彩的金牌赛，张老师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有几个点呢？瞬间也可以，
1: 本身的这场

0: 场比赛就有很多的看点，是吧？
1: 嗯。
0: 这个在从小组赛一直到今天的金牌战，无论是中国队和越南队，应该说一路走的，还是比较顺的啊，尤其
1: 是。
0: 是越南。

0: 人家也不是要有意违规，他不知道，那信息不对称。再一个就是法院系统、司法系统和医保局系统，它不同的系统它各自为战，这种协同治理我认为不仅仅是追回了钱，它能够跟咱们海南自贸港其他的民生领域这种协同治理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1: 从发现难追回难到发现快追回准，龙华区法院加医保的协同治理模式用机制创新织密了基金安全的防护网，但他们的脚步并未停止，一场更深层次的自我体检正在展开。
2: 那咱们龙华区法院呢，也确实没有止步于这一起案例。据我们了解到呢，法院现在也正在开展医保基金违规使用的专项调查，那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3: 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中发现的这个问题，让我们意识到在过去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医保基金被违规使用但是依然没有被追回的这种状态，所以呢，我们就针对过去三年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件进行调查。那么通过调查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梳理出来之后呢，我们及时提供给这个医保局，那么也为监管及时堵塞相应的这个漏洞。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能够配合上级法院以及市医保局，能够把这个协同治理的模式更好的在全市推广，以我们司法的力量来保证这个医保基金安全的防线。
4: 我们跟法院建立了这个相互那个协同作战的机制了以后呢，我们跟法院现在实现了那个信息互通，那个信索互移、结果互认这种机制，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这也让我们打击那个欺骗诈保当中，还有一个是让我们的那个当事人，我们的老百姓指明了更加清晰的方向，让我们市场更加的公平公正。
2: 好，那这个专项调查工作开展之后，咱们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接下来会有哪些规划，范院长？
3: 那么过去三年，素材庭的这一类案件的数量是3618件，那么其中通过判决结案的是2037件，所以我们对这2037件案件进行了调查。对于其中发现可能存在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线索，并且违规使用金额可查，当事人的确这个有执行的可能性的这些案件呢，我们查出来是23宗啊。我们现在是把这些线索也都一并移送给了这个龙华医保局。
2: 王局长，医保局在配合专项调查工作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您觉得哈，这样的工作开展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4: 在这我们配合这个医保调查的工作当中，我们医保局主要的职责是配合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是跟核实法这一个政策上的解读，第二个是梳理一下那个医保报销的明细，第三个是配合好那个法院进行的那个违规案件的一个梳理。因为在医保监管当中，我们作为我们的职责部门，那个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个全部都要使用医保基金，以后这个漏洞你假如说不去堵住，那个我们医保的基金就不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的老百姓的救命钱。这样子呢，我们通过这种调查机制了以后呢，我们必须一启动了以后，我们要追查每一笔基金，确保我们那个启动程序了以后，确保每一基金能够回到我们的医保基金池里面。
2: 志宪老师，刚刚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也提到了哈，我们这起案件的处理呢，它可以影响很多的部门、很多的领域。那对于您来说，对于海口包括未来海南省的这样的案件的处理，它究竟有哪些借鉴的意义呢？
0: 今年的1月29日，就国家的医保局啊，就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卫健委，大概10个部委。开了一个会，就是关于医保基金的这个监督啊，相关突出问题的整治会议。比如谈到啊，一个是要重视，一个是要严厉打击违规行为，还有就是要建立预警机制，还是要求以查处置，还是建立协同机制。这个龙华区人民法院和医保局他们的做法完全对得上海南自贸港。他会遇到

0: 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也没有先例的，就是主动大胆的去探索，要敢于担责，这是最大的，是值得借鉴的。今天整个的节目中间反复强调的协同，我们知道改革现在要进入的深水区，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后，又进入4-5-5期间，有很多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那可能还要老百姓配合，那就是一个系统，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间能够整合资源、整合力量，协同，协同既是一份责任，也是一种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技术。我们不是谈要优化营商环境吗？市场化、国际化，其中摆在第一的是法治化，所以这个案例为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见解。
1: 从一次庭审的细心发现，到一项协同机制的创新建立，从一次主动的翻旧账，到一项可推广的经验模式，我们看到守护医保基金钱袋子的背后是法治的力度、协同的智慧和服务的温度。守好每一笔看病钱、救命钱，就是守护每一位群众的安心，就是守护海南自贸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甲虫入侵。
1: 嘟嘟兔，早啊！你在做什么？
2: 我在给飞鱼艇的性能做一些小小的改进。看，就是这个，我把它称为舰艇固定器。现在飞鱼艇可以把舰艇带到任何地方。
1: 舰艇固定器，真是太棒了！
2: 谢谢你，呱唧。
1: 我的老天爷呀，是章鱼警报！
0: 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你好啊，呱唧！
4: 启动章鱼警报！启动章鱼警报！
3: 已经发出警报了。皮特非常喜欢这个新型的章鱼手表，所以他听到章鱼警报响起的时候会非常兴奋。
0: 咔嚓船长，你那有什么紧急状况吗？
3: 是的，我只是在这座可爱的小岛上美美的小睡了一会儿，然后
5: 跟着我就像这样掉。
3: 这些树蛙正在追击甲虫，而甲虫们正整装待发，准备奋起反击。我需要紧急支援，事态已经超出我能够应付的程度了。
0: 要我说，加上你一定可以摆平，是吗，呱唧？
1: 当然了，队长。
6: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把呱唧送到小岛上，
2: 刚好可以帮我测试一下舰艇固定器的性能。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剑的达西西，开启飞鱼模式。我的着陆还不错吧，爷爷？
1: 非常完美，呱唧。
0: 一会儿见，达西西。

0: 大家寻找掩护，马上退后！
1: 马进，快躲开！
2: 真难闻呐！
3: 我的老天爷呀，这些酸液是从哪儿来的？
0: 我们是射炮步甲，当我们遇到危险时，就会像这样对敌人喷出滚烫的酸液。
2: 它的尾巴就像装上了每一枚力巨大的勇士加农炮，而且气味还特别难闻。
4: 没错，但我们并不是敌人啊。我们的目标是他们，他刚刚吃掉了我们的同伴。
5: 是的，但现在我的肚子很疼。
2: 我警告你，就算你吃了我，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也照样能在你的胃里喷射酸液。
4: 我们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难对付的甲虫，伙伴们。
0: 我们还是去找其他食物吧。哎，走吧。所以，真的不该把你们吃掉，伙计。你们这些小家伙是刚来到这座岛上吗？
6: 是的，我们是被海水意外地冲上了岸。原本我们住在附近一个小小的岛上，我们在那里快乐地生活着。但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水位慢慢上涨，使得我们居住的岛屿越来越小。直到一股巨浪把我们卷走，我们乘着这根木头四处逃亡。 然后木头顺着海水飘到了这座岛上。事实上，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并不快乐。树蛙一直在打我们的主意。更糟的是，这座岛上还爬着很多很多的蜘蛛。蜘蛛吗？哪一种蜘蛛啊？当然是传说中的蜘蛛，所以勇士们都会把这座岛称为蜘蛛岛。
5: 这传说中的蜘蛛，为什么偏偏是蜘蛛啊？
7: 别担心，呱唧，我来这座蜘蛛岛已经有些年头了。只要你不去招惹蜘蛛，它们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我会帮助你们的。这座岛不是甲虫或者猫咪的容身之所，你们需要找一座新的小岛。我觉得谢灵通能帮助我们。成功了吗？还在搜索。有了，我发现附近有一座岛。
0: 而且岛上住着一大群射炮步甲，甲虫们很适合在那儿安家。我把位置发给你们，
5: 谢谢你，伙计。问题解决了，快到木头上集合吧，我们把你们拉过去。
8: 都是啊，太好了。
0: 等等，我们不能把贝利丢下。
9: 贝利是谁呀？
0: 我们的侦察兵，他去上游了，为了寻找安全的住所。皮特，你待在这里，确保大家没有危险。
5: 没有危险。
7: 呱唧。
0: 我们出发去找贝利。
7: 但是如果遇到蜘蛛，我们该怎么办？
5: 别担心，就像我说的，我们不去招惹蜘蛛，他们就不会来找麻烦。爷爷，等等我。哇哦！
7: 那只小甲虫侦察兵走的是哪条路呢？
5: 爷爷，他在那儿。
0: 蜘蛛网，把我拿下来！
5: 冷静点，呱唧，
0: 不过是一张空空的旧蜘蛛网。
5: 你确定吗，爷爷？我的后背上没有蜘蛛吗？
7: 什么都没有，孩子，你身上并没有什么蜘蛛。
0: 现在，那只甲虫去哪儿了？
5: 它在那儿。
0: 快停下！你的小伙伴拜托我们来找你。
5: 你认为我上你的当吗？
0: 保持平衡，爷爷。看来我们今天的运气不太好，贝利已经走远了。
5: 没错，那个小家伙不信任我们，真的很棘手啊。
0: 有了，呱唧。
5: 什么？
0: 你还记得甲虫的酸液有多难闻吗？我怎么会忘记呢？酸液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它。 现在我们只需要用鼻子闻就行了。是这边。
10: 我应该把他们甩开了。继续完成我的任务吧。

0: 小可爱，你能掉进来真是太好了！现在刚好是我的晚餐时间，你就是今晚的主菜了。停下！相信我，你不会想吃这个小家伙的。
1: 为什么不会呢？
2: 吃了射炮不假，你的肚子会感觉非常的疼，
0: 而且它还很臭。
3: 这只可爱小巧的甲虫吗？
0: 它闻起来可一点都不臭啊，而且也很适合当做主菜被我吃掉。真的吗？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好了，贝里，看家本领。什么本领？你知道的，就是很酸液。哦，是的，我差点把它忘了。哦，我的天哪！这位甲虫先生。
2: 我觉得你不能成为我今天晚上的主菜了。给你，是一块香喷喷的鱼饼干吧。啊，谢谢你，
4: 先生。花季，你真是太棒了！你沉着冷静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真正的勇士。啊，
2: 这一点也不难，爷爷，因为有你支持我。啊，
4: 看来我刚才误会你们了，你们真是自己人呐。
2: 准备上岸！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嗯，我们终于找到适合居住的地方了。
5: 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看到任何蜘蛛。祝贺你们出色的完成了一次救援任务。 请问你们愿意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吗？就是去检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岛屿，
6: 看看哪些岛屿被海水淹没了，
5: 并沿途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生物寻找新的家园。
2: 没问题，队长。
0: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乘坐奇艇出海执行任务，爷爷。
5: 我一点也不介意，呱唧。另外，我还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
7: 从现在起，我们称它为“奇鱼尖叫艇”。哈哈，奇鱼尖叫艇。<笑>
8: 飞鱼顶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拿信息报告，这炮不假。

0: 护。
1: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温泉蛇。早上好，海底小纵队，新舰艇进展如何了？
3: 兔兔兔正在做一些小调整，
4: 请给我螺丝刀。
5: 大哥大，
4: 谢谢你，小萝卜。完成了，队长。走吧，大西西，我们去试试吧。这艘舰艇是以甲虫为原型，所以它有一些与甲虫相似的部位，比如万能甲虫腿。大西西，试试阔腿器吧。
5: 去吧。

0: 嗯，这个真不错。小兔兔，赶紧关闭电源！看来新舰艇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完善，等到舰艇完工，就可以驾驶着它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就像甲虫一样。
1: 海底小纵队去基地总部。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
2: 我吗？我很好。
1: 帕尼，
2: 我现在在喜马拉雅山脉，
3: 山上的积雪正在融化。融化的雪夹杂泥沙，变成了大量的泥浆。泥浆顺着山坡倾泻下来，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件事情。哦，
2: 天哪！我要走了，希望你们快点来，我先挂断了。
1: 如果要去帮助帕尼，需要选一艘合适的舰艇。
4: 喜马拉雅山脉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雪峰群，要注意的是，那里的风也特别大。
1: 是的，看来蜻蜓直升机无法在这种强风里飞行，恐怕飞鱼艇也不能胜任这次救援任务了。
0: 队长，我觉得新造的甲壳虫艇很适合这次任务。
1: 但是它还没有全部完工，
0: 只有两三个特别功能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绝对能够平安地降落在山上。
5: 队长，我已经准备好驾驶新舰艇了。
6: 爸爸，
1: 就这么定了。西西、图图兔还有小萝卜，去飞鱼艇。

0: 在靠近了。
1: 启动降落模式。
2: 谢谢你，队长。
3: 注意安全，队员们。
1: 兔兔兔，准备好出发了吗？
4: 我的腿，开不得门吗？
2: 准备就绪。
1: 好，让我们来测试一下甲壳虫艇的功能。

0: 天哪！到处都没有帕尼的影子，
1: 这太奇怪了。章鱼手表追踪器显示，帕尼应该就
0: 在那儿。
2: 海底小纵队，新舰艇不错，能搭个便车吗？
0: 我已经修好了甲壳虫艇的扩腿器，快点启动扩腿模式吧。
1: 好的。

0: 我们到达的很及时。
1: 你刚刚差点被泥石流卷走了。
2: 不只是我，还有查理。
0: 看来是个新朋友。
1: 哇，
3: 很高兴见到你们。
0: 我们也很高兴。我是突突兔，这位是小萝卜，那位是达西西。
1: 这里的气温对你来说是不是太低了？
3: 我是一条温泉蛇，是唯一一种可以在雪山上生存的蛇。
0: 那么你如何保暖呢？
3: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蜷缩在舒适温和的温泉里维持体温。
4: 温泉是一种从地底下自然涌出来的温热的泉水，地下的岩石在为泉水加热，所以即使在雪中也依然温暖。但不幸的是，这场泥石流把查理生活的温泉埋在了厚厚的冰泥下。
3: 是的，泥浆把我卷到了山下，我太冷了，所以无法快速移动。
4: 如果查理不能尽快找到新的温泉的话，他会被冻僵的。
1: 热量指示器显示，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温泉，离我们不算太远，但唯一去那里的路不太好走。
0: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甲壳虫艇保持正常运转。
5: Oh, oh, oh, oh, oh.

0: 你怎么看皮医生？
1: 查理的体温远远低于正常的体温指数，他需要变暖和，如果有一个加热垫或者保温灯就再好不过了。
0: 哦，没有加热垫。
2: 狗狗
0: 感觉好多了，舒适又温暖。你真聪明，小萝卜。
3: 糟了，前方的岩石挡住了去路。
2: 来，西西，试试那个绿色的按钮。
3: 哇，
2: 现在看看它能做什么。你可以试着推动操纵杆。
3: 迫不及待了。障碍清除。
2: 因为甲壳虫艇是以甲虫为原型，所以我给它安装了一个独角仙的尖角。
0: 真是太棒了。
3: 超级加持器的表现真是太出色了，
0: 这个大家伙简直就像甲虫一样坚硬。
3: 就要到达温泉了，它在那边。哦，
0: 什么情况？
3: 你们看，温泉就在这条大裂缝的另一边。
4: 哦不，温泉近在眼前，但要怎样才能到对面去？
3: 别担心，我们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来想办法，对吗？突突突。
0: 有一股泥石流正朝这儿冲过来，
3: 传感器显示泥石流的移动速度很快，它会把甲壳虫艇推到裂缝边缘，可能会掉下去。
4: 我们该怎么办？
2: 看来我需要马上完善舰艇的最后一项特别功能了。我会马上搞定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没时间说了。达西西，
5: 启动后退模式。
3: 你说后退，可后面就是泥石流了呀。
5: 是的。
2: 只要连接最后一根电线就可以了。哦不，我忘带钳子了。哦，谢谢小萝卜。终于搞定了，希望这个可以奏效。好了，大西西，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全力加速往裂缝前进吧。
3: 好的。
4: 我都不敢看了，
0: 可是这太壮观了。
3: 我们该怎么？
2: 快按红色的按钮！甲虫翅膀！
3: 我们正在飞，
2: 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甲虫。
3: 我想说，甲壳虫艇的展翅模式成功通过了这次测试。
2: 谢谢，小萝卜。在我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之前，你就帮了我好大的忙。
6: 我又复活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顺便一提，如果你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喜马拉雅温泉的话，我推荐你们体验一下。
0: 哦，刚好我需要好好洗个热水澡。
3: 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泡在温泉里了，查理。
7: 是吧？
6: 是啊，谢谢我的新朋友们，你们帮我找到了一个温暖又舒适的新家。
0: 是巴克队长，你好啊。
8: 巴尼，我想向你确认一下，大家都还好吗？
0: 我们正在泡温泉，队长。而且说实话，真是太舒服了。
8: 任务完成了。
0: 完成了，没有比在寒冷的日子里泡温泉更舒服的事情了。
2: 我给甲壳虫艇进行了一些微调之后，
3: 大家成功的逃离了泥石流。
8: 听起来你们的任务完成的非常顺利，我马上就开飞鱼艇来接你们。
2: 不用这么着急，队长，不用这么急。
8: 哦，好的，一会儿见。
3: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3: 报告，温泉蛇。

0: 保护。海底小纵队与寒流。
1: 美丽的大沼泽地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一天啊！好强的寒流！从小到大，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低温天气。我得去看看小动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应对严寒。这是什么东西？天啊，你还好吗，小家伙？
2: 太冷了，动不了了。
1: 看来得想办法帮你暖暖身子。一个接着一个，就像下了一场烈西雨似的。我必须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3: 我的老天爷呀，你这是搬到北极去了吗？
1: 我还在大沼泽地呢，因为现在的温度比以往低了很多，所以大沼泽地到处都结冰了。有个问题，这里有很多动物都适应不了这么低的温度。比如这一只鬣蜥。
4: 哦不，它受伤了吗？
1: 没有，只是因为太冷了，所以它变得很僵硬。
5: 当天气变冷的时候，有一些动物身体会产生热量，让自己变得暖和，这就是恒温动物。但是鬣蜥属于变温动物，变温动物没有办法调节自身的体温，如果外界温度降低，它们的体温也会降低的。
1: 一旦气温回升，小家伙就会再次动起来。现在我会把它留在营地里确保安全，但是这里还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帮助。
6: 别担心老爸，我会驾驶短吻鳄艇赶回大沼泽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1: 拔呀拔呀拔萝卜。
7: 我会用蜻蜓直升机扫描这片区域，它在近地面的机动性比飞鱼艇更好。
0: 好主意，达西西，我觉得那里有一些小动物可能需要医疗救助。西灵通和皮医生，你们也加入这次救援任务吧。
8: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即将抵达我老爸所在的营地，准备好浮出水面。
1: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冰吗？
0: 没错，就算水面结冰，也阻挡不了短吻鳄艇。
2: 你还在开着那个老古董吗，兔兔兔？
0: 是的，老爸，它可是大沼泽地的绝佳交通工具。不过大沼泽地现在看起来却不太好啊。
3: 现在我们得用一些传统的方法去营救小动物了，比如我们的智慧。
0: 还和以前一样啊，不借助什么花哨的小工具或者小发明。
3: 当然，不过我不会拒绝海底小纵队著名的热巧克力。
0: 老爸，你知道短吻鳄艇并不适合寒冷的天气，所以我没有给它配备热巧克力机。
4: 我用保温瓶装了一些。
3: 非常感谢你，皮医生。

0: 我等不及要喝一口了。等等，从那块石头上好像传来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咕噜声。
1: 我的臭乖乖啊，那不是石头，是鼻子，看起来像是短吻鳄的鼻子，它被冻在冰里了，只有把冰融化，它才能获救。
2: 我有个好主意，能借我用一下吗？
3: 我觉得没必要浪费热巧克力啊。
1: 我撒热巧克力时要小心，谢灵通，千万别烫伤了这只短吻鳄。
4: 在短吻鳄冻僵之前，我们可以用牵引绞盘把它吊起来。
1: 我能帮你们做什么？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2: 只要你从水里出来的话，就会平安无事了。可是我现在并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啊，我只是把我的鼻子露出了水面，因为这么做，我才能在四周结冰之后继续呼吸。
0: 刚才我就想告诉你们，短吻鳄在结冰的时候会这么做，虽然这不常发生，但我以前见过。
1: 说的没错，我们在水里静止不动，呼吸的频率也变得很低，是在静静等待气温回升。
4: 我早该想到了，这是短吻鳄比预言寒的方法，跟冬眠很相似。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但其实并没有，外界温度变低，让它的身体机能运作也变慢了。
5: 这时候的我甚至不需要吃东西。
0: 但是如果它离开水的话，会非常危险，因为现在水里的温度比水面上高。
4: 哦，我的天哪，我们差点让短吻鳄真的冻僵了。
5: 呼叫兔兔兔。
0: 我在海边发现了情况，有一头海牛被冲到了海滩上，它看起来不太舒服。现在我们得去营救搁浅的小动物，行动吧。你好，我叫皮医生，这位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了。我刚好需要一些帮助。
1: 因为海水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我沿着海岸向游去温暖的内陆水域，但是我已经精疲力尽了，而且我觉得很不舒服。
0: 海牛是不能在寒冷的水域生存的，它们会生病，皮肤病的症状就是其中之一。
1: 等一等，涂一些药膏，能让你感觉舒服一些。
6: 这些药膏让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7: 好了，既然你感觉好多了，我们马上送你去温暖的水域。
6: 等等，老爸，让我来。
7: 兔兔兔，难道你要用牵引绞盘把海牛从这儿直接拖走吗？
6: 当然不是了，老爸，我觉得加上这个东西会更好。
7: 天哪，这个顺风车实在太舒服了！我们该带它去哪儿，大西西？
5: 根据屏幕地图显示，离这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温暖的水域，向那里前进！
7: 这里的水真是太舒服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呼叫兔兔兔。
6: 我这里又发现了新的情况，有一只鹿被困在了结冰的湖中央，它在冰面上无法正常行走。我们来喽，达西西。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还是走着过去吧。短吻鳄挺一直打滑，我有些头晕了。那我放你下去吧，老爸。
7: 天哪！我能做到，我能做到！你好，陆小姐，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6: 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回到岸上的。你们别再往前走了，湖面的冰特别的薄，踩上去的话有可能就会裂开。陆小姐，你最好乖乖的趴在那儿，不要乱动。
7: 好吧，但是我趴在这儿，冰就不会裂开了吗？
6: 兔兔兔。 你的救生艇还在吧？
4: 当然在了，老爸。但是牵引绞盘的绳子太短了，我够不到它。
6: 大西西。

0: 从大海中把它救起来吧。我想到了一个方法。他说什么方法？
1: 大西西，你打算怎么做？我知道大西西用什么方法了。
0: 哦，真是太棒了！螺旋桨的风会把你吹到岸上的。嘿，这还挺有趣的。
1: 尽快到了，不要着急。
2: 谢谢你们了，泰迪小纵队。不用客气。
3: 干得漂亮，大西西。
4: 这算是智慧和科技的完美结合。<笑>沼泽游侠，大沼泽地情况怎么样了？
5: 这里的情况终于开始好转了，队长。动物们都成功度过了寒流，一切又回到了正轨。
6: 哦耶！
3: 真是太舒服了。
6: 吓我一跳！
7: 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兔兔兔坚持要回去看看大沼泽地的动物们。
8: 我还给你带了一个礼物，老爸。
9: 是一台热巧克力机。<笑>哦，看来还是这个小发明对我的胃口啊。<笑>
10: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
13: 海底报告，
14: 达西西报告，远湾动物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谢谢。

0: 家宴，同心之约。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江恩，江长打电话通知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不得离开青山半步，明白吗？明白。
1: 江恩来求，抓我！兄弟，来帮忙！
2: 哎，来了来了！
3: 放我出去！
1: 不然我什么事都没有，你们抓我干嘛？我就一个花生过敏。 放开我，黄素梅，你个老妖怪，你放我出去！

0: 来，这正好。来，品尝一下新到的雨前龙井，看看口感怎么样。最近青山军校的食物中毒事件是你搞的吧？
1: 是啊。
0: 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我们不仅什么都没得到，反而损失了一个安排在厨房监视学校的兄弟。
1: 怎么能说什么也没有得到呢？我们现在确认了，杨谦真的是被黄素梅关起来的消息。
0: 也知道了杨谦现在的处境。
2: 杨谦，他不过就是一个医生，外加一个浪荡公子，值得我们花一个特工的性命去换取他的信心吗？
1: 值不值得，不是你去判断的。
0: 难道杨谦对我们未来的行动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1: 你现在的任务，不但要对抗顾盼，而且要监视杨谦。
0: 可是杨谦现在还被关在青山军校的地牢里。
1: 你相信我，他不久就会离开地牢的。

0: 师姐，黄校长让我来会会他。师姐是不是对这个所没有办法？哈，
1: 可能是我来的时候太着急了，黄校长给我拿错钥匙了吧？
0: 给我看看。

0: 应该不是这么回事吧？这把锁呀，一直就有问题。你不把钥匙顶到最里边，是开不开的。
1: 谢了。

0: 夏安，不是，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来了，黄素梅够狠的，玩阴的，是不是？
1: 再和我上了。

0: 他们什么时候能醒得过来？大概还需要2天时间吧。但是即便是他们醒来，他们的脑神经也会因为药物的影响而出现间歇性的失忆。知道了，做好你该做的就行了。
1: 是，我会尽力的。不过这两个兄弟的命可真够大的。什么意思？他们被注入镇定剂的剂量。
0: 如果再多那么一丁点儿的话，他们就死了。
2: 两个人都是这种情况吗？是的，两个人的情况一模一样。很有可能，那个人根本就不想杀死他们，只是不想让他们开口说话而已。是的，很有可能。他们被注入的剂量都十分的精确。说。
3: 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
4: 你自己问黄素美去啊。是不是顾盼回来了？他说什么了吗？
3: 蜂巢，蜂巢，我都说了是蜂巢了吗？你不用瞒我的，你过敏的那个花生油。
4: 是我家的，就是为了配合顾盼跟罗新明的计划的。呸！我花生过敏整个青山园尽皆知，你偏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黄素梅派来套我话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演的真好。就算这件事情是你干的。
3: 那也只能说明你是普通的人。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了。你被黄素梅抓的时候，我那时候正跟顾盼吵架呢。
4: 我没有说我不相信，我把该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了。就算你今天把我打死，我也只能这么说。
2: 既然校长掌握了证据，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做？你放风出去，内部传达说杨谦叛国罪和谋杀罪证据确凿，我们将会把他交给党务调查处。
4: 既然校长认定是顾盼所为，那这样岂不是暴露了我们接下来的计划？
2: 我就是要让内奸知道，不管内奸是谁，他肯定会想办法。 把消息传达给顾盼，顾盼以为自己没有暴露，一定会冒险来。

0: 救人，到时候内奸身份一目了然，顾盼也解决了。
1: 这真是一箭双雕的好计啊。
2: 好了，你回去吧，做好你自己的工作，监视好夏恩。如果我们这里有顾盼的内奸，最大的可能就是他。
3: 校长放心，我一定会盯好他的。
4: 秘密电话。
5: 整个青山的电话都有自己的编码和监控，哪有什么秘密可言？真是。
4: 地下室第三块砖的秘密电话。蜂巢攻击青山的时候，你用它请求过支援。
6: 你怎么知道的？
4: 顾盼啊。现在相信我了。
7: 校长好。
0: 里面犯人什么情况？
7: 报告校长，还在审。
0: 还在审？
7: 是。
2: 不是跟他们说了吗？差不多就得了。开门让我看看。
7: 是。
8: 黄素梅，黄素梅，你个老妖怪，你竟然审我呀！你今天把我审死在这里，你看我的父亲会放过你吗？你进来啊！你进来审我呀！你有本事今天把我审死在这里啊！黄素梅，你进来啊！进来！你进来啊！
7: 他一直都这样。
0: 我还是不进去了。记住，今天这件事，我不知情，明白吗？
7: 是。
8: 黄素梅，你别走啊！
2: 这
8: 进来审我呀！你把我
2: 被杨新父亲知道了，又得掉几个脑袋。
8: 回来！
6: 小雅，我还真不死你。没事儿，来来来，坐坐坐坐。
4: 谢了。
6: 别，我问你啊，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
9: 担心肖恩，
4: 还有杨谦，按照计划，他们应该打电话来了。
9: 喝杯咖啡吧。

0: 夏恩，你还是这么不安分。黄校长，你来的正好，我找到了证据。
1: 这部电话是顾盼给你的吧？你们知道我要把杨谦送去党务调查处，所以就要来毁灭他私通外敌的证据。
0: 不是，是杨谦告诉我的。
1: 在我看来，没分别。
0: 实际上，南辕北辙。
1: 好，我就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不
0: 过我想，
1: 意义不大。
0: 你还记得青山遭到蜂巢的突袭吗？ 当时蒲校长回房的非常及时，那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你的意思是，这个人是顾盼？是他告知的电话地点，但实际打电话通知蒲校长的是杨谦。这件事情很好证明，您只需要去审问电话接线员就可以了。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会搞错电话号码。 但我想，最起码的分辨男生女生，他们应该是没有。

0: 你还有半分钟。回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不再是以前的夏恩了。顾盼他是帮过我，但他也利用我，甚至导致了我母亲的死。所以，我不会再与他同流合污。
1: 你会杀了他吗？
0: 坦白说。

0: 他毕竟教会了我太多东西了，但要是他先动手，我绝不会客气。
1: 校长，谢安那晚一直跟我、王敏、谭教官在一起，我们本来打算里应外合救出大家，但可惜，我认为谢安没有疑点。
0: 杨谦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我知道你一直不相信我，你觉得花生油事件是我做的。
2: 所以，我就要撬开杨倩的嘴，取得证据，获得你的信任。这样，你才能更快地帮我复仇，对付普从，而不是把精力都用在我的身上。很好，这似乎是个不错的理由。
0: 不是理由，是真相。
2: 我想，如果刚才我晚进来半步，就人赃并获了。
3: 由不得你在这里信口雌黄，那就最好不过了。你会接到一通我从这里打出的举报电话。明天一早还要押他去调查处的，听说顾盼准备在半道上劫持他，我们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这个传说中的学姐，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4: 不用担心，校长早有安排。明天一早，我们会准备发一辆空囚车，里面装满了炸药。一旦顾盼接近他的时候，我们的人就会引爆炸药，到时候就算炸不死顾盼，也足以重伤他。
3: 啊？那他呢？
4: 他呀，等囚车发出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再从小路前往南京。
3: 校长真是神机妙算。
5: 厉害，所以说嘛，咱不用担心。来，再喝点。
3: 来，
5: 尝尝这个，这好吃。来，这菜，这好吃。
6: 我是顾盼，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到底要怎么救我？我心里还能有个底。你只要弄清楚。
5: 你被押送的路线和时间，然后装病进入医务室，用秘密电话联系我，剩下的就只有等。
7: 你开什么玩笑？皇苏没素来谨慎，他怎么可能会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
6: 相信我，他会告诉你。
7: 还真说了。

0: 他怎么样？啊，他现在心跳和呼吸没有问题，应该是过敏还没好，再加上镇静剂的后作用，所以昏迷。
1: 不会影响明天的押送吧？
0: 不会。输完这一瓶，他马上就能够醒来。

0: 行，那您先出去吧，我们在这看着，有事儿我们叫你。
1: 走得太急，酒瓶子还没收拾呢啊！完蛋，那怎么办？被人发现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咱们先回去，不然门口没守卫，这事儿肯定瞒不住。走走走走走。

0: 紧张吗？
1: 校长，
2: 看来好戏就要开始。
3: 你是不是清白的？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既然顾盼想救他，
2: 多好心点儿，给杨谦一个机会，让他们联系。

0: 喂，潘潘，是我，杨戬。告诉押送信息。上钩了，恭喜王校长。是这样，明天早上他们会发出两辆囚车，
1: 一辆囚车会装满炸药，他们想用这辆囚车炸死你。真正押送我的那辆囚车会走小路，比装满炸药的那辆囚车晚出发一个小时。
0: 我知道了。
1: 潘潘，你告诉我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0: 松江附近有个断崖树林，是埋伏营救的好地方。
1: 断崖树林，
2: 那确实是个好地方。看来我和顾盼的恩怨就要结束了。

0: 我已经替他挽回了他的清白，他现在只剩下我和顾盼，还有两个小时，我们之间的恩怨就要了结了。怎么了？替他伤心？
1: 他毕竟帮过我，要是他死了，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0: 你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1: 没有啊，这就是校长安排的路。
0: 你原来说的不是走那条路啊？
1: 那是校长故意让你听见的。现在郭队长正带着全部行动队走那条路呢。

0: 你们给我打起精神来！马上就要到伏击点了，顾盼随时可能会出现。
1: 你呀，就别指望顾盼来救你了。

0: 有点紧张吧。我是在想，顾盼是不是已经被抓了？
1: 这次他插翅难逃。

0: 我们已经过了顾盼的伏击点，大家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
0: 给校长发报，没有发现顾盼。我们正改到遮阳间，上车。
1: 是。

0: 报告校长，郭队长发来电报，说他们没有发现骨盘，改道取水营去了。
1: 告诉郭俊超，要是跑了顾盼的话，他就别回来了。

0: 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你是想先盯这个，还是想先盯逃跑计划？
1: 怎么了，校长？
2: 顾盼跑了，怎么会？我现在带人过去。夏安，这一次我没有抓到你的把柄，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我要你留在青山，亲眼看着我把顾盼抓回来。好的，谢谢校长。
3: 盼盼，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我的幸运，谢谢你。你都说了八遍谢谢了，
4: 我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
0: 说什么呀？
3: 先生，小姐，请问现在需要点餐吗？
4: 不用看了，这上面的菜一样来一个就行了，去吧，去吧。
0: 啊，不好意思。
4: 脑子不好，你看着给他上几道招牌菜吧。
3: 好的。白葡萄酒要吗？好啊。
0: 霞多丽萍，谢谢。
3: 好的，稍等。
4: 你是不是脑子真的坏了？
3: 怕什么？他都说了他请客了。
4: 小心给自己招来不想见的人哦。

别害怕，这里是法租界，王素梅不敢公开抓人的。你们先聊着，我上趟卫生间。

0: 怎么了？
1: 啊，没事。
0: 啊，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1: 胡说什么？
0: 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突然想起了钟文。

0: 杨谦被顾盼救出来了，黄素梅计划失败。杨谦绝不能脱离我们的视线。是。最近田乔杰在忙什么呢？
1: 他最近正在暗中调查顾盼。哼，就是没有脑子。现在我们的重点是青山，你告诉田乔杰。 不要让他给我惹麻烦。
0: 是。我们的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已经准备就绪，只是还有一点小问题。
1: 不能有任何问题。
0: 我明白，我会抓紧一切时间部署。

0: 杨倩，你说的那些日文书，仲文当时一直在翻译。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0: 是什么书啊？
1: 郭俊超应该知道，是他一直在帮仲文翻译。
0: 郭俊超？
1: 嗯，就是一直追夏恩的那个男孩子。
0: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找个地方先待着呗。
0: 回家吗？
1: 绝对不回家。在我的罪名没有洗脱之前，我父亲见着我肯定会把我抓起来送回青山，我才不要自投罗网。
0: 家回不去，青山也回不去，你还能去哪？
1: 你不打算收留我呀？
0: 我？
1: 算了算了，我还是识趣一点吧。上海这个地方多危险啊，不是人待的。青山啊，蒲松啊，黄素梅啊，军事委员会啊，哪一个不得要了我的小命？嗯，
2: 那你打算去哪儿？
1: 东南第一明州。
2: 杭州。
1: 自古西湖多佳丽。
2: 有时间我去看你。
1: 好啊，欢迎。
2: 一定。

0: 有时候想想，其实杨谦才是最聪明的。人生苦短，过去就过去了，不计较，不追究，不沉浸。未来的路还很长。
1: 容易被忘记的，是因为不够深刻，不够刻骨铭心。
0: 那你呢？还没有忘记吗？

0: 那个郭俊超，尽快安排夏安摸一下他的底。嗯，杨倩这件事情之后，夏安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对了，我最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1: 能判断出是什么人吗？不像青山，也不像风潮。但是这几天都是他在跟踪我。本来我想设个套捉他，结果发现他就是远远在观察我。
0: 感觉上不像是敌人，
1: 也不像朋友。
0: 那就把他找出来。

0: 您要是喜欢，给您打个折扣吧。
1: 你是谁？不说话是吗？好啊，那我就让你永远闭嘴。你母亲心口疼的毛病，好些了吗？
2: 她那是心病，一时半会治不好。我那有个秘方，你再跟我去抓一副药吧。
1: 你那药不管用，把枕巾退给我。哼，真没想到，派来的人会是你，断指神枪，老鬼。
2: 看来我们又要在一起工作了。

0: 二鬼，进来吧。嗯，这个地方不错呀。小姑娘，你警惕性很高啊。我老鬼打了一辈子猎物，很少被猎物发现。你是第二个。
1: 第一个是谁？
2: 是他，变色龙。 我这两根断掉的手指，就是拜他所赐了。
1: 以前你们不是同志，是敌人。
0: 我们既是同志，也是敌人。

0: 我们俩呢，既是敌人，也是同志。报告，进来。校长，您找我。最近夏安怎么样？一切正常。
1: 郭俊超，我不希望你成为第二个谭仲文。校长，我和夏恩没什么的。他做特工是块好料，但是很明显，他不是一个做妻子的好人选。郭俊超，你记住了，在这批学员里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 你是青山的特工，是党国的人。我一旦发现你有什么异心，或者说是对夏恩格外开恩，我绝不会手软。
0: 学生明白。
1: 普从和蜂巢的势力已经拔除，青山也该重新成为党国的利刃。 这是总部给我们的一份名单。你除了要跟踪夏恩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和审讯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0: 保证完成任务。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2: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3: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2: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3: 大哥，你不用管我，
2: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4: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2: 跟我走，带你赚钱。
4: 你为我，
3: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2: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3: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2: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3: 行啊，还是大哥行。
5: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6: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3: 还不如要饭呢。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普从和封朝的势力已经拔除，青山也该重新成为党国的利刃。这是总部给我们的一份名单。你除了要跟踪夏恩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和审讯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把夏恩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好好聊。

0: 来来来，尝尝我的上海大拌菜啊！可是好久没吃到你的大拌菜了啊！
1: 老鬼，既然你是奉命来找我们接头，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要鬼鬼祟祟的跟踪我？
0: 因为我要确认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我要确认，你是不是有资格和罗兴明成为一对搭档？

0: 我知道你有很多困惑，今天我就给你一个解答困惑的机会。我就想知道，既然你都知道了我跟顾盼的关系，还依然决定把我留在军校，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把你留下来，因为你知道。 你对我还有用，那你打算怎么用我？你以后就知道了。但是现在，你必须乖乖待在学校，训练新人。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能出去。因为你和顾盼的关系，让我很不放心。
1: 海马，对，这是你们独立行动小组的代号，我是你们的联络人。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疑惑，可以讲出来。
2: 我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为什么不批准？
1: 星明协助崔老师那么长时间，也只是个普通人。 我们只要有一颗爱国心就够了。星明，实话告诉你吧，组织上已经同意了你和顾盼的入党申请。
2: 真的？但是情况特殊，
1: 入党仪式还要再等等。
2: 老鬼同志，既然组织已经批准了，你就不能带我们先演习一遍？
3: 好啊。

0: 可算是出来了，把我担心坏了。校长怎么说？他没说什么，但是让我一直留在青山。那也好，他给我安排了这种不能记录在案的任务。你是知道的，这种任务总的来说就是以甄别为名，行清楚一己之实。我们这些办事的，稍有不慎就会被黑锅。有好几个弟兄甚至为此受到了处决。你留在军校也好，省得卷入是非。
1: 我一定要找到蒲总，他杀了我的母亲，我要报仇。可他是你亲生父亲啊！你就算找到他，又能怎么样呢？放心吧，我会在外面帮你留意蒲总的情报，有任何蛛丝马迹，我都会发给你的。只要你准备好了，我陪你一起面对。
2: 谢谢。在青山有你这样的组长，真好。组长，训练场上有两个学员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怎么搞的？学员之间还打架？你先帮我保管着，我把这件事处理了，回头找你拿。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坚决执行党的纪律，
3: 不怕困难，
4: 不怕牺牲，
3: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同志们，你们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到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处的一名同志霍建民。这个人我知道，党务处机要科副科长，掌管所有特工的档案。
1: 他怎么了？5天前，霍建民在死信箱留下了联络信息。后来。 去接头的联络人到达约定地点时，却中了埋伏牺牲了。我们通过其他渠道的通知，了解了情况，他已经有3天没去党务调查处上班了。
0: 2种情况：遇险或者叛变。
1: 是的，
2: 这正是我们急于调查的，
0: 以便于上级迅速的做出决策。
2: 我们目前掌握多少信息？
3: 这个需要我们一起调查。他是组织中的沉睡者。沉睡者，
2: 对。
3: 沉睡者，是我们对打入敌人高层、暂时停止情报工作的同志的一种称呼。这些同志的身份和情况，只有他们唯一的上级联络人知道。除去紧急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和组织联系。这样，不仅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2: 也可以让他们进入敌人的更深层次。霍建民突然联系组织，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情报。如果找到他的档案，说不定会有线索。只可惜现在，夏安一定时刻内都在黄素梅的视线范围，联系他有点困难。
1: 组织早已在青山安排了潜伏人员。 这件事情，我来联系。

0: 你怀疑他是共产党？是。以霍建民的资料来看，与共产党并无任何关联。当我奉命调查他时，发现竟然查不出任何消息。这个人很神秘。以我的直觉来看，他不是蜂巢的人。
1: 不管他什么身份，他的失踪或许跟我们的重大行动有关系。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0: 学生明白。
2: 你们回来的时间正好，来，坐下吃饭。怎么，没拿到？
3: 晚了一步。夏安传递出来的消息说，今天黄浦江边打捞出来的无名男尸，极有可能就是霍建民，而且怀疑他的失踪跟青山马上要开展的重大行动有关。
4: 虽然有些遗憾。 但是咱们已经弄明白了霍建民为什么失踪。他一定是洞悉了这个计划中针对我党的阴谋，才想组织预警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抢在青山和蜂巢之前找到他，才能破坏敌人的阴谋。
2: 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一定要在青山转移尸体之前到巡捕房，确认是不是霍建民。
1: 来，我们坐下来，先吃了饭再说。巡捕房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2: 同志生死未卜，就算满桌子的山珍海味也没胃口啊。
1: 你们两个现在倒是联合起来挤兑我了，嗯？相信我，我已经找到别的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5: 行明，看来你又要故伎重施了。今天晚上是你们海马组合的行动，霍建民同志的身份就交给你们了。保证完成任务。
6: 找我什么事儿？昨天的事儿。
5: 谢谢啦。昨天什么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行啦，你就别装了。昨天在档案室，你看到我了，也知道我是去找霍建民的资料，可是你却没有告诉黄素梅。我想知道为什么。人做事情不一定需要什么理由，但是我知道。
6: 你去档案室呢，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我只是想告诉你，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以后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会危及你的安全。那你就一点也不好奇，我为什么要去找霍建民的资料？
5: 你是为了顾盼做事呗，还能是为了什么？我是在帮顾盼做事，
6: 可并不代表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呀。
5: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6: 起初我去查霍建民的资料，确实是为了帮顾盼的忙。可当我看到这份资料之后，我就不这么想了。
5: 为什么？
6: 因为这张脸，我见过。
5: 在哪儿？
6: 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他们两个人进行了一次非常神秘的对话。

0: 在那之后，我父亲就被捕头杀了。
1: 可你父亲是有名的商人，你在书房里见过他也并不奇怪，而且也不能说明。
0: 他是我们家招远公司的经理，同时也是中统的外派特工，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家里中统的间谍。在我父亲死后，他很快被召回，晋升为了副科长。这一切绝非偶然，我一定要找到他，问清楚他当初究竟跟我父亲说了些什么。
1: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
0: 为什么？
2: 我们今天接到了上方任务，明天去法租界寻母皇任与霍建民的尸体。
0: 如果说霍建民与我父亲的被杀真的有关，也与今天青山正在进行的重大行动有关，那他的被杀绝非偶然，一定是他知道了什么重要的信息。既然这样，那杀他的人或者是势力又怎么会留下他的尸体作为线索给我们去调查呢？
2: 不好，我们现在就去寻母房。
0: 可是我出不去啊。
2: 现在找到霍建民是重中之重，你是找到他的关键一环，没有你我找不出真相。
3: 二位大哥，打扰一下，咱们这是巡捕房吧？
4: 是。哎呀，
3: 就是这样。
5: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是这样的。
0: 我们找二哥。
3: 对对对，
6: 我在家也排行老二，是找我吗？
3: 这位大哥，您真会开玩笑。是这样的，我七舅啊，上个礼拜从杭州来咱们上海办事儿，这说好两天回去，可这都一个星期了，家里人着急，所以就让我和那人过来找找。
7: 我们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消息，昨天看报纸说有个男的死在黄浦江边了，我看描述像我二哥。
3: 好了好了，或许不是。您看能不能行个方便啊，让我们看一眼，要不是我们马上就走。
7: 长官，行行好，行行好。
3: 行个好，行个好。
6: 跟我来吧。两位啊，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这死人可不好看啊。
3: 是是是。
7: 我不敢看。哎呀，
3: 你别怕呀，你倒是看看是不是咱二哥啊。
6: 行，你们慢慢看吧啊，看仔细，别搞错了。我就先出去了，晦气。哎，
3: 多谢多谢，添麻烦了。
8: 怎么了？
9: 你看，霍建明在党务调查处从事文职工作，一个文职的手怎么会这样？
8: 你说的没错，只有那些长期使用枪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会有这种捞钱。
9: 所以这个人不是霍建明，而且极有可能是杀霍建明的那个人。
8: 霍建明他还活着，那他为什么不跟组织联系呢？
9: 必须先找到霍建明，可是现在唯一的线索已经断了，怎么办呢？
8: 不，这也许是找到霍建明最好的机会。
6: 还没看完呢。
3: 别哭了，别哭了！你不是，你还哭个什么？
6: 知道给你们担多大风险吗？
3: 这位大哥，真给您添麻烦了。对了，您看，还有一件事情。
7: 长官，行行好，以后出巡的时候帮我留意我二哥。
6: 放心，会注意的。
3: 多谢多谢，那我们走了。
7: 谢谢。
3: 走吧走吧，啊。
5: 怎么着，是那妞的哥吗？不管怎么说，今天挣着钱了，可以去百乐门好好玩一玩。

0: 哟，今儿什么日子？把这巡捕房当茅房，想来就来。说你们呢？哎，我操！
1: 查下去。
2: 是我们派出的人，
3: 废物！通知下去，任务失败，立即追捕霍建明。
4: 看来这个霍建明确实跟蒲从有关。这就是他不能和组织联系的原因。他很聪明。
5: 敌暗我明，不方便动作，所以不如反之。他一定就在附近，等待着追凶的出现。
6: 看来我们来晚了。一击毙命，这显然是蜂巢的行事风格。 霍建明没死，说不定就在附近。这是一个局，一个调蜂巢特工的局。

你好，啊，霍建民。你都已经找到目标了，还想去哪儿啊？还想找到你们的老巢。哈哈，老巢。不过可惜呀，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是你，冤家路窄呀，何心？这么多年你替仆从对付，今天是时候拿点利息了。今天留你一命，你好自为之。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

0: 我们是海马行动小组，专门负责寻找你的下落。应该是蜂巢的人，被霍建民反杀了。
1: 不，不是霍建民，是顾盼。顾盼，
0: 他背后的那把刀我见过，是顾盼独有的飞刀。
1: 这么看来，顾盼也在找霍建民，而且抢先一步已经找到了。

0: 你有什么想法？跟你商量件事儿。
1: 说，你先回青山。
2: 你要去找顾盼？
1: 我要去找霍建民。如果说是顾盼带走的霍建民，那他一定会把他藏在知根知底的地方。既然现在已经惊动了警察，那他必定还在附近。这附近他熟悉的落脚点只有一处。
0: 行，那我跟你一起去。
1: 哎，你我都不是顾盼的对手，而且我们俩。
0: 也不是之前的关系了，他不会顾及那么多的，你明白吗？我不怕，要死一起死。我之所以要联系组织，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汇报。咋了，兄弟？你怎么了？我看看。
3: 伤口感染了，兄弟，坚持一下，我们现在带你去医院啊！不必了，我的伤我知道，情报室外火急，这件事危及到很多人的生命。听我说，我坚持不了多久，可你这样不行啊！
4: 安保计划的时候，发现整个会议的安保流程早已泄密，泄密源指向一个叫冯朝的组织。他们似乎准备一场刺杀行动，事关重大，我立刻联系了上级，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暴露了。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你马上汇报。
5: 你先走，我掩护。
0: 不行，我不能扔下你。
5: 你要活下去，把情报交给组织，这是命令。

0: 我打算换上我自己的衣服，将他的尸体丢进黄浦江，让巡捕发现。打算用这种方法将追杀我的人引出来。要不是这个伤口感染了，这个计划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1: 你已经成功的吸引了他们。刚刚追捕你的就是蜂巢的人。
0: 可是没有抓到他们，这事情就不算完。幸亏组织派你们来了，以后的行动就交给你们，请你们务必将我说的信息告诉组织，挫败敌人的阴谋。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转达的。这还是带你去医院吧。

0: 是为了参会的远东北军将领冯旭奇，
1: 就是那个主张国共联合抗日的将军冯旭奇。
0: 是了。

0: 住这儿啊？嗯，这儿呢是一家地下旅社，对往来住宿的人从不多问，一晚一个银元，是大上海鱼龙混杂之地。如果说顾盼要藏霍建民的话，这儿就是最好的地方了。
1: 东北沦陷后，冯旭吉不愿意放下枪，坚持抵抗，直到全军覆没。现在险居天津，这次特别会议实际上是国民党想借各路军阀之手，威逼我党放弃武装而炮制的阴谋。冯旭吉却在天津。 公开发表言论，肯定我党和抗联在东北的抗日行动，并且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说服各派系军阀响应我党的号召，携手抗日。
2: 这是民心所向。
1: 因此，我肯定冯超会不择手段。 破坏这次会议，追杀冯将军，实际不能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你们一定要向组织汇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冯将军。

0: 来人了，一男一女。
1: 有人追过来了，不知道是哪方面的。
2: 安全起见，撤离。兄弟，坚持一下，跟我们走，来，来，
3: 不必了。但是我谁都走不了，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下。
2: 不行，我们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3: 你们走吧。情报要紧，别管我，快走啊！
1: 是夏恩。
3: 放心吧，我没事，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0: 走。受伤了吗？
1: 没事。哎，风啊，这个时候掏枪，所有人会出来撕碎我们的。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看着他们逃跑啊。
1: 我的目的是霍建明。
0: 那我陪你去。
1: 那是我的事儿，

0: 我的消息，没想到是你。
1: 你不能死，我去帮你叫医生。莫大小姐，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要问什么就赶紧问嘛，这是我亏欠你的。我的父亲。
0: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谈了些什么？他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倾尽心血、为理想、为任务不惜牺牲生命的人。他是共产党吗？他是我的上级。 行事素来，小心谨慎，但因为一次调查，结果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那天叫他跟我一起离开，请求上级的支援，可他自己说不能走，一来是不忍心抛下你和莫太太。 二来，是他自己发现，已经接近核心情报。他叫我向组织汇报，请求组织支援。我联系上组织之后，组织立刻派我带人去把火大撤退。可惜。
2: 还是来晚了一步，他被他最相信的伙伴出卖了，被景山的人伤害。
1: 打掉。
3: 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 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Kann man
4: aufs Land dieser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Is
6: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st-ce qu'il y a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我身边的这位嘉宾呢是龙华区人民法院素材审判庭法官曾猛。曾法官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很多人会好奇什么是素材审判庭，它和其他的法庭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素材审判庭简单来说就是民生审理案件的快车道，我们主要审理的案件包括交通事故、民间借贷、买卖合同这些事实较为清楚、法律关系较为简单的民事案件，核心就是高效、快捷、便民，用最快的速度化解老百姓急难筹判的问题，降低诉讼成本。
1: 您天天跟这些民生案件打交道哈，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那种看似简单实则棘手甚至还隐藏着大问题的案件？
2: 确实有，像我们最近审理的一起交通事故，它案子本身比较简单，但是我们在审查交通事故的医疗票据的时候发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堵点，也是与我们看病前救命前息息相关。
0: 一件小案件牵出大问题，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这钱袋子漏了怎么办？部门之间信息不通怎么破？今天步步为营走进龙华区，看法院和医保局如何协同用小治理守护大民生。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正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刚刚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探访了龙华区法院的素材审判庭，曾法官也提到了他们在处理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时发现了一起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就先从这起案件说起，首先请曾法官带着我们来复盘一下这起案件。
2: 这个案件的起因是原告与被告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被告负主要责任，原告的医疗费用应当由被告支付，但原告在支付医疗费用的时候却使用了医保基金进行报销，违规使用了医保基金，导致医保基金造成了流失。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线索，随后开启了医保追偿的工作。
1: 好，那咱们再来问问双方的律师。王律师，您是原告的代理律师，当时原告为什么会选择使用医保来报销？
3: 原告在医院住院治疗，由于缴纳了医保，就选择了一个医保治疗的方式，由医保直接进行报销。
1: 那原告当时对于这个报销的情况清楚吗？
3: 原告在当时是不清楚的，并不清楚在交通事故中第三方责任是不能使用医保报销，认为早缴纳医保就应当可以得到一个住院报销，并且在事故发生后由于与被告之间沟通不畅，担心被告不赔钱，就先使用了一个医保报销。
1: 那原告是什么时间得知这样的情况不能报销？
3: 原告这边是向我们律师进行咨询之后才得知是不能使用医保报销，应当由被告承担这一部分的医疗费用。
1: 那也就是说原告对于报销主体的界定是存在一定的认知盲区的。那黄律师，您是被告保险公司的代理律师，您的当事人当时知道医保已经报销了吗？
4: 保险公司当时呢是在诉讼后才发现报销的情况，并且保险公司认为既然原告的医疗费已经被医保报销了，那保险公司则不能重复理赔。
1: 原告已经走了法律程序了，那希望是由谁来赔付这笔钱？
3: 不管谁赔，原告这边是认为拿到自己的应有的一个赔偿款就可以了。
1: 那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您认为这笔钱应该由谁来出？
4: 法律规定以侵权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赔偿，如医保已先行支付，则该支付费用应当予以扣减。但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部分当事人并不理解，不支持保险人先行扣除医保已报销的部分，所以导致了我们难以扣除返还医保。
1: 那理赔之后已经报销的这部分钱需要退回医保吗？
4: 在我们实践过程中会积极引导当事人向医保退回该部分费用，如收到人民

0: 法院生效判决要求保险公司向医保基金进行返还的，我们将在法定期限内积极履行给付义务。
1: 当时哈，你们有没有办法在理赔之前就得知医保是否已经进行了理赔呢？
0: 当时是无法得知的，因为相关的机制并没有形成一个相互连通的情况，导致我们无法提前得知这情况。
1: 群众不清楚，保险公司呢也不知情，咱们法院和医保局之间是不是也存在着信息沟通不通畅的这样的问题？
2: 的确，在医保基金形同治理的这个机制建立之前，的确存在这个信息沟通困难的问题。法院发现医保基金违规使用这个线索之后，在什么阶段去移送这个线索，如何移送，那么以及如果线索移送到医保局之后，医保局是否进行核查，核查之后是否进行信息反馈，以及后续的追偿工作如何开展，这些的信息互通其实在此前都是存在困难的。
3: 确实我们医保局和法院缺少这种常态化的协同机制，等到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医保基金已经给付出去了，那我们再进行追查，就造成了我们工作的效率非常低，追缴的成本非常高。
1: 曾法官，你们当时在审理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线索之后，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4: 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之后，第一时间和医保进行了核查，确认违规金额以后，依法追加了医保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实现赔偿和追偿同案处理。
1: 那这笔钱究竟要怎么退？这个流程复杂吗？
4: 这个医保金的退还，简单来说，第一步就是先由医保局进行核实，确认是否违法报销，确认金额之后，责令报销方或者相关责任方限期退回，限期不退回的，医保部门将采取追缴的工作，我们法院也会提供相应的司法的支持，保障基金的顺利追回。
1: 好的，感谢曾法官。那这个案子听下来，让人感觉它就像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标本。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观察员的看法。知县老师，您觉得这一起案件对于我们来说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5: 赔偿和追偿它是并案处理，它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它就是以司法裁判的这种形式，就彰显了谁侵权谁担责，就彰显了这个原则。司法机构它就利用智慧和担当守护了广大老百姓的救命钱，另一方面就是为这种医保基金的监管机制它注入了一个法治的动能，所以它这个意义应该是很大的。今年的2月8日，就最高人民法院它就公布了2025年度啊新时期啊推进法治进程的十大案例，其中有一个案例呢，就是上海的医保基金追偿案例。我看到它的评语写得很有意思，它就是说利用司法机构啊追偿医保基金，就这种案例是填补了该领域的法律空白。龙华区法院从沟通从行动恰好就在这个时间段，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显示咱们龙华区的这个法院系统呢，前瞻的机制，大胆是大胆闯的机制，
1: 也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起案例了哈。那聂老师，从普通百姓的这个视角来看呢，像原告这种因为不懂政策而违规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避免？那对未来的这个监管又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
6: 我们的医保部门要加大我们的一个普法宣传，特别是对于医保报销这个里面的条款，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晓。我们的医保局作为第三人，他的这个身份地位是存在的，而医保局在这个过程中，他如果说是没有获得相关的线索，他是无法知晓就是存在第三方责任人的这种医保报销事件的。所以说他需要跟我们的法院，特别是我们前端的这个交警部门，也要保持这种信息的畅通，这样呢也能够降低司法成本。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整个制度来看，它最终维护的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利益，一定要避免这种小微的、比较隐蔽的这种资金的流失。
7: 一次偶然的发现，牵出一场必然的改革。面对医保基金受损，监管如何及时介入，依法追回？
1: 当时咱们为什么会想到要追加龙华区医保局作为第

0: 第三人来参加诉讼。
1: 社会保险法第30条是核心的法律渊源，该条第一款将应当由第三人支付的医保费用排除在医保报销的范围之外，第二款规定医疗费用应当由第三人支付的，第三人不支付或者不能确定第三人的，可以由医保基金先行支付，支付之后可以向第三人进行追偿，追加医保局作为第三人，能够有效的高效的追回流失的基金，实现一案解分，基金回笼。
0: 王局长，那回顾过去哈，咱们在没有这个机制之前，医保局在监管上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2: 信息不对称，追缴难度大，对第三方的交通事故增权我们都不知道，等到我们知道了以后，医保基金已经支付出去了，支付出去后呢，我们再启动我们的这方面的追缴程序，造成我们这边的难度非常大，这样也造成我们工作这块效率很低。
0: 曾法官，那站在法院的角度，过去咱们在审理类似的案件的时候，面对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1: 遇到最大的难点是医保基金是否违规使用，违规使用的医保基金在原告医疗费的诉请总额中是否应当扣除。
0: 为什么这样的类似的线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难以形成闭环处理呢？
1: 之前我们没有形成协同治理的机制，各部门之间信息不能互通，各自为战，不能形成合力。此前我们也难以发现医保基金违规使用的线索，即便发现以后也不能直接进行基金的追偿处理，只能建议当事人自行退回，效果有限。
0: 那现在面对这些老难题哈，咱们龙华区法院和医保局是如何联手把这些老难题一个一个的破解掉？
3: 那么为了加强对医保基金的监管，维护医疗保障秩序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2025年的5月，我们向龙华区医保局发出了全市首份关于医保基金追偿的司法建议书，提出了协同治理的这个理念，这个是我们在全市首次提出的。那么这个理念之下包含的三项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核心举措呢，第一就是信息协同快查，那么建立法院移送线索、医保核查双向反馈的这样一个闭环，把线索移送环节前置到案件在审理的这个诉讼阶段。第二呢，就是建立全流程追偿闭环，那么构建法院出具退还建议书到医保追偿的这种全链条无缝的衔接追偿机制，也就是我们法院首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会给当事人出具一个退还的建议书，建议他自愿退还不应当由医保基金垫付的这笔费用。其实这个过程就会有一个释法说理的过程，法官在这个阶段就可以跟当事人去解释医保基金是怎样的性质。第三就是我们诉讼程序的创新，也就是我们积极的推动医保局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诉讼，在诉讼中解决医保基金的回笼问题。其实刚才这个观察员老师说到的上海的那个案例呢，跟我们这个案例的点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上海的那个案例它是医保局作为原告，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它相当于在之前的关于侵权也好、交通事故案件也好审结了之后，另外提起了一个新的诉讼，也就是要通过两个诉讼才能够解决这个医保基金追回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在同一个案件里面，既解决侵权赔偿的这个赔偿问题，也解决了医保基金的回笼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在一个案件里面实现了伤者获赔、责任人担责、那基金回笼的一案解多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所以我们研究了以后呢，接着我们就跟法院进行沟通，这样子呢，我们双方建立起了一个线索互移、信息互通、那个结果互认的这样的一样工作机制，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也避免了以后事后发现了后我们再去追查这项工作，也保证了我们当事人能够在工作在这个追缴过程当中能够知道我们医保是怎么管理的、怎么去做的。
0: 破解了堵点难点，建立了创新机制，那这种法院加医保的协同治理模式，它的深远意义在哪儿呢？
4: 这种协同治理模式最大的一个意义在于，就是说保障了我们资金的安全，因为医保资金呢是广大老百姓共同的一个救命钱，这个定义或者这个定性是非常关键的。此外的话呢，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点，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让我们的数据都跑路， 让我们的这个相关。

0: 部门呢少跑路，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就是健康的这个钱袋子能够得以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保护。
1: 嗯，好，谢谢知县老师。从治理的层面来看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2: 这个协同治理，它的最有价值点在哪里呢？就是制度集成创新。制度集成创新是咱们海南自贸港一个特别耀眼的亮点。以往只属于有漏洞，人家也不是要有意违规，他不知道，那信息不对称。再一个就是法院系统、司法系统和医保局系统，它不同的系统它各自为战。这种协同治理，我认为不仅仅是追回了钱，它能够跟咱们海南自贸港其他的民生领域这种协同治理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3: 从发现难追回难到发现快追回准，龙华区法院加医保的协同治理模式用机制创新织密的基金安全的防护网，但他们的脚步并未停止，一场更深层次的自我体检正在展开。
1: 那咱们龙华区法院呢，也确实没有止步于这一起案例。据我们了解到呢，法院现在也正在开展医保基金违规使用的专项倒查，那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4: 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中发现的这个问题，让我们意识到在过去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医保基金被违规使用但是依然没有被追回的这种状态。所以呢，我们就针对过去三年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件进行倒查。那么通过倒查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梳理出来之后呢，我们及时提供给这个医保局，那么也为监管及时堵塞相应的这个漏洞。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能够配合上级法院以及市医保局，能够把这个协同治理的模式更好的在全市推广，以我们司法的力量来保证这个医保基金安全的防线。
5: 我们跟法院建立了这个相互那个协同作战的机制了以后呢，我们跟法院现在实现了那个信息互通、那个信索互移、结果互认这种机制，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这也让我们打击那个欺骗诈保当中，还有一个是让我们的那个当事人，我们的老百姓指明了更加清晰的方向，让我们市场更加的公平公正。
1: 好，那这个专项倒查工作开展之后，咱们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接下来会有哪些规划，范院长？
4: 那么过去三年素材庭的这一类案件的数量是3618件，那么其中通过判决结案的是2037件，所以我们对这2037件案件进行了倒查。对于其中发现可能存在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线索，并且违规使用金额可查，当事人的确这个有执行的可能性的这些案件呢，我们查出来的是23宗。我们现在是把这些线索也都一并移送给了这个龙华医保局。
1: 王局长，医保局在配合专项倒查工作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您觉得这样的工作开展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5: 在这我们配合这个医保倒查的工作当中，我们医保局主要的职责是配合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是跟核实法这一个政策上的解读，第二个是梳理一下那个医保报销的明细，第三个是配合好那个法院进行的那个违规案件的一个梳理。因为在医保监管当中，我们作为我们的职责部门，那个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个全部都要使用医保基金，以后这个漏洞你假如说不去堵住，那个我们医保的基金就不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的老百姓的救命钱。这样子呢，我们通过这种倒查机制了以后呢，我们必须一启动了以后，我们都要追查每一笔基金，确保我们那个启动程序了以后，确保每一基金能够回到我们的医保基金池里面。
1: 知县老师，刚刚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也提到了我们这起案件的处理呢，它可以影响很多的部门、很多的领域。那对于您来说，对于海口包括未来海南省的这样的案件的处理，它究竟有哪些借鉴的意义呢？
2: 今年的1月29日，就国家的医保局啊，就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卫健委，大概10个部委。开了一个会，就是关于医保基金的

0: 这个监督啊相关突出问题的整治会议，比如谈到啊，一个是要重视，一个是要严厉打击违规行为，还有就是要建立预警机制，还是要求以查处置，还是建立协同机制。这个龙华区人民法院和医保局他们的做法完全对得上。海南自贸港他会遇到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也没有先例的，就是主动大胆的去探索，要敢于担责，这是最大的，是值得借鉴的。今天整个的节目中间反复强调的协同，我们知道改革现在要进入的深水区，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后又进入4555期间，有很多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那可能还要老百姓配合，那就是一个系统，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间能够整合资源、整合力量，协同。协同既是一份责任，也是一种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技术。我们不是谈要优化营商环境吗？市场化、国际化，其中摆在第一的是法治化，所以这个案例为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见解。
1: 从一次庭审的细心发现，到一项协同机制的创新建立，从一次主动的翻旧账，到一项可推广的经验模式，我们看到守护医保基金钱袋子的背后是法治的力度、协同的智慧和服务的温度。守好每一笔看病钱、救命钱，就是守护每一位群众的安心，就是守护海南自贸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1: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特别策划五一海南旅游新引力，今天关注海南以离岛免税与离境退税双轮驱动，持续加快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0: 建设步伐。五一假期，海南以丰富文化供给与创新互动体验，打造文旅盛宴，吸引年轻游客及亲子家庭，进展自贸港独特文化魅力。五一假期，海口海关青年官员扎根口岸一线，以智慧监管守护国门，跑出自贸港青春加速度。第六届亚沙会闭幕，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引领自贸港体育经济破浪前行。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近年来，海南以离岛免税与离境退税双轮驱动，持续加快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步伐。从三亚国际免税城琳琅满目的奢品潮物，到海口日月广场的多元消费场景，免税价的吸引力持续发酵，退税便利的体验不断升级，吸睛的购物体验正实实在在转化为吸金的消费动能。
2: 五一假期在海口国际免税城，随处可见操着外地口音挑选心仪商品的消费者。在这儿呢，不仅能使用10万元的离岛免税购物额度，岛民还可以一站式逛买日用品免税，使用10000块钱的消费额度享受10+1政策福利。封关运作后的首个五一小长假，不仅为海南带来了客流高峰，也让免税消费市场热度被进一步推高。
3: 五一正好跟家人过来海南旅游，顺便逛逛免税店，环境和服务很好，折扣力度很大，玩得非常开心。
4: 假期出岛可以顺便买点心仪的免税品，回海南还可以再逛下岛民免税店，10万和10000的额度都可以用，感觉现在买东西也非常方便。
0: 当前全岛各免税店紧抓政策与假期机遇，密集举办品牌首发首秀活动，覆盖美妆、电子产品等多个热门品类，店铺的内卷为游客带来多重优惠。中免全球悦享季期间，海南区域6家门店推出限时折扣、多件惠购等福利，叠加银行消费满减及支付礼遇，层层优惠不断加码。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推出了多项跨界活动，全民健身趣味跑、竞技投篮机等活动，
5: 推出了品牌彩妆秀、假日片场、热力水舞等文旅 IP 类互动活动，通过场内外的双向联动，打造免税加跨界的多品类重磅优化，让五一购买幸福。
6: 品类蛮多的，感觉逛不完。然后价格的话，刚刚才走了几个店，有些电子折扣还是挺大的，感觉这里人流量挺多的，每个店里面的客人挺多的。
7: 想体验一下这边的免税店是怎么样的。大，这里大很多。我老婆看了那个同样的化妆品，好像这里是活动多一点。
8: 在三亚亚沙会期间，三亚国际免税城还推出了85折购物、免费领取专属代金券等一系列服务，为亚沙会相关人员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也让来自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朋友们感受到海南离岛免税的独特魅力。
0: 今年4月，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落地实施迎来15周年。过去15年，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进行了10次迭代升级，免税额度从每人每年5000元提高到10万元，提货方式从单一的口岸提货扩展到邮寄送达等多种方式，商品品类从35类扩大到47大类。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4月20号至2026年4月19号，15年来，海口海关累计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864亿元，购物件数3.47亿件。购物人数5086.67万人次。随着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的正式启动，海南离岛免税购物的独特性也在同步加强。比如，国际旅客的消费增长已成为海南免税消费的另一个亮点。海口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8300份，申请单金额2339.4万元。退税金额290.8万元，同比分别增加16.8倍、8.3倍、8.5倍。
9: 我来海南旅游，买了不少东西，听朋友说这里有自助退税机，就过来试一下，真的太方便了。机器支持好几种语言，我自己就能操作，只要在商店开好退税单，在这里大概2分钟就能办完，退税款直接就到账了，又快又便捷，体验非常好。
0: 如果说离岛免税为国内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购物选择，那离境退税则进一步打开了海南吸引国际消费的大门。近日，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政策从多地试点推广至全国已满1周年。政策落地一年来， 海南离境退税。

0: 服务布局逐步完善，累计办理业务超2.6万笔，带动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近6000万元，服务覆盖80个国家和地区，政策红利有效激活入境消费潜力。
1: 五一假期，海南各地以丰富的文化供给和创新的互动体验，打造了一场场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文旅盛宴，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感受自贸港独特的文化魅力。
2: 我现在是在海南省博物馆，五一假期这里成为了市民游客的文化打卡地，既有承载海南千年历史的珍贵文物，又有贴合节日氛围的特色临展，让大家在城市里解锁一场深度文化之旅，感受不一样的假期氛围。
0: 五一假期，海南省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馆内12个主题展览全面开放，其中全新推出的栗子丹溪荔枝文化展成为热门打卡点。展览以荔枝为线索，通过文物、图文、场景复原等形式，展示荔枝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同步开展的荔枝探索课堂，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了解海南荔枝与人文历史的深厚渊源。
3: 这里的活动特别多，孩子们既能看文物了解海南历史，又能了解荔枝的历史，我感觉是寓教于乐，特别好。
4: 不用挤景点，而且免预约很方便，展览和活动都挺有新意的。
0: 五一假期，海南科技馆开启为期12天的星辰大海遇见未来科普嘉年华，七大系列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新亮相的巨幕影院、开放式科普教育空间全面开放，深空探梦展厅中，嫦娥5号返回器及降落伞面向公众展出，趣味科学实验、互动展陈、湖畔科技音乐会等活动精彩纷呈，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畅享科普盛宴。
5: 我觉得五一真的太适合来这里了，这次刚开馆嘛，很多活动啊，还有那个巨幕影院也首映了，所以这次来感受一下。
6: 活动不仅有邀请顶尖专家分享前沿科学知识的院士大讲堂，还有科技氛围感十足的湖畔科技音乐会、沉浸式互动秀、科普趣味的游戏等，让大众沉浸式畅享科学的魅力。
0: 这个假期，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推出游园加课堂相结合的科普研学活动，在植物与人课堂上，自然导师带领学生和家长学习植物历史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随后开展的游园环节，大家在认识植物、了解生态的过程中，将学与游有机结合。
7: 我见识到了一些很奇特的植物，比如那种铁西瓜呀，我感觉非常有趣啊。
8: 通过课堂与实地游园相结合的方式，能更深刻地了解植物与人的关系。
0: 此外，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日前开展工艺课展演暨五一晚会，节目涵盖歌舞、声乐、模特剧等多种形式，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精神风貌。假期期间，文化宫还推出免费文体大礼包，每日提供免费观影活动，网球场、皮克球场、篮球场、乒乓球室均向职工免费开放预约，丰富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9: 以送文体为抓手，让职工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学才艺、上舞台，培育健康、文明、昂扬向上、团员参与的职工文化，为自贸港建设凝聚精神力量。
1: 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海洋资源，三亚吸引大量年轻游客及亲子家庭体验玩水自由。从高端消费到大众体验，三亚游艇市场持续火热。
0: 五一假期，三亚游艇市场持续火热，无论是打卡拍照还是远海游钓，每天都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10: 那五一酒店也没有说很贵，价格还行，我们俩线下订的，主要就想看一下玻璃海。
0: 近年来，游艇旅游正从高端消费向大众化的体验式消费拓展。今年五一，在洪州国际游艇码头，荷载10人左右的游艇，人均只要100元左右就能包艇出海。除了传统的浮潜、海钓等经典项目外，动感刺激的尾波冲浪、水上飞人等项目也吸引着众多追求心跳体验的游客。
11: 休了假就过来玩一玩。
12: 觉得这个五一这个三亚天气什么怎么样？
11: 挺好的，挺舒服的。
0: 除了短途的海上游外，五一假期，三亚不少游艇企业还新推出前往西沙的远距离游艇航线。截至目前，已有37艘次的游艇进行了该航线的报备。

0: 海事部门建立了远距离游艇四联单监管机制，保障游艇出行安全。
1: 我们都要求每条远距离游艇出去的话，必须要有两艘及以上啊这个船艇结伴才能出去。发现的主要问题啊，我们都要求它进行纠正啊，只有纠正完毕，我们复查合格，才允许它开航。
2: 随着海口湾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城市夜游消费升级，夜宴海口湾游船项目近日回归。
3: 伴随着华灯初上和凉爽的海风，备受瞩目的夜宴海口湾游船项目迎来了重磅回归。此次呢，带来了游船加美食的新玩法，游客在美食和音乐的相伴中开启夜游海口湾的新体验。
0: 游船每晚7点从海口东坡老码头出发，全程约12公里，途经世纪大桥、天空之山以及云洞图书馆等多处海口知名地标。此外，游客在欣赏海上风光的同时，还可以在船上参与非遗手作互动，将一份独特的海上祝福带回家。
4: 我觉得游轮本身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因素，因为可以在游轮上欣赏到我们海口的夜景以及丰盛的晚餐。
5: 我觉得这跟在曼谷的感觉非常像，我们那里也有像这样的大桥，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很喜欢这种感觉。
6: 接下来在现有夜游产品基础上，新增盐雪主题航班、红色党建主题航班、海上婚庆主题航班，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在空间延伸上增设钟楼站点，打通海淀西两岸，形成更立体的夜游航线。
2: 五一假期期间，海南铁路各部门通过优化调整线路、加大运力投入等方式，全力保证市民游客出行顺畅。
0: 根据海南铁路部门的统计，今年五一小长假铁路运输高峰为4月29号至5月6号，共计8天，预计发送旅客116.7万人次。由于旅客出行总量大，假期头尾客流高度集中，中间中短途客流需求旺盛的特点，海南铁路经过综合研判，调整海口、三亚等大城市的车次出发频率，同时兼顾环岛高铁沿线热门景区站点，让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五一期间呢，海南环岛高铁计划是开行 C 字头、D 字头的列车，共计是61对，市域列车是63对，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是15对，普速进出岛旅客列车是在原基础上增开了1对，海口至深圳东之间共计开行是7对。
0: 海南铁路海口机量轮渡段在保证铁路列车出岛的同时，也优化铁路轮渡运力配置，投入4艘船舶，实行3艘运行、1艘待命保障模式，依托大数据24小时动态监测运输数据，结合客流规律与装载余量实时调整票额分配，最大限度提升运力利用率，保障旅客能约上、开航准、行得畅，确保突发情况下快速补位、高效应对。
8: 目前的客流是日均大概是在6000到8000之间，较之前的工作日对比的话是有增加50%左右，保证至少每天15对航班的开行。

0: 行的需求达到高峰值的时候，我们再会适当的调整增加航次。
1: 虽是假期，海南自贸港各口岸依然繁忙，海口海关的青年官员扎根二线口岸，免税消费服务等岗位，以专业守护国门安全，以智慧监管实现高效通关。自贸港一线见闻，来听听国门下这群奋斗者的青春故事。
2: 这里是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一楼的报关大厅，作为海南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重要阵地，为确保监管顺畅呢，海关实行7x24小时预约通关机制。虽说是节假日，但他们的工作却丝毫没有松懈。
3: 喂，你好，这里是海口港海关综合业务科，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4: 接电话的小伙子叫林清正，是个刚入职海关的新兵。如今货物通关申报均已实行网上办理，电话和微信群成为青年官员对接企业诉求的主阵地。怎么让企业少跑腿快出货？海关官员们想了不少实招。
3: 依托境域放行新模式，将二线报关单申报项目压减超60%，并创新推行分批出岛集中申报通关模式。信用良好的企业可先分批办理出岛手续，并将货物运送出岛，次月再办理集中报关和缴税手续，减少申报量超90%，真正做到了手续更简，通关更快。
4: 夜幕降临，仍有不少满载货物的车辆排队等着出岛。青年官员陈慧欣和同事早已习惯了这个点接车，依托海关智慧监管平台，大数据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低风险货物，直接快速放行。
5: 想会企业通过线上办理申报，运载海关监管货物的车辆抵达集中查验场卡口后，自动读取海关验放指令，提示放行的直接驶往港口登船离岛。需要查验的优先应用 H986 设备实施非侵入式纪检查验，通过智慧监管实现高效通关。
4: 镜头转到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官员刘子哥正忙着巡查店面。免税政策怎么用，怎么买合规，他一边巡查店面，一边为消费者当起了普法讲解员。为让免税品快速上架，他们做到免税品即到即验即放，
6: 推出免税商品低空配送加智能仓配联动模式，还通过设置专用通道提供预约通关等服务，实现免税品仓储销售提货全链条高效运作。
2: 在海口海关，像这样的35岁以下青年有393人，他们活跃在海南自贸港各个口岸，服务企业，用好加工增值、免关税等政策，守护离岛免税安全底线。从报关大厅到查验场，从白天到黑夜，这群年轻人扎根自贸港建设一线，履职尽责，用青春守初心、护国门，践行使命担当。
1: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刚刚闭幕，这场盛会早已超越竞技本身，成为撬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点。从自然资源到政策红利，从海关通关便利到2亿资本落地，亚沙会正将国际赛事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引领自贸港体育经济破浪前行。
7: 南海之滨椰风海运，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不仅见证了亚洲健儿的荣耀时刻，更向世界展示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崭新形象。
8: 三亚风景优美，运动员们都很喜欢这里，我们媒体人也喜欢，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再来三亚，不只是工作，还能好好享受这里。
7: 三亚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洁净的海域、优越的风浪条件，让参赛运动员和嘉宾交口称赞。布局紧凑的竞赛场馆、热心周到的赛事服务保障，也让大家对本次赛事给予了高度赞美。
9: 我觉得他们服务非常非常好，哪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细节，我觉得可能都不需要他们帮助，他们看见了就会立马过来服务到我们。
7: 如果说自然资源是天赐，那么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和服务则是人为的软实力。过去国际赛事想举办，常要跑多部门多层审批，耗时较久。海南封关后推出负面清单管理，除国家明确禁止的赛事外，其余国际赛事可直接备案，无需逐级上报。与此同时，海关的高效服务也为吸引赛事增添了优质筹码。
10: 三亚机场海关为亚

0: 大沙会竞赛物资提供咨询、通关、监管等一站式服务。针对有些竞赛物资有转关入境的需求，我们会主动对接相关单位，确保竞赛物资在三亚机场一落地就能快速验放提离。
1: 审批开绿灯，真金白银砸向品牌赛事，自贸港提供的政策红利不断持续。去年底，海南出台16条措施促进旅游消费，提出给予10项省重点系列体育赛事总额不超过8000万元奖励，在海南举办的国际级体育赛事最高奖励500万元。政策好不好，市场最敏感。今年以来，海南吸引17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海口铁人三项世界杯赛、国际排联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未来赛纷纷落地，也为海南体育产业带来巨大商机。今年亚沙会累计赞助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涵盖金融、航空、科技、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
2: 我们感受到了体育经济其实对于我们未来农文旅产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体育经济呢，它的带动的产业链比较长，我们也得益于我们自贸港对于这种国际赛事的支持力度蛮大的，对外国人来海南来搞体育赛事应该是有着很大的帮扶跟促进作用。
3: 科大讯飞作为本届亚沙会官方指定供应商，全力为本届赛事的快员交流保驾护航。未来科大讯飞将持续以 AI 技术赋能文体领域，助力海南打造国际化赛事名片，推动自贸港文体事业蓬勃发展。
1: 透过亚沙会这扇窗，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海南。对于海南自贸港而言，这块制度创新加产业升级的国家试验田正不断结出硕果。
4: 亚沙会的圣火照亮的不仅是这片热土，更照亮了海南自贸港体育产业的前行之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政策的软实力与基建的硬支撑正在发生化学反应。封关不是终点，而是海南连接世界的起点。当体育赛事不再仅仅是竞技，而成为一种自贸港生活方式的载体时，这片热土未来可期。
5: 5月2号，2026儋州旅游推荐官招募暨文旅推广活动正式启动。活动面向全网公开招募10名优质文旅创作者担任儋州文旅代言人。
6: 本次招募不限粉丝量，不限职业，普通文旅爱好者均可报名。报名者可享儋州全域合作景区免门票权益。活动首轮评选出15名达人，组织集中采风与二次创作，最终选拔出10名优胜者，授予儋州旅游推荐官称号，并获得官方流量扶持、创作奖励金及专属劳务补贴，年度还可享景区免票、酒店免费体验等权益。
7: 平时呢就比较喜欢这个拍一些然后美景啊，然后也喜欢去各种地方旅游嘛，看到了这个儋州旅游推荐官的这个活动，刚好就趁着这个五一假期我就过来。
8: 我平时就很喜欢旅游，然后本身我是当地的嘛，我就想回到家乡之后也把家乡的风景分享一下，美食分享一下，我就希望很多人也可以跟我一样参与进来了。
6: 活动以诗乡歌海韵、最美在儋州为主题，聚焦儋州东坡文化、火山海岸等核心文旅资源，通过自媒体达人的镜头与视角，立体展现儋州文旅魅力。

0: 爱上儋州。
1: 海南原创音乐剧《新安东坡》剧场版全国巡演海口站近日完成首演，并收获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与广泛好评。随后，该剧专家研讨会在海南省演艺集团举办，国内戏剧、音乐、舞台美术领域多位权威专家也为剧目艺术打磨、品质提升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助力剧目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专家研讨会上，参会专家结合自身专业领域，围绕剧本叙事逻辑、时空叙事闭环、人物弧光塑造、音乐编配打磨、舞美视觉呈现、台词表演张力等方面提出了优化建议，为剧目后续修改提升指明了清晰方向。
2: 适当的拉宽一些节奏，使一些唱段的出现的更加的具有合理性，

0: 先做好铺垫。同时呢，我觉得在整个音乐风格上呢，可以再更多的加入一些我们海南的元素，而且呢，就是让音乐风格和那个年代的历史感、人物感更加的靠拢。
1: 我觉得可以在剧情的内容啊更加集中一些，比如重点去表现苏东坡啊他为什么能够心安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在布景啊风格上面哈，我觉得要有海南的地域特征，多媒体的形象、灯光的形象上面呢，就是要有一些细针密线的缝合，能够很水到渠成，非常流畅啊的转换。
2: 海南省演艺集团将以此次首演和专家研讨会为契机，持续打磨剧目艺术品质，深耕东坡文化内涵，优化舞台呈现效果，力争将其打造成为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展现海南文化魅力的标杆舞台精品。
3: 集团将系统梳理，充分吸纳专家的与观众的意见建议，对剧目进行打磨提升，精益求精。计划于今年九月启动新安东坡赴厦门、长沙、深圳三地的巡演工作。
2: 五月，海南进入汛期，针对台风、暴雨、超标、洪水等极端气象水文风险逐步增多。近期，海南多地多部门开展汛前防台风防汛综合应急演练，以实战练兵，筑牢全省汛期安全防护屏障。在琼海，海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组织演练，模拟受2024潭美台风残涡与冷空气共同影响，万泉河出现超标准洪水，加基水文站监测设备突发故障，河道断面发生水污染的紧急场景。险情发生后，省水文局第一时间启动水文测报一级应急响应，迅速组建应急监测队伍，火速赶赴现场开展处置，
4: 进行应急监测演练，更能贴合实际实战练兵，然后的对我们的后期的防汛抗旱工作、应急救援工作起到非常好的实践引领作用。
2: 在指挥部统一调度下，水位、雨情、流量、地形等八个监测小组分工协作，依托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无人机、无人船、移动测扫雷达等现代化智能装备，熟练运用天空地一体化监测技术，高效完成水文应急监测、数据实时传输上报等核心任务。与此同时，预报调度组同步研判洪水发展趋势，第一时间报送精准监测预报成果，构建起监测、分析、预报、报送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确保应急处置高效有序推进。
5: 就传统的汛区，我们是5月15号进入汛期，可能会迎来台风暴雨季。本次演练锻炼了队伍，我们还会针对我们的演练发现的一些问题优化，以更好的应对我们今年可能出现的暴雨洪涝灾害。
2: 此外，2026年海南省公路水运工程在建项目防台应急预案综合应急演练在 G98 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容工程现场举行。演练按照海南汛台期应急处置实战需求，设置预警响应、抢险排水、人员疏散、信息报送、复工复产评估五大实战科目，全面验证项目建设过程中防台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提升全员安全防范意识、风险辨识能力及自救互救专业技能。
6: 我们将结合演练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应急预案，强化参建各方的责任分工，确保预案更加科学实用，提升整体的协同作战水平，推动形成长效机制，确保安全管理工作常态化、规范化。
2: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海南在省内举办招才引智系列专场专项行动，在省外依托海南省引才工作站，着力拓展招才引智绿色通道。一至三月共引才2.7万人，同比增长14.8%，高层次人才认定人数同比增长91.5%，实现了人才引进的开门红。
2: 中国东盟传统医药及医药产业对话会近日在海口举办，来自中国及东盟国家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知名医药企业等代表围绕传统医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跨境科研合作、产业落地转化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为海南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近日，海南交通广播联合爱心企业推出

0: 精华致敬劳动者，共赴光影之约公益观影活动，将为各行各业的一线劳动者提供5月10号电影票近200张，以及健康体验券，以公益之力传递城市温情。
1: 一家以无声微光为主题的茶饮店近日在海口开业，门店超半数员工为残障人士，配备手写板、手语提示牌、无障碍通道等设施，保障特殊群体沟通与出行便利。开业首日，门店向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捐赠20000元爱心款项，专项助力乡村振兴助学公益项目。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2: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3: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4: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2: 哎呀，这女人不错，对你很有情啊。哎，还有啊，我发现啊，她是个大屁股啊。我告诉你啊，大屁股的女人啊，肯定生儿子。要是给你生个儿子，咱们提篮洞不又多了一个小土匪吗？啊，把他娶回去。
3: 娇美刚才就威胁我，我最讨厌人家威胁我。
2: 你傻不傻呀？这是人家二少奶奶在给你找台阶下呀。
3: 找台阶下？
2: 对呀、啊。怎么样？我帮你去说了，
3: 能行吗？
2: 行，看我的啊。你叫翠花对吗？我今天帮你做个主。嘎子呢是我兄弟，他既然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应该惩罚他，好不好？我叫他娶了你，你放心，这事儿啊我帮你张罗。
4: 冬梅，得给人家做主啊。翠花愿意吗？
5: 人家也没说不愿意啊，别在这儿藏。
6: 不行，说什么也不行。我作为翠花老公的堂兄弟，说什么也不答应。你们想得好啊，杀了她老公然后再娶了她是吧？天底下没这种好事。
7: 没有。
8: 你吵什么
6: 啊？
7: 这是翠花自己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要是再闹，
8: 决定。
7: 行。

0: 你们两个要是再说半个不字儿，我马上叫你们变成马蜂窝。你给我闭嘴！这是徐家，不是提篮洞，你们这是耍臭无赖。
1: 实在真是个侠客，打抱不平是吗？要不是看在二少奶奶的份上，我可以在三秒钟之内叫你也变成马蜂窝。
2: 二当家的，说话客气点。
0: 青蛙，我数到三，给你两个选择：一呢，上前一步，就跟着嘎子走；二呢，你倒退一步，就跟着这帮人回去。你真的要回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剩下的事儿，也就是说，你老公今天是白死了，从今以后跟提篮洞。
3: 没什么关系了。一、二、三，翠花，我喜欢你做的猪头肉。
4: 啊！
1: 翠花已经选择了，那我们就要尊重她。实在，去拿点银子，给他们分一分，让死去的人安息的走吧。
5: 你怎么能这样？你和提篮洞的土匪有什么两样？
1: 少说两句。郑阳妹啊，你怎么选了这么一个人当队长啊？
5: 啊，把他换了。
1: 二当家的，你们刘大当家让你来管这事儿，可没让你来管我的家务事。 既然事情已经结束了，大家就散了吧。
4: 走，今晚就生一锅小土匪去。

0: 怎么办？
1: 这样，我们马上回去禀报大当家的。走吧。
2: 这个蓝玉和曹山豹真的都撤了？
3: 我亲眼看到的，都撤了。
2: 你上提篮洞看了？
3: 上去了。
4: 洞里的兵都撤了，但是就是我们的粮食、武器、弹药，全被抢空了。
2: 啊，那个没关系，只要人马在，东西嘛，我们日后再搞，可以从头再来嘛。
3: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回提篮洞？
2: 马上。
3: 好，我去集合队伍。
2: 你别忙，我想在徐家大院再住两天。洞里的弟兄们，你先照顾着。
4: 不行啊，大哥，这徐家大院不安全嘛。
2: 我就在这住一两天啊，啊，
4: 大哥，我关国又要多嘴了，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迷住了。
2: 哎呀，二当家的，别在这胡说了啊！我刘大卯要想要女人，要多少都有，迷什么迷？
3: 我只是提个醒，女人是祸首，包括那个特派员。

0: 曹司令，您这干嘛呢？哎，
1: 闲来无事，打副挂玩玩。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这个闲情啊？自从攻打提兰洞以来，刘大某没抓住，提兰洞的土匪还跑了一大半，这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费力不讨好啊。
0: 那您这个卦算得怎么样啊？
1: 不瞒你说。 是一副阴卦呀，恐怕刘大某是抓不住了。我说刘大某抓不住了，你怎么还笑啊？
0: 曹司令，要是今天我把刘大某交给你，你怎么谢我呀？
1: 你知道刘大某在哪？
0: 先回答我。大少奶奶，你说吧，你要什么，我都给。此话当真？我的大少奶奶呀，咱俩谁跟谁呀？你就是要我的脑袋，本司令也给你啊。你呀，真是运气好，让你碰见我这么个好帮手。 今天我一定让你抓到刘大某。你是说，
1: 刘大某就在徐家大院？
0: 而且就他一个人，这个人真是个傻瓜，他真的舍不得那郑幺妹啊。
1: 好，真是老天助我呀！哎。

0: 你唱什么唱啊？存心不让人清静是不是？
1: 我唱我的，他们睡他们的，我唱个歌碍他们什么事儿啊？
0: 你故意的。这是徐家大院，不是提篮豆。
1: 幺妹，你为什么老是分得这么清楚呢？啊？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又是提篮洞，又是徐家大院，咱……
0: 你赶快回去吧，我现在不想见到你，真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留下
1: 来。哎，幺妹，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我有个条件，但你必须得跟我进屋谈。
0: 你又想搞什么名堂？
1: 我能搞什么名堂？
0: 我谅你也不敢。
1: 哎呀，妹妹十八九呀，哥哥等得有啊。
2: 出来，
3: 戴少奶奶，张班长，你这是干什么啊？
4: 啊，尹兰多，
0: 说吧。
1: 你让我说，我就说。幺妹，我最不放心的是你。你看看你，大着肚子，你那个丈夫还生着病。关键是那个黄三姑她要整你呀、啊、你说我怎么能抛下你就不管了呢？
0: 你别犯傻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徐家的人，现在是，以后也是。
1: 哼，我懂我懂，如果先叼着羊的是我，你现在不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吗？
0: 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1: 要那会儿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

0: 你肚子里的就是我刘大卯的了。
1: 你说你这个人，一分钟之前是个正人君子，一翻脸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0: 哎，土匪，土匪哪儿他娘的有正人君子啊？
2: 怎么，石仔，就这么两天就不认识本司令了？闪开！
3: 给我搜！
1: 哎，是曹山豹的人，肯定是来抓你的。
4: 老子跟他拼了！起来！
1: 拼什么拼呀？外面那么多人，出去肯定死。
4: 那我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别拦我，你起来，起来。你起来，
1: 想点办法。
4: 什么？我他妈收拾他！想什么办法？这个曹山豹，
5: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哎，爹，你快回去吧，曹司令这会儿正抓人呢。哎，
5: 是你报的信？
1: 我这不是为咱徐家除害呢吗？
6: 你是给我们徐家带来祸害。嗯。
3: 刘大毛跑了，快送！
4: 小妹，啊，曹山豹的人都来了，
1: 看来是把这个院子给围住了。
0: 难道我这次要栽在这小子手里吗？
7: 这就是刘大毛以前住的房间，
3: 进。
1: 曹司令啊。你真是不让人安静，这深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是不是又来要军饷了？
8: 我是来抓刘大某的。
1: 刘大某，他人在哪儿啊？在哪儿呢？
8: 我说你这挺着一大肚子，还真有兴致，还跟男人约会。
1: 曹司令，你看看这个屋子里面，除了我，还有多余的人吗？你这隔三差五的就往我们徐家跑，到底什么意思？
8: 给我搜
4: 搜搜！
7: 什么？走，上边。
9: 那边，那边。
4: 奇怪了，什么都没有啊！难道他会遁地术？
8: 他就是会遁地术，我也得把他搜出来。
1: 曹司令，还没找到刘大某吗？看来二少奶奶真是好本事啊！难不成把你那情人儿藏在房间里了？姐姐去搜啊！贱货。

0: 好，既然找不着，那我就求老天帮忙。如果刘大宝在这个房间里，他就会显阳光。
1: 司令，
2: 这是阳卦。
0: 阳卦，那我再求老天，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抓住刘大宝。如果是阴卦，我就抓不住刘大宝。
3: 阴卦，
4: 曹司令。

0: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你那么相信老天，你怎么不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啊？你们是来搜人的吗？怎么那么一会儿功夫，
1: 阳卦就变成了阴卦了？
0: 难不成这徐家还真是闹鬼了？闹不闹鬼，你心里知道。哎呦，你是不是立功心切呀？
2: 郑幺妹，
0: 少这么嚣张。
3: 总有一天会让你好看。差不多了吧，该撤了吧。张排长，
4: 走，撤，
3: 撤！
4: 真他妈见鬼了！
3: 曹司令，何不多住两日，让我杀鸡宰牛，犒劳一下兄弟们。
4: 本司令今天没时间，等有功夫再来吧。
3: 姐姐，慢走啊！哎呀！哎呀！没摔坏吧？我他妈的！我起来！
0: 我这娘的，刘大宝应该姓罗，我跟着罗匡有缘。以后啊，就叫你刘大罗匡。
3: 哎呦，好险呐、啊，幺妹，就差这一步啊！我看看。哎呦，疼不疼啊？哎，哎呦，哎呦，疼，真疼。哎呦，哎呦，怎么样，
0: 好点没？
3: 啊，你再给我揉揉，吹吹。
0: 多揉，哎呦，还疼吗？
3: 疼啊！
0: 我改不了吃屎啊你！
3: 真疼，你再吹疼什么疼？你快走吧，一会儿人家回来了。好，我走，我走，我走。
0: 大龙宽，你快！
3: 你看大龙宽那副那样，肯定一会儿他的阴谋。你赶快走吧，别一会儿藏山豹。幺妹，你救了我三次了。
0: 这一辈子，我刘大某是还不上了。那就别还了。刘大某，你快走吧，一会儿曹山豹的人又追过来了。
3: 我不走，我这会儿死，多愿意。
5: 不行，你快走，你别闹了，你快走！我不走！啊！你快走！你快走！你嗓门这么喊啥？啊！老妹，老妹，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你躲不掉的。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想吓死我？
1: 他要再欺负你，我就毙了他。你别说了，我劝你就此打住，别跟这个土匪来往。你要是不听我的，你别怪我。
0: 怎么了？
1: 别怪我不认识你。

0: 司令，真是奇怪了，刘大卯明明在徐家大院，不是遁地的，难道他插上翅膀飞了？
1: 有些事啊，就是怪。我们把徐家大院围的是水泄不通，那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了啊。
2: 咦，就是。
3: 司令，怎么了？

0: 哪儿了？司令，是他们镇箩筐。
1: 刘大谋，老子要抓着你，一定将你碎尸万段。
0: 都给我撤，走。
2: 我就躲在墙上挂的那个箩筐里，那曹山豹就是挖地三尺也找不到我。大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3: 必有后福。
4: 我上辈子恐怕是箩筐转世啊，你们猜妖妹怎么说？她说：“以后我就叫你大箩筐了。”
5: 大箩筐，大箩筐，
4: 不可思议。
5: 太不可思议了！是啊，真他妈见鬼了！我们在屋子里是翻箱的倒柜，连一根针都没放过，就是没找到的。谁能想象得到，这小子就藏在墙上的箩筐里？
4: 也亏他想得出来，此人的大胆、机智、镇定，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5: 哎，我说特派员，你这是骂他呢，还是在夸他呢？
4: 刘大卯两次陷入绝境。
5: 都让他化解了。我看他是有九条命啊！不管他有几条命，我们也要一条一条的弄死他。
4: 曹司令，刘大卯的事情就先搁在一边吧，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5: 怎么？特派员，你的仇不报了，日后刘大卯他……
4: 曹司令，时局巨变，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5: 曹司令，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我们的敌人不是刘大卯，而是共军。现在我马上要回省城一趟，谷主席他有急事找我商议，在我离开期间，不可轻举妄动，一切都等我回来再说。好，特派员，本司令再听你一次。
6: 干什么？你怎么这么大的酒味啊？喝多了？喝了。大白天喝什么酒呀？快！
7: 你别管我。二少奶奶，你也没定规定过我们护院不能喝酒吧？
4: 可是有人不是规定过吗？
6: 谁啊？一个叫石仔的护院，认识吗？啊，我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自己呢？啊！<笑>
7: 我看你差不多了。
6: 你以前不是不爱喝酒吗？你少跟我提以前。你以前也不是这样，你看看你。
7: 装出一个少奶奶的样子，整天跟个土匪勾勾搭搭的，你说你都变成什么样了你啊？我知道你看不上刘大某，你现在是不是连我也看不上了？我没看不上你，我是替你担心，怕你受委屈，我替你着急呀！你们也不听我的。
4: 哎呀，你整天跟那个刘大某土匪头子你混在一块儿，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7: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们是兄弟。
6: 你就把我当兄弟啊！哎，你就把我当兄弟啊！兄弟啊！兄弟啊！